0: 器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要陪伴，
4: 更要有质量；
3: 要文艺，
4: 更要有生活。
3: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4: 文艺生活家。
5: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请来了一位嘉宾和大家现场聊一个话题。我们都知道啊，戏曲这两年在年轻人的队伍当中啊，特别受欢迎。那有一个戏种可以说非常接地气，离老百姓的距离也非常近，它的名字叫评剧。一提到评剧呢，大家也会想到很多，比方说赵丽蓉老师也曾经把评剧带到了春晚的舞台上，我们随口就能来的春季里开花14、15、16，这其实都起源于评剧。究竟评剧该怎么去欣赏？从哪儿来的？打哪儿去的？现如今评剧又发展成了什么模样？那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了一位业内的专家人士，我们来请他做一下自我介绍。
6: 文艺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张俊玲，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能来到文艺之声这个栏目与大家共同交流。
5: 欢迎张老师啊。刚才说了这个评剧专业人士，为什么这么说？张老师谦虚了，给自己的 title 是评剧演员，但其实我们都知道张俊玲老师啊曾经获过我们国家的戏曲梅花奖，这也是在戏曲界最重要的奖项之一。我们先来问一问张老师哈，您和评剧是怎么结缘的？
6: 那说起来话就长了，因为我们家呀，从我爷爷那辈儿起都喜欢戏曲，有的会唱京剧，有的会唱评剧。我从小呢受家庭的熏陶，小时候家里边有个电匣子，听的都是京剧。我那5、6岁就可以站在人群当中唱一段，13岁我就考入了玉田县京剧团，在78年呢这个团改为了评剧团。我当时学京剧的时候呢学的是刀马旦，后来改评剧就学习了旦角。我们团有一部戏叫《谢瑶环》，就是微服寻访，女生呢穿上男生的服装。当时我非常好奇，我扮成生角是什么样的一个模样哈。老师照完相，我也照了一张小生照片。这张照片呢被我们领导发现了，领导说，哎，这孩子扮小生还挺漂亮，团里边啊急需小生演员。就这样我就从此改了小生。但是呢我在县剧团吧演职人员比较少，我专攻小生之外呢我什么角色都演，还演过就谢瑶环当中的武则天，像花为媒的青春啊，等等等等。1981年我以一出挡马戏考入了唐山评剧团。
5: 什么叫做挡马戏啊？
6: 挡马就是展示机功的戏，他唱的是昆曲的唱腔，但他是以腿功还有身上的这种表演，就是他饰演的杨八姐，他去北国遇见了焦光溥，他们之间的一个对打，是一个武戏。
5: 要看身上的功夫，这个叫挡马戏。
6: 对，这个戏叫挡马，唱腔不多，主要表现的就是身上的机武功。
5: 那最开始您说您京剧当中学的是刀马旦，那知道刀马旦其实非常难学嘛。旦角其实不仅人要漂亮，而且身上得有功夫。您这些
6: 对，你说的太对了。我觉得我考入剧团的时候，我唱的一段老房东茶铺，那时候小也不知道什么叫大嗓什么叫小嗓，然后我唱的那时候就属于大嗓，真正的唱京剧的时候要改到小嗓，这之间啊也很困难，因为你摸索不到小嗓的那个嗓音的位置在什么地方。领导呢就没有让我学习像什么青衣

0: 呀、滑蛋呢，就给我列入到武当的行当里边，就学的刀马旦，像劈上靠啊、砸上靠啊、对打呀、对阵呢、就是这样的戏叫刀马旦。
1: 您能大概给我们示范一下什么叫做大嗓小嗓吗？比方说就拿一段唱腔来说，
0: 比方说杨凯峰，你比方说我们小嗓，七。

成真，公道自然成。他是用这样的小嗓唱，那我们评剧呢就是大嗓，他就是说。

0: 回，东东回我当初心不明。他是这样的，是大撒，所以说他们的区分
1: 太很明显。哎呀，太好听了，我天哪，这个真的太哎呀真有韵味。因为我们大多数你看看戏啊，是通过电视里看戏啊，或者是去哪怕现场看戏也是经过音响加工了，但是这个近距离的感受，您在这个现场的唱腔真的是不一样，我太震撼了。这个刚才说到了这个刀马旦也好，包括到后来学习武生的武旦的这个角色也好，那肯定是从小要勤学苦练，要练功。您还记得小时候练功的那个时候的状态和发生过什么有趣的事吗？
0: 小时候练功啊，刚到剧团，我们团呢有一个导演，他就属于我们团的权威了。当时啊跟我讲过这么一句话，我记忆犹新，要想人前显贵必须背后受罪，说你一定要吃常人吃不了的苦，受常人受不了的罪，就是自己要知道练私功才能呢超越别人。就是记住了这些话，他又给我讲了很多过去老先生他们怎么样的勤学苦练，最后成为了大家。哎，过去那个老人们呢，就是他们那种耗腿啊，可以把自己啊就是绑个绳子，就把自己的腿就是耗上去好几个小时，他们喊嗓子啊，自己在冰上就这么些练嗓子啊，包括自己的唱就可以把冰唱的融化了啊，我也就记住了导演的教导。当时我刚进团就地震了，我们就盖的简易房，大家都是大同铺，大家你挨着我，我挨着你，就是一个行李挨着一个行李。然后我就想，那我要下功夫，那时候都小孩的心理啊，想起来也特别有趣。然后那我就等他们大家都睡着了，然后我也练私功，晚上大家都睡着觉了，我就搬起腿来，然后就震在自己的脑袋下边，这个腿吧就是觉得震麻了，然后我再换一个腿，然后就震着那个腿睡觉，而这个腿觉着麻了再放下来，然后自己早晨5点多钟我就偷着去练一波早功。然后就是我的腿在玉田一直到唐山，我的腿功真是在我们全班里边绝对是数第一的。
1: 没有白吃的苦，没有白下的功夫。
0: 对。
1: 我问您一个问题啊，很多从艺的人其实都有这种感觉。从最开始啊出工之前或者叫出名之前啊，勤学苦练没问题，心态是很稳的，我什么都不是，我也不是角儿，所以咱得刻苦训练。然后慢慢的有了登台演出的机会，受到观众的认可，同行的认可，领导的认可之后，其实心态或多或少都会发生一点小小的变化。那我想请教您，给未来的从艺者也好，或者给现在正在练功啊，或者现在正在经历各个阶段的从艺者，这些朋友们一个建议。您有没有一个感觉，是从哪天开始觉得，哎，我

0: 是不是成了？您有过这样的疑问吗？
1: 我经历过两届评剧艺术节，第三届评剧艺术节的时候啊，我已经是一级演员了。
0: 嗯，
1: 团里呢要排《程兆才》这部戏。
0: 嗯，那是评剧的起源戏啊。
1: 这部戏的时候，对，然后就是《程兆才》，因为我觉得我是个女生，我本身我就塑造不了这个角色，领导就给我下任务让我演，我就觉得我真的演不了，我就跟领导谈了我的看法，我说我是一个平常的这样的一个女人，饰演的舞台上的程兆才的形象，他是我们评剧鼻祖，我不敢演。他说的没别人了，你就演吧。还有30多天，评剧艺术节就开始了。当时吧，我也觉得，哎呀，这咋办呢？就是怎么说也硬着头皮把这活接下来了。当我接下来的时候吧，我们的导演是沈阳评剧院的李维鲁导演，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位导演，他也有自己的性格。我们对台词的时候吧，他就啊不对，语气什么的这个不对，然后当时我就懵了。我自己到舞台上，我演小生嘛，他都是韵白，这个呢程兆才他说的是京白，二嫂开门呐。然后我就找不到这种语气，这种语言，原来说韵白说惯了嘛，然后就是哎呀就一顿说我啊，我就找领导去哭，我说我不行。他说哎呀你就快点，就火烧眉毛了，坚持吧。等着到排练场上开始排这个戏，出场人物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几步出去，它不是舞台上我们固有的抬脚的模式，它既有城市化，你还要体现出一个农民，又是现代戏的脚步，那我一下我就摸不到这个角色，他的人物他应该怎么进入。李导也特别的有性格，然后就同着全团的人啊说我，哎你怎么回事啊，你属于那个电脑的，你缺软件啊。他说的你就说
0: 的
1: 我脸那一阵红一阵白的，很难听。然后自己觉得我也是一级演员了，我这个脸啊就觉着无地自容。我又找我们领导，就跟他说，我说团长真的不是我不想来，我说我真的是来不了。他真的就是他的这个话啊，就是也是我今后从艺的这种座右铭。他说张俊玲，你知道你怎么成功的吗？你的成功来自于你平时的虚心请教，不光是向老师请教，就是看门的大爷给你说说戏，你都会想想他说的有没有道理。你现在别觉得你是一级演员了，我们做戏，你以前的成功代表你的过去，你现在每一部戏对于你来讲都要从零做起，就是你还要像以前那样塌下心来虚心请教，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哎，他这一句话我就觉得哎呀说的太对了。其实你的以前的成功啊，你说一级演员的成功这个路程他也是很艰难的哈，到了一级演员，然后你在排戏的时候，并不是说你是一级演员你就所有的戏你都能创作成功，而且呢你还要像以前那样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的做戏，这样呢你才能在戏中担当起重任。我就放下了包袱，然后就开始吧，就是导演说不行回去，回去我就回去，就是能下来脸了，然后我就回去回去，就是让我回去12遍，我也觉得哎没有什么，我们在创作艺术吧，它总是有抓不着摸不着的时候。然后私下吧，我就自己用功在生活当中捕捉，像我们的编剧大厂的赵老师，还有陈嘉和老师，他们既是农民，他们呢又是编剧，他们身上带着农民的特质，身上又有文人的特质，他们的那种生活习惯还有他们的举止行为都在我的脑海里出现，我们现实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我就把他们的形象用在了我们的戏里。然后导演就说哎不错，行了行了。我说导演你等一会儿啊，我再给你来一个别的样式的出场。然后我就给他走了几个，然后他说哦不错了不错了。
0: 哎呀这个太难得了。
1: 就是这样。

0: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1: 文艺生活家，
0: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请来了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评剧代表性传承人，同时在2007年获第23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的张俊玲老师来做客我们的文艺生活家，和我们聊一聊他和评剧的那些故事。
3: 一开始排戏的时候，导演说不行啊，你得剃头。当时我就觉得就是顾不上了，就脑子是懵的啊，剃头就脑子里边没有什么感觉。后来那我就觉得程老先生的故事哈，是那么艰辛那么艰难，为我们后人留下了一个饭碗子。然后我就主动找他，我说导演咱们什么时候剃头啊。他当时就愣住了，他说剃头啊，完了再想想吧。因为我们本来呀就可以前边带着一个网纱罩的那样的一个大辫子，你知道吗？但是那个辫子终归它会使人物不完美。然后我就觉得饰演程兆才这样的一个主角，我没有做到人物的完美性，我就觉得为我们全团丢人丢脸。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剃头这件事儿，我说我决定了我要剃。他说那咱们想想啊。然后又过了两天，我说那个导演咱们还是剃头吧。完了他说那行啊，那就你决定了啊。我说我决定了，就下午我就开始剃头。然后令我记忆犹新啊，就是坐在那儿，那因为是2002年嘛，那个时代我们大家啊，就是对女人剃个光头还是有另眼看待的。
2: 要剃光头啊，不是说剃成短发就可以了。
3: 对呀，我也不是，那一开始剃了个马斯盖，后来我又把整个头全剃掉了。
2: 您当时是什么反应？原来是长发吗？
3: 对，原来是长发。就是我几届评剧艺术节，我从七腰身的那就是剪到了肩啊，从剪到了肩又这回呢要把这个头发就是要剃掉，就是马斯盖那样的样式的。我实话跟您讲，要剃光头吧还更好点，剃个马斯盖那就更难看。当时我自己坐在镜子前，也就那眼泪刷就流下来了。一个是吧，我在剧中特别不容易的捕捉到了这个人物的这种感觉，太艰难了。我再觉得哎呀，真的创作一部戏它确实是很不容易。然后我就听见那个我们老家叫电推子啊，然后人家就是那个理发的那工具，就只听见嘎嘎那种响，就是记忆犹新。然后我们全团的人啊都来看啊，张俊玲剃头了。然后大家因为有的男同志现在像金志强，哎呀就也是跟着我在那儿流泪。然后呢尤其是我回到家里边啊，我就以前跟我爱人说过，我说我到学校剃头，他说剃什么头啊，人家男的都不剃头，就戴个假发套就行了，你还剃头，嘿呀你别那个太认真了。他说我吧那天剃完头，他正在做饭，我一进去了，我先掀头发，他说，我说我剃头了，他说我不信，我撩开这头发一看，叭把菜刀一扔，这个家过不了了。他说的你就跟戏过去吧，他说的咱们这个过不了了。他说我不说别的，孩子能接受你吗？孩子能你这个妈，你这个形象，你能那个撑得起妈吗？然后他就一摔。把门关上就什么了，人家就不出来了，
2: 生闷气去了呗。
3: 回来你两个人，就生闷气去，就关上门，我就躺在沙发里边哭啊哭啊，哭的也不知道，然后就睡着了。第二天我就又去排练了。然后我们这个戏提前啊，它就有一个就是彩排， 然后因为我们两个就是冷战这么长时间，谁跟谁也不说话，平时他是我每一部戏他就去看，彩完排回来我一推门他就坐在门厅的沙发上，他说的啊，我媳妇儿这份的给我梳大拇哥，这份的啊，搞得我懵了。
2: 他也去看了是吗？
3: 你说啥呢？啊，对，结果吧，他也去看了，呵呵，就是也就是认同了我这部戏的这个成功。我也觉得吧，就是还得有家人们的理解。我这样我就觉得一部戏啊，它来自于方方面面，这样的话呢，才能在创作当中得以成功。我还没给你讲我儿子的故事
2: 呢。我就想问问，那
3: 就是
2: 说儿子接受不了，那儿子什么表现？
3: 啊，我儿子吧，因为那时候他可能就上三年级了，上三年级吧，我有一天啊在家洗澡，因为我剃完头又不敢摘前边的这个发箍哈，
2: 就是剃完头之后，您当时是光头，但其实是有一个假发再装饰一下是吧？
3: 不是，是一个大的一个那个就是发箍，因为我刚开始剃的是马斯盖，前面就男人们的那个后边有头发，前面没头发那样的，就个大宽发带，那么厚厚的，天天戴着，正好那就三伏天我们排戏，头上就长满了痱子，那痱子吧就长了很多那个痱子的那个就个浓浓的，就是那个白的那个痱子脓尖儿，哎，就那个脓尖儿长的。啊，结果吧，我那天吧，正好我回来的早，我就洗澡，孩子放学回来了，一敲门，我就着急去给他开门。他一看我这个形象，哇，就好了。然后他就说：“妈妈，妈妈，我不要这样的妈妈，我不要这样的妈妈。”哎呀，他说我还是要以前的妈妈。哎呀，我就抱着他哄他，我说：“我说儿子，我说妈妈演戏。”假如说你们老师和你们学校的同学都去看了，然后他说：“哎呀，王一天啊，你妈妈太了不起了，你妈妈还是主演，还演程兆才，你光荣吗？”他说：“妈妈，我不觉得光荣。”他说：“我就觉得你不是那个漂亮的妈妈了。”他说：“妈妈，你只会唱戏，你不会干点别的吗？”哎呀，我的妈！就这句话，哎呀，我就哎刷的就哭了，我就眼泪就刷就下来了，我就抱着孩子一起哭。然后真的我们那个时代正处于啊戏曲呀不景气，可以说呢，我们这些演员就都拿着60%的工资。你比方说我吧，我刚生完他的时候，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农村来的，原来就是住团里宿舍，后来吧就是他们院里给了一间房，不说家徒四壁吧，反正就是都是别人赞助的，姐姐给买了个洗衣机，哥哥给买了个电视，就是家里边就特别简单，那叫洋灰地呀、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因为生了小孩，我没办法参加演出，那我就去我们剧团的三产卖冰棍儿。然后一开始啊，就是在我们的就是一个院墙，他挖了一个小窗户，我就在那儿卖冰棍儿啊，我就觉得别人看不见我，我还觉得哎这样也行啊，虽然不搞艺术了吧，但是你这样的话，你还能拿点钱，拿上点工资啊。完了，然后吧，由于效益不好，然后领导就说：“哎呀，你们得上马路上去卖冰棍儿
2: 哦，
3: 因为你得创收啊。”完了吧，我就觉得妈呀，让我上马路上去卖冰棍儿，哎呦，我觉得我就是怕遇见家乡的人，我总觉得我是我父母的骄傲。我也是自己有工作了，要孝敬父母，给父母争荣光。然后真是家里边有在这儿工作的人看见，就说张硕斌他闺女啊，在唐山卖冰棍呢。我就觉得就是这个心理让我下不来，我就觉得哎呀，这咋办呢？自己觉得就是那种。就是虚荣心，
2: 不，因为对于漂泊在外的人来说，尤其是作为家乡的骄傲，衣锦才能好还乡。其实对于漂泊在外的人来说，最在意的就是。

0: 这个
1: 啊，然后也是觉得真是挺那个好没面子的，就是这些事儿。其实呢，我们呢每个人就是，哎呀，那个时候修理自行车的，就是卖海鲜的，然后卖鸡蛋的，然后早晨起来抓紧时间到外边啊，就是干点杂活，然后再到单位去点名上班。
0: 这一系列都经历过，那其实你也是受过大苦的人，那在当时没想过算了吗？放掉戏曲，换个工作也可以，或者是甚至生活得更好。在那么几项条件的夹攻之下，您没想过换个工作吗？离开戏曲吗？
1: 想过，而且也不止一天的想过。在我们的同学里边啊，都改了行，有的人当上了领导，也有的人呢发展的也都不错。我呢也曾经动摇过，我就觉得，哎呀，总干这个，这家咋办呢？哎呀，我真的，我每次想转行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从此以后再也唱不了戏了。然后第一次我就会琢磨琢磨吧，撂下了。第二次吧，说我再想想。第三次吧，就是我正犹豫期间，我走不走？中国评剧艺术节开始了，我就登上了评剧节的这个舞台。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我不改行了，我舍不得这个舞台。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3: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4: 这荷花也太出片了，哎，快帮我拍张汉服照，就站那朵旁边。
5: 别急呀，你看这荷花的花型和《东京梦华录》里写的千叶白莲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古人夏天不光赏荷，还会采莲做荷花酥，酿荷叶酒呢，比我们还会玩。
4: 啊，原来我们现在打卡的国风夏日，都是古时候就有的传统啊。
5: 那可不，一池和风吹了上千年，从江南采莲曲吹到今天的园林，浪漫可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
6: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不一样的浪漫夏天。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和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评剧代表性传承人，同时也是2007年获得第23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的张俊玲老师聊了一下他的从艺历程哈。那么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采访张俊玲老师，和我们共同来聊一聊评剧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在他获得梅花奖的过程当中又经历了哪些故事。时光荏苒，现如今呢，您已经退休了，给我们介绍一下，您退休多长时间了？
3: 我退休两年了。
2: 退休意味着什么？或者退休之后的生活又是如何的呢？
3: 我觉得吧，在我们每个年龄段的时间节点，都有自己不同的追求。

0: 休呢，它又是一个阶段。到这个年龄段啊，我们退下来静静的思考，对我们艺术上走过来的道路这些经验讲给后人们听听，让他们少走弯路。虽然是退休了，我个人感觉始终也没闲着。
1: 嗯，
0: 你比方说我也排了两部国家象音像的戏，一部是呢面临着失传的八大穷生戏大柴德宝，
1: 嗯，
0: 在2024年在中央电视台已经播出了。2025年呢又创作了一部戏《新人面桃花》，也是国家象音像的工程。

0: 另外呢，我还有很多的徒弟需要我就是传承，这个有我艺校的孩子们，中平、天津各个地方的吧，都有我的徒弟们，他们在创作过程当中遇见一些问题困难呢，哎，我就给他们讲讲。2010年开始，我就坚持了教，从幼儿园一直到小学6年级这样的一个张俊玲评剧传戏班，就是戏曲要从娃娃抓起。有一个小徒弟，他拜了我了，5岁就拿了小梅花，然后吧，就是他特别喜欢，他父母就想让他干这个。但是真正练功的时候，他坚持不住了。他就哎呀，一来排练场他就哇哇的好啊，那我们就说那压腿撕腿包括练小翻儿，那得需要，那真是撕心裂肺的疼。哎呀，天天进排练场就嚎，真的不是哭就是嚎。
1: 那孩子哭嚎啕大哭，那您怎么办呢？您又是块好苗子。
0: 哎，对，然后吧，我当时就想，哎呀，他确实是个好苗子，他的那个悟性特别好。哎呀，他就是不想学，哎呀，就觉得受不了这个苦。那就想办法吧，怎么的？比方说啊，他一个小孩当时小嘛，是吧？我们就会给他买一个就是小动物来逗他。哎，张一宁啊，你今天来，你看看啊，师傅给你买了一个小玩具，你看看这小熊是你最喜欢的小熊，我说我给你那个买了啊，然后明天就是带他喜欢吃的小零食，然后你看东西给你买好了，赶紧来赶紧来，然后他就到这儿来，先把他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哄带骗的，把他就是哄来。这样的话他就是呢在这儿练技功，但是他也是哎呀很艰难的就是走过了这一段路。
1: 但是您说这么说啊，您看您小时候受那么老大的苦，甚至您听师傅说的是老一辈人比我们还苦，但是现在我带徒弟，我得连哄带蒙带情绪价值带提供物质保障再买零食买好玩的，您心态有什么不平衡没有？
0: 哎，确实有的时候也有心态不平衡的时候。你比方说啊，我们小时候求着人家老师学戏多难呢啊，然后现在吧，咱们说教他们，我还得哄着他们，然后我还得就是用各种方法吧来呢，就是把他哄高兴了啊，让他来学戏。我心理上有一段时间确实是，我们想学就学，不学就不学吧。后来吧，我就想不行。因为吧，我们时代不同了，我们现在的孩子他们过着衣食充足的生活，他们呢还没有真正的了解我们的戏曲艺术，但是在这个时候吧，我一定要呢利用方式方法来呢教他们，然后呢这样的话呢使他们一点点的走入我们戏曲艺术。确实吧，真的起到效果了。

0: 爸就是考到艺校之后啊，他是他们这个孩子里边的佼佼者。然后因为在我们传习班里给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特别自信了。所以说呢，他总认为，哎，那我干什么？我技工也行，我演唱也行，我表演也行。所以说他就痴迷上了我们这门艺术。你比方说周六日应该放假了，别的孩子可能看手机，他不行，他得到我们班上他自己去练功。然后呢，节假日了一天也不休，天天在排练场上摸爬滚打。然后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孩子其实我就特别心疼他了。因为有一些高难度的动作，他作为一个女孩子，什么小翻啊、出场啊、这个两圈旋子呀、什么掉毛啊，这些走的都相当漂亮啊，有的我都没有走过去的东西，他完成的非常好。我给他排了一个评剧的踏雪，展示他的唱念做舞，也把他的技工什么掉毛、抢位、屁股坐子、僵尸，我就为他专门做了这样的一个片段。同时呢，他今年呢也进入了我们专业的戏曲的小梅花的赛事啊，我也特别欣慰，特别高兴。
1: 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学戏呀，这个包括看戏，我们知道这两年戏曲呢其实发展的还是不错的，从上到下呢我们都能感受到年轻人对戏曲越来越感兴趣。过去就觉得戏曲，哎呀，那是老年人看的，现在不一样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了戏院，走进了剧场去看戏，去自己主动的去感受。包括新媒体的发展也对戏曲的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现如今以您的这个眼光来看哈，年轻人对待戏曲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或者您看到了一些新生发芽的契机没有？
0: 我也看到了我们很多的年轻人走进了剧场，他们呢也热爱我们的传统戏曲艺术。我们在创作戏的时候要为老观众着想，同时呢也要为我们的青年观众着想。我们要创作戏的时候，你要想到我们这部戏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群体，要呢做不同的戏。我们老年人爱看传统的，你比方说什么花儿为媒呀、杨三个姐儿告状啊、秦香莲呢，永远看，永远他也爱看，这成为了我们评剧的经典。另外呢还有一部分年轻人，我曾经遇见过，我在唐山大剧院演出，来了几个师范的学生来找我签字合影，他说，张老师，我就觉得评剧的这个唱词啊，这些这个道白就太，我他说，张老师，我可以说吗？说吗？我说可以说。就我觉得这个太土，我们年轻人的心里就感觉着他不雅。哎呀，当时就给我一个，哎呀，我就觉得对呀，人年轻人嘛都是大学生，人家就是你老说那个大白话，我们过去那个时代，我们那些七八十岁的人，真的有文化的人就少，所以说呢，你就得直白了跟他来讲，都是这样的大白话。你比方说我们的传统戏啊，方说我在塑造刘伶的时候啊，我师父就说，你要把刘伶拿下来，咱们这是红派的看家戏啊。我说好，因为我师父年岁大，然后我给你找一个王金章老师吧，他演刘伶演得好，他说你把这部戏接下来。我说好的，就王金章老师来了，老师对我特别好，就是一招一式给我讲，然后讲到后边我说什么我也演不下去了，因为我们这代人吧，我就觉得虽然不是上过大学呀，但是呢最少的我们也有初中的文化，再经过几年的这个剧本上的这个磨练啊，然后就也有自己的一些认知。就演到刘伶的时候，演着演着啊，一杯酒哦甜如蜜，噔个里个啦个噔噔个噔，二杯酒比蜜还甜呐，然后忙把三杯忙斟下，忙什么下哈啊，就是这么简单。然后晃晃悠悠往外走，这谁说？那你还没有交钱，你往门上看啊啊，肚藏肚藏，却怎么今日没带钱？都是这样的白话，我就觉啊，就是平时的大白话。但是呢，我就觉得刘伶他是竹林七贤之一，

0: 他既然是文人，他就是有他的狂傲，有他的这种怀才不遇，有他心中的痛苦，有他自己的这种郁闷啊。但是我就觉得演的是个什么人物，你不就是演了个这酒鬼吗？我自己就演不下去了。然后一杯酒甜如蜜，二杯酒比蜜甜，然后我就觉得他一杯酒他是什么样的心理，他二杯酒他想的是什么，三杯酒他不是常人，就是我们说我们平时可能一杯酒甜如蜜，二杯酒比蜜还甜呢啊，忙把三杯忙喝下，就我觉得你这就是
1: 寡淡了些，
0: 不是人物了。哎，我们现在的年轻人的这种欣赏水平啊，他们看戏，他们看剧本，他们都能给你指出来缺点在哪儿。每个人大学生，就你再演这样的戏，我就觉得你要是不创新，就我们要改革，就在我们老一辈儿是那样看戏，我们新时代的年轻人是怎样看戏，我就觉得一定要想到这一点。当时中国评院院长说，我们评剧能俗也能雅，你看梁宵一出来，老观众啊，这什么呀，他不认可，年轻观众，哎呀我的天哪，太唯美了。我就觉得我们在创作理念上要有不同的观众层，创作不同的剧目。
1: 那针对年轻人改过之后的是什么样的
0: 啊？我基本上后来的《从春唱到秋》啊，《马寡妇开店》呐，《人面桃花》呀，还有《打柴得宝》，我都在剧本上进行了重新的改革。你比方说，我这回新《人面桃花》啊，原来是去年今日我从此过，见一位美大姐在门前站着。其实呢，崔护他也是个伟大的诗人。我就觉得他赶考回来，然后呢，
1: 跟大姐们门前站着，
0: 来到这儿
1: 有点俗。
0: 哎，对，他回想我们过去评剧就是二六板，顶多加个多板，噔噔噔噔噔噔噔，只要你一张嘴都是二六板。然后我就跟创作唱腔的，我就说，跟我的心境不一样。我说为什么呀？我说他回忆他当时与这个杜奕春他们相见的时候是那么美好。我说这太简单了，我就做了改革。去

0: 完了再往下还有好多呢。哦、我就说，
1: 您翻译成白话文帮我们帮我们帮我们说一下，原来是我去年今日我在这儿过是
0: 啊，去年今日我从此过，见一位美大姐在门前站着，
1: 嗯，
0: 就改成了去年幽春她在门前站，空谷幽兰映眼帘。
1: 哦，
0: 是这样的话了，
1: 就唯美了很
0: 多。然后我们就觉得是这个人物吧，他就是高雅了，他就是诗人的那种心理，我就觉得时代在发展在变化。我经常说小时候徒步走，然后能坐上公交车，完从公交车我们呢又发展成了个人的小轿车，我们又坐飞机，然后我们的你的戏曲有的时候他们就啊，你为什么改革，有好多人在质问你，你为什么，原来可好听了。但是我就觉得我去做挨骂的人，为啥，因为我有我们的这一代人的创作理念。我说等骂到一段的时期，会有一波年轻人会喜欢的。
1: 哎呀，您这个观点太好。
0: 对，确实有很多人，然后有那老人，那说哎呀，人家的原来的好听啊，怎么的？其实我们不做争辩，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受的是那个时代的我们戏曲文化的熏陶。那我们想到的是我们年轻人，我们为什么演这个人物要用这样的诗意般的语言来表现人物，那我们就是考虑了人物的个性，如何实现人物的表现力。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要做新时期的这样的戏曲人。
2: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3: 爷爷，快点！
4: 来了，来了。
2: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5: 什么眼睛远又远呐？
2: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7: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2: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请来了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评剧代表性传承人，同时在2007年获第23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的张俊玲老师，来做客我们的文艺生活家，和我们聊一聊他和评剧的那些故事。您斩获了梅花奖吗？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什么作品斩获的？这是哪年的事？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这部戏是2004年，叫《香妃与乾隆》。我饰演的是乾隆。那么这部戏呢，我没想到的，评剧呀，起初呢，它是以三小戏为主。那么宫廷戏呢，它基本上讲的也都是后宫的事儿。因为我是演小生的，我更没有想到这个角色会让我来，结果我就到那儿就说：“你唱一段，带表演。”我就唱了一段《刘伶醉酒》，刚唱完，孙立青导演啊，当众拍板，乾隆就塌了。当时我就给我闹懵了，我就没演过皇上，那个时候真的没有什么啥想法，我就觉得，哎呀，这又是一个压力。然后那我既然接了乾隆这个角色，我就要认认真真的去做。我就是去了咱们故宫，去了2次，我就在那里边做了假如，假如我是乾隆，你会是什么样的一种神态？看了御花园，因为我们也有御花园这出戏，我就在那儿就把自己形成是乾隆，就在那儿啊自己游走啊，回来吧，我又吸收了很多影视剧，萧晃啊，陈道明啊，郑少秋啊，张铁林呐、然后我又看了很多我们京剧塑造的这个乾隆的形象的戏，后来我就揣摩，哎，我在什么节骨眼儿，我用他们的这些气质，你比方说我人物出场，噔哒噔个哒个噔噔，他拿一把扇子，一条柳树条，苍彩哒个噔个噔，苍彩。然后我这个一撩柳树条，我这几步走，在讲话打扇子的时候，我就破除了我们常规的表演方式，我利用了郑少秋那个哈哈哈哈，就不是他不是有好多打扇子的那种特别的那个非常潇洒，就人物
0: 戏说乾隆这部戏，
1: 对，然后我一打开扇子，底下的观众啊就叫好，我再一张嘴儿，我就。因为吧，我就觉得塑造这个人物那样的一个神威的乾隆，我就觉得评剧是不够了，因为我们评剧的唱腔的版体是不够了，完我就介入了京剧的那个表现方式，恩泽大漠登个大个大的个里个苍噔噔

0: 大个儿，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藏，这样的一出场，
1: 好，
0: 底下观众掌声马上就来了，
1: 嗯，
0: 因为你这一出场就把乾隆的人物形象的这种定位，观众就认可了，
1: 嗯。
0: 然后我也因为这出戏吧，就是我们中国剧协的组联部的部长，当时我记得啊，他发言，他说：“哎呀，他这个人物一出场啊，我就觉得，哎，这乾隆瘦小。”他说就觉得形象上还是差，
1: 嗯，
0: 但是通过他下了台阶这几步走，哎呀，潇洒大方。他说他的那种神韵，我这一场戏我的眼睛都没有离开过他，
1: 嗯，
0: 哎呀，然后你比方说浑身绝无脂粉气，只留英气在眉梢，都是专家评委当时给我对这个人物的这个评语，嗯，还有很多很多吧，老师们给了我很多的鼓励。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4: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北京时间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丁立梅，挂在墙上的蒲扇。记忆里，没有蒲扇的夏天，哪里叫夏天？那个时候，夏天纳凉的唯一工具是蒲扇，哪家少得了它？卖蒲扇的男人担着一担子的蒲扇到乡下来，他手里请把大蒲扇，大烈日下，边扇风边挡太阳。主妇们围拢过去挑，七嘴八舌着。其实有什么可挑的，都是一样的，簇新簇新的。新做的蒲扇面容洁净，笋白着，闻闻有股类似于麦秸的味道。买回的蒲扇，主妇们都用布条把鞭子重走上一遍。镶了边的蒲扇有些沉，扇的风不爽快，但耐用啊。即使天天摇，一个夏天也摇不坏，可以留着待下一年夏天再用。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时间把我们的故事酿成歌，我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静静听，细细说。文化有故事周日版，李志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3: 小时候很喜欢过生日，因为这一天可以吃生日蛋糕，可以收生日礼物。而过了这一天，离大人的世界又近了一点。后来做了多年大人，生日变成了每年响一次的闹钟，用不动声色的方式提醒我们又年长了一岁。你好，我是李志，这是李志的不老歌。今天节目当中弥漫着浓浓的生日气息，李宗盛、罗大佑、张艾嘉和许巍，这些你非常熟悉的歌手都在今天或者未来几天过生日。我们用一期节目的方式祝这些音乐里的老友生日快乐。
4: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李志的不老歌。

0: 寂寞难耐，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1986年，28岁的李宗盛写下唱了这一首《寂寞难耐》，在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生命中的精灵》当中发表。而在2007年，《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当中唱起这样一首歌曲，他改了词，原词说的是：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而后来他改成了：一天又过一天，40岁已经过去，往后的日子不需要对别人交代。刚才是李宗盛即将30的时候给你唱的一首歌。30至于咱们来说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年纪。李寿全老师也曾经在同样是1986年发的第一张个人专辑《8/2》当中，有首歌叫《未来的未来》，里面有句歌词说：30岁我的职业是自由。我当年听到这句歌词的时候深受感染和鼓舞，我以为到了30以后真的就可以非常的自由，但后来发现30岁就想自由，呵呵。愿你自由，愿你平静，也愿你快乐。如果说的再具象一些，那就是希望此刻听到这串声音的每一个你，首先身体健健康康的，其次生活可以多一些平静，就算偶尔被生活给撂倒了，也可以有人跟你说没事儿，我在，然后你拍拍身上的灰尘，站起来继续向前。我们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当然我们也要说一说那些如风的往事。1993年，如风往事。
1: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

0: 你好吗？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

北宗盛卢冠廷93年如风往事，这样一首歌曲当中，各位可以听到类似于一种各说各的感觉，但是又能够彼此对话。随着年岁的递增，你会对生日这事儿越来越没感觉，又或者说你刻意让它没感觉。大概是在30之前，又或者20之前，会觉得生日意味着自己可以更成熟。可是到一定阶段以后，不再希望自己继续的所谓成熟，因为成熟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衰老。今天节目当中全部都是生日的气息，因为有太多音乐人过生日。但愿人长久你听过，但你听的很可能不是这一首，填词唐书琛，作曲卢冠廷。

0: 漆黑漫长夜，但愿人没变，愿似星长久。这首歌叫但愿人长久，你以前听的可能是明月几时忧，那首但愿人长久，而这首歌也叫这个名字，同名，两首歌都很优质。这首歌的填词是唐淑琛，也就是卢冠廷先生的太太。唐淑琛是一位才女，有一个特别具体的事儿，卢冠廷这个名字就是他的太太唐淑琛来起的。卢冠廷先生本名叫卢国富，唐淑琛觉得卢冠廷这个名字更好，于是改名。卢冠廷先生的很多作品都是他的太太唐淑琛填词的，夫妻俩一个填词一个作曲，然后其中一人再来演唱，这样的神仙拍档很羡慕啊。
1: 我们怀旧但不守旧，这里不全是耳熟能详，不以歌龄论经典，理智的不老歌，除了老歌还有很多。
2: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不凋零的花，音乐响起，花开不败，感动常在。我是江一燕，邀您在理智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3: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
0: 李宗盛的很多歌都是在向内写我，所以你会感觉他像一个未曾谋面的老友，特别懂你的情感和生活。而罗大佑则是由我出发，再用音乐的方式向外观察世界。他们一个向内，一个向外，共同构成了华语音乐丰富而立体的精神版图。而他们的生日也刚好是邻居，李宗盛出生于1958年7月19号，罗大佑出生于1954年7月20号。听完李宗盛，我们继续来听罗大佑。

李宗盛和罗大佑有一位共同的挚友，他也是你非常熟悉的歌手、演员和导演，他就是张艾嘉。他的生日是7月21号。有人说，几位老友会不会一起过生日，甚至一起去 K 歌呢？我也在想，如果几十年之后再唱起年轻时一起创作的歌，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0: 单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你好，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夜色渐浓时，谢谢你和我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还想在节目中听到哪些怀旧金曲，可以直接添加我的私人微信告诉我，17767751，17767751，我在朋友圈等你。
1: 不问明天，悠然自乐，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2: 好好生活。
1: 在您耳边的是李志的不老歌，我是赵传。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3: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3: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4: 竹板一打响连天，蚊子嗡嗡在耳边，叮上一口起红斑，又痒又肿真心烦。文艺之声小贴士，防蚊要领记周全，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4: 树荫湖边和大山，蚊虫出没最喜欢，要是再多出点汗，把你叮得直肝颤。外出游玩保平安，防蚊衣服身上穿，驱蚊喷雾要安全，避开口鼻和眉眼，屋中防蚊有良策，纱窗纱门要关严，蚊帐支在睡觉前，合理驱蚊莫蛮干。诸位牢牢记心间，清爽一下乐安然。
6: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时间把我们的故事，
3: 我们的故事
2: 酿成歌，我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静静听，细细说。文化有故事，周日版，李

蓝莲花象征着智慧、觉悟和自在。许巍用这首《蓝莲花》致敬玄奘法师，并在一开头就唱到：“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周末时光里，愿你可以自由自在地休憩，然后用更好的状态去面对每一个明天。你好，我是李志，这是李志的不老歌。今天节目当中弥漫着浓浓的生日气息。许巍出生于1968年7月21号，这半个小时我们听听许巍给其他歌手写的歌，提前祝他生日快乐。

从华语歌坛选出几位声音最有辨识度的女歌手的话，田震肯定是其中之一，甚至可以排到第一名的位置。这首歌曲是各位非常熟悉的田震执着，我选的是香谣版，还有一个流行版。这一首歌对田震来说很特别，而对于他的创作者许巍来说也很特别。那是在1991年，许巍为自己当时的女朋友，也就是现在的妻子，写了一首情歌。在1994年，许巍带着这首歌曲从西安到北京，当他在朋友的录音棚里把自己的执着亲口唱出的时候，引得老狼、宋柯等等音乐人为他竖起大拇指，同时也吸引了一个人，这位叫做张卫宁。张卫宁先生是红星唱片的制作人，而他也是田震的先生。许巍的处女作《执着》在田震独特的嗓音演绎下火遍了大江南北，田震通过这样一张唱片成为内地歌坛无可争辩的大姐大。而为了表示对创作者许巍的感谢，田震亲自出面去找红星唱片的老板谈话，许巍终于成为红星唱片的签约艺人。所以总结以上故事，可以说这样的一首《执着》成全了田震，更成全了许巍。而今天这半个小时，我将跟你听到许巍创作的一系列歌曲。许巍写的歌个人风格非常强烈，不管是哪位歌手演唱，只要你了解许少年，一听就知道这很许巍。刚才那个故事当中提到了一个人，那个人是老狼，而这样一首歌曲就是由许巍创作，老狼演唱的《晴朗》。这是2002年老狼的《晴朗》专辑当中许巍作词作曲的一首歌。这半个小时我们听许巍创作别人演唱的歌。

这首歌里有句歌词，他说利刃般的女人，最开始我以为是离人般的女人，后来看歌词利刃般，再想想也说得通，就是一言不合就扎心，那就是利刃般的女人。虽然说许少年在歌里提到利刃般的女人，但他的身边，他的生命当中却有一个非常非常善良温柔又美丽的女人，他的妻子袁峰。我之前说过一首歌，那首歌叫《世外桃源》，歌里说美人呐、啊、你就是我的春天，据说这样的一个美人就是许巍在暗指自己的太太，结婚几十年之后还会用这样的词汇来形容自己亲爱的太太，这样的爱情，这样的家庭多幸福呀。许巍的很多歌曲当中都提到你或者他或者那个女人，其实都有一些太太的影子，而有两首歌曲就是完全写给太太袁峰的，一首叫做《情人》，一首叫做《爱情》。你以为这就完了吗？呵呵，太年轻，太天真。这两首歌的长度都是5分20秒。你看着有一些憨憨的许巍，其实有很多很多这些小心思。许巍大哥的作品除了自己唱，还有很多别的歌手唱过，而在作品当中还有很多很多这些也许此前你没怎么注意到的细节。许巍你很熟悉，也许少年许巍不是那么熟悉。在1986年，18岁的许巍曾经在高考之前离家出走，他当时想成为像崔健一样的音乐人，然后之后又发现好像只是凭借一腔热血没法实现梦想，于是有了开始说那一段，带着他的音乐作品到了北京。到北京之后好像也没有想的那么顺利，直到执着这样一首歌被田震唱红，自己终于成为了一名职业的歌手。刚才那首歌曲叫做晴朗，现在这首歌曲叫做彩虹。雨天过后天气放晴，然后我们看到了彩虹，更想出去走一走了。这首歌曲来自于叶蓓，2001年。

听到这样的音乐，有没有种冲动想出去跑一趟呢？一会儿我想开着车出去兜兜风，更想的是出去旅行。这样一首歌曲听着好嗨啊，有抖腿和打响指的冲动吧。叶蓓2001年双鱼专辑当中许巍作词作曲，叶蓓所演唱的《彩虹》。你在和声部分也听到许巍的声音，此处许少年也有点憨憨的笨笨的感觉。在音乐圈里大家都叫他许少年，也有歌迷叫许胖胖。你看这些名字多呆萌啊，跟我们之前印象当中那个像王者一般的音乐人许巍好像有些不一样。跟许巍的几次接触印象都特别深刻，有一次是在一个小型的发布会的现场，许少年站在台上，主持人的某一些问题有点尬，许少年就努力的微笑。还有之后的演出，在唱喜悦那首歌的时候，因为不用摆弄任何的乐器，就感觉大哥你好像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我特别明白这种感受。总之就是作为这样的一位知名度的歌手，并没有变得油腔滑调，也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就是让自己音乐不停地进化着，而且真的保持着初心。他的音乐一直在变化着，从以前的飞船摇滚到后来的有一些禅意，有一些平和，但是他永远知道自己是谁，自己想要什么。此外，许巍和大众和媒体其实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有没有发现？之前就有朋友说，哎，你干嘛不邀请朴树啊、许巍啊这些歌手来上节目或者采访？也许我死皮赖脸想办法可能实现，但是当事人不喜欢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要强迫呢？我们为什么不更多的去关注他们的音乐呢？他们不喜欢面对话筒镜头，那就让他们用自己舒适的方式继续做更多的好音乐给我们，这也挺好的呀。这半个小时我们在听许少年他的创作，而现在要跟你听的歌曲来自于2004年江欣的《纯粹》专辑当中的主打歌《纯粹》，还有一个括号里写的是《向阳花》，由许巍作曲江欣填词的一首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拌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正，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6: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8: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冯骥才，苦夏。在维瓦尔第的四季中，我常常只听夏的一章，它使我激动，胜过春之蓬发，秋之灿烂，冬之静默。有人说夏的一章极尽华丽之美，我说我从中感受到的却是夏的苦涩与艰辛，甚至还有点悲壮。有人说我在这音乐情境里已经放进去太多自己的故事，我点点头，并告诉他我的音乐体验。音乐的最高境界是超越听觉，不只是他给你，更是你给他。年年夏日，我都会这样体验一次夏的意义，从而激情迸发，心境昂然，一手撑着滚烫的酷暑，一手写下许多文字来。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4: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1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董浩。不知道最近家长朋友们有没有带着正在放暑假的娃走进剧场，好好感受一番各国戏剧的魅力呢？在上周日的节目里啊，我们播出了《暑假以戏带娃攻略》第一期，看中国戏走进世界剧。我们看到戏曲元素被巧妙融入话剧、音乐剧等本土戏剧创作，让西方舶来的艺术形式长出了中国根。我们也分享了《赵氏孤儿》等经典戏曲故事远渡重洋，被多国创作者改编搬上舞台，成为世界戏剧中亮眼的东方篇章。如果说上周我们聚焦中国戏曲如何走向世界，那么今天我们将把视角转向另一面，一同探寻国外包括戏剧等艺术如何影响启发中国戏曲创新，见证古老戏曲在双向交融中成长为真正属于世界的戏剧艺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听中国戏融入世界剧。

600余年昆曲的婉转唱腔，邂逅西方声乐的纯粹天籁，便有了1699桃花扇的跨界传奇。这部戏由江苏省昆剧院等单位于2006年创派，2006年初登舞台，便以青春之姿惊艳业界。我们现在听到的是2006年版的片段。

而到了2009年推出的无伴奏合唱清唱剧版更是大胆突破，成为中国首次将昆曲与西方无伴奏合唱嫁接的开拓性尝试。2026年更将迎来创派20周年，续写着古曲新章。舞台之上，昆曲演员身着传统戏服，以唱念作打的城市化演绎诉说侯方域与李香君的悲欢离合，承载着东方美学的空灵写意。身后百人无伴奏合唱团以多声部和声复调技法，用纯粹人声铺陈意境，将西方合唱的恢宏与细腻融入昆曲的柔婉缠绵，没有丝毫器乐伴奏，仅靠人声的碰撞与交融，便将守楼、沉江等经典桥段的悲怆与壮阔演绎得淋漓尽致，让昆曲的典雅秀韵在西方声乐的映衬中焕发全新的艺术张力。这场跨越东西方的艺术对话，并非简单的形式叠加，而是灵魂深处的共鸣。它以昆曲为骨，承载中华传统文化的厚重底蕴，以西方无伴奏合唱为意，赋予古曲当代审美表达，既让老戏迷领略到昆曲的原汁原味，也让年轻观众感受到西方艺术的魅力，更在中外艺术交融的道路上，为古老昆曲开辟了更具时代感的传承之路，成为跨越文化边界、彰显中华美学包容性的经典范本。

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宁夏演艺集团秦腔剧院创排的秦腔现代剧《王贵与李香香》。作为中国戏曲百花园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秦腔甚至被称为中国戏曲鼻祖，还有着形成于秦、精进于汉、昌明于唐、完整于元、成熟于明、光大于清的悠久传承。而这部改编自诗人李济红色经典叙事长诗的秦腔现代剧，既扎根秦腔的艺术根脉，又大胆创新表达。它巧妙融入西部独有的信天游、花儿等民歌小调，让演唱自由灵活，情感表达更具张力，更在传承中玩出了新花样。

怎么？嘿，对，您没听错，这部剧里确实有钢琴伴奏的合唱，这正是本剧的一大创新亮点。在秦腔数百年的舞台表演中，他首次将西洋唱诗班与传统秦腔融合，让钢琴与秦腔锣鼓同场齐奏，西式合唱与秦腔声腔一唱一和，传统文化在现代艺术的巧妙点缀之下，尽展中西合璧之美，更在秦腔发展史上开了先河，让老秦腔唱出了新韵味。

0: 现任宁夏演艺集团秦腔剧院有限公司经理，也是剧中王贵的扮演者李小雄这样说：
1: 传统的秦腔的唱法抚摸和西方的大歌剧结合，这个戏的特点也是它的优势，让老一辈观众也能领略到它传统秦腔的韵味，也能让年轻一辈领略到西方的歌剧的魅力。
0: 您再听听这一段。

上周播出的暑假以戏带娃攻略第一期，看中国戏走进世界剧，我们特别介绍了《赵氏孤儿》这个有2600余年故事背景，海外传播300余年又踏上回乡路的戏剧作品，世界接力演绎的故事，带上了不同文化的风采，也融入了各种艺术的精粹。而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其中之一，这是由吉他伴奏、京剧演员王佩瑜演唱的京剧《赵氏孤儿》选段。京剧与吉他的混搭是东西碰撞

音乐上的融合之外，西方戏剧的叙事技巧等也走入戏曲。比如2000年北京京剧院领衔创排的小剧场京剧《马前泼水》，核心题材源自中国本土传统故事，以昆曲《烂柯山痴梦》为蓝本，讲述西汉书生朱买臣与妻子崔氏的婚姻纠葛。这部剧坚守京剧本体唱腔与城市化表演，导演也受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话剧启发，借鉴国外戏剧的创作手法与表现形式，采用倒叙插叙的叙事结构，打破传统京剧线性叙事模式，同时引入了国外小剧场戏剧理念，精简舞台道具，拉近与观众的距离，融入话剧式叙事逻辑，注重人物内心细腻刻画，在音乐与唱词结构上吸收国外戏剧创意，让这部传统题材剧目焕发现代活力，成为中国小剧场京剧的经典之作。我们再一起来看一出京话剧《戏物》。2022年9月，由北京风雷京剧团创排的悬疑京话剧《戏物》在国家话剧院成功首演。这部融合京剧与话剧精髓的作品，也成为京剧现代创新的经典之作。您或许会问，什么是京话剧？京话剧就是将京剧的程式、唱腔、武戏等经典元素与话剧的叙事表演形式深

深度融合的舞台艺术形式，它既保留戏曲的东方美学，又兼具话剧的现实张力。戏物的编剧与导演是松岩松天硕父子，出身梨园世家，深耕京剧艺术多年，对传统戏曲的传承与创新有着独到的理解。父子俩还都参与了这部剧的演出。父亲松岩饰演的是老基督警大成，是绝对的大男主，

0: 这里我们要说一下北京风雷京剧团。北京风雷京剧团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字号剧团。2001年，时年37岁的松岩出任剧团团长。那时候，剧团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发展困境。松岩凭借一股子拼命三郎的干劲儿，以及敢闯敢试的创新思维，为剧团注入了全新活力。不仅守住了京剧的根脉，更闯出了传统京剧与现代艺术融合的新路子。而这部《戏物》正是松岩父子带领剧团探索创新的重磅力作。他将京剧元素不着痕迹又十分巧妙地融入话剧叙事中，剧中不仅让主要人物在关键情节中唱响京剧唱段，用戏曲声腔的张力凸显戏剧高潮，更将数个京剧经典场面恰到好处地嵌入现代剧情，与故事主线互相呼应。比如缉毒警审问嫌疑人的戏份中，舞台一侧同步上演京剧武戏时迁偷鸡，其实是借这一经典名场面影射，人一旦做了亏心事，就如同时迁偷鸡一般，终究会身陷囹圄，如同把自己关入了无形的鸡笼。观众在台下几位演员翻上趴下，倒挂金钟的京剧硬功夫连声叫好，也不由得赞叹这一传统武戏与现代缉毒故事的融合竟如此天衣无缝。在戏物中，戏曲元素不是形式化的为用而用，而是成为塑造人物、外化心理活动的载体，更是烘托高潮、深化主题的点睛之笔。这部作品既萃取了风雷京剧团多年积淀的京剧艺术精髓，以传统戏曲的魅力点亮话剧舞台，也借助话剧的现代叙事活力赋予京剧全新的表达形式，催生出传统京剧的现代魅力，让老戏种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提到剧团建设中的老于新，松岩说，
1: 我们京剧团并没有放弃我们的京剧观众，也没有抛弃我们的京剧剧目。我们十年排了7出话剧，但是我们十年排了近20出的京剧，而且我们把传统的古则老戏挖掘出来，老戏新唱，而且很多都是濒临失传的。

这是一部戏剧作品的现场音频。可能有朋友已经说了，这不就是我们的民歌《茉莉花》的旋律吗？那这恐怕是一部我们中国的戏剧作品吧。还有朋友会说，这是著名的意大利歌曲《图兰朵》中的片段，普契尼作曲时运用了《茉莉花》的旋律，所以它是借鉴了中国元素的西方剧。后者更贴切一些。歌剧《图兰朵》是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一生中最后一部作品，是根据波斯民间故事改编，故事的发生地是古代的中国，它是西方作曲家以中国文化为灵感创作的经典之作。图兰朵是一个中国故事，不过在创作最初，它是当时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故事，只有当它传入中国后，才被赋予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逐渐成为真正的中国故事。我们先来简要地介绍一下歌剧的剧情。元朝时的一个公主图兰朵美貌倾城，她为了给祖先报仇，宣布如果有个男人可以猜出她提出的三个谜语，她会嫁给那个男人，但如果猜错，那个男人便会被处死。这三个谜语分别是：什么在白昼死去，夜晚重生；什么似火非火，欲征服欲炽热；什么冷如冰，却能燃烈火。三年下来，没有人猜对谜语，反而很多人

为此丧生。流亡元朝的卡拉夫王子也对图兰朵一见倾心，不顾众人的反对来猜谜应婚，并且出乎图兰朵意料答对了所有的谜语。他给出的答案分别是：白昼死去，夜晚重生的是希望；似火非火，欲征服欲炽热的是血液；冷如冰却能燃烈火的是图兰朵公主本人。但图兰朵耍赖，不愿嫁给卡拉夫王子，于是王子也出了一道谜题：只要公主在天亮前得知她的名字，她甘愿被处死。公主下令找到王子的父亲和侍女柳儿，试图从二人口中打听出王子的名字。柳儿为保守秘密自尽。歌剧中这一夜的等待与博弈，也诞生了那首家喻户晓、广为流传的著名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天亮时仍未得知王子的名字，而王子的强吻融化了他冷漠的心。公主最终公告天下，愿与卡拉夫成婚，并且说王子的名字叫爱，

江苏民歌《茉莉花》的旋律成为图兰朵公主的象征主题，这段旋律贯穿全剧，成为东西方音乐的对话。除此之外，故事背景设定在元朝的北京，舞台呈现宫殿、城墙、红灯笼等中国符号，人物的服饰也充满中国风，有戏曲元素。普契尼未到过中国，歌剧的中国元素与事实有差别，是西方化的想象，但他通过音乐、舞美等开创了西方歌剧表现东方文化的先河，将中国元素转化为西方歌剧的经典表达，至今仍是跨文化艺术创作的典范。如果只到这里，图兰朵仿佛只是有中国元素，但与中国戏好像关系不大。别急，今天节目的下半段，一起带你看反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竹板一打响叮当，剩下三伏暑气阳，口干心烦怎么办？各色饮品解骄阳。先说一碗绿豆汤，文火慢熬透心凉，少放冰糖味道爽，清热润燥保安康。喝上一碗酸梅汤，乌梅山楂甘草香，冰镇之后抿一口，浑身燥热全都消。再提北京豆汁香，初次品尝莫慌张，配着焦圈咸菜肠，地道风味韵悠长。夏日酷暑热难当，碳酸甜水少品尝，养生道理记心房，舒心一下享清凉。
3: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0: 听众朋友，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歌曲《从茉莉花到图兰朵》，是由中国、俄罗斯、墨西哥、塞尔维亚等国家的歌手共同演唱的。这首歌以中国的茉莉花开始，后边接着的是茉莉花旋律在歌曲《图兰朵》中的应用，最后到《图兰朵》中著名的《今夜无人入睡》。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听中国戏融入世界剧。上半段的节目聊到了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故事，而我们留下了悬念，就是这《图兰朵》到底与中国戏曲有什么关系？那我们一起听一下下面这段戏。
1: 公子，你可猜出外乡人的名姓？
2: 外乡人，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1: 我本落魄男儿汉。
2: 贫富犯难皆因缘。
0: 前些年我国做过一部京剧《图兰朵》，这就是其中的片段。这部京剧《图兰朵》是中国戏曲人对西方经典的本土化创新演绎，将普契尼笔下的歌剧经典与京剧的艺术精髓深度融合，既保留了原故事的核心脉络与戏剧冲突，又以京剧的城市化表演、唱腔身段、脸谱服饰等特色重新诠释。这部剧在创作中巧妙融入京剧的各行当特色，旦角的婉转唱腔、武戏的身段技巧与京剧的配乐锣鼓相得益彰，既还原了图兰朵公主的冷艳孤傲，卡拉夫王子的深情执着，也让柳儿的忠贞刚烈等人物形象通过京剧的

0: 表演方式更具东方韵味，同时在舞台呈现上结合京剧的写意美学，将原歌剧的华丽舞美与京剧的传统舞台布景相融合，既保留了故事本身的跨文化特质，又赋予其浓郁的中国戏曲风情。
1: 波浪是不是真的？你应当告诉乳娘，也让我把公主的幸福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歌剧《麦克白》中《麦克白夫人》的咏叹调。麦克白夫人这一角色出自莎翁笔下，她是在贤妻与妖妇间交错的人物，被公认为世界戏曲史上表演难度最高的女性角色之一。

0: 下面我们要说的呢，一听这个名字就带有中西合璧的味道。这个剧的全称是京剧独角戏麦克白夫人。京剧无疑是我们的国粹，独角戏这里的角是犄角的角，而不是脚丫的脚，两个角的独角戏都是存在的。先说犄角的角的独角戏，起源可追溯到古希腊，成熟于17世纪的欧洲，是由单一演员完成整场表演，通过一人分饰多角、独白或肢体表达，独立塑造人物，推进剧情，展现完整故事与戏剧冲突。而我国也有独角戏的说法，东北二人转中的单出头就是一种一人表演的小戏，也可以被称为独角戏，属于中国传统曲艺的分支。而用独角戏脚丫的脚是上世纪20年代形成于上海的，属于江南特色的传统曲艺，以方言说学作唱制造笑料。而这部京剧独角戏麦克白夫人实际上采用的是起源于欧洲的独角戏的含义，说白了就是一个演员的京剧。而这个剧名麦克白夫人又带着浓厚的西方味道。这部戏将时空设定在中国的清末民初之交，通过重建一位满清遗老的碎碎念来结构这部剧。一个演员在翻译家、麦克白夫人、女巫三个角色中跳进跳出。这部剧中麦克白夫人时而理智时而疯癫的表演让观众沉浸于沙翁的作品之中。更让人惊奇的是，剧中还用爵士搭配京剧唱腔。这一颇具实验性的京剧独角戏2018年在北京正义祠戏楼上演，当时编剧兼导演刘亮岩这样说：
1: 我先找到了这个文言文的翻译本，然后我还蛮兴奋的，这样的一个借着林叔的这个观点，好像可以让我们稍微跟莎士比亚的马克白稍微有点疏离。谁说这个故事变成是我后来开始发展，我可以有什么新的角度来谈来做莎士比亚的经典。
0: 整场演出用新鲜的视角给观众不一样的观剧体验。演出后观众们这样说：
2: 它整个环境啊、氛围啊还有色彩的感觉都很好，都很融洽。
0: 我既可以听到传统的唱法，也可以听到现在的唱法，他们混合在一起，这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下面听到的戏剧片段也叫麦克白夫人。

是音乐剧《麦克白夫人》的片段，而且是英文在唱。莎士比亚原著加英文，而且音乐剧本身就源于西方，是否可以确定这是一部西方剧了呢？别急，有反转。

这部剧是上海文化广场2022华语原创音乐剧孵化计划的特邀孵化作品，他的导演徐俊，我们在上周日的《看中国戏走进世界剧》中就已经提到了。40年前的沪剧王子，到去年获得文华奖，戏曲界的成就以外，他更是制作了一批非常有影响的中文原创音乐剧，像《犹太人在上海》《赵氏孤儿》《哈姆雷特》。

0: 克等，这些剧甚至可以说是中国音乐剧发展的一个缩影。而麦克白夫人邀请了英国音乐剧创作者担任剧本编剧及作曲，为了更大化地呈现故事的势能和戏剧张力，采取了一唱到底的形式，而且在音乐方面是在西方流行框架中融入东方韵律，有些旋律带有中国戏曲的味道。我们听一下许俊是怎么说的。
1: 音乐剧《麦克白夫人》首度开启了中外联创的形式，以国际化的演员团队用全英文的形式来呈现，也成为了首个中国班底孵化和制作的剧目。这个当中凝聚了多个国家艺术家们的力量，也体现了我们中国原创音乐剧的创作的力量和蓬勃发展。音乐剧《麦克白夫人》也一样是一个中西合璧、中西文化的交融的一个作品。我相信我们的音乐剧一定能够扎根中国的文化土壤，也能够成为建立起我们民族特质的中国原创。

0: 其实作为西方戏剧的集大成者，莎士比亚的作品早已大量融入中国戏曲创作中。除了刚才我们已经提到的京剧独角戏麦克白夫人，还有诸多中国戏曲作品以莎士比亚经典为蓝本，实现了西方经典与中国传统戏曲的完美融合，成为中西文化交融的生动见证。比如实验昆曲版威尼斯商人，以莎翁经典喜剧为核心，保留原著中安东尼奥与夏洛克的核心冲突，鲍西亚的智慧果敢等核心元素，用昆曲特有的水袖身段婉转唱腔重新演绎西方商战与人性博弈，既坚守了莎翁原著的讽刺内核，又融入了中国传统戏曲的写意美学，成为昆曲改编西方经典的典型尝试。
1: 古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现在听到的京剧戏歌《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是罗朱故事京剧化演绎中极具代表性的跨界创新表达，虽然并非完整剧目，而是以张派青衣与老生的经典唱腔为核心，搭配现代编曲，凝练诠释爱情内核，短小精悍的形式让西方经典与京剧艺术的融合更具传播性。

其实啊，罗珠故事的京剧改编尝试由来已久，且各有特色，其中还有两次演绎同样值得关注。早在1947年，焦菊隐就打造了行业首部罗珠故事京剧整剧改编作品，由北平艺术馆京剧团首演，高派老生沈金波领衔，将西方角色与情节做中式适配，以京剧唱念做打程式完整演绎故事，成为京剧融合西方经典的早期探索。2010年，兰州职业技术学院与台湾南亚技术学院还联合创排了校园版，由两岸的大学生戏剧爱好者演绎，

0: 破西方戏剧的线性叙事，将西方爱情悲剧用国粹京剧来表现。罗密欧采用京剧小生身段，朱丽叶以花旦扮相呈现，用水袖身段传递情感，既保留了莎翁原著中爱情的纯粹与遗憾，又融入了中国传统对忠贞深情的诠释，让西方悲剧故事有了东方韵味。这一版本斩获全国校园戏剧节金奖，是京剧年轻化、校园化演绎西方故事的生动实践。
1: 看，虽是傲世奴棺材，为什么我一点也不觉得陌生？
2: 世界上仅有生死刺绣一草裙，天地间的文说之气也是显摆他神气，
1: 是不是几年相识亲热过瘾，为什么才见不便一见钟情？
2: 他名为一双眼，是在向我说话，为什么我的心丧失了惨痛难尽？
1: 叶文山，好姻缘的一先生，上天的旨意我真能为你，并神师的圣母启示，治疗他，我再也不愿你欺压别人。
2: 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
1: 谢沙里哦。
2: 谢沙里哦。哦，谢沙里哦，你秀美的神态多么像个女孩子啊！
3: 他笨嘞。

还有一些莎翁戏剧的经典改编之作，比如我们现在听到的越剧版第十二夜，将莎翁喜剧的诙谐与越剧的柔美结合，把场景从西方宫廷转化为中国传统江南古典庭院，用婉转唱腔演绎角色的喜怒哀乐，

0: 谁杀你哦？我一看见你就十分喜欢你，你就留在我的府中吧。
1: 当年我年轻在你家的府中当一名侍童，
0: 真是哦，那太委屈你了。

再比如昆曲版《我哈姆雷特》，由上海张军昆曲艺术中心打造，张军一人分饰哈姆雷特等四角，保留原著中对人性的思考与冲突感，配乐中融入了西方弦乐元素，既尊重莎翁原著精神，又彰显昆曲的艺术特色，曾赴伦敦、巴黎等海外城市演出。中国戏曲人对莎翁经典的创造性转化，既坚守中国戏曲的城市规范，又吸纳西方戏剧的精华，既让莎士比亚的经典故事扎根中国大地，也让中国传统戏曲突破题材局限，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实现创新发展，彰显了中国戏曲的包容性与生命力。

除了莎翁经典，对于其他外国经典故事，我们的戏曲也有精彩改编，比如改编自法国剧作家莫里埃同名经典喜剧的京剧《吝啬鬼》便是极具代表性的作品。这部剧以传统皮黄生腔为根基，同时借鉴西方戏剧的表现手法，在角色塑造上突破传统行当界限，创新设置丑生行当，既保留了丑行的诙谐灵动，又融入西方戏剧对人物内心的细腻刻画。这部剧于2023年在北京吉祥大戏院首演，后续还走进了高校、社区等，获得广泛认可。

0: 世界戏剧的交融早已让中国戏与外国剧的分野愈发模糊。我们上周日与今日两期节目中提及的每一部作品都在印证着这一点。你或许能清晰道出一部剧的出品、国别、故事源流，能细数来自不同国度的主创与艺术家，但你永远无法简单界定它究竟属于东方还是西方。当京剧的皮黄声腔邂逅莫里埃的喜剧智慧，当昆曲的水墨婉转碰撞莎士比亚的人文思考，当中国戏曲的城市之美融合西方戏剧的叙事巧思，一群有国籍的创作者早已共同铸就了超越国界的艺术。最东方的底蕴往往能绽放出最具世界感的光芒，而我们更愿意说，中国戏早已在这种交融中成为了属于世界的戏剧。抽个空带上老人孩子一起去看个戏吧。老人回忆中的中国戏是锣鼓铿锵的家国情怀，是水袖翩跹的儿女情长，是刻入骨髓的文化根脉。孩子长大后回望，会发现如今所见的戏与未来的戏一脉相承，又不断生长。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里，中西交融的共鸣中藏着代代延续的艺术新生。这些戏承载着中国戏曲的千年底蕴，凝聚着中外艺术融合的美美与共。中国戏早已成为了世界剧。
1: 山水间上演一出那首好戏，
2: 主角就是我们自己。一分钟前，
0: 上周日和今天两期的暑假以期带娃攻略，我们就一起解锁中西戏剧的双向交融，带孩子看懂传统戏曲的世界格局，感受中华文脉的跨文化魅力。下周日的暑假以戏带娃攻略，我们将为大小朋友推荐一些暑假可以看的戏曲作品。我是董浩，节目最后代表责任编辑刘晨莹感谢您的收听。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4: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1点整。
6: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汪曾祺，夏天。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繁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地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打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

0: 舌头都喝硬了，还在吹牛。
1: 你信不？你老弟就是要原子弹，哥都给你弄出来。你只要说是尖头的还是圆头的，哎，你说，你说嘛，你必须说，只要你能把这个原子弹啊说出型号来，哥就给你弄出来。你现在说，哥赶明早就把东西给你搬来，蹲在你的门口。
0: 听罢，气得易清娥就想进去踹他几脚，可是肚子里又翻江倒海的闹腾起来，他就赶紧上厕所去了。上完厕所出来，他也懒得理刘洪兵了。这个死皮不要脸的货，有的时候你越理他，他还越上进，不吹牛好像就活不成似的。本来第二天早上，易清娥是打算要去天安门广场看看升旗的，可是第二天早上他怎么都爬不起来。刘洪兵来问过几次，他也没说是自己的肚子不舒服。到十一点的时候，他勉强爬起来，办公室就把旅馆的房退了。房间里一个老师的东西实在多的拿不下，还让他帮忙烧了一个蛇皮袋子，袋子里装的不知道是啥，重的拿不动，他是勉强拖到门口的。火车是下午五点开，可团上因为要节省半天的房费，不得不在十二点前就退了房。退了房就一起拉到了车站，就在火车站的附近转悠起来。易清娥实在转不动，只好偎在那里给大家看行李。刘洪兵见他是拉肚子，就去给他弄了些药来吃，直到上车前才见好些，可也不敢再吃任何东西，他就那样凄凄惶惶地上了车。返程的车还是加挂了一节硬座车厢，团上大部分人都能坐在一起，来时的兴奋有增无减。尤其是在上车前，听说游西湖获了演出一等奖，大家更是激动地把行李都抛上了半空。单团长让丰岛留下来晚上领奖，丰岛说让单团长留下来，单团长就说，哎呀，我的这个腿能上台领奖啊，不给省琴丢人，不给咱省上三千万父老丢人吗？于是丰岛就留下了。车上大家兴奋的玩啥都有些出格，尤其是一些小伙子干脆把刘洪兵当成了最大的玩物。关键是刘洪兵也乐于让大家玩，也不知是因为啥，刘洪兵甚至连裤子都让人扒光了。他也不恼，只是光着屁股笑得嘎嘎的满车厢追裤子，气得易清娥起身就往别的车厢去了。他真的觉得自己已经对刘洪兵毫无办法了，刘洪兵恨不得向满世界宣告他已经是易清娥的事实老公了。开始团上还有好多小伙子向易清娥献殷勤，有的甚至在私下里说团上又来了青春的希望，大家都帮他这帮他那的。后来刘洪兵无处不在的深度泄露进来，小伙子们就不敢再黏糊了。并且刘洪兵还很大气，从喝酒到吃饭都把钱包拍得爆爆的响的，抢着买单。那一阵无论是买彩电、买冰箱、买电扇、买洗衣机，或者是买永久凤凰飞鸽这些名牌自行车，还有买什么阿诗玛、大重酒、窄版的金丝猴香烟，都是需要凭特工票的，可刘洪兵都能弄来。因此他在团上就混得特别有人缘，就连跟易清娥已经成为死对头的龚丽丽和皮亮夫妻俩也是他出面摆平的。本来为了睁眼李慧娘，龚丽丽是咋都无法咽下那口恶气的，可他们夫妻俩开的音响家电铺面有些难进的货，刘洪兵却能搞到供应票。那时候实行双轨制，凡有内部供应票的、批条子的，弄来都特别赚钱。刘洪兵随便几个动作就让皮亮和龚丽丽狠赚了一把，他们不仅没有再闹， 而且看了易清娥的演出，都还到处

0: 说好。龚丽丽说她自己这个年纪应该给更年轻的人让路了。皮亮更是每场演出都要把易秦娥的话筒反复敲，反复试频率。尤其是见了刘洪兵，他连绑在易秦娥身上的话筒电线盒也要挪来挪去，反复问上几遍，
1: 紧不紧？哎，舒服不舒服？影不影响动作啊？
0: 明明都绑好了，可他偏要解开来再绑一次，这些都是做给刘洪兵看的，大家就都觉得是撞着鬼了。直到皮亮喝醉酒，自己把话流露出来，大家才更是服气了洪兵哥的雅量和能耐。在火车上，易秦娥没处去，就在车厢的接头处蹲着。刘洪兵抢回了裤子一穿上，就来找他，见他满头虚汗，脸也蜡黄着，就说要给他弄一张卧铺票，让他去躺着。易秦娥咋都不愿意，还说他敢弄他就跳车。单团长也来了，见易秦娥已经虚脱成这样，就让他去办公室补卧铺票。易秦娥坚决不让，单团长又让人扶他回座位上休息，易秦娥也不让扶。他不喜欢人都用眼睛盯着自己，他喜欢没人注意他的生活。他甚至突然想到了在宁州剧团烧火做饭时一个人待在灶门口的日子，那时候一待一天真是太安宁了。他刚坐下，刘洪兵就把列车长找来了，列车长还领来了一个医生，问这问那的。易秦娥就说肚子疼，没啥别的。他还瞪了刘洪兵一眼，嫌他多事。可医生摸了摸他的脉，看了看他的舌苔，还是说病人虚脱得太厉害，需要躺下休息。再然后，刘洪兵就给易秦娥弄了软卧票，硬是把他拉到那里休息去了。这事儿一下子在车厢里摇了铃，都说易秦娥坐到软卧上了，并且单位还答应了票钱由团上出呢。当第二天早上回到西京车站时，站台上早已拉下了横幅，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秦腔游西湖进京演出载誉归来，旁边还拉着两个长条幅，无非是大秦正声誉满京华之类的赞誉，并且站台上还扭动着秧歌队和敲锣队呢。易秦娥是被办公室人叫醒的，并且刘洪兵也喊他赶快收拾一下，说省上领导都亲自到车站上接人来了。易秦娥迷迷瞪瞪地回到加挂车厢里，单团长是第一个把易秦娥促下车去的。那些扛了太多包包蛋蛋行李的购物狂们都说让晚一些再下去，嫌他们扛着拖着顶着东西的狼狈相有碍观瞻。下了车，先是领导接见，易秦娥也不知道谁是谁，反正有个胖胖的修着个大背头的人一把握住了他的手，说哎呀，你给秦腔立功啦，立的是大功。想必这人就是最大的领导了，后边还有小朋友献花，易秦娥的脖颈上都套着几个花环了，还有人朝前套。他只觉得浑身吸弹，两脚像踩在棉花包上一样软溜，可到处都还有人在照相。他知道自己今天一定很难看，就故意低着头不想让照，躲着躲着还是被电视摄像的记者拦住了，他们硬塞过来一个话筒要他说几句，他脑子嗡的一下就炸成了一片空白，

0: 前面，像保护什么要人一样，把记者一个个朝开挡着。他才在一层又一层人群的包围中，急呼呼地踏上了扎着彩旗、彩绸、彩花的轿车。易秦娥的好消息是他从首都回来的当天晚上传到九岩沟的。那天晚上，易秦娥他爹易茂才从另一个乡赶羊回来，由裤兜里掏出十张大团结，抹了抹平，摊在了老婆胡秀英的面前。胡秀英就烫了一壶甘蔗酒，炒了一盘鸡蛋，还在油锅里滚了几勺花生米，让老汉架起二郎腿慢慢地品起来。而他就依偎在一旁数票子，虽然是十张钱不咋精数，但他还是蘸着唾沫来回数了三四遍。数完他还一张张地在油灯下照了又照，才说，哎呀，也不知这样的好事还多不多啊。易茂才说，哎，
1: 多，咋不多嘞？
0: 上边要底下发家致富，都是有任务有数字的。听说咱们这个县全让发展布尔山羊呢，上边不停地来检查，底下喂的羊跟他们上报的数字对不上，他们就到处雇羊充数来。哎，咱们这一栏羊啊，都快名扬四海了。说的夫妻俩嘎嘎地笑起来，胡秀英笑得撑不住，就拿拳头在老汉的背上直擂。也就在这时，他们家的广播里突然播起戏来。胡秀英说，哎，你快听快听嘛，说啥子易秦娥获了大奖，快听。易茂才嘴里正大嚼的花生米都停了下来，只听广播里说，
2: 省秦腔团进京演出载誉归来，游西湖一举夺得全国戏曲调研一等奖，主演易秦娥获得表演一等奖。
0: 易秦娥？易茂才将信将疑地嘟哝着这个他并不熟悉的名字。
3: 哎呀，就是咱招娣呀。三元早就说过，招娣把名字改了，现在叫易秦娥。
1: 我知道，可是这个易秦娥是不是咱家那个招娣呀？
3: 你说死呢你，你快听。
0: 广播里继续再说，
2: 游西湖是秦腔的传统经典剧目，一代代秦腔人用自己的血汗绝技将这部优秀的剧目传承了下来。这次全国大调年，我省更是以振兴秦腔的高度责任心，调集精兵强将，以全新的阵容将这台剧目完整地呈现在了舞台上，并向首都的人民进行了一次十分精彩的汇报演出。每场演出掌声都达到近百次，尤其是在中南海的汇报演出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众多老延安的高度肯定和赞誉，说秦腔真是大气磅礴，气吞山河，说秦腔的春天回来了。游西湖不仅获得全国调研一等奖，主演易秦娥还获得表演一等奖。下面我们就为观众播放一段由易秦娥演唱的《游西湖》片段，请欣赏。
0: 听到这里，胡秀英和易茂才的眼泪都快下来了，但他们到底还是不敢断定，这个获得了全国表演一等奖的易秦娥就是他们家的易招娣，就是在宁州剧团改名为易秦娥的易家二闺女。终于在一阵音乐声中，只听到一个女声道白， 这个女生的叫板尾音还没拖完，胡秀英就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0: 恶踢天涯，死周地，死咱家的周地。
1: 叶茂彩的眼泪也让女儿的道白给刺激下来了，她帮着胡秀英擦着眼泪说：“
0: 哎呀，听，咱快听听。”
1: 连他们也没想到，招娣出去这么多年，能唱出这样一嗓子好戏来。叶茂彩过去还是玩过皮影戏、听过无数戏的人。也就是文革开始，他才把皮影的摊子烧了，再跟戏无缘。就墙上挂的这个老碗大的广播，他都不知道从里边听过多少戏了。过去招娣在县剧团时，演《杨排风》、唱《白蛇传》，他也是听过的。可是今天，这是县广播站转播省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招娣是在省商电台唱戏了。这可是上了收音机的戏呀，并且唱得这样好，这样精细，这样的催人泪下。叶茂才觉得自己的这个娃是养成了。说养，他还真的觉得有些亏欠娃。都养了啥？真是只当一只羊放了，并且还是他在家里给家里放羊。六七岁就开始放，直放到十一岁离开九岩沟。那时候他还操心娃将来找不下个好婆家呢。放羊的娃儿没文化，没个手艺，能有啥子出息？他把宝那时候是压在大女子来娣头上。不管咋，来娣都比招娣强，爱学习，不逃课，将来就是上个高中，回来混个代课老师，教个小学，总是可以的吧。可没想到，他舅胡三元给二女子指了一条唱戏的路。开始他还不同意，想着学戏太苦，但算来算去，总还是能给家里捡一张嘴，他就同意了。可咋都没想到，娃竟然把戏唱到了北京城，唱到中南海去了。那是啥地方？那就是过去的紫禁城嘛。听说过去老艺人谁要是能进紫禁城给老佛爷慈禧唱一折子戏，回来都是能立庙的。叶茂才越想越觉得这事儿有点大，恐怕得到老坟山给爹、给爷、给太爷们烧点纸钱了。害怕喜事儿大了，他福薄命浅，扛不住。他爹、他爷过去也都唱过皮影戏，是知道把戏唱到京城、唱进中南海的意义的。可他没出息的老婆就会哭，他把耳朵贴在广播上，一边听一边哭，听着哭着他就埋怨起来：“
0: 我死后在家里不该把娃娃没当人，六七岁就赶娃上山放羊，十一岁总让娃出门去学戏谋生，总没给过娃一分钱嘛。那娃在十一岁回来的时候还给家里买了东西，从十三岁起总年年给家里寄钱，5块、10块、20、30、40、50，一直到上100块。哎呀，我的天呀，我们真是亏欠这娃太多太多了。”
1: 叶茂才也被老婆说得一阵阵难过起来，他暗暗擦了擦眼泪，拿了火纸就跟胡秀英一起去了老坟山。他们跪在祖宗面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汇报了过去，还放了筒子，是酒响的。这天晚上，疫情蛾的事就成了九岩沟的大事件。那晚，九岩沟的月亮特别圆，家家不点灯，都能坐在门口干零碎活，男的编竹篓、修篱笆、打草鞋，女的纳鞋底儿、做针线、洗衣裳。他们都看见了叶茂才家的老坟山， 不过时不过节的，突然有了祭拜的烟火，还放了筒子，并且是九响。能放九响筒子，那就是自己家里有大喜事儿了。大家都在扳着指头算，沟里这些年出的大人物，沟里张家的出了个副乡长，沟脑熊家的在县上出了个副局长，把老娘都接到县城享清福去了。象鼻梁山的赛家出了个在北山地委当通讯员的，这下又出了个疫情鹅，把戏唱进中南海里了。说明这九岩沟的风水是呱呱叫的嘛。于是人们都议论着说，一家小女子懂事，小小的就到坡上放羊，知道换手给忙不过来的爹娘抓背嘞。你看这下一家人又该进省城享福去了，真是行行出状元呐。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2: 这老巷也太舒服了吧，吹着风吃老冰棍儿，比逛商场凉快多了。
3: 嘿嘿，那是，你手里这橘子冰棍儿，我小时候放学天天买，旁边那家竹编店，奶奶辈儿就开始做了，蒲扇、竹篮都是老手艺。现在呀，年轻人都来打卡买文创。
2: 原来老巷子不是过时，是藏着好多代代传下来的宝贝啊。
3: 对呀，烟火气没变，玩法变新了，这才是属于我们的夏日民俗。
4: 老巷蝉鸣依旧，冰盏声声清凉。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漫步老城巷陌，遇见烟火里的非遗与传承。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66集。第三天一早，乡上的书记就到沟脑上来了，并且还拿来了省上的报纸。报纸上有一秦娥的照片，一张是化了妆的，一张是没化妆的，旁边还有一大篇文字。书记还特别给一家人念了几段，尤其是提到一秦娥是鹰嘴乡九岩沟村人这段话时，不仅底下用红笔画了杠杠，而且书记还一连念了好几遍说：“声明这娃莫忘本呐，就要这样哦，无论走得多远，飞得多高，都要记住啊，自己是鹰嘴乡九年沟养育出来的。啊，茂才啊，你家秦娥啊，在省城出来大名，对咱们乡这个发展商品经济可是大有好处啊。”这天晚上，一家人就再也坐不住了。先是儿子易存根闹着要进省城看招娣姐，这也是个上学逃学、打架、祸害老师的主，才三年级，沟里就已经有了名声。谁家都不喜欢自己的娃儿跟他一起玩。这几天听说二姐唱戏出了大名，就闹着要去西京看二姐。其实是学校里要期末考试了，她想借机躲避。大姐来弟倒是真的想妹子了。招娣刚到省城那阵儿，她就说去看的，一直拖到现在，已经结婚了。女婿高五福想做生意，一直得不着窍，也商量着说一起去省城摸摸门路呢。

刚好有这个机会，就撺掇着来弟赶紧出发。最想见招娣的其实是他娘胡秀英。好久了，他老做梦，梦见二女子在省城让流氓欺负了，活得生不如死。这些噩梦动不动就把他吓得哭醒转来，再不敢眨眼睛皮。他是咋都要去看看二闺女的。易茂才自然是留下看门了，加上最近那群羊也赶上了挣钱的好时候，想闺女归想闺女，但羊钱还是得挣，不是？第二天一黑早，一家四口先下到乡上，再坐班车去了县上。他们商量过，在县上要去见见娃的母舅胡三元，看他去不去。要是他去，就有了照应。一家人除了他舅，毕竟是都没去过省城的。谁知一到宁州剧团，把他舅高兴的说，团上明天要去十好几个人，都是去看秦腔游西湖的，算是集体学习。这天晚上，胡三元把一家人请到县城一家最好的饺子馆，让大家美美的叠了一顿饺子。看得出来，胡三元特别兴奋。据他自己说，秦娥的事儿这几天在县上都传开了，广播上成天在播，县上还给省秦腔团发了贺信。吃完饺子，胡三元专门带着一家人去了黑黢黢的剧场大门口，看宁州剧团拉出来的横幅。横幅上写着，热烈祝贺我团演员易秦娥调进省秦后一举夺得全国演出一等奖。胡三元就问，嘿嘿，看出啥来么？是故意这样写的？哎，咱们秦娥调到省城就获了为么大的奖，给他们争了为么大的光，可都是宁州艺术培养出来的，嗨，人家用了现成的，知道不？大家心里都不服气，说是全国调研应该是咱们去，不应该是省秦去。胡秀英一听就笑了，不管咋样，招娣能有今天，还都亏了他这个好母舅嘛。这句话让胡三元特别受用，他的两颗门牙笑得立马露了出来。嘿嘿嘿，还有你讲，剧团的人都舍疯了，嘿嘿，你知道他们管我叫啥？不叫胡三元了，叫我胡伯乐啊。胡秀英问，啥乐？这难听的名字。来弟就笑了，娘，伯乐是个历史上的名人，人家认识千里马嘞，他是夸奖咱舅的意思。他娘就笑了，嘿，咱招娣是人又不是马，把大家都给惹笑了。胡秀英一家四口是第二天跟着胡三元他们剧团的人一起到省城去的。等赶到剧场时，离开演已经不到半小时了。胡秀英就要去看女儿，被胡三元挡了，说先看戏，看完戏再见面，还说这阵去看会影响秦娥演出情绪的。戏票都是团上提前让人订好的，听说票紧张，本来就多订了几张，刚好有风萧萧他们几个没来，就让胡秀英一家几口坐上了。胡秀英他们看见剧场旁边还站了好多人，并且硬是站了一个晚上。这晚的演出比任何时候都火爆，自打易秦娥一出场，掌声就响起来了，中间是唱一段拍一阵，戏还没演到高潮，掌声就已经快上百次了。到了鬼院杀生时，一千多人的剧场就像大牛头锅煮开了一样，柴烈火笑汤沸气源，有人硬是要站起来喊叫，还有人直接冲到舞台边上去喊易秦娥，易秦娥。这阵仗甚至把山里猴子称霸王惯了的

一存根都吓得尿裤子了。易清娥咋都没想到，回来的第二场演出，底下观众里竟然有宁州剧团来的人，尤其是还有他娘、他姐、他姐夫、他弟。他只觉得这场演出比任何一场都热烈、都劲爆。演出刚一完，他硬是撑持着卸了一下幕，就急忙朝厕所跑。以台下的呼喊声，大幕是应该再拉开、再谢幕，直到观众一一离去的。可惜他咋都撑不住，还没等跑到厕所，就吐在刘洪兵的背上了。刘洪兵是在前边给他开路的。易清娥进了厕所，有几个戏迷甚至还跑上舞台质问团上，观众都没走，演员为啥不再出去谢幕了？这还有没有礼貌？甚至有的还说，进了中南海就不得了了是吧？对普通观众就能这么傲慢无礼？你们到底是为谁唱戏的？单团长和风导只好反复给人家解释，说主演易清娥要吐，几个人架到厕所去了，还说不信你们可以去看。戏迷才又问是怎么回事。单团长说，哎呀，可能跟吹火有关，松香粉吹燃以后啊，这个味道很重，很呛人，有些还吸进了喉管里。一个戏迷才恍然大悟，感叹说，呀，演员这么辛苦的，真是太可惜了，戏真好嘞，观众才等着谢幕呢，戏要是难看了早都跑了。听听，哎，你们听听，观众到现在还没走嘞。底下的掌声的确还在继续，不过这阵儿已经由爆裂变成一种跟部队战士看演出一样整齐的掌声了，是齐齐整整的啪啪声。单团长就一瘸一拐地跑到厕所边问易清娥怎么样了，说台下的观众都不走，恐怕得坚持着再谢一次幕。易清娥就撑着出来又上去谢幕了。不过在谢幕中，他看见宁州剧团的人，看见了他舅，还看见了他娘、他姐和他弟，他们全都拥到舞台前面来喊好、鼓掌。易清和他娘甚至在给他大声打招呼：“招弟，招弟！”娘还抱起小弟弟易存根，在鼎沸的人群中喊叫：“你快叫姐嘛，我就是你二姐！”易清娥的眼眶迅速被泪水模糊了。大幕终于再次关上了。易清娥卸妆时，宁州剧团的人和他的家里人都在剧场大门外等着。这出戏楚家河和周玉芝演的是李慧娘的替身，鬼魂若干人，他们只在杀生的最后出现了一下，就几十秒钟的戏，是被鬼火烧得行将就木的贾似道的幻觉人物。那时灯光幽暗，林火森森，且烟雾缭绕，就是谁都看不清这若干人的脸面了，因此妆都化得特别简单，卸起来也快。当易清娥卸完妆出来时，楚家河和周玉芝都跟大家寒暄半天了。易清娥一出来，人群呼的一下就把她围住了，不仅挨个跟她拥抱，几个男同学还把她抬起来向空中抛了几抛。惠芳玲直拍着易清娥的脸蛋喊叫：“你太漂亮了，真是太漂亮了，谁给你化的妆？天仙也没你好看。”最后紧紧地拥抱住他的是胡彩香老师。胡老师没说话，就是一个劲儿地哭，泪水热乎乎的，热得易清娥的心里也瞬间翻涌出了滚烫的东西。可惜这人群里面没有凤潇潇，刚才易清娥在舞台上搜寻过他，他还以为是当时泪水模糊了没看清，这阵儿全都看清楚了，就是没有风萧萧的影子，他甚至有点失落。
刘洪兵前后忙碌着招呼大家，他生怕宁州剧团的人看不出他是啥角色，他还故意在人多的时候把本来不需要的外衣硬给易晴娥披在身上，易晴娥端直给他抖了回去，他就给大家做了个鬼脸，不仅掩饰尴尬，而且还显现出了更深的意味。宁州团里有那过去跟刘洪兵混得好的哥们兄弟就煽火说，洪兵哥，丈母娘在此啊，贤婿岂有不叫之理乎？有人就跟着撺掇，哎呀，叫，开叫，叫妈。易晴娥讨厌的只想拉着娘离开，可这个死不要脸的货还真给叫上了，妈，妈，并且尾音拉得老长，像唱戏，把易晴娥的娘一下高兴的笑窝在了地上。易晴娥就给刘洪兵了一脚，这一脚踢的似乎让刘洪兵的角色更加合法化了。刘洪兵硬是热情的要请大家去老兰家吃烤肉，说是西京最有名的烤肉，刚好大家也都没吃下午饭，就分头上了出租车。易晴娥自己也没个主见，来了这么多人是应该招待一下，可又不知道怎么弄，也就只好任由刘洪兵去了。只见刘洪兵一连叫住六辆出租车，一个个都安排得停停当当，车队就直奔老兰家而去。看来刘洪兵是老兰家的常客，他一来老远就有人招呼洪兵哥，吃烤肉的人那么多，老板还硬是给他腾出了一个大包间，一下子把二十几个人全都塞了进去。这刘洪兵是个人来疯，见人多，尤其还是易晴娥的娘姐弟还有老师和同学，就更是神狂的厉害。他开口先让烤500串筋、500串肉、500串腰子，还让提10捆啤酒。胡彩香说太多了怕吃不完，刘洪兵就说，哎，今天晚上是个太难得的日子，你看晴娥这么多亲人聚在一起，能不吃他个昏天黑地，喝他个人仰马翻吗？逗得易晴娥的那班同学又拼命地鼓掌叫好起来。这一晚的确有点狂欢夜的意思，大家轮番给易晴娥敬着酒，祝贺她名动京华，声震三秦，也祝贺易晴娥的老娘胡秀英生得伟大，养得光荣，更祝贺伯乐救胡三元，慧眼识才，马跃千里，也祝贺胡彩香老师心地良善，育人有功。易晴娥难得有这么一次高兴放松的机会，尤其是宁州团上来了这么多的老师同学，能专程来看自己的演出，向自己表示祝贺，他真的很感动，也很开心。感动是感动，开心是开心，可有一个人没来，却也成了他的一桩心事。他太希望从他们的谈吐中得到一点风萧萧的蛛丝马迹，可没有任何人提到他，都在说易晴娥的不容易，说她现在是咋咋的红破天了。虽然这些话听着也很滋润受用，可易晴娥还是更想知道风萧萧现在在干什么。既然是全团组织进省城来学习，作为宁州团的台柱子，风萧萧怎么能不来呢？中途还是楚家河为了刺激张扬的胳膊下的刘洪兵，故意问了一句，哎，萧萧咋没来嘞？萧萧最应该来给晴娥捧场嘛，他们可是演爱情戏的绝配呀。胡彩香接话说，就是的，我觉得晴娥的戏还是要萧萧来配嘞，今晚这个陪郎跟咱们萧萧可是差一大截子嘞，先是扮相不如萧萧潇洒，这个年龄也大了些，咱晴娥才多大呀，咋能配个这么老的陪郎，眼袋都出来了。有人还补了一句，你看他屁股也有些撅，

0: 还是个盘盘腿。刘洪兵就出来插话了，哎，配老些好，配得太年轻我还不同意嘞。戏就是要突出咱惠娘嘛。大家都笑了，可周玉芝又问了一句，哎，真个潇潇咋没来呢？他应该来呀。有人就说，哎呀，潇潇不是过去的潇潇了，这家伙不知道咋搞的，现在天天喝酒嘞，都快成个酒疯子好大锤了，就差满院子捉老鼠点天灯了。叶琴娥听了心里一怔，怎么会这样呢？难道是因为自己吗？有人急忙说，哎，不说潇潇了，人真是变得太快了啊，有时候一眨眼的功夫都变得不敢认了。就说琴娥吧，这才调到省城多长时间，就坐上了秦腔小皇后的交椅了。哎，这不是我说的哦，是报纸上的题目。这不就跟变戏法一样，把我们这些老同学都看糊涂了吗？于是大家就又掀起了一轮给秦腔小皇后敬酒的热潮。叶琴娥还真是放开喝了起来，她觉得这阵儿是得有点酒了。一切都按照刘洪兵的说法来了，果然有几个喝得钻到桌子底下去了，他就胡三元和胡彩香就让收场。在大家喝酒的时候，刘洪兵把住处给大家安排好了，叶琴娥他娘、他姐和他弟都说要跟叶琴娥住，其余的就都由刘洪兵领回北山办事处去了。回到租住的房里，娘和姐都还兴奋着，弟弟第一次见真电视机，看得有些目瞪口呆。他娘三个就偎在床上拉起了家常，先拉他爹，娘说，赵弟，你爹现在可活成个人精了，这几年呀养了一群羊，比村长都人五人六了，动不动就这里上门请，那里上门求的。一群娥问是咋回事儿，你叫你姐说，你娘说不好。他姐就说，赵弟，这几年不是搞发家致富吗？一个地方一个招数，来一个领导一个怒发，咱宁州县前两年主要是种烤烟，这下子来了新领导，又开始发展布尔山羊了。哎，这羊是一个外国品种，好多老百姓不想养，可是上面的任务硬，并且还要一个劲儿的检查，咱爹养的这二十几只羊就派上大用场啦。今天被拉到这个乡上，明天嘞又被拉到那个村上，都是去凑数的，哄上面检查的。一只羊一天三块钱，还给咱家的羊管好吃好喝嘞。姐没说完，娘就把她推到了一边。哎呀，你知道不，招弟还给你爹管带酒席嘞。弟弟一存根也围了过来。姐，爹把剩酒剩肉还拿回来让我和娘吃呢。去，就你嘴长，一边待着去。赵弟，咱家的一群羊也给喂得肥的，见天吃净黄豆嘞。你爹贼得很，不管走到哪儿都说羊只爱吃黄豆，要不然见了领导四个蹄子跑不欢实，人家就拼命拿黄豆给喂嘞。你爹还说，这羊要是让咱招弟看见可是爱死了，一只只都养得油光水滑的，我背上的膘都在三四指往上嘞。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5: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2: 北京时间12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季羡林，清唐河韵。前年和去年，每当夏月唐河盛开时，我每天至少有几次徘徊在塘边，坐在石头上，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我在一片寂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绿肥红肥，倒影映入水中，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像小船似的飘在那里。我曾在某一本诗画上读到两句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作者深悉第二句对仗不公，这也难怪，像池花对影落这样的境界，究竟有几个人能参悟透呢？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各位好，我是乌丹，
1: 我是张杰，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今天是2026年7月19日啊，再过几个钟头，北京时间的明天，也就是7月20日的凌晨3点，地球另一端的美国新泽西大都会人寿球场将吹响本届世界杯决赛的中场哨。
0: 不对，是开场哨吧？
1: 对，是开场哨啊！
0: 太激动了啊！一个月的绿茵激战到明天凌晨呢就要中箭分晓了。
1: 是，
0: 所以今天晚上应该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决赛前夜了吧？
1: 没错，没错。

0: 没错，如果你也有一段跟足球有关的记忆，比如说某个熬夜看球的夜晚，某个让你念念不忘的瞬间，欢迎到央视频云听的时光漫游机专区给我们留言。以下进入到今天的光影往事。
1: 胶片转动，那是时间在光影里留下的刻度。
2: 每一帧画面都是一段被定格的岁月，每一句台词都藏着不被遗忘的深情。
1: 时光漫游机，光影往事，
2: 重温经典，致敬不老时光。
1: 致敬不老时光。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光影往事。 在世界杯决赛前夕，我们一起来聊聊足球电影。先从一个最朴素也最动人的母题说起，一个穷孩子的足球梦。
1: 2005年的英国电影《一球成名》讲的正是这样一个故事。主人公桑迪亚哥是一个住在洛杉矶贫民区从墨西哥来的穷小子，白天打着好几份工，心里却揣着一个看似遥不可及的梦，也就是当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
2: 咱们也来听一段为了梦想打拼的他和为了生活打拼的父亲产生的冲突。你爸爸没回来，他去买一些火车零件。那好，这事儿不能让他知道。这是去圣迪戈的火车票，这钱给你买去墨西哥城的汽车票。墨西哥城？对。
3: 你不能从洛杉矶直接飞往伦敦，你是非法移民。这是你的机票，是一星期后的飞机。你哪来的钱准备这些？我干了一辈子的活，我总有点积蓄。你卖了什么？把什么当了？没什么，这是几件旧东西而已。
2: 现在房间归我一个人了。过来，谁来帮你辅导功课？我不在，你会做吗？他会的。走之前洗个澡，你臭死了。我今晚就走。当然，趁你爸爸还没回家。孩子，你们妈妈离开的时候，我向上帝发誓，要尽全力让你们实现自己的梦想。
4: 你应该有这次机会，桑迪亚哥，抓住他。谢谢。此行的目的，
5: 说什么？
4: 公务还是旅游？
5: 公务。 我踢球，足球，但愿能踢。纽卡斯尔联队。请稍等，这小伙子要为你老家的球队踢球。纽卡斯尔？是的。能帮忙的我们都要。
0: 这个片段我们听到，梦想对穷人家的孩子来说往往是奢侈品。父亲极力反对，觉得踏踏实实打工才是正道。 但家里的长辈却悄悄变卖了旧物，为他凑齐了那张远行的车票。一句"我向你妈妈发过誓，要让你实现梦想"，听得人鼻子发酸。可是这孩子呀，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一个人远渡重洋，去纽卡斯尔的圣詹姆斯球场参加了选秀。一路上跌跌撞撞，最后呢，在最紧要的关头，他抓住了那个机会。咱们呀，也再来听听这部电影《一球成名》的第二个片段。
2: 加油！上帝呀，请保佑我的桑迪亚哥！
6: 看你了。

0: 前不是不喜欢足球的吗？
1: 真是难以置信，纽卡斯尔最新最年轻的球员送给球迷一首崭新嘹亮的胜利之歌。
2: 啊，那是我孙子，这是他的弟弟。
3: 是啊，他是这儿的人。
4: 我们见过他爸爸。
2: 怎么可能？
5: 他看了对弗勒姆队的比赛，他当时乐坏了。
4: 对，就是
2: 爸爸来过这儿。
1: 比赛只剩几秒钟了，时间就快到了。
2: 的女儿带我们看的，你踢得真是棒极了。对，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你爸爸。
6: 嘿，格兰，跟弗勒姆那场比赛，我把他看了，他看我踢球了。

0: 电影的最后，小伙子桑迪亚哥喊出的是多少人压在心底的眼泪。中国人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像电影里这样一个毫无背景、先天条件一般的年轻人，把不可能变成可能，靠的就是这股劲儿。
1: 而且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有印象，这部电影里客串的呀，全是当时的真球星，什么贝克汉姆啊、齐达内啊、劳尔啊。但是呢，电影真正打动人的不是这些大牌球星，而是那个最普通的追梦人，这是属于一个人的足球梦。接下来呢，咱们把时针往回拨100多年，看看中国人自己的球侠。
0: 1987年有一部非常奇特的电影，名字叫《京都球侠》，张丰毅、陈佩斯、姜昆等主演。故事背景呢，设定在了清朝末年。
1: 哎，清朝末年就踢球了？
0: 那当然了。这部影片讲的就是一群欧洲的足球海盗到北京来耀武扬威，羞辱中国百姓。一位留学英国归来、绰号踢破天的周天挺身而出，召集了6位身怀绝技的江湖好汉，组建起了一支青龙队，要在球场上为中国人争一口气。我们来听一听电影《京都球侠》的一个片段。
2: 乖乖，这脚真瓷实啊！
3: 感情，这脚头上八成包着青铜呢。
2: 哎，哎，我想起来了，这玩意儿还是咱们祖上鼓捣出来的呢。你忘了，水浒上有个坏蛋叫高俅高太尉的，就是踢着皮胆子的一把好手。不信回去翻翻。在第二回，
4: 哥，闹了半天，祖宗在咱们这儿啊！
2: 乐什么？乐什么？乐什么？我告诉你们，什么祖上传下的玩意儿，一到了洋人手里，这么一折腾，到头来准盖过咱们。您瞧，
4: 那也是咱们在先，洋人在后。
2: 嗨，那管什么用？有本事你上去试试。
3: 哎，眼下。咱大清国怕是没人能补救这玩意儿喽。
2: 哎，爹你看太妙了。
5: 比赛结束，海盗队3-2获胜。
4: 我说你们这些中国人都怎么了，又不哭又不笑的，你们应该高兴啊，你们都哑巴了吗？哑巴了啊？来了。
6: 哈利你发疯了？
4: 我跟他们闹着玩的。
3: 兔崽子们，我们哪招你们惹你们了？这可是在大清国呀。
7: 嘿，
3: 我一个人抱着一球之仇。哎呦，我
8: 这都往哪儿？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回家去。
6: 爹，哈利，你要闯祸的。
9: 哈利，这一个好目标。嘿。
10: 啊啊！有刺客！
1: 您听啊，这帮人呢，三教九流，但是个个有股子骨气，这让我想起梁启超《少年中国说》里那句“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啊，那份不肯低头的精气神儿，100多年来都没有变。
0: 是啊，这场球最后青龙队10-9险胜，可结局却悲壮的让人心头一紧。我们来听听这部电影当中的另外一个片段。比赛赢了，可当时的官府却认为青龙队的队员都是所谓的江湖人士，要逮捕他们。演员们演出了趋炎附势、欺软怕硬的样子，让人十分不爽。
5: 比赛结束，青龙队胜。

0: 发现中国人确实有很多地方了不起。
1: 哦，
0: 我愿意和你交朋友，而不是和他们。
1: 好的。
2: 啊，拿着吧，赵天先生。
3: 报报啊！
4: 妹夫，
2: 很难说我现在的心情是什么。就胜负而言，我承认事实，这既是一场儿戏，又是一场较量，而且是很有意思的较量。你说呢？
1: 谢谢，
5: 既保住面子，又压洋人一头，老佛爷一准乐的屁颠屁颠的。
6: 洋人没有发火，真是天大幸事啊！
7: 都笑笑，大家都笑一笑，别不好意思，笑啊，笑一笑，笑一笑。
5: 拿来。
1: 哎，
5: 就算你们上够朝廷了，啊？
1: 这不是，都拿来，交出来，拿来。
5: 你们高抬贵脚，给大清国留了面子，皇太后折成卑职，赠些薄礼，略表寸心。
0: 啊，不不不，这都应该属于胜利者。
5: 啊？大同
1: 在，
5: 同头
8: 在，
5: 上
1: 斩，
0: 上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现已查明，所谓青龙队，乃是一伙强盗、小偷、流氓、叛逆、死囚、叫花子等等乌合之众组成的集团，危害江山社稷，子奉命于捕获出缺的匪犯，七人三天后一律斩首。
9: 您听啊，赢了球，人却要被带走，最后还是场上的对手给帮忙出头。这部电影《京都球侠》最戳人的地方就在这儿，他告诉你啊，有些胜利是用尊严甚至性命换来的。
10: 从一个人的梦到一群人的骨气，世界杯的决赛前夕，我们的时光漫游机和大家一起聊聊足球有关的话题。刚才我们听了两部风格迥异的作品，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这片绿茵场上让我们骄傲的一群人，中国女足，我们的铿锵玫瑰。
9: 2000年，著名导演谢晋以77岁的高龄拍下了一部叫《女足9号》的电影。
10: 这部影片的缘起正是1999年，中国女足在世界杯上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夺得亚军，感动了整个中国。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电影《女足9号》的片段。
11: 你看

0: 这个女足啊，她是体委的一支足球队，
1: 企业出了钱，应该有名分，是吧？不能让人家的钱打了水漂吧？
2: 主任，我看这红枫女足听起来挺不错的，我们互相借个光嘛。
3: 哎，老孙，让他们试一试嘛，正好啊，今年女足有个五省市联赛嘛，啊，哎，要干呢就干出点成绩来。
2: 哎呀，这地方真是太美了，你真会选地方啊，山清水秀的，
4: 训练很艰苦啊，这环境就显得很重要。
2: 哎呀，这环境可真不错啊。
1: 嗯，
2: 哎，我们高一下乡劳动的时候住的那个部队营房跟这儿很像的啊。
1: 嗯，
2: 你看操场也在山边上，你肯定忘记了，我在炊事班，有一天你把球踢进饭锅里还不让我揭发。
1: 这个桥叫怀生桥，据说呀多走几遍就可以消费。
2: 是吗？那我得多走走啊。啊，桥啊，你保佑我吧，让我来生再和风波见面吧。
4: 原来这桥两边啊都是集市，
1: 每到交伙食费的时候，背篓队的队员就回家拎一篮子鸭蛋，抱上一只鸭子来换钱。
2: 原来这山里边还有过背篓女子足球队，这教练竟然是你。别看山区经济比较落后，但竟然有女子足球队，哦，真是不可思议。
1: 我告诉你啊，
2: 嗯，
1: 中国第一支女足是出在经济并不发达、观念也不太领先的西安。
2: 是吗？这让我激动。这是我们红枫女足第一场比赛，杂牌队是体委的干部、司机、炊事员。哎，这就是新闻啊！
3: 今天一定好好踢啊！爸就看你了。
5: 谢晋导演呢，把一辈子对于体育的热爱都倾注在了这部作品当中。而银幕之外，真实的铿锵玫瑰更是一代接着一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段新闻纪录片《玫瑰战记》，记录的是2019年中国女足再次出征世界杯的征程。
6: 虽然已经是下午4点，阳光依然十分充沛，在30多度的高温下，球员的体力将受到严峻的考验。
7: 中国胜利！
8: 中国必胜！
9: 中国队必胜！
10: 中国队，中国加油！
11: 漂亮，李颖这个球过得漂亮，
12: 好球，李颖
11: 可以早出球。
6: 中国女足一改小组赛中防守反击的战术，选择主动出击。
11: 贾勤碧，吴海燕在正面对贾勤碧进行拦截，要注意在中路的保护，
12: 要有保护。
11: 投掷出来，再打。这个时候后防线的混乱，终于是让贾勤碧得手啊！比赛进行到第14分钟，意大利队取得1-0的领先。王岩自己尝试打一脚，打得漂亮，
12: 漂亮！王岩。
6: 面对意大利女足稳健的防守，王霜的传球渗透颇具威胁。中国队在场面上占优，但很难创造出绝对的破门良机。
11: 想到了点，投射过门了，又是李颖的攻门，再打啊！这个时候后防线感觉稍稍的有一点乱哦。这脚射门打得太突然了，49分钟，意大利队取得2-0的领先。
6: 面对落后的比分，中国女足没有退路，只能全力进攻。
11: 啊，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在这场1/8决赛当中，意大利队是凭借着贾勤碧和佳丽的两个进球，2-0击败了中国队，晋级到了下一轮的比赛当中。
6: 中国女足的第7次世界杯之旅走到了终点，遗憾和不甘写在了每一名中国女足姑娘的脸上，一切在蒙彼利埃燥热的空气里戛然而止。
13: 多希望在这个世界杯的舞台上能够多留一分。

0: 周吗？
1: 想多再踢一场球。
2: 因为我们没有向前，肯定是会有遗憾，但是，还是美好的吧，我觉得，也通过了这次比赛，就是看清了我们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值得认可，还有值得提高的地方。
3: 我挺甘心的，是吧？这个不甘心只能是以后再说了，有几个四年呢？我能耗几个四年？最好离八强最好的一次机会。觉得这场球作为我们来讲还是绝对是有一拼的，不会是这样。其实足球呢，比赛呢，就是这样，谁先犯错误。
4: 场外中国女足的球迷们还在耐心等待着送别中国女足，
5: 虽然结果可能有点差强人意，但是我觉得大家已经是很努力的去取得很好的成绩了。
6: 失望哥永远不会失望，永远支持他们。
7: 对，
8: 铿锵玫瑰永远绽放，中国女足加油加油！
9: 二十年过去，从谢晋导演镜头里的教练高波，到2019年赛场上的姑娘们，那份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一脉相承。他们或许不总能捧起冠军奖杯，却从未让热爱他们的人失望。
10: 是啊，从一球成名里的一个人的圣詹姆斯，到京都球侠百年前的血性，再到铿锵玫瑰二十年的接力，足球最美的地方呢，从来不只是那个最终比分，而是这一路上人对于梦想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爱。
9: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们来听听这首由林忆莲演唱的歌曲《铿锵玫瑰》，献给所有在绿茵场上追梦的人。稍事休息，下半段我们接着聊。

0: 情意之声，清凉一下。老师，我终于挑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1: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0: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1: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2: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8: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9: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10: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在时光的长河里，有些背影站成了灯塔。
1: 不膜拜传奇，只读懂灵魂，去触摸作品背后的温度，去看见选择背后的风骨。
0: 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文艺人物志。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大家好，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
0: 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文艺人物志啊。上半段呢，咱们聊的是绿茵场上的凡人追梦，结尾的时候我们听到的铿锵玫瑰由林忆莲作词演唱，李宗盛作曲。而今天7月19号，正是这位用一辈子唱歌写尽凡人悲欢的音乐人李宗盛的生日。
1: 1958年的7月19号，李宗盛出生在中国台北的北投。这位后来被称作音乐教父的人，小时候是个在自家瓦斯行帮忙送煤气罐的孩子，书念得也不算好。关于他成长的经历，其实啊，我们从很多的采访里以及李宗盛自己的作品中多多少少都有所了解。直到今天他一直在唱，我们来听一段前不久他在长沙演唱会上的开场自我介绍。
2: 老李在这儿呢，今天晚上这个趁这个难得的机会啊，这个我想在座很多朋友都是知道这个人唱过这些歌很长时间了，今天是第一次跟李宗盛本人照面的，请举手。对，这个就是我将每一场这样子的相聚都视为第一次的相聚啊，我都借这样的机会去找寻我自己啊创作的年轻时候的最初的感动啊，借由这样的相聚，借由把这些歌唱给大家的这个那个片刻，让我自己回到我创作的初心啊。谢谢你们来啊。今天这个第一个阶段要唱的啊，就是我非常慎重郑重的把我早期的歌啊组成一小这个小段介绍给大家，是因为我想大家对李宗盛给大家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认识啊。虽然好像我在后面这个就是特别的威风，写了很多这个畅销的歌啊，可是的确在早期我自己的作品的样子是值得介绍给大家的，因为毕竟这些歌都是后来那些歌的原型啊。你看李宗盛在最早期怎么去开始写一个情歌啊？虽然这个歌大家都不熟，都不知道。更别说理解。
0: 能够听得出来啊，现在的李宗盛在台上非常的松弛和诚恳，而这份从容呢，也是很多宝贵的人生经历换来的。说到经历，就不得不提到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身。在事业的最高处啊，李宗盛却跑去做了一名制琴师。咱们来听他前些年的一个采访片段。
3: 我算是那个就是成名甚早的人，我一直想当制作人，所以我制作的第一张专辑叫《小雨来的正是时候》，那时候在台湾卖得非常厉害啊！我终于成为一个合格的这个流行音乐的从业人员。可是在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声音，就是我的一生是不是就这样子了？所以我35岁那年，我离开了，我去想我后半辈子要做什么，有很大的一个事情，就那我是谁啊？什么成就我？我更想回到，就是初心吧。现在想的哈，那是30几年前。我今年60，我35岁做这决定是25年前，啊，所以我最大的一个动机是我要去寻找，我是怎么走到这儿的 ，How I get here， 从那一个瓦斯行的老板的送瓦斯的小孩，为什么我是怎么走到这儿，就是。因为找到自己怎么走到这儿，会让自己是比较接地气的，你不会觉得你自己有多牛，你有多厉害，你在行业里面多受重视啊。所以我回去找的时候，我发现是吉他帮救了我，因为我有学习很烂嘛，所以我讲话人家不爱听，人家认为一个学习这么差的小孩怎么是吧？我也去投考过音乐学校啊。对，因为视唱跟听写都0分啊， 所以就不 qualify， 就没去。所以我一点一滴都是吉他给我的。当我讲话没人听，可是我一弹琴，我怎么把我想讲的东西把它整理好，让他听我的东西，这太要紧了，这太要紧了。当我写歌被接受被欢迎的时候，我吓坏了，我一点都没有感到高兴，我觉得这怎么可能发生。所以我对吉他这乐器，我想去找那他是谁，我用了他一辈子，他到底怎么样，我是怀着一个感激的心情。所以后来我在做李吉他的时候，我想发生在李宗盛身上能够发生的事情，也可以发生在所有的年轻人的身上，只要你真正的尊敬热爱，而且不断的学习。
1: 很多朋友听到李宗盛的讲述之后啊，都能感受到一种来自生活的力量。一个从小成长在普通家庭，没能考上音乐学院的孩子，凭着对一把吉他的热爱，硬是走成了华语乐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说，发生在李宗盛身上的事儿，也能发生在所有年轻人身上，只要你真正的尊敬、热爱、不断学习。
0: 咱们接下来呢，说一段他的高光履历。1983年，他制作郑怡的《小雨来的正是时候》一炮而红。1985年加盟滚石，第二年推出了个人专辑《生命中的精灵》。此后啊，他成了人称百万制作人的金牌推手，什么周华健、辛晓琪、林忆莲、梁静茹等等，一张张经典专辑的背后都站着李宗盛。
1: 有意思的是，李宗盛写的最多的从来不是自己。他说，做创作最要紧的是当个观察者。我们来听听他在一次采访中是这样聊音乐创作的。
3: 我们没有人能够告诉你什么是好歌曲，听一首歌，听你的音乐的品味，就是你整个人审美的投射，这样子，这是第一个。所以你来告诉我你喜欢什么样歌曲，我来感受一下你音乐的审美是什么样子啊。可是审美也没有好坏，这样子，也就是说以前啊，就说不同的，不是说大学教授听莫扎特的心灵就珍贵于一个工厂的作业的女工，这两个心灵是同样珍贵的啊。然后只是不同的歌会满足不同的人心灵，这样子。所以比如说你觉得我自己这样讲好了，我倒是觉得我对演奏家不太了解，虽然是从音乐的领域来讲，我认为所有的模仿都是为了创新。因为我有几次跟古典音乐家认识，一些严肃音乐家弹的那种都是那种有讲好多的，然后那种什么的，然后叫他去 improvise 一段，弹得一塌糊涂，他完全没有自己，他不知道自己要弹什么，
4: 他不会，
3: 一旦他没有谱，他就是一个完全不会弹琴的人，或是完全不会拉琴的人。这是我后来觉得非常吃惊的事情。那你为什么花那么一生来弹一样的东西，然后想在100个钢琴家或是100个提琴家里面去跟人家不一样？为什么不 create 你自己的 piece， 表达你自己的情感？这当然是我，可能是我，这当然是我的偏见哈。这是我很好奇的，就是因为我模仿，我学习，是因为我要创造跟他不一样的东西。
0: 李宗盛说了，教授的心灵和女工的心灵同样珍贵。这句话呢，几乎就是他很多作品的底色。他从来不俯视任何一个普通人，所以啊，他写出了《凡人歌》，写《爱的代价》，写的其实都是你我的心理和生活。
1: 很多人说李宗盛的歌，尤其写女人心事的那些歌，比女人还懂女人。那么他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哪里呢？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我想首先我想说的呢，就是我的才能不见得比你们高啊，我只不过是一个先行者，就是我花了很多时间，我已经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在做这个，所以我肯定比你们娴熟。那我觉得创作来讲呢，我自己的经验是第一个要做个好的观察者啊，因为不可能自己所有的创作都是来自于自己生活的经验。而且有时候我们当我们想要写东西，我们去诘问自己的时候，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生活有时候是比较贫乏而苍白的，我们必须承认啊。所以不断的去持续的去观察别人的生活，去感知啊，别人的生活，去聆听，是一个创作者最需要做的。这个是一个能力，你必须有这样的能力，这必须是你性格当中你要有这样子的性格
4: 啊，
3: 我觉得这是非常要紧的。因为真的自己不可能经历那么多故事，而我一直觉得能够写东西是我的一个天分，我怎么样利用我的天分去把别人发生在别人身上他讲不出来的故事我来替他讲出来啊。所以聆听观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看自己觉得贫乏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啊，可是去培养观察的能力是第一件事，非常要紧的。那很幸运是在我的整个工作过程当中，我很早就是帮别人写歌嘛，
4: 嗯，
3: 我从来没有想到站到幕前啊，我想在幕后，所以我有很大量的机会，我有二十几年的时间不断地去揣摩别人在想什么，别人的问题是什么，别人有兴趣的事情是什么，而不是老想着我怎么样。其实我真正写字我的那么多作品当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写我的，我大部分都是帮别人写的，所以观察别人是很要紧的。
0: 把别人讲不出来的故事替他讲出来啊！您听，这就是为什么李宗盛的作品总像是在唱你自己，他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天才，而是一个俯下身认真听别人说话的人。
1: 但是啊，这份认真到了录音棚里就成了不留情面的较真儿。我们来听一段他在录音棚的工作实况，感受一下这位制作人的魔鬼细节。

0: 第一懂，你在第二小节
1: 讲 take，
0: 讲 take two， 在第三小节讲 sign in。
2: 嗯，好啊，
0: 对，所以我们只要做一次，所以我们鬼都往下录，就是我们 click 都在这里，就是
2: okay，
0: 这样子。
2: OK，
0: one two three， 对，这样子。
2: OK，
0: 好，我们这样，所以我们每次的位置都一样嘛。
2: 对，听得到我说话吗？
3: 很大声，
1: 等等，
3: 不管。
0: 哎，你们在干嘛？为什么没有赛呢？
3: 是鼓吗？
0: 没有啊，不是一开始是吉他吗？
3: 好，
0: 好，那这样算了，我进来一下。叮咚叮咚，不是当当当当，你不要，你不能是跟他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吧？你一跟他就会掉，这样，因为他要跟你，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要非常准，因为他很准，他两次都很准。还是要坚持跟 click，
1: 一次没有 click 是
0: 啊，一次没有 click 试试看的哈。OK， 前面还可以的，后面混乱依旧这样子。嗯，好，我们是一个没有 click 的哈，因为现在目前为止每下愈况，嗯，如来如外，
4: 一个字。一口气都不肯轻易的放过，也正是这份较真儿，磨出了一首又一首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歌。说到经得起时间考验，1993年的时候呢，李宗盛曾经暂别歌坛，第一次把笔对准了自己的孩子，写了一首歌叫《希望》。他曾经也在自己的系列节目《李宗盛音乐小课堂》当中特地的讲起过这首歌，我们也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0: 今天要聊的是我在1993年的一个作品，叫做《希望》啊。93年我暂别歌坛啊，在那个时候，我的人生、我的工作都告一段落。我一路在帮别人写歌啊，一直写，大部分都是别人的故事啊。在那个点，回头看自己人生、看家人、看家庭，主要是孩子啊，才发现。这个做音乐李宗盛好像彻头彻尾就没有好好看过或者写过自己的家人啊，真是差劲透了啊。

写归写，可是日子还是一样的忙啊，就跟歌词讲的啊，总有一天啊，毫无意外，我真的越来越忙。后来加上婚姻的变化啊，使我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唱这个歌啊，因为那时候孩子还小，每一次唱都很心酸啊，唱着唱着眼泪就要下来。那些年我很少在正式的演出场合唱这个歌。

一下子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孩子都大了啊，自己到了自己这个独立生活求学的阶段啊，我稍微好一点啊，就是心里的这个负罪感比较没有那么严重。

用了啊，就我开始在这个演出的歌单上加上这首歌，哎，反应出奇的好啊。这个我想，特别是我想这个歌创作的年代比起现在啊，应该说现在的父母要比我那个时候当父母的时候压力更大啊，无力感更深啊，给孩子的时间那么少，对他的爱却那么多，期待却那么大。

0: 每一个社会都有一群刚刚做父母的，或是孩子还在成长期，还没有离开家的这样的一群人。我想这个歌应该是很能够唤起大家共鸣的啊！这个歌里面所说的感情是很真实的，生活的经验是非常共通的，我想。
1: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2: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札记。下面啊，我们就来借着李宗盛说一桩非常有意思的文学小事。
3: 哎，你发现没有啊，这个李宗盛的歌词呢，特别像一种用白话写的宋词。
2: 嗯，
3: 为什么这么讲呢？像歌曲《山丘》里的那句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爱的代价里的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就是爱的代价。听着这句子是大白话，可是那份况味却像极了古人的词。
2: 嗯，确实啊，这个风格呢让我想起了一个人，那就是北宋的词人柳永。
3: 正是啊，柳永当年也是用最通俗的市井白话填词，写尽了寻常人的悲欢离合。当时有一句话流传极广，叫凡有井水隐处即能歌柳词，意思是啊，只要有人家有井水的地方，就有人在唱柳永的词。
2: 你别说，这句话放在李宗盛的身上也能成立。
3: 嗯，
2: 凡是有华人有 KTV 的地方，谁不会哼上两句李宗盛的歌呢？
3: 可不是吗？从柳永到李宗盛相隔近千年，可是那条根啊是一样的。真正传得久的从来不是词藻最华丽的，而是最贴近咱们普通人心跳的。所谓大俗方能大雅，
2: 是这样的。一首好歌，一阙好词，能穿过几百上千年，靠的从来不是技巧，而是人心。
4: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4: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3: 今天的时光漫游又要到站了。从上半段绿茵场上的凡人追梦，到下半段李宗盛笔下的凡人悲欢。你看啊，今天这个7月19日，全世界都在为一场决赛屏息，而我们呢，也想对一位写进平凡的音乐人轻轻地道一声生日快乐。
2: 英雄和普通人原本就是一回事儿，球场上拼到最后一秒的是普通人，深夜里为生活咬牙坚持的你我也是英雄。就像李宗

0: 给自己身边平凡的日子、平凡的人一个温柔的拥抱吧。
1: 节目最后，我们就用这首李宗盛作词作曲的《真心英雄》送给每一个正在认真生活的你。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乌丹，
0: 我是张杰，下周咱们再一起漫游时光。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在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12: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4: 北京时间13点整。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名家笔下的夏天。丁立梅，挂在墙上的蒲扇。记忆里，没有蒲扇的夏天，哪里叫夏天？那个时候，夏天纳凉的唯一工具是蒲扇，哪家少得了它？卖蒲扇的男人担着一担子的蒲扇到乡下来，他手里请把大蒲扇，大烈日下，边扇风边挡太阳。主妇们围拢过去挑，七嘴八舌着。其实有什么可挑的，都是一样的，簇新簇新的。新做的蒲扇面容洁净，损白着，闻闻有股类似于麦秸的味道。买回的蒲扇，主妇们都用布条把鞭子重走上一遍。镶了边的蒲扇有些沉，扇的风不爽快，但耐用啊。即使天天摇，一个夏天也摇不坏，可以留着待下一年夏天再用。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4: 开车堵在马路，
5: 加班加到麻木，
6: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7: 心情不好想哭。
8: 停，别再 emo，
9: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8: 听相声，
9: 听小品，
8: 陪你笑到捧腹，
9: 两个人，
8: 两张嘴，
9: 让你不再孤独。
10: 周末无聊怎么办？
11: 期待有朋远方来，
8: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1: 包袱抖不完，
8: 笑声连成串。
11: 有朋远方来，
8: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依然会在我们的播客里，会在我们的广播节目当中请到我们的一些好朋友。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和万宇。
1: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哎，欢迎二位啊，咱们来聊一聊你们身边的一些老艺术家。国盛老师，
1: 国盛老师啊，也有一个好玩的事儿。要不说这都是我，这我很幸运，就是当时呢，我多少年前我不认识李国盛老师啊，后来认识了，认识以后呢，我唠一个，我胆儿大。
0: 他是胆儿大，他谁都不怕。
1: 对，我就直接给李国盛老师打电话，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呢，国盛老师都没手机，你说多早，座机他们家。
0: 嗯，
1: 我打，我说那个我是谁谁谁，我想跟您学学相声。他告诉你跟我学，你谁？你有老师吗？师傅吗？我说我也有师傅。你师傅谁？我说我师傅是李金斗先生。哦，你这样，老头跟我说特直白，你先挂上。我说你。

0: 请您吃顿饭，行，我给你个机会。结果人说是给我个机会，我觉得特清楚。第一顿饭，国胜老师带我去的是咱北京最著名的这个鲁菜馆，咱不说名字了哈，啊，然后就是前面朱市口那儿，前面大街那儿，
1: 这就快说出来了。
0: 然后我就说这些老先生的恩情啊，带着我到那儿去，你想吃什么，一边吃一边跟我说。然后临走跟我说，你下礼拜几几几，我在，因为那时候孝林国胜老师他们的也是大艺术家了，人演出非常多，嗯，但是既然我已经张嘴了，他就跟我说，你下礼拜几几几的几点，你上我们家找我去，你奶奶在家等着你，我回来晚一点，咱们再研究这个作品。
1: 嗯，
0: 然后临走我记得跟我说最重要一句话，小子，你知道我为什么又带你吃饭，又让你上我们家？我说您说，因为你是李金斗的徒弟。
1: 哦，
0: 这是原话。从此那一年到现在，我跟国胜老师明儿俩也是几十年的这个忘年交。前两天我们还一块吃饭呢。
1: 嗯，
0: 大概屈指算来，我们明儿俩也认识得有
2: 三十多年了。
1: 那我们来听一段吧，你和李国胜老师合作的《霸王赞》。
3: 跟您一块儿我紧张，因为您是这全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你们对语言相当有研究，对不对？
4: 反正是下过功夫。
3: 你看，那就好办了。
4: 哎，
3: 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我真得跟您请教一问题。
4: 请教什么问题？
3: 像您这样的艺术家，在舞台上一般说的都是什么话呀？
4: 什么叫一般说都什么话呀？
3: 啊，
4: 相声嘛。
3: 啊啊，
4: 我们都得说普通话呀。
3: 标准普通话吗？
4: 你像演员可不就都说标准普通话吗？
3: 真的
4: 啊，
3: 你们都说的是那标准普通话？
4: 那当然了，
3: 你们的嘴里就没有点那乱七八糟的？
4: 我们像演员都打这么高就练习就学习，
3: 嗯，
4: 那嘴里能有乱七八糟的吗？
3: 是啊
4: 啊，
3: 不过您这现在这两句话里就有一些漏洞。
4: 那这不可能，
3: 刚才大伙都听清楚了，您一带就过去了。
4: 不是，
3: 你是什么？你我们像你那句怎么说？
4: 相声演员，从这么点我们就学，一直到现在，七十多了。
3: 各位
4: 啊，
3: 他这发音都不好找位置，打后级能过。您这句就不是普通话。
4: 谁说的？
3: 这。谁？你这抬杠啊！我不是跟您抬杠啊！
4: 标准的呀，
3: 在座的朋友
4: 啊，
3: 都了解普通话哪儿最标准？
4: 哪儿？
3: 新闻联播。
4: 新闻联对
3: 国嘴
4: 是
3: 每天晚上都得这么说吧？
4: 啊，
3: 七点一开始，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4: 哎，
3: 今天我们新闻联播要给您播放的内容是这样的，这样吧？
4: 是
3: 能按你这么说吗？
4: 按我这说法。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4: 啊，
3: 今儿新闻联播，我们给您说点这事儿。能说，这就不是普通话。
4: 你呀不懂，
3: 不是什么不懂，不是
4: 你不懂，你这点老北京知道吗？
3: 啊，
4: 我在北京生活了71年了。
3: 是啊，您是老先生。
4: 本来就是我们都这，谁不知道说我，这一说就是，我们姑母俩。呀，
3: 又多出来一个，
4: 就是我们
3: 公母俩
4: 啊，老两口啊，
3: 不是，你就说哪国话啊？我们公母俩说的就是您跟您老伴。
4: 对呀，我们老两口啊，我们怎么了嘛？
3: 早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4: 啊。
3: 要说跟着老先生就是长学问，
4: 是啊。
3: 我们公母俩说的就是您跟您老伴。
4: 对，
3: 那咱们得把这事儿弄清楚了啊。
4: 这还怎么清楚啊？
3: 你们俩谁是公的？
4: 谁？你这可不是紧张，你这是诚心。
3: 不是，咱们把学术探讨吗？
4: 这还用探讨吗？这
3: 啊，谁是你谁啊？
4: 这还用问吗？这个，
3: 明白了，您算那，您就是那个公的。
4: 哎，
3: 谁是那母的？
4: 一共我们老公俩，这还有谁？是啊，
3: 各位，您听，李国胜老师不夸张，这一嘴马赛克，您听听。我告诉您 李老师，您得谦虚一点。
4: 我够谦虚的。
3: 标准普通话里就没您那句“我们老公们俩”，标准叫“我们老夫妻”。您当着大家这么多亲爱的朋友，您说您承认不承认？您这嘴里有土语。
4: 这倒也没准儿。
3: 什么叫也没准儿？你这么半天了，你都是吧？说的我嗓子直疼。
4: 是啊。
3: 嗯嘛。
4: 这个。
3: 你说你这是不是有土语？
4: 这个。

0: 你烦着了
1: 啊？你这对不对？咱们得认真嘛。
0: 朋友们，你说今儿我怎么碰上这么一位？你也忒较真儿了。
1: 站住！你看那大哥都说了啊，什么叫忒呀？您这都哪儿的语言呢？这不是你给我讲讲什么叫忒？忒有一个，
0: 就当太讲吧。你这太较真儿了。你这
1: 那你说太呀？
0: 这忒较真儿，这
1: 多太的意思。
0: 这说着多舒服啊！
1: 说着舒服，
0: 忒较真儿，
1: 忒跟太一样
0: 啊。
1: 那好啊，您贵姓来的？
0: 我姓李呀。
1: 我们称呼你爱人得叫李太太，
0: 可以呀。
1: 那要一个您，我们得管你媳妇叫李太太呀。
0: 哎，这成。
1: 对不对？李太太买菜去，李太太刷碗。你不说这俩字一样吗？
0: 不是你这人家、你这不抬杠吗？你这
1: 你说这俩一样啊？
0: 你话说这么多，你这难免有一个俩的。
1: 什么叫一个俩呀？
0: 不是
1: 你这一嘴都这一是一，二是二，什么叫一个俩呀？
0: 一俩那就是仨。
1: 什么叫仨呀？
0: 你别一惊一乍的啊！
1: 不是哥们，您听听他这，我要知道这样，我不能跟李老师上来。这是什么语言？一个俩，你听人说话都得这么说吧？请问您今年多大岁数了？啊、我22的，
0: 还年轻。
1: 那么你呢？我33了，
0: 大点儿。
1: 能按你那么说吗？
0: 按我这说法。
1: 哎，你今年多大了？
0: 多大？
1: 我俩是俩了。那你呢？我33了。你跟大伙说你往哪儿撒？
0: 是这样。我说你呀、今儿算我倒霉。
1: 什么叫今儿？
0: 算，
1: 没法说话了。这人，各位，这字念今呐，今年今月今日今时。什么叫按理能说今儿年今儿月今儿日今儿时？是驴今儿是牛今儿？
0: 行了
1: 啊，
0: 这名儿我
1: 什么叫名儿？
0: 呵，
1: 各位。日月这字念明啊，电影明星，电影明星，给他鼓鼓掌，含着含着的吧。
0: 您说我这糊里糊涂我就上来了，你说这玩意儿，这名儿我们这相声就甭说了。
1: 什么叫
0: 甭啊？我就知道是这句。
1: 怎么了？
0: 怎么了？
1: 啊？
0: 是啊。要干你这说法
1: 啊，
0: 我们这相声就无法表演了啊。
1: 急了，还
0: 急
1: 了，
0: 生活语言是啊，
1: 还生活语言，
0: 你岁数大了上台他跟台下一样，
1: 那不行啊，
0: 表里如一。
1: 谁说的？
0: 我就是老实。
1: 老这叫老实
0: 啊！
1: 大伙儿买票进来的
0: 啊，
1: 虽然称不上不远万里吧，也都是四九城过来的。
0: 嗯，
1: 还有天通苑那么老远，大五一的捧咱们这台晚会，就为了看李国盛老师。你给人来一今儿明儿什么俩呀仨呀还忒，像话吗？啊，你还你说真实老实？你知道我干嘛的吗？
0: 你干嘛的？
1: 干嘛的？相声演员，只是我职业之一。
0: 那您的本业是
1: 北京市文化市场管理处的站长。这人多可恨啊！您听得上来，各位您都证明一下，打上来这半天到现在没说一句标准普通话啊，还抬杠，还这那，我老有你这么老实的吗？老实堆里挑出来的吧？
2: 最老实的。
1: 站好了，我告诉你
0: 啊，
1: 我们国家现在搞得这么好，奥运会、世博会，全世界恨不得都得说咱们中文标准普通话。您是一专业的相声艺术家，也不推广普通话没事儿。您听到这一套什么乱七八糟啊？我告诉你啊，这事儿完不了，你不演可以。我现在郑重宣布，不演了，关灯，各位走，这事儿散了。就冲李国盛，而且不能白来，各位，我出一主意，
0: 您说，
1: 您绝对同意
0: 啊。
1: 在座的所有好朋友有一位算一位
0: 啊，
1: 一人退您2000块钱精神损失费，这钱李国盛掏，怎么样？
0: 没有，
1: 哎，各位后台领钱。
0: 您别听他的，您啊，您说我这糊，您说我这不一时糊涂吗？您说
1: 糊涂
0: 啊？
1: 用我们北京话，用你们的所谓的普通话说，你不叫糊涂，
0: 那我叫
1: 混
0: 啊。
1: 太混了，
0: 这你这
1: 啊
0: 啊打，
1: 承认不承认？
0: 为了让您过好这五一，为了让您把今天的相声听好，我这人就好牺牲个人，成全大伙儿。混，我混，得了。郭老师，
1: 您别客气，
0: 您就拿我当一混人。完了，
1: 等会儿，等会儿，前面呢都勉强说得过去，
0: 啊，
1: 最后这句有问题。
0: 有什么问题啊？
1: 你说你是什么？
0: 混人。
1: 混人
0: 啊！
1: 你也配？
0: 我连混人都不配。
1: 那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0: 混人大英雄？
1: 不知道啊，
0: 没听说过。
1: 那太好了，今天让你长长学问吧。
0: 是吗？
1: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0: 干嘛想当初啊？
1: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0: 过去。
1: 哎，秦始皇命王翦兵吞六国，在夜间偶得一兆，梦见黑娃娃白娃娃双夺日月，惊醒后心中甚是忐忑不安，恐怕江山落于他人之手，随下旨意，南修五岭，西建阿房，东开大海，北造万里长城，以防匈奴。不想江山传至二世胡亥之手，就有楚汉相争之势，鸿门宴，刘邦赴会，项伯项庄拔剑助舞，多亏大将樊哙保走刘邦，楚汉两路进兵，以咸阳为定，先进咸阳为君，后到咸阳称臣。此时有一人姓韩名信，投到霸王帐下，霸王只以执戟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告诉他你必须弃楚投汉，方能大鹏展翅。韩信投奔刘邦，果然登台拜帅，九里山设下十面埋伏计，困住楚霸王。此时霸王闯出重围，来至乌江，见前面有大江拦路，后面韩信追兵甚紧，霸王正在危急之中。见江中飘飘来一打鱼小舟，霸王点手唤之：“渔家，将某渡过江去，我有薄银相赠。”渔家闻听，抱拳当胸：“你那里枪沉马大，我这里渔船窄小，渡人难以渡枪马，渡枪马无法渡人。”霸王闻听言道：“哎，那有何难？先将某家枪马渡过，再渡某家不迟。”说话之时，小船拢岸，渔人将枪支搭在船上，马匹牵至舟中，一篙直开，船离江岸，直奔江心。渔人高声喝道：“待西楚霸王重瞳项羽听真，休拿某家当一打鱼之人，我乃韩元帅帐下大将吕天成是也，奉我家元帅将令在此等候于你。所谓骗取你的枪马，你虽有恨天无霸，恨地无还，拔山之力，掌中无枪，胯下无马，难道你要死在韩信刀下，还不拔剑自刎？你等待何时？”霸王闻听，顿足捶胸，拔剑在手，想当初悔不听亚父范增之言，今日只落得乌江自刎，看来我真乃一暗昏人也。浑人霸王，你比得了吗？
0: 哎，这霸王我哪比得了？
1: 哎，我看你也好有一比。
0: 那我比什么呀？
1: 好比是面茶锅里头煮蜜桃。
0: 这怎么讲？
1: 你是糊涂歪歪嘴儿，还外带一身毛。
0: 哎，这练你干嘛？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4: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刚才是富强、李国盛表演的《霸王赞》。哎，万宇，我问你一个问题，就像刚才富强说的这个电话，你敢打吗？
7: 那分给谁？
8: 分给谁？
6: 就是国盛老师。
8: 不敢像傅老师这么操。
7: 我觉着你这个你这问的吧有点不讲理，因为他不是同一个年代了。
8: 对，因为就是傅老师比我年长那么多，还有就是我老前辈们对他的是一种感情，对我又是另外一种感情，但是这些前辈们从来没有说给你问活 不骄傲，而且每一次看演出，这些老前辈们都是很认真的在看，下来认真的在给你讲，给你分析，给你剖析，帮助你去提高。
7: 嗯，
8: 我觉得这个行业的老前辈啊，真的是对晚辈特别特别的好。
7: 嗯，我就跟你说一例子，我们团不是有那个每年有一个在深圳都有
6: 飞
7: 相
6: 大
7: 会，你问万宇就发生在他身上，他跟我演完了下来还没落号呢，几乎同时石富宽老师主动找他。
8: 对呀、
7: 啊，我跟你说啊，你这儿得怎么样，
8: 你这儿得这样这样，那人家是大艺术家，
6: 人家凭什么跟你说、
8: 对，不一人家是大艺术家，人家凭什么跟你说？二人家的经验传递给到我身上的多么珍贵啊！
7: 这是一种真情实感的流露，
8: 啊、他不是假的
7: ，
8: 对，真情实感。好，过来，你过来，衣服还那个演出服装没换，你过来，那是真正的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跟你说。
7: 嗯，
8: 那您说老先生对晚辈不提携不照顾吗？
6: 哎，那我们就来看看你们被前辈提携和照顾的怎么样啊？来听一段作品，你们二位合作的小段叫《天文学》，这个作品啊。你们的恩师李金斗先生也表演过，
9: 谢谢各位。敢问一下，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10: 我
9: 啊，
10: 相声演员。
9: 哎呦呵，说是相声演员哈，
10: 啊，
9: 长得像相扑演员，
10: 有这么说话的？
9: 相声演员，
10: 哎，
9: 我跟您不一样。
10: 那您是？
9: 我是一名科学家，啊，
10: 科学家
9: 可以鼓掌了 啊，科学家。
10: 等，科学家鼓什么掌啊？
9: 有学问吗？
10: 啊，有学问就鼓掌。
9: 哎，主要是研究天文。
10: 哦，您研究天文？
9: 哎，天文地理各方面都可以。
10: 是吗？
9: 最主要的强项，天文学。
10: 哦，那您有什么成果吗？
9: 当然有结论了。
10: 哦，
9: 我研究这个天文很多年以后啊，总结出一条经验。
10: 什么经验？
9: 天人一理。
10: 这怎么解释？
9: 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各位，您听我说对不对？不信您回家慢慢琢磨去。老天上的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这是我们研究出来的成果。
10: 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
9: 没错，我们这个成果呀，拿到世博会去展览以后引起轰动啊。这个成果太新鲜了。
10: 是吗？
9: 从来没有人研究过。
10: 不，那得我问问您行吗？
9: 什么呀？
10: 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
9: 没错。
10: 那咱俩谈谈，
9: 没问题啊。听你的意思，对我这成果表示怀疑？
10: 不是表示怀疑，
9: 那是
10: 压根儿就不信。
9: 你甭说这个啊，你要不信，当着大家的面，你可以问问我呀。
10: 问您？
9: 对呀。
10: 好，
9: 问一答十，对答如流啊。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
10: 那我问问您，
9: 让大家当一裁判
10: 啊
9: 听着，
10: 您听着
9: 啊，你说吧。
10: 天上有日月，人身上有什么？
9: 当然有了
10: 啊。
9: 人身上有二目，
10: 哎，您等会儿，
9: 俩眼睛，
10: 不，等会儿，我这日月可是照万物的。
9: 对呀，俩眼睛是看万物的。
10: 嘿，
9: 怎么样，各位？日月对二目，
10: 有点意思啊，
9: 有学问嘛。
10: 行，
9: 哎，
10: 我这天上还有，
9: 还有什么呀？
10: 天上有四时，
9: 哪四时？
10: 春夏秋冬。
9: 人有四肢，
10: 哪四肢？
9: 胳膊大腿
10: 啊。胳膊大腿，
9: 四时对四肢。
10: 哦，天上还有，
9: 有什么呀？
10: 天上有五方，
9: 哪五方？
10: 东西南北中。
9: 人有五官呢？
10: 哪五官？
9: 眉目鼻口耳，东西南北中。
10: 没错，没错。
9: 哎，
10: 没错。
9: 怎么样？
10: 天上还有？
9: 还有什么呀？
10: 天上有五行，
9: 哪五行啊？
10: 金木水火土。
9: 人有五脏，
10: 哪五脏？
9: 心肝脾胃肾。对，
10: 没错，没错。
9: 哎，
10: 这天上还有？
9: 还有什么呀？
10: 天上有北斗七星。
9: 啊，改七个了。
10: 哎，
9: 人也有啊。
10: 人有什么？
9: 人有七窍。
10: 七窍，
9: 俗称啊，就拿你来说吧，
10: 啊，
9: 就你这脸上，
10: 哦，
9: 有七个窟窿眼儿。
10: 哪有七个窟窿眼儿？
9: 你看我给你算呢。
10: 啊，
9: 俩眼睛，
10: 哦，
9: 俩耳朵，
10: 哦，
9: 俩鼻子眼儿，几个了？
10: 这才六个。
9: 这还一嘴呢。
10: 啊？他跑这凑窟窿？
9: 凑窟窿，你这嘴那不能是死个堂的吧？
10: 啊，对，
9: 对不对？七个窟窿眼儿，
10: 哦，
9: 对，北斗七星。
10: 那天上还有？
9: 天上有什么呀？
10: 周天有360度，
9: 人身上有360个骨头节儿，这都对应的，有学问。嗯，
10: 那天上还有？
9: 还有什么呀？
10: 天上有无数的星斗。
9: 哦，人也有啊。
10: 人有什么？
9: 人有无数的毛孔。
10: 是吗？
9: 不信呐？
10: 啊，
9: 数数我头发有多少根？
10: 说这我没那功夫。
9: 还是呀，对得上吧？
10: 对得上。
9: 哎，
10: 天上还有？
9: 还有什么呀？
10: 天上有一道银河。
9: 这不错，
10: 嗯，
9: 人也有啊。
10: 人有什么？
9: 人有一挂大肠
10: 啊，
9: 对不对？
10: 大肠啊，
9: 哎，大肠就对那银河。
10: 哦，那天上还有？
9: 你有什么？我这儿都有。
10: 天上、啊、天上有阴天，
9: 阴天怎么讲？
10: 哎，阴天就是没太阳没月亮没亮。
9: 哦，
10: 哎，
9: 人也有啊。
10: 人有什么？
9: 人有双目失明。
10: 双目失明，
9: 阴天什么？

0: 也看不见了。
1: 哦，那天上还有
0: 还有什么？
2: 天上有半阴天
0: 儿。这胖子够坏的啊，各位，还有半阴天
2: 半阴天
0: 人也有啊。
2: 人有什么？
0: 人有巧蒙眼。
2: 巧蒙眼，
0: 有时候看得见，有时候看不见，跟半阴天似的，对不对？
3: 刚才听到的是富强万宇合作的相声《天文学》，作品听完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一会儿再见。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轻，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之声，生活多彩，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4: 周末无聊怎么办？
6: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7: 包袱。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依然会在我们的播客里，会在我们的广播节目当中请到我们的一些好朋友。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和万宇。
1: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这个周末呢，小霍和富强万宇聊一聊他们经历过的那些相声的前辈。下面这一位跟你的师傅非常的熟悉，李增瑞老师。
1: 增瑞老师，我们爷俩也是就是感情非常之深，直到今天。
0: 嗯，
1: 非常之深。增瑞是对我的帮助更是怎么说呢，就亲力亲为。我们爷俩的作品，每一个作品他都会直接参与到创作中和修改中。
0: 因为曾瑞老师是相对来说笔头功力比较强的，
1: 这一点是让我特别感动，直到今天
0: 就给你改作品。
1: 对，我们爷俩每一个作品都有曾瑞老师倾心的这种付出，就是他对作品的那种苛刻程度特别特别让我钦佩。就每一个作品我拿来，我说咱爷俩您看这个作品，包括新的作品和老作品，我们爷俩也演过分河湾。
0: 嗯，
1: 我们爷俩那个分河湾电话跟所有人都不一样。
0: 嗯，
1: 那个电话就是曾瑞老师帮我改的。
0: 这个我们还真没这录音。
1: 我们俩在北京大学，
2: 是那个什么什么厨子那个。
1: 对，
2: 那个，
1: 当时有一版就是电影叫厨子、戏子和痞子。
0: 戏痞厨，
1: 哎，记得这个。我们曾瑞老师，我就说那么大年龄的一个老艺术家，他能跟时代同步。
0: 哦，
1: 他跟我说咱们用这个改，你用这个点改。
0: 哦，
1: 戏子、痞子，我后来就给他改成你又是痞子又厨子又戏，我是戏子。就简单角色吧，就是在每一个作品上，李增瑞老师真的是全身心的付出，包括我们爷俩那个新旧叫卖之前那个电话，
0: 嗯，
1: 到今天也是跟所有人都不一样，那是量身定做的，那个量身定做的也是增瑞老师写的。
0: 哦，
1: 所以就这样的艺术家，你说他对，首先他我理解，首先他是对相声的爱，
0: 嗯，
1: 他对相声太爱了，
0: 嗯，
1: 然后其次是对晚生后辈的这种传授，
0: 嗯，
1: 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跟我师傅，你也说他跟金斗老师他们是发小。
0: 嗯，
1: 李金斗、王文友、王千祥、李增瑞他们四个是同科的。
0: 嗯，
1: 他们一起长大的，所以他们那种感情更是不能用语言来形容的。
0: 那我们来听一段你和方清平还有李增瑞合作的训徒。
1: 李增瑞老师，
3: 哎，
1: 认识您，老艺术家嘛，
3: 你夸奖。
1: 哎，跟这些演员比起来，包括跟李金斗老师比起来，赵岩老师比起来，您这老先生。
3: 我就是白头发比他们多点儿。
1: 哎，老演员，
3: 嗯，
1: 对不对？
3: 你夸奖。
1: 嗯，老滑头。
3: 哎，老滑头。
1: 不是，
3: 这什么意思？
1: 哎，那个你别去，老一代研究滑稽的头领
3: 都。
1: 老滑头，
3: 没你这么说话
1: 的。老滑头，对不对？
3: 我不敢当。
1: 岁数大点嘛，是不是？
3: 啊，
1: 老先生对吧？
3: 对，
1: 有一万岁嘛？
3: 啊，谁活一万岁？
1: 啊，不对，人没有活一千岁。
3: 这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呀，是怎么着？不，你这怎么说话呢？
1: 也急了，急了
3: 啊！
1: 我这说您身子骨健康好啊，
3: 还行啊。
1: 啊，您看今年都这岁数了，还活着呢。
3: 啊，
1: 啊，不是。
3: 什么叫还活着呢？
1: 这快活着呢，
3: 啊，
1: 快活着，
3: 快活
1: 是不是？
3: 我不但活着
1: 啊，
3: 我这活着还挺好，
1: 是不是？
3: 我天天都活动，
1: 哎，天天都活动，
3: 在舞台上活动。
1: 哦，你看看，快活吗？
3: 没告诉你说这活动活动
1: 是不是？
3: 活着就得动，
1: 哎，
3: 是吧？
1: 除了演出还干什么？
3: 哎，我除了演出活动以外呢，我最近还带了几个徒弟。
1: 哎呦呵，您还带徒弟？
3: 哎，那当然了，
1: 是吗？
3: 特别是我最近收的这徒弟
1: 啊，
3: 嗯，那可是不得了。
1: 介绍介绍，
3: 他可以说是，
1: 嗯，
3: 上知天文，
1: 嚯嚯，
3: 下知地理。
1: 哎呦，
3: 小奇门之遁甲，
1: 您听听，
3: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1: 呵，
3: 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
1: 这是你徒弟，
3: 这是诸葛亮。
1: 你徒弟提诸葛亮干嘛？
3: 没有高山不显平地呀，
1: 啊！哎，你徒弟比诸葛亮还高，
3: 我要不说诸葛亮怎么能显出我徒弟。

0: 地好了呢。
1: 是啊，
0: 那当然了，
1: 这么厉害，
0: 哎，太厉害了，
1: 高人，
0: 高人
1: 哦，这么厉害的徒弟，你带着的吗？
0: 哎，什么叫带着呢？他天天跟着我，
1: 跟着你
0: 啊，
1: 那太好了，掏出来我们瞅瞅。
0: 哎，什么叫掏出来？钱包啊？
1: 不是，你不说带着的吗？
0: 是带着呢。
1: 那不能说掏出来。
0: 哎，
1: 那你给他那个牵出来。
0: 嗯，
1: 不是，你给他甩出来。
0: 甩出来？
1: 不是，你给他。
0: 你会说人话呀？你
1: 不
0: 不会说人话、啊？
1: 别着急，那你给他怎么说？
0: 请出来。
1: 哎，你给他请出来。
0: 哎、请出来。
1: 我们大伙儿瞻仰瞻仰。
0: 对了，他要死啊？是怎么着？瞻仰仪容啊？
1: 这人事儿太多，那我怎么说呀？
0: 你应该说呀。
1: 啊，
0: 您把他请出来。
1: 嗯、
0: 啊，让他召见召见我。
1: 还召见召见我、
0: 哎、好好召见召见你。
1: 行行行，那你给他请出来，让他召见召见我。
0: 他还不一定愿意不愿意见你啊。
1: 他这脾气还挺大、
0: 啊、
1: 您受累给请出来吧、
0: 啊、
1: 这行吗？
0: 那我给您叫叫
1: 啊。您给他叫啊。
0: 哎呀，也不知道上哪玩去了、
1: 玩去了。
0: 哎呀，我叫他试试啊。
1: 哎哎，
2: 别扭。
1: 别扭。哎哎哎哎哎，
2: 别扭。
1: 哎，行行，
2: 鱼
0: 怎么意思？
1: 林老师
0: 啊，
1: 您这叫谁啊？
0: 叫我徒弟啊。
1: 敢问一下，您徒弟怎么称呼？
0: 叫别扭啊。
1: 别扭
0: 啊！你今天不就是找别扭来？
1: 我找别扭干嘛呀？我怎么叫这么一缺德名字呀？
0: 这我给他起的呀。
1: 啊，您给他起的、
0: 啊？
1: 你徒弟叫别扭。
0: 嗯，
1: 那您怎么称呼？
0: 我叫顺溜啊。
1: 哈，您听这俩名字吧，实在不怎么样。啊，行行，您叫
0: 顺溜教出来徒弟，他别扭。
1: 哦，是啊，
0: 知道吗？
1: 您叫出来吧。
0: 我叫啊，
1: 叫出来吧。
0: 您听着啊，
2: 别扭。
1: 呵。
2: 别扭，
1: 耳音还背。
2: 别扭，
1: 哎呦，
0: 我的亲爹呀！您打，
2: 哎，
1: 他真会搭茬啊！
0: 您看看我这孩子与众不同吧？
1: 嚯！
0: 哎，各位上眼，
3: 真好。
0: 我、哦、行，
1: 行
0: 行行 行，您看这打扮，
3: 我好
0: 啊！
1: 不是，
0: 嗯，
1: 太。
0: 您看我这徒弟怎么样？
1: 您这徒弟，
0: 嗯，
1: 穿一身零碎出来啊？
0: 什么叫零碎啊？
1: 什么呀？这就是您那徒弟
0: 啊？就这打扮啊？
1: 好嘛！
0: 我告诉你
1: 啊，
0: 回头呢，我得问问他
1: 啊，
0: 他看他愿意不愿意接见你。
1: 还愿意呗、
0: 哎？行了行了，徒弟啊，来了一位先生，想呢跟你谈谈啊，你愿意不愿意呢？咱们摇头不算，点头算，行吗？
1: 呵，
0: 行
1: 啊、
0: 你走运，
1: 我还走运，
0: 你走运。
1: 呵，
0: 今天我这徒弟高兴，
1: 我
0: 愿意跟你谈谈。
1: 我走了八位的运了，我这碰上这么一位，
0: 不过呢，我
1: 跟他聊，还
0: 嘱咐
1: 嘱咐
0: 你
1: 啊，
0: 你呀、啊啊、跟他说话的时候
1: 啊，
0: 一定要说大白话，
1: 为什么不能拽文、
0: 哎？千万别拽文，
1: 明白？拽文他不懂啊，
0: 不。
1: 啊！
0: 一拽能给你拽沟里去
1: 啊！给我拽沟里，
0: 哎，能把你拽沟里
1: 啊！早晚他得给我带沟里。
0: 哎，对对。另外，您得抓紧时间。
1: 怎么他还有事儿啊？
0: 一会儿他还要坐飞机
1: 啊，
0: 到联合国去开会。
1: 喂，他到联合国开什么会啊？
0: 你不知道吧？
1: 您给我说说。
0: 最近联合国呀，
1: 嗯，
0: 要举行一个近亲结婚经验交流大会，请他去当国头，
1: 合适。
0: 太
1: 合适了，哎，非他莫属。
0: 您来，你跟他说。
1: 啊，我跟他聊会儿啊。
0: 跟他聊聊，
1: 啊、
0: 跟他聊聊。
1: 啊，我这心里还真没底。
0: 嘀咕什么呀？
1: 哎、啊，我先给您打个打听。
0: 你说，
1: 您这徒弟不咬人吧？
0: 你放心
1: 啊，
0: 训练好了不让咬人。啊、
1: 那就好办了。您放心，我跟他聊聊啊。哎、啊，这打住！哎，您看那边吧，您看这边我没底啊。哎呦妈呀，这年代还能健在太不容易了。哎呀，跟您聊聊天啊。来了。
4: 来了。
0: 怎么样？
1: 不错。
0: 哎，
1: 活的。
0: 对了。废话，死的能走过来吗？
1: 啊，行，能出声啊。来了。
4: 来了。
1: 嘿，干嘛来了？
4: 说相声来了。
1: 你这模样也能说相声，我们算倒了霉了。嗯，跟谁来的？
4: 我师傅。
1: 啊，你师傅。哎，谁是你师傅？
4: 贪。
1: 贪。哦，哪贪是你师傅啊？
4: 内瘫啊！
1: 行，我知道了，这色儿就像啊。啊，您别说哈，还真能说上几句完整的人话。哎，加深点难度。我说徒弟，你贵庚了？
4: 雅娟挺漂亮
1: 啊。不是，您没听明白啊，不带说心里话的啊。我问你贵庚了？
4: 我喜欢雅娟儿、啊。
1: 行了，看，行，别臭美了。哎，过来吧，内瘫，过来。
5: 怎么了？您说啊，
1: 漏了。
5: 哎，房漏了。哎，找房管局补去。
1: 没听说过，
5: 怎么会漏了？
1: 学问漏了。
5: 谁漏了？
1: 这你徒弟
5: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
1: 你看您这人，
5: 我徒弟多那能耐呀、啊，能让你说漏了？
1: 别捧了，
5: 根本不可能。
1: 我都给他问漏了，大伙儿都听着呢。
5: 你怎么问的？
1: 我问他，我说你来了。
5: 他怎么说呀、啊？
1: 他说来了。
5: 可不来了吗？
1: 是、
5: 啊、不来你能见着我吗？
1: 不是，您这人抬杠。我问他，我说你干嘛来了？
5: 干嘛来了？
1: 他说他说相声来了。
5: 可不说相声来了吗？这专场，两口双人，对不对？
1: 别说了，我问他跟谁来的呀？
5: 啊，跟谁来的？
1: 他说他跟他师傅来的。
5: 可不跟我来的吗？
1: 对，关键的是，我说谁是你师傅？
5: 他怎么说呀、啊？
1: 他一指您，他说瘫、
5: 啊。哎。这你不懂，这是文言文
1: 啊。是啊，
5: 你我他没有、哦、到我这儿贪，
1: 还贪
5: 多好啊，
1: 他都把你贪了。
5: 哎，他把给你握了。
1: 我啊，不是您没明白，这都不算啊。
5: 怎么着，
1: 我问他贵庚了、啊、
5: 他说什么呀？
1: 他说他雅娟长得挺漂亮
5: 啊。
1: 啊，我问他贵庚了，他说他喜欢雅娟，这对吗？
5: 什么？哦，问贵庚嘛？
1: 对呀、啊，
5: 回答人家，雅娟长得漂亮。
1: 是啊，
5: 贵庚，是你喜欢雅娟？
1: 对呀、啊。
5: 呸！哎，有这么回答的吗？真是的。
1: 不不，等会儿，
5: 不像话。
1: 不不，这师傅太不讲理了啊！这话谁说的？
5: 不是你说的吗？
1: 这我说的。
5: 你
1: 徒弟说的。
5: 我徒弟？
1: 大伙儿都听见了，你徒弟说的。
5: 那不可能。
1: 怎么不可能？就是他说的。
5: 他说了。
1: 对了，
5: 说了，你能把他怎么着了？
1: 啊，打架呀，是怎么着？
5: 不可能这么说呀，
1: 这不讲，你不是不相信吗？哎，
5: 怎么着？
1: 李先生
5: 啊，
1: 不相信没关系
5: 啊，
1: 您自己亲自问问他。
5: 我问。
1: 您问他，大伙儿都听见了，您问问他。
5: 这让我问，
1: 心里没底了是不是？我问问他，
5: 我不问你就问
1: 他。哎，问问他。
5: 真是的，其实
6: 我这徒弟是有点别扭。
1: 您问问他，大伙都听着、
5: 啊。哎呀，徒弟啊，一会儿师傅问你话，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千万可别胡说啊。来了，
4: 来了。
5: 嘿，您听这口齿多清楚，
4: 来了，
1: 就这还清楚呢。
5: 完了吗？
1: 什么就完了？
5: 没错，
1: 往后问呐，
5: 往后问，
1: 多新鲜呐！往下问，
5: 干什么来了？
4: 说相声来了。
5: 嗯，好，您听着口齿，说相声来了。
1: 哥，
5: 我这么多年了，我都没他说的清楚
1: 啊。是，要不你教这徒弟呢？
5: 完了吗？
1: 要不什么就完了？
5: 怎么着？
1: 重点就是后头接着问，问他贵庚了。
5: 你跟谁来的？
4: 我师傅
5: 啊，谁是你师傅？
4: 您，
1: 呵，
5: 好，真好。哎，你看看，跟你说的时候是贪，
1: 嗯，
5: 到我这儿您分得多清楚
1: 啊。对，他不敢直接说是您是一贪嘛。啊，甭说这个，问他关键的，
5: 关键的啊，
1: 贵庚了，
5: 关键的，
1: 大伙儿听着啊。
5: 哎，徒弟，一会儿问你啊。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可千万别胡说八道啊！你答错了没关系，师傅这脸没地儿搁。
1: 呵、
5: 啊，你贵庚了？
4: 雅娟挺漂亮。
1: 哎，怎么样？啊？
5: 美什么呀？
1: 接着问他。
5: 美什么呀？他没听清楚。
1: 没，你再问他。
5: 听清楚，我再问一遍。
1: 大伙儿听着，他俩回答错了，给他鼓掌啊！来，
5: 记住了，我问你贵庚了？
4: 我喜欢雅娟。
1: 开头啊。怎么样？
5: 哎呦喂，徒弟哎，我给你吹得呜嘟呜嘟的，你把我给摔得啪唧啪唧的。
1: 该，
5: 真是的。
1: 哎，怎么样？
5: 像话吗？啊？问你贵庚了，告诉你喜欢雅娟。啊？记住了，以后有人问你啊，贵庚了，不能说你喜欢雅娟。
1: 嗯。
5: 什么雅娟长得漂亮，那都不对。
1: 对，
5: 那个贵庚啊，
1: 嗯，
5: 那个意思就是问你啊，
1: 嗯，
5: 有脚气没有
1: 啊？在家呱呱呱呱呱呱呱去，这倒不错啊，前后俩糊涂车子。我说你怎么带出这徒弟来呢？站好了，讨厌！你让大伙儿看看啊，你这叫误人子弟，知道吗？这什么地方？北大，到这儿瞎说来了啊？你就值一摊。站好了吧。还有你，别往那边看了。你说你们家大人就糊涂，相声界那么多老师呢，非跟他学，他真有学问吗？啊，你瞅瞅长得大腹翩翩的，那一肚子那不是学问，那一肚子下水，真是的。那老话你都忘了啊？知道再告诉人家，不知道不能告诉人家。那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患，不患。我说出来你也不懂，
5: 你也说不出来。
1: 还有那老话呢，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金砖何厚，玉瓦何薄，能人背后还有能人呢，自大念个臭，你懂吗？瞧你那样儿吧。当然了，今儿也说你名儿俩半天了，也不能白说。我告诉你，这到北大了，别给我丢人现眼，咱们得有一明白的。说了半天不能白说，你们过来点儿。哎，有人再问你贵庚了，不能跟人说什么雅娟好看，长得挺漂亮。你以为就你一人那么认为吗？不能说出来呀。还有你这倒霉师傅，什么有脚气没有，一概不对。记住了，我这是正确答案。再有人问你贵庚了，那是问啊，你是坐车来的还是走着来的？
5: 走。
1: 你坐车来，走着来的。
5: 这是。那边去。像话吗？啊，像话吗？
1: 啊，
5: 你以为我们真不知道呢？
1: 您懂啊？
5: 说相声那是说个笑话。
1: 呵，
5: 看你，哎呦，来劲儿了吧？什么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什么是知也，什么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求为可知，这话是你说的吗？哎，啊，又什么天不言自高了，你有多高？
1: 一米七二。
5: 嗯，什么又地不言自厚了，你看看你，你除了脸皮厚，你还是哪儿厚？
1: 鞋底儿。
5: 嗯，什么又什么什么什么是什么？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自打念个臭，对吗？
1: 怎么不对？
5: 对吗？
1: 对了，
5: 自大一点儿念个臭，你还差一点儿呢。到了北大，你今天就差一点儿臭了。真是，哼！哎，徒弟啊，不能听他胡说八道啊！师父告诉你。以后人问你贵庚了，就是问你多大了。
1: 哎，
5: 说出来你就爱了，有你什么事儿啊？真是的。
1: 对，
5: 哎，比如说啊，去年你十七，今年你贵庚
4: 六岁。
1: 看，
5: 好，越活越抽抽了，
1: 怪你呀。
5: 不对啊，去年十七，今年你十六
1: 啊？
5: 我这也不对，十八啊，你贵庚了？
4: 十八，
5: 哎，十八，你属什么的？
4: 忍者神龟
1: 啊？
5: 有属龟的吗？
1: 属马，
5: 大马啊？你属什么的？
4: 大马，
5: 哎，
4: 哈，
5: 没哈，属什么的？
4: 大马，
5: 哎，
4: 没哈，
5: 没哈，你说他干什么呀？就是属大马的啊？你贵庚了？
4: 我多大了？
5: 刚交完十八呀！
4: 我刚忘呢。
5: 十八，
4: 十八。
5: 哎，你属什么的？
4: 属大马。
5: 啊，你贵庚了？
4: 十八，
5: 你属什么呢？
4: 大马。
5: 嗯，你瞧我这徒弟多聪明啊！
1: 哎呦呵，这还聪明呢。
5: 您问吧。
1: 啊，问问啊，问问他，问问他。我说徒弟啊，贵庚了？

0: 八。
1: 哎呦呵，
2: 属什么的？
0: 大马。
2: 哦，贵庚了？
0: 十八。
2: 属什么的？
0: 大马。
2: 贵庚了？
0: 十八。
2: 属什么的？贵庚了？
0: 大马。
2: 贵庚？
0: 十八。大马。过十八。大马。
3: 哎呦，没完了，没完了，没完了，没完了！真是的，我刚教会了，你休想给绕到糊涂了是怎么着？
0: 没哈。
3: 行了，行了。没你事儿了啊，还是咱俩聊吧、啊、
0: 行行行，有什么话咱聊吧。
1: 哎呀，要说咱爷俩有日子没见了、
3: 嗯、有年头了。
1: 哎，您挺好的。
3: 挺好。
1: 哎，前两天啊、嗯、正经我碰上老爷子了。
3: 在哪儿啊、
1: 哎、说实话，您家老爷子
3: 啊
1: 今年贵庚了？
3: 我爸爸
1: 啊
0: 十八。
3: 哎嘿，问你了吗你就说啊，问你了吗你就说，像话这个。这毛病在你这儿啊？
0: 怎么着？
3: 问老爷子有问贵庚的吗？
0: 哦，那应该怎么问呢？
3: 应该问
0: 啊，
3: 老爷子您高寿啊？
0: 我42了。哎、
3: 问你，问老爷子，
1: 老爷子高寿了？
3: 18了。
1: 嗨，
3: 80了。
1: 哦，您父亲都80了。
3: 哎，
1: 哦，哎，80了，您父亲属什么的呀？
3: 我爸爸属什么的呀？
1: 啊，
0: 属大马。
3: 哎，这可没有。
0: 没哈，
3: 没
1: 看，
3: 不像话啊！刚才那不怪你，这回我怪你，你成心。大人说话不许你搭茬，一点家教没有，不像话！我有心打你。
1: 哎呦，要打人的？
3: 我又怕打不过他。
1: 呵，您瞅这师傅。
3: 我有心想骂你吧，
1: 骂爹。
3: 有失我纹身的身份，
1: 您瞅瞅，
3: 我也不打你，
1: 嗯，
3: 我也不骂你，
1: 怎么办？
3: 我罚你。
1: 怎么罚？
3: 下了场以后，
1: 嗯，
3: 吃80个包子，我让你蒸死。
1: 这叫什么招啊？这叫
3: 想话。
1: 这不怎么样。
3: 告诉你，记住了，大人说话不许你搭茬。有人问你怎么不说话呀、啊？往我身上推，我师父不让我说话，记住没有？
1: 行行行，李老师，消消消。

0: 别的了，
1: 把他看戏去
0: 了。看戏去了，我得打招呼啊，
1: 礼貌嘛。
0: 对，我说老爷子，您好啊。
1: 我爸爸说什么？
0: 您父亲没理我，
1: 他耳背
0: 啊。
1: 你走近点。
0: 是我大点声啊。我说老爷子，您好啊。
1: 我爸爸说什么？
0: 你父亲还没理我。
1: 你走近点。
0: 我走到跟前一拽他胳膊，老爷子，您倒是好啊。
1: 我爸爸说什么？
0: 你父亲根本就没说话。
1: 我爸爸怎么不说话呢？
0: 你不让我说话呀。
2: 刚才是富强、方清平、李增瑞表演的《训徒》，作品听完了呀，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呀，我们笑声编辑部有一些小小的变化，我们啊将会请到相声演员英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相声演员背后那些您不知道的名字，也会非常的有意思，希望各位锁定收听。那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10: 北京时间14点整。
11: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三毛，夏。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竟不知道。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画，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泼过来，它们就唰的一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它们推向天空，而蝉是啦啦队，在枝头努力叫闹，没有裁判。我不禁想起童年，我的童年，因为这些愉快的音符太像一卷录音带，让我把童年的声音有一一捡回来。

0: 咋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番各国戏剧的魅力呢？在上周日的节目里啊，我们播出了暑假以戏带娃攻略第一期，看中国戏走进世界剧。我们看到戏曲元素被巧妙融入话剧、音乐剧等本土戏剧创作，让西方舶来的艺术形式长出了中国根。我们也分享了《赵氏孤儿》等经典戏曲故事远渡重洋，被多国创作者改编搬上舞台，成为世界戏剧中亮眼的东方篇章。如果说上周我们聚焦中国戏曲如何走向世界，那么今天我们将把视角转向另一面，一同探寻国外包括戏剧等艺术如何影响启发中国戏曲创新，见证古老戏曲在双向交融中成长为真正属于世界的戏剧艺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听中国戏融入世界剧。

而到了2009年推出的无伴奏合唱清唱剧版更是大胆突破，成为中国首次将昆曲与西方无伴奏合唱嫁接的开拓性尝试。2026年更将迎来创派20周年，续写着古曲新章。舞台之上，昆曲演员身着传统戏服，以唱念作打的城市化演绎诉说侯方域与李香君的悲欢离合，承载着东方美学的空灵写意。身后百人无伴奏合唱团以多声部和声复调技法，用纯粹人声铺陈意境，将西方合唱的恢宏与细腻融入昆曲的柔婉缠绵，没有丝毫器乐伴奏，仅靠人声的碰撞与交融，便将守楼、沉江等经典桥段的悲怆与壮阔演绎得淋漓尽致，让昆曲的典雅秀韵在西方声乐的映衬中焕发全新的艺术张力。这场跨越东西方的艺术对话并非简单的形式叠加，而是灵魂深处的共鸣。它以昆曲为骨，承载中华传统文化的厚重底蕴，以西方无伴奏合唱为意，赋予古曲当代审美表达，既让老戏迷领略到昆曲的原汁原味，也让年轻观众感受到西方艺术的魅力，更在中外艺术交融的道路上为古老昆曲开辟了更具时代感的传承之路，成为跨越文化边界彰显中华美学包容性的经典范本。

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宁夏演艺集团秦腔剧院创排的秦腔现代剧《王贵与李香香》。作为中国戏曲百花园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秦腔甚至被称为中国戏曲鼻祖，还有着形成于秦、精进于汉、昌明于唐、完整于元、成熟于明、光大于清的悠久传承。而这部改编自诗人李济红色经典叙事长诗的秦腔现代剧，既扎根秦腔的艺术根脉，又大胆创新表达。它巧妙融入西部独有的信天游、花儿等民歌小调，让演唱自由灵活，情感表达更具张力，更在传承中玩出了新花样。

怎么？嘿，对，您没听错，这部剧里确实有钢琴伴奏的合唱，这正是本剧的一大创新亮点。在秦腔数百年的舞台表演中，他首次将西洋唱诗班与传统秦腔融合，让钢琴与秦腔锣鼓同场齐奏，西式合唱与秦腔声腔一唱一和，传统文化在现代艺术的巧妙点缀之下，尽展中西合璧之美，更在秦腔发展史上开了先河，让老秦腔唱出了新韵味。

0: 现任宁夏演艺集团秦腔剧院有限公司经理，也是剧中王贵的扮演者李小雄这样说：
1: 传统的秦腔的唱法怎么和西方的大歌剧结合，这个戏的特点也是它的优势，让老一辈观众也能领略到它传统秦腔的韵味，也能让年轻一辈领略到西方的歌剧的魅力。
0: 您再听听这一段。

上周播出的《暑假以戏带娃攻略》第一期，看中国戏走进世界剧，我们特别介绍了《赵氏孤儿》这个有2600余年故事背景、海外传播300余年又踏上回乡路的戏剧作品，世界接力演绎的故事，带上了不同文化的风采，也融入了各种艺术的精粹。而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其中之一，这是由吉他伴奏、京剧演员王佩瑜演唱的京剧《赵氏孤儿》选段。京剧与吉他的混搭是东西碰撞

音乐上的融合之外，西方戏剧的叙事技巧等也走入戏曲。比如2000年北京京剧院领衔创排的小剧场京剧《马前泼水》，核心题材源自中国本土传统故事，以昆曲《烂柯山痴梦》为蓝本，讲述西汉书生朱买臣与妻子崔氏的婚姻纠葛。这部剧坚守京剧本体唱腔与城市化表演，导演也受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话剧启发，借鉴国外戏剧的创作手法与表现形式，采用倒叙插叙的叙事结构，打破传统京剧线性叙事模式，同时引入了国外小剧场戏剧理念，精简舞台道具，拉近与观众的距离，融入话剧式叙事逻辑，注重人物内心细腻刻画，在音乐与唱词结构上吸收国外戏剧创意，让这部传统题材剧目焕发现代活力，成为中国小剧场京剧的经典之作。我们再一起来看一出京话剧《戏物》。2022年9月，由北京风雷京剧团创排的悬疑京话剧《戏物》在国家话剧院成功首演。这部融合京剧与话剧精髓的作品，也成为京剧现代创新的经典之作。您或许会问，什么是京话剧？京话剧就是将京剧的程式、唱腔、武戏等经典元素与话剧的叙事表演形式深度融合的舞台艺术形式，它既保留戏曲的东方美学，又兼具话剧的现实张力。戏物的编剧与导演是松岩松天硕父子，出身梨园世家，深耕京剧艺术多年，对传统戏曲的传承与创新有着独到的理解。父子俩还都参与了这部剧的演出。父亲松岩饰演的是老基督警大成，是绝对的大男主，

0: 这里我们要说一下北京风雷京剧团。北京风雷京剧团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字号剧团。2001年，时年37岁的松岩出任剧团团长。那时候，剧团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发展困境。松岩凭借一股子拼命三郎的干劲儿，以及敢闯敢试的创新思维，为剧团注入了全新活力。不仅守住了京剧的根脉，更闯出了传统京剧与现代艺术融合的新路子。而这部《戏物》正是松岩父子带领剧团探索创新的重磅力作。他将京剧元素不着痕迹又十分巧妙地融入话剧叙事中，剧中不仅让主要人物在关键情节中唱响京剧唱段，用戏曲声腔的张力凸显戏剧高潮，更将数个京剧经典场面恰到好处地嵌入现代剧情，与故事主线互相呼应。比如缉毒警审问嫌疑人的戏份中，舞台一侧同步上演京剧武戏时迁偷鸡，其实是借这一经典名场面影射，人一旦做了亏心事，就如同时迁偷鸡一般，终究会身陷囹圄，如同把自己关入了无形的鸡笼。观众在台下几位演员翻上趴下，倒挂金钟的京剧硬功夫连声叫好，也不由得赞叹这一传统武戏与现代缉毒故事的融合竟如此天衣无缝。在戏物中，戏曲元素不是形式化的为用而用，而是成为塑造人物、外化心理活动的载体，更是烘托高潮、深化主题的点睛之笔。这部作品既萃取了风雷京剧团多年积淀的京剧艺术精髓，以传统戏曲的魅力点亮话剧舞台，也借助话剧的现代叙事活力赋予京剧全新的表达形式，催生出传统京剧的现代魅力，让老戏种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提到剧团建设中的老与新，松岩说，
1: 我们京剧团并没有放弃我们的京剧观众，也没有抛弃我们的京剧剧目。我们十年排了7出话剧，但是我们十年排了近20出的京剧，而且我们把传统的古子老戏挖掘出来，老戏新唱，而且很多都是濒临失传的。

这是一部戏剧作品的现场音频。可能有朋友已经说了，这不就是我们的民歌《茉莉花》的旋律吗？那这恐怕是一部我们中国的戏剧作品吧。还有朋友会说，这是著名的意大利歌曲《图兰朵》中的片段，普契尼作曲时运用了《茉莉花》的旋律，所以它是借鉴了中国元素的西方剧。后者更贴切一些。歌剧《图兰朵》是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一生中最后一部作品，是根据波斯民间故事改编，故事的发生地是古代的中国，它是西方作曲家以中国文化为灵感创作的经典之作。《图兰朵》是一个中国故事，不过在创作最初，它是当时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故事，只有当它传入中国后，才被赋予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逐渐成为真正的中国故事。我们先来简要地介绍一下歌剧的剧情。元朝时的一个公主图兰朵美貌倾城，她为了给祖先报仇，宣布如果有个男人可以猜出她提出的三个谜语，她会嫁给那个男人，但如果猜错，那个男人便会被处死。这三个谜语分别是：什么在白昼死去，夜晚重生；什么似火非火，欲征服欲炽热；什么冷如冰，却能燃烈火。三年下来，没有人猜对谜语，反而很多人为此丧生。流亡元朝的卡拉夫王子也对图兰朵一见倾心，不顾众人的反对来猜谜应婚，并且出乎图兰朵意料，答对了所有的谜语。他给出的答案分别是：白昼死去，夜晚重生的是希望；似火非火，欲征服欲炽热的是血液；冷如冰却能燃烈火的是图兰朵公主本人。但图兰朵耍赖，不愿嫁给卡拉夫王子，于是王子也出了一道谜题，只要公主在天亮前得知她的名字，她甘愿被处死。公主下令找到王子的父亲和侍女柳儿，试图从二人口中打听出王子的名字。柳儿为保守秘密自尽。歌剧中这一夜的等待与博弈，也诞生了那首家喻户晓、广为流传的著名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天亮时仍未得知王子的名字，而王子的强吻融化了他冷漠的心。公主最终公告天下，愿与卡拉夫成婚，并且说王子的名字叫爱，

江苏民歌《茉莉花》的旋律成为图兰朵公主的象征主题，这段旋律贯穿全剧，成为东西方音乐的对话。除此之外，故事背景设定在元朝的北京，舞台呈现宫殿、城墙、红灯笼等中国符号，人物的服饰也充满中国风，有戏曲元素。普契尼未到过中国，歌剧的中国元素与事实有差别，是西方化的想象，但他通过音乐、舞美等开创了西方歌剧表现东方文化的先河，将中国元素转化为西方歌剧的经典表达，至今仍是跨文化艺术创作的典范。如果只到这里，图兰朵仿佛只是有中国元素，但与中国戏好像关系不大。别急，今天节目的下半段，一起带你看反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2: 你们店这本金刻版宋词也太宝藏了吧。雨天在这看书，感觉整个人都静下来了。
3: 对呀，很多人来打卡拍照，也有不少人真的坐下来读。古代书院夏天就有下读的传统，纳凉读书两不误，我们这算是现代版书院了。
2: 原来一窗下雨半卷书不是古诗里的场景，现在也能体验到啊。
3: 对喽，文脉还在，这份夏日的书香不会断。
4: 一窗下雨打芭蕉，半卷诗书度长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在文字里遇见千年文脉。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气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0: 听众朋友，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歌曲《从茉莉花到图兰朵》，是由中国、俄罗斯、墨西哥、塞尔维亚等国家的歌手共同演唱的。这首歌以中国的茉莉花开始，后边接着的是茉莉花旋律在歌剧《图兰朵》中的应用，最后到《图兰朵》中著名的《今夜无人入睡》。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听中国戏融入世界剧。上半段的节目聊到了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故事，而我们留下了悬念，就是这《图兰朵》到底与中国戏曲有什么关系？那我们一起听一下下面这段戏。
1: 公侄，你可猜出外乡人的名姓？
2: 外乡人，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1: 我本落魄男儿啊，
2: 贫富犯难皆因缘。
0: 前些年我国做过一部京剧《图兰朵》，这就是其中的片段。这部京剧《图兰朵》是中国戏曲人对西方经典的本土化创新演绎，将普契尼笔下的歌剧经典与京剧的艺术精髓深度融合，既保留了原故事的核心脉络与戏剧冲突，又以京剧的城市化表演、唱腔身段、脸谱服饰等特色重新诠释。这部剧在创作中巧妙融入京剧的各行当特色，旦角的婉转唱腔、武戏的身段技巧与京剧的配乐锣鼓相得益彰，既还原了图兰朵公主的冷艳孤傲、卡拉夫王子的深情执着，也让柳儿的忠贞刚烈等人物形象通过京剧的表演方式更具东方韵味。同时在舞台呈现上，结合京剧的写意美学，将原歌剧的华丽舞美与京剧的传统舞台布景相融合，既保留了故事本身的跨文化特质，又赋予其浓郁的中国戏曲风情。
3: 你的波浪是不是真的？你应当告诉乳娘，也让我把公主的幸福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歌剧《麦克白》中《麦克白夫人》的咏叹调。麦克白夫人这一角色出自莎翁笔下，她是在贤妻与妖妇间交错的人物，被公认为世界戏曲史上表演难度最高的女性角色之一。

0: 下面我们要说的呢，一听这个名字就带有中西合璧的味道。这个剧的全称是京剧独角戏麦克白夫人。京剧无疑是我们的国粹，独角戏这里的角是犄角的角，而不是脚丫的脚，两个角的独角戏都是存在的。先说犄角的角的独角戏，起源可追溯到古希腊，成熟于17世纪的欧洲，是由单一演员完成整场表演，通过一人分饰多角、独白或肢体表达，独立塑造人物，推进剧情，展现完整故事与戏剧冲突。而我国也有独角戏的说法，东北二人转中的单出头就是一种一人表演的小戏，也可以被称为独角戏，属于中国传统曲艺的分支。而用独角戏脚丫的脚是上世纪20年代形成于上海的，属于江南特色的传统曲艺，以方言说学作唱制造笑料。而这部京剧独角戏麦克白夫人实际上采用的是起源于欧洲的独角戏的含义，说白了就是一个演员的京剧。而这个剧名麦克白夫人又带着浓厚的西方味道。这部戏将时空设定在中国的清末民初之交，通过重建一位满清遗老的碎碎念来结构这部剧。一个演员在翻译家、麦克白夫人、女巫三个角色中跳进跳出。这部剧中麦克白夫人时而理智时而疯癫的表演让观众沉浸于莎翁的作品之中。更让人惊奇的是，剧中还用爵士搭配京剧唱腔。这一颇具实验性的京剧独角戏2018年在北京正义祠戏楼上演，当时编剧兼导演刘亮岩这样说：
1: 我先找到了这个文言文的翻译本，然后我还蛮兴奋的，这样的一个借着林叔的这个观点，好像可以让我们稍微跟莎士比亚的马克白稍微有点疏离。谁说这个故事变成是我后来开始发展，我可以有什么新的角度来谈来做莎士比亚的经典。
0: 整场演出用新鲜的视角给观众不一样的观剧体验。演出后观众们这样说：
2: 它整个环境啊、氛围啊还有色彩的感觉都很好，都很融洽。
0: 我既可以听到传统的唱法，也可以听到现在的唱法，他们混合在一起，这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下面听到的戏剧片段也叫麦克白夫人。

是音乐剧《麦克白夫人》的片段，而且是英文在唱。莎士比亚原著加英文，而且音乐剧本身就源于西方，是否可以确定这是一部西方剧了呢？别急，有反转。

0: 这部剧是上海文化广场2022华语原创音乐剧孵化计划的特邀孵化作品，他的导演徐俊，我们在上周日的《看中国戏走进世界剧》中就已经提到了。40年前的沪剧王子，到去年获得文华奖，戏曲界的成就以外，他更是制作了一批非常有影响的中文原创音乐剧，像《犹太人在上海》《赵氏孤儿》《哈姆雷特》等，这些剧甚至可以说是中国音乐剧发展的一个缩影。而麦克白夫人邀请了英国音乐剧创作者担任剧本编剧及作曲，为了更大化地呈现故事的势能和戏剧张力，采取了一唱到底的形式，而且在音乐方面是在西方流行框架中融入东方韵律，有些旋律带有中国戏曲的味道。我们听一下徐俊是怎么说的。
1: 音乐剧《麦克白夫人》首度开启了中外联创的形式，以国际化的演员团队用全英文的形式来呈现，也成为了首个中国班底孵化和制作的剧目。这个当中凝聚了多个国家艺术家们的力量，也体现了我们中国原创音乐剧的创作的力量和蓬勃发展。音乐剧《麦克白夫人》也一样是一个中西合璧、中西文化的交融的一个作品。我相信我们的音乐剧一定能够扎根中国的文化土壤，也能够成为建立起我们民族特质的中国元素。

0: 其实作为西方戏剧的集大成者，莎士比亚的作品早已大量融入中国戏曲创作中。除了刚才我们已经提到的京剧独角戏麦克白夫人，还有诸多中国戏曲作品以莎士比亚经典为蓝本，实现了西方经典与中国传统戏曲的完美融合，成为中西文化交融的生动见证。比如实验昆曲版威尼斯商人，以莎翁经典喜剧为核心，保留原著中安东尼奥与夏洛克的核心冲突，鲍西亚的智慧果敢等核心元素，用昆曲特有的水袖身段婉转唱腔重新演绎西方商战与人性博弈，既坚守了莎翁原著的讽刺内核，又融入了中国传统戏曲的写意美学，成为昆曲改编西方经典的典型尝试。
1: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

刘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现在听到的京剧戏歌《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是罗朱故事京剧化演绎中极具代表性的跨界创新表达，虽然并非完整剧目，而是以张派青衣与老生的经典唱腔为核心，搭配现代编曲，凝练诠释爱情内核，短小精悍的形式让西方经典与京剧艺术的融合

0: 美丽。其实啊，罗珠故事的京剧改编尝试由来已久，且各有特色，其中还有两次演绎同样值得关注。早在1947年，焦菊隐就打造了行业首部罗珠故事京剧整剧改编作品，由北平艺术馆京剧团首演，高派老生沈金波领衔，将西方角色与情节做中式适配，以京剧唱念做打程式完整演绎故事，成为京剧融合西方经典的早期探索。2010年，兰州职业技术学院与台湾南亚技术学院还联合创排了校园版，由两岸的大学生戏剧爱好者演绎。他打破西方戏剧的线性叙事，将西方爱情悲剧用国粹京剧来表现。罗密欧采用京剧小生身段，朱丽叶以花旦扮相呈现，用水袖身段传递情感，既保留了莎翁原著中爱情的纯粹与遗憾，又融入了中国传统对忠贞深情的诠释，让西方悲剧故事有了东方韵味。这一版本斩获全国校园戏剧节金奖，是京剧年轻化、校园化演绎西方故事的生动实践。
1: 为什么我一点也不觉得陌生？
2: 世界上竟有人刺绣一草裙，天地间的文弱之气也是显摆他神气。
1: 是不是几年相识亲热过意，为什么才见了不便一见钟情？
2: 他名为一双眼，是在向我说话。为什么我的心丧失了惨不难尽？
1: 叶文生，好姻缘的一先生，上天的旨意我怎能违背？凭神师的什么气势，除了他，我再也不愿意嫁别人。
2: 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
1: 姓沙里哦。
2: 姓沙里哦。哦，谢扎里哦，你秀美的神态多么像个女孩子啊！他本来就

有一些莎翁戏剧的经典改编之作，比如我们现在听到的越剧版第十二夜，将莎翁喜剧的诙谐与越剧的柔美结合，把场景从西方宫廷转化为中国传统江南古典庭院，用婉转唱腔演绎角色的喜怒哀乐，

0: 谁杀你哦？我一看见你就十分喜欢你，你就留在我的府中吧。
1: 当一名侍童，
0: 真是哦，那太委屈你了。

再比如昆曲版《我哈姆雷特》，由上海张军昆曲艺术中心打造，张军一人分饰哈姆雷特等四角，保留原著中对人性的思考与冲突感，配乐中融入了西方弦乐元素，既尊重莎翁原著精神，又彰显昆曲的艺术特色，曾赴伦敦、巴黎等海外城市演出。中国戏曲人对莎翁经典的创造性转化，既坚守中国戏曲的城市规范，又吸纳西方戏剧的精华，既让莎士比亚的经典故事扎根中国大地，也让中国传统戏曲突破题材局限，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实现创新发展，彰显了中国戏曲的包容性与生命力。

除了莎翁经典，对于其他外国经典故事，我们的戏曲也有精彩改编。比如改编自法国剧作家莫里埃同名经典喜剧的京剧《吝啬鬼》便是极具代表性的作品。这部剧以传统皮黄生腔为根基，同时借鉴西方戏剧的表现手法，在角色塑造上突破传统行当界限，创新设置丑生行当，既保留了丑行的诙谐灵动，又融入西方戏剧对人物内心的细腻刻画。这部剧于2023年在北京吉祥大戏院首演，后续还走进了高校、社区等，获得广泛认可。

0: 世界戏剧的交融早已让中国戏与外国剧的分野愈发模糊。我们上周日与今日两期节目中提及的每一部作品都在印证着这一点。你或许能清晰道出一部剧的出品、国别、故事源流，能细数来自不同国度的主创与艺术家，但你永远无法简单界定它究竟属于东方还是西方。当京剧的皮黄声腔邂逅莫里埃的喜剧智慧，当昆曲的水墨婉转碰撞莎士比亚的人文思考，当中国戏曲的城市之美融合西方戏剧的叙事巧思，一群有国籍的创作者早已共同铸就了超越国界的艺术。最东方的底蕴往往能绽放出最具世界感的光芒，而我们更愿意说，中国戏早已在这种交融中成为了属于世界的戏剧。抽个空带上老人孩子一起去看个戏吧。老人回忆中的中国戏是锣鼓铿锵的家国情怀，是水袖翩跹的儿女情长，是刻入骨髓的文化根脉。孩子长大后回望，会发现如今所见的戏与未来的戏一脉相承，又不断生长。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里，中西交融的共鸣中藏着代代延续的艺术新生。这些戏承载着中国戏曲的千年底蕴，凝聚着中外艺术融合的美美与共。中国戏早已成为了世界剧。
1: 山水间上演一出那首好戏，
2: 主角就是我们自己。一分钟前，
0: 上周日和今天两期的暑假以戏带娃攻略，我们就一起解锁中西戏剧的双向交融，带孩子看懂传统戏曲的世界格局，感受中华文脉的跨文化魅力。下周日的暑假以戏带娃攻略，我们将为大小朋友推荐一些暑假可以看的戏曲作品。我是董浩，节目最后代表责任编辑刘晨莹感谢您的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4: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3: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4: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5: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北京时间15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冯骥才，苦夏。在维瓦尔第的四季中，我常常只听夏的一章，它使我激动，胜过春之蓬发，秋之灿烂，冬之静穆。有人说夏的一章极尽华丽之美，我说我从中感受到的却是夏的苦涩与艰辛，甚至还有点悲壮。有人说我在这音乐情境里已经放进去太多自己的故事，我点点头，并告诉他我的音乐体验。音乐的最高境界是超越听觉，不只是他给你，更是你给他。年年夏日，我都会这样体验一次夏的意义，从而激情迸发，心境昂然，一手撑着滚烫的酷暑，一手写下许多文字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瓶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4: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诸葛亮和刘备心里都很清楚，刘备想阻拦呢，也不大好意思拦，意思好像是说，军师您能不能再派个年轻一点的。这时候刘备直看赵云，那意思好像是最好能把赵云派了去，可人军师没派呀。当时令就传下去了，老黄忠为主将，老将严颜为副将，领金兵五千离开成都，就奔夹门关开下来了。守关的孟达和霍尊咱们一听说是主公把援兵派来了，俩人挺高兴啊，得问呢，派谁为主帅呀？说是黄忠，谁的副将啊？严颜。哎呦，孟达看了看霍尊，霍尊瞅了瞅孟达，俩人心里都散开了合计了，心说，我的主公，我的军师，您怎么拿这关口开玩笑啊？这么大的一座关隘，您派来俩老头，这能行吗？这个这二人不能说什么呀，还只得出关迎接。人家主帅来了，你不单接，还得把守关印绶交给人家呢。那孟达霍尊呢，就得听令了。这二位这心里头非常的不踏实，可是表面还怕让两位老将军看出来，一见面还非常客气，客气也带出来了。老黄忠心里明镜似的，他瞅了严颜一眼，严颜点了点头啊，心里说，黄忠老将，我明白，人家呀嫌咱们岁数大。来到关中互致问候之后，就谈到张合打了几仗了。孟达霍尊这才说，只见了一仗，被张合杀败了，从此啊就没敢再出战呢。张合来者不善，他把瓦口关丢了，曹洪要杀他，他这是戴罪立功来的，所以呀、啊、攻打这座夹门关是十分凶猛，望两位老将军呢、啊、得特别小心。哦，黄忠点了点头，不必二位

0: 怎么想的呢？严颜一听，我想什么呀？老将军，我就听你一指令了，你只要把令往下这么一传，严颜呐，万死不辞。黄忠一听是挑大举称赞，
1: 嘿嘿，
0: 严颜老将，你这话说的有力量啊，咱们是得建个奇功啊，要不然咱都没有办法回成都交令。我想这么办，明日咱们就要和张合见一仗，必须如此这般，您悄悄的先把人马带出去，我跟张合打。哦，就依黄忠将军，在打之前咱们必须立起任标旗。说着，黄忠就传下令来，把两杆打到旗呀、啊，哪儿高插在哪儿。特别醒目的那地方，那是干什么呀？让张合知道知道，成都的援兵到了，带兵主将是谁？你得明白。两杆大旗插出去了，哎呦，那人家曹军还能不知道啊？赶快飞报进了大帐，报与了张合。张合这么一听，哦，刘备和诸葛亮派援军来到衙门关，派谁来的？派的是黄忠和严颜。张合仰天大笑，活该呀、啊！我在瓦口关丢了的面子，今天在这儿找回来了。我不挡刘备和诸葛亮，把谁派来了？派来了两颗朽木，待我明日阵前取这两颗白首，随后进兵夹门关，讲捷报传到南郑，让曹洪知道知道我张合并非是等闲之辈，也对得起郭淮讲情之恩呐、啊。第二天早开了战饭，随后金鼓大作，黄忠领着人马杀下关来，张合与黄忠夸两阵队员。张合往对面看了看，嗨，见老黄忠啊，威风可是够威风，金盔金甲，胯下黄骠马，手提着宝刀，背着弓，挎着箭袋，大将是威风十足，可有一样老六。白发苍苍，须发洁白，嘿嘿，你都多余来呀、啊！张合往前这么一催马，唰，把大刀往手里这么一抱，老将军可是黄忠黄汉升，嘿嘿，娃娃，既知我名，何必多问？你家老将军已经来到了阵前。你还不下马投降吗？你还等什么呀？张合冷笑，我说黄忠老将，别的不知道，这点道理你还不知道吗？老不讲筋骨为能了，你都是年近七旬的人了，还在阵前抖的什么威，逞的什么狂呢？老将军听着这会儿微微一阵冷笑，唰啦把手里头宝刀这么一横，娃娃呀，你欺我年老了，你可要知道，你家老将军虽然上了几岁年纪，可是俺手中宝刀不老。说到这儿，老将军白眉倒竖，虎目圆翻呐、啊！哎呦，使得张合暗暗打了个冷战，这老头够厉害呀，真凶啊！听这话没有？话里话外告诉你，我照样取上将人头，包括你张合呀，撒马过来吧。二位两马盘桓打到了一处了，打了三十几个回合未分胜负。张合倒吸口凉气，我的个天哪，老黄忠啊，一点儿也不老啊。说老也可以，老虎他要吃了我，我怎么能胜了他呢？张合正在这想办法要巧胜智胜黄忠，这智还没想起来呢，听得后

作为一声炮响，军校大乱。哎，这怎么回事？张合回头一看呢，又杀来一员老将，副将严颜从打后边抄过来了。黄忠不是密传一道令吗？就告诉老严颜，兜着张合的后边杀，两气加攻，当时就把曹军杀得大败。两员老将并马追杀，哎呦，这好看哦！老黄忠金盔金甲黄骠马，老严颜呐、银盔银甲伯龙驹呀、二位老将黄白醒目，金银分明啊，并马扬刀，身先士卒，这通杀，一下子把张合追杀出去90里。张合才算把脚收住，让你说老姜是老的辣，老姜出马一个兵俩呀，都把张合给杀晕了。张合心说，我这怎么了，这是瓦口关守不住，到这儿来打夹门关，让老黄忠给杀得这么惨，哎呀呀，只好把这实情禀报给了南郑的曹洪。曹洪这气呀，心说这倒好啊，这张合近来是走的哪儿败的哪儿，不行，把他捉回来问罪。哎呀，郭槐又给拦住了，曹洪将军使不得，你怎么又给他说情啊？我不是给他说情，您不能把张合逼得太急了啊，您要这么逼他，他要是一扭头投降西蜀，那可怎么办呢？曹洪一听可真是的，我把关隘丢了就够可以的了，把一些大将我再给逼得投了降，我见魏王怎么将令啊？那么郭先生，以你之见该怎么办呢？这么着吧，您可以派兵去增援增援。啊，派谁去好呢？曹洪这话刚出口，由大帐外哭着进来一个，扑通进来给曹洪跪下了，我愿讨令。讨令他哭什么呢？曹洪一看呢，感情是手下的降将韩浩。这韩浩是谁呀？想当年关羽关云长取长沙的时候，大战黄忠，不是长沙有个太守叫韩玄吗？就那韩玄的弟弟，这韩浩归顺了曹操了。今天他随曹洪来到南郑镇守汉中，现在听说黄忠把守夹门关大败了张合，韩浩请令来了，说这黄忠和魏延呢，当初都是我家兄长手下的武将，他们杀死了我的哥哥，把长沙献给了刘备，我这仇到现在也没报，请将军赐我一支令，我去斩黄忠的首级，给我家兄长韩玄报仇。哦，曹洪一听是这么回事，一把把他给扶起来，我可以给你一支令，成全你这个兄弟之谊，让你替你哥哥报仇去，不过你一个人去人单势孤啊，我再给你派一个人吧。曹洪派谁呀？派夏侯惇那侄子叫夏侯尚，把令箭交给夏侯尚，以夏侯尚为主啊，韩浩为副，去增援张合。这夏侯尚啊，20多岁，骄横无比，那嘴总撇着，他自称自己啊是少王千岁。哪来的少王千岁啊？不是这个曹操做了魏王了吗？他自己就把自己封了。因为曹操原来姓夏侯啊，他过继给姓曹的了，要不怎么夏侯惇夏侯渊一个一个都那么冲那么横呢？这里头都有个特殊的关系。其实有你夏侯尚什么事儿啊？不，他自己觉得有他的事儿。今天曹洪给他一令，他挺得意，说明曹洪看得起他。嚯，这夏侯尚摇着头撇着嘴铁着胸憋着肚，带着这韩浩领人马来到张合的大营，他立刻就要出战了。张合劝他，

0: 不行啊，怎么这黄忠十分英勇，您可不能轻敌呀！
1: 啊，都夏侯尚把眼睛瞪起来了，哼，
0: 你张合胆小如鼠啊，丢了瓦口关不算，这次还让人家黄忠杀得大败，你还来阻拦我呢？你正是因为这样胆小怕事，不敢临敌，所以才如此惨败。我要取老儿的首级，你休得啰嗦。呵，几句话说的张合面红耳赤，想争辩几句有什么可争的，真站不住理呀、啊、所以就竖来耳朵听着。你说这夏侯尚这口气多大呀。第二天呢，他带着韩浩就杀出来，你还别说，一下子就把老黄忠给杀败了，兵退20里。呵，夏侯尚这高兴啊，注意呀、啊、黄忠刚立起个大营来，又让他把这营夺了，随后又往下追，一连呐、啊、夺了黄忠3座大寨，只把这位老将军给杀的是败进了夹门关，关口紧闭，闭关不出了。这夏侯尚是兵临城下，可把孟达吓坏了。我的天哪，我说不行吗？你看怎么样，这老将军哪是人家的对手，援兵一来就把他杀得这么惨呢。孟达呀，背着黄忠悄悄的写了一份火急的表彰送往成都，把这实情就全说了。刘备一看呢、啊、打了个冷战呢、啊、哎呦，老黄忠在夹门关前大败，让人家连夺三寨，他赶忙拿着这份表就来找诸葛军师来了。
2: 诸葛亮看了看这封文书，往桌子上一放，主公您不用着急，老将黄忠并没输给夏侯尚，他这用的是骄兵之计。
3: 啊、哦、哎呀，那也不行，怎么最好您能派点人马去，骄兵之计也好啊，不管什么也好，可这地方要紧呢、啊、
2: 一旦出点事儿，这官不是就没了吗？诸葛亮看刘备这么着急，那好吧，派一哨人马去，派了3000军校。刘备啊，打发刘封前去接应夹门关。刘封这一来，老黄忠就知道了，让孟达呀去把刘封接进关中。孟达一见刘封啊，嗨，小将军您来的正好啊，嗨呀，主公和军师怎么把老将黄忠派来了？我跟霍尊已经说过了，黄忠老将虽然勇猛，但是他到了年纪了。刘封一听，你别着急，按照诸葛军师说呀，黄忠老将并没输。哎呀，孟达一听还没输呢，输得够惨的，现在跟我们一样了，也把关口紧闭，根本不敢出战。我看看。刘封一听，是啊，为此父亲不放心，这才派我领人马前来增援。我先见见老将军，有什么话再说吧。他来到帅府，一见黄忠，黄忠看刘封来了，微然一笑，小将军你来得正好啊，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儿看看热闹吧。刘封一听，我可不是看热闹来的，心说我是来协助您守这个关的。啊，老将军，有什么热闹好看呢？今天晚上我要大败夏侯尚，小将军你看我派兵吧。说完了，老黄忠当即传令啊，让孟达准备好车辆，干嘛呀？你就准备拉粮食，就是曹营那边有什么，你就往咱们关里边拉什么。让霍尊守住关口不用动。刘封干什么呀？你呀，爱在城楼上也好，在外边山头上也好，你就看热闹。哎呦，刘封一听，我这差事倒不赖啊，我到这儿来看热闹来了。老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啊？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刘封也不敢再细问了， 老将军都安排好了，传令军校养精蓄锐，定更后出战。天道定更以后，梁山城门打开了，黄忠领着5000人马，一声炮响，杀奔了曹营啊！哗的一下，像河开了口子一样，这蜀军就冲到了曹营里边来了。当时啊，把曹营里边那些军校给杀了一个蒙灯转向。那夏侯尚和韩浩啊，穿着睡衣就上了马了。哎呦，这可怜相，盔甲没来得及穿呐，马鞍子都没背上，怎么回事呢？他一点准备都没有啊。哎呦，最近这夏侯尚可狂了，自从连夺三寨败了黄忠之后啊，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有多大能耐了。哎呦，那嘴这么一撇啊，目空一切。张合不断地提醒他说，夏侯将军您可别大意，那老黄忠啊是智勇双全呐、啊，他一连让咱们夺了三寨，是不是他使的什么计策呀、啊？夏侯尚听得这会儿狠狠地瞪了张合一眼，你跟我这瞎说什么呀，我还没训斥你呢，你那么大的一员上将，要让关羽张飞赵云把你杀败了还有情可原，就这么个老朽才黄忠把你杀得败出100多里路去，你给魏王丢了多大的脸呢？现在我把黄忠打败了，打得他闭门不出，你还说他用什么计策，他哪儿来的计策呀？你别在我这儿啰嗦了。夏侯尚根本就听不进去，所以啊是吃饱了就睡，他倒挺放心，他也万没想到黄忠给他来个迅雷不及掩耳啊，这张手雷咔嚓一下子把夏侯尚给打懵了，兵器都没拿呀，上马就跑，跑出好几里地去都没醒过盹来呀，他愣没明白这黄忠是从哪儿杀过来的，他这么勇猛吗？才明白啊，老将黄忠一鼓作气，不是失了三寨吗？哎，一个没少，又全夺回来了。丢寨子的时候，那寨子是空的，这回夺过来寨子，可全成了实的了。哎呦，子重梁台，刀矛器械无数啊！老黄忠心想：凭什么给你寨子呀？就是为了让你放东西。放好了东西之后好归我们，让孟达呀带领着人马车辆就往回运吧。哎呦，这回孟达可服了，我说这位老将军厉害呀，感情把寨子交给人家是让人家囤粮草放军需呀，这回全归我们了。呵，不假孟关的军校给乐的是手舞足蹈，把东西就拉回关中去了。刘峰看得很清楚，怪不得老将军让我看热闹，这热闹还真看着了。哎呀，我家军师啊可实在高明哦，我三叔在瓦口关那儿喝酒，我家军师说破了，说那是一计，这次老黄忠在衙门关这儿连败三阵也说是一计，还真就应验了，乐得刘峰赶快由山头上跑下来追黄忠，干嘛呀？劝老头赶快回来，您别追了，不能这样长驱直入啊。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竹板一打响连天，蚊子嗡嗡在耳边，叮上一口起红斑，又痒又肿真心烦。文艺之声小贴士，防蚊要领记周全，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2: 树荫湖边和大山，蚊虫出没最喜欢，要是再多出点汗，把你叮得直肝颤。外出游玩保平安，防蚊衣服身上穿，驱蚊喷雾要安全，避开口鼻和眉眼，屋中防蚊有良策，纱窗纱门要关严，蚊帐支在睡觉前，合理驱蚊莫蛮干，诸位牢牢记心间，清爽一下乐安然。
4: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刘峰看得很清楚，怪不得老将军让我看热闹，这热闹还真看着了。哎呀，我家军师啊，可实在高明哦。我三叔在瓦口关那儿喝酒，我家军师说破了，说那是一计。这次老黄忠在衙门关这儿连败三阵，也说是一计，还真就应验了。乐得刘峰赶快由山头上跑下来，追黄忠干嘛呀？劝老头赶快回来，您别追了，不能这样长驱直入啊。他这一劝说呀，老黄忠摇了摇头，小将军，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你知道我这是追谁呀？您不是追夏侯尚吗？他不值得一追，我是以追夏侯尚为名。小将军，再往前走不远，那可就是天荡山了。一山峡，二山，三山紧相连，定军山、代管米仓山、天荡山呐、啊，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小将军，那是曹操屯粮之地呀、啊。如果咱们要把米仓山、天荡山取过来，嘿嘿，那就算断了汉中生命之源。你瞧人这老头，你光看69了，真是人越老经验越丰富啊。黄忠还没跟刘峰全说呢，我想夺屯粮之所呀，还想打开定军山，要生擒夏侯渊。老头这雄心壮志都冲了九霄了。那刘峰也不放心，哎呀，老将军呐、啊，您取他的屯粮之地可倒是好，不过这恐怕太危险吧，万无一失。小将军，你就随我来吧。既然主公不放心派你来了，你就要看他一个究竟。感情老将黄忠啊，跟老严严都把这扣做好了，他谁也没告诉。老黄忠让老将严严带领3000人马，早就走了。上哪儿去了？那哪能说呀？古代也讲军事秘密呀、啊。这种行动不能随便公布，跟谁都讲不行，所以老黄忠就一个劲儿的往前杀呀，真把夏侯尚给赶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快成漏网之鱼了。张合呀，忽然想起个事情来，他告诉夏侯尚，我说夏侯将军，咱不能就这么跑啊，那你说该怎么办呢？咱别往前跑了，再跑这不快跑上天荡山去了吗？那是咱们汉中屯粮之地呀、啊、这个地方要让黄忠得了去，那就不得了了。咱们领着人往那儿跑，这不是找事儿吗？这不是。夏侯尚这么一听，你知道什么呀？不往那儿跑哪儿跑啊？天荡山现在有我家兄长在那儿镇守啊。谁呀、啊？夏侯德。你知道天荡山和米仓山都归谁管吗？那都归我家叔叔夏侯渊呢、啊。此地屯有重兵，我们不上那儿去，我们上哪儿借兵去？借的兵马之后好斩黄忠啊。 张和听这事儿一皱眉，我说夏侯将军，这黄忠在后边苦追不舍，他是不是要夺咱的天荡山呢？那可就不好办了。夏侯商一听，你算说对了，我还盼着他来呢。老儿黄忠要是来了，那他是飞蛾投火，你就跟我走吧。一直跑上了天荡山来见夏侯德。夏侯德这么一听，你来得太好了，我这儿屯扎着10万人马，黄忠不来啊，他还多活几日，他要来了，我正好取他的首级送往南郑，交与曹洪将军，咱好勤功受赏。话还没说完呢，探马来报黄忠在山前讨战，真来了。
3: 也呵，来了。
2: 夏侯德赶忙抄起支令箭来，谁讨令？去战黄忠。哎，且慢，张合给拦住了。夏侯将军呢、啊、我们不能打呀。怎见得不能打呢？哎呀，天荡山这个地方太重要了，天荡与米仓啊，都是我们汉中屯粮之地，如果此地有失啊，那咱们汉中就失守了，这就完了，生命之源全在这儿。现在依我说，咱们是只能守不能攻。夏侯商夏侯德一听，蹭的一下把眉毛都立起来了，眼珠子瞪了个滴溜圆，全火了。好你张合呀，你怎么光提这手啊？就因为这一手，瓦口关你守住了吗？就因为这一手啊，你在衙门关前让人家黄忠给杀的什么样，你还提这手呢？哎呀，那该守也得守。张合看事儿啊，那比这两位稳当多了，看得也远呢。人家不愧是个将才，这俩是一对虾米海啊。这虾米海是怎么回事？就那小虾米本了一下掉那大海里了，也找不着边找不着样，在里边随着这水这么一逛荡，他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了。夏侯二兄弟呀、啊，是俩少爷，那张合说这些话他根本听不进去，你要再跟我啰嗦，我就把你推出辕门斩首。你看看，他总以为这张合呀吃着他们家的饭呢，当着他们家的将军呢，所以这俩这么气势，就不搭理张合了。张合也不能再说什么了，让人家连挖苦带损的，这何苦啊？反正这城破厉害，我告诉你们俩人了。夏侯德举着令箭问，谁上山前去捉黄忠？韩浩过来，请您把这令箭给我吧，我给我家兄长报仇，黄忠随勇我深知其人呢、啊、他在长沙我跟他在一块儿待过，他怎么回事我清楚，我自有破他之计。他也不是有什么计，他忘了他穿着衬衣让人追出这么老远来了，领着3000人马杀下山来了。这仗打得怪有意思。怎么有意思呢？张合不是在这边劝这夏侯兄弟吗？说别打，以守为上，天荡山这地方太重要了。黄忠那边也有人劝，谁呀、啊、刘峰一再在老将军耳边那儿嘀咕。我说老将军，咱不能这么追了，常言说得好，是穷寇莫追，您看这人马都疲劳了，这么打怎么能行呢？老黄忠啊不听刘峰解劝，小将军你不必担心，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入虎穴怎么得虎子。刘峰一想，你这老头啊，你得了虎子上哪儿卖去啊？急得刘峰啊直说小孩话，愣把黄忠给说笑了。我卖他干什么呀？不是有这么句成语吗，老将军您想想，咱们昨儿晚上定更以后杀出关口来的，现在天可又黑了，已经是连轴转了，就这么样往前追，您看看这些军校都罚成什么样了。老黄忠一看是有点疲劳，可但是一样，小将军你不知道啊， 等打起来的时候啊，等看见天荡山曹家那些粮草，我这些军校啊就全精神了。老黄忠不听刘峰的劝解啊，还是追呀、啊、直追到天荡山脚下。这一讨战，韩浩率领人马下了山了，两阵队员，他破口骂黄忠啊，还想要翻翻那老账呢。黄忠哪理他呀，往前一催马，一碰面，只见老将军宝刀一举，咔嚓一声，那韩浩啊脑袋下来了。可怜这位吹大气要生擒黄忠的韩浩将军，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上就让黄忠给斩了。老将军把宝刀往半空这么一举啊，只听这些西蜀军马一声大吼，是震天动地，哗，由山下就杀上来了，把曹军杀得四散奔逃啊！探马飞报进了大营，张合和夏侯尚来接应来了。他们刚走到半道上，就听山后边叨唠唠一声炮响，金鼓大作。哎，怎么突然从山后出了一哨人马呀？这哨人马还与众不同呢，怎么回事？手里全举着火把，是逮哪儿往哪儿辱，辱哪儿哪儿就着。哇，他这么一下子，烟火冲天，金蛇乱窜，黑烟滚滚，这儿可全都是粮啊，这烧谁烧得了啊？夏侯德在中军帐一听说，什么在我的天荡山山洼洼里愣杀出一哨人马来？这哨人马哪儿来的？什么时候来的？我怎么一点不知道？哪能让你知道啊？那是老将黄忠安排好了的，是老严颜率领着一股子伏兵在这儿埋伏着。这老严颜地理太熟悉了，要不怎么说两位老将坐的靠呢？那就是安排的计策。人家领着这3000人马在这儿一藏啊，人不知鬼不觉，谁也不知道。老严颜早就把火把准备好了，他听见黄忠的喊杀声，立刻领着人就杀出来了。粮草一着，谁心里不慌？夏侯德赶快披挂上马，是提刀前来救火。刚走到半道上，从旁边飞过来一匹战马，只见一员老将银盔银甲，手提大刀啊。夏侯德丢眼神这么一看，不好，这是谁呀？不像黄忠，他还没弄明白是谁呢，人家咔嚓一刀就从马上把他劈下来了。老严颜是刀急马快，力斩了夏侯德呀。黄忠和严颜呢，就把天荡山夺过来了。那夏侯尚和张合呢，早跑了，还打呀？打不了了。两个人抄小路，败回了定军山，去投奔夏侯渊去了。黄忠与严颜两位老将一见面，是拱手互道辛劳啊。老黄忠率着军校扑灭了大火，查仓点库，开始烧刑啊。现在这粮草归这边了，那就不能再烧了。嘿，果然应了人家老黄忠这句话。你再看那西川军校，眉毛都立起来了，眼睛都努起来了，甭提多精神了。什么一天一夜一路追赶敌兵劳乏全没了，真精神。那当然了，谁得这么些东西谁不精神呢？呵呵，老黄忠看了看刘峰，这回没得说了吧。小将军，你记数目了吗？刘峰一听，我记了。老将军呢，我算服了，这都记不过来了。黄忠摇了摇头，嗨嗨嗨，小将军，这才多少粮草啊？这是一部分粮，米仓山那儿还有呢，粮食最多是定军山呢。真正的汉中命脉呀、啊，全在定军山那儿呢。咱先把这些数目记下来，送往成都。 向主公道喜。刘峰一听就依老将军，全都查点清楚了，登记造册之后，连报捷的书信一块送往成都。刘备一见这回不慌了，呵，把刘备给乐的，这位老将军这么勇猛吗？真是一只下山的猛虎，出海的苍龙啊。黄忠与严颜立了奇功了。我说军师使这么个激将法呢，这个激将法用得好啊，我得请军师传令，传令封赏二位老将，以鼓军校之士气。刘备正这儿乐着呢，法正进来了。主公您很高兴，哎，孝直啊，谁能不高兴？你看看这两员老将是多么勇猛啊。不错，那么主公您打算怎么办呢？我想请军师封赏二位老将。封赏是应该的，我劝您呢还要亲自出马呢，您得大

0: 下亲征才能收复定军山呢、啊、定军山乃南郑汉中之咽喉，这个地方取过来之后，整个的汉中咱们就是唾手而得了。当初曹操降了张鲁，收了汉中之后，他没有立刻进兵西蜀，只是留下夏侯渊和张合二将镇守汉中，曹操自己引大军北还了，这是他最大的个失策。今张合新败天荡失守，主公若趁此时举大兵亲王征讨，汉中可定了。既定汉中，然后咱们就练兵积粮，是进可讨贼，退可自守，此天宇之时不可失也。哎呦，法正这番话呀，说的刘备是恍然大悟，孝直言之有理呀。走，你快跟我去见见咱们军师。诸葛亮啊，和法孝直想的一样，也正想要劝刘备进兵，这一来呢是不谋而合呀。那马上传令吧，立刻起精兵十万，派赵云为先锋，刘备总督人马，亲取汉中啊。人马一到夹门关，哎呦，可把孟达霍尊给乐坏了，主公和军师诸葛亮都来了。这一下啊，这夹门关这所有的军民是锐气大涨啊，他们就在关前百里扎住了营寨。刘备先把老将黄忠和严颜由天荡山召回了，召回之后，刘备走出营门来迎接老将黄忠啊，向众星捧月，把老黄忠和严颜请进大帐。刘备和黄忠手挽着手啊，嘿嘿，刘备越看这员老将那是越喜欢呐。都说老将军上了年纪了，老不讲筋骨，唯能唯恐这次出兵啊难以取胜，没想到啊居然取了天荡山，把张合和夏侯尚杀得大败，真是老当益壮哦。看来呀、啊、最知道将军的还得是我家军师哦。军师善用人，就是说诸葛亮特意了解黄忠，老黄忠非常高兴，这给了多大的面子呀。在大帐中摆开了酒宴，刘备亲自给满酒，当众是重赏黄忠和严颜呢。重赏重罚吗？有功就得赏，有过就得罚呀，只有功过分明才能兴旺发达呀。今天赏了黄忠和严颜，全军上下从心里往外全服，虽然把天荡山取过来了，也得了不少的粮草，可是这定军山还没取呢。那定军山呢、啊、是汉中的屏障，也就是说是南郑的咽喉口，要想得汉中必须得先取定军山。这定军山可太不好取了，什么原因？有曹操大将夏侯渊在那儿镇守。夏侯渊是曹操手下最信任、最得力、最有威望的一员上将，取他可不容易啊。老将黄忠听到这儿，他一拱手，我愿在主公军师面前再讨一支令箭，兵取定军山。一句话把帐中的文武都给说愣了，一个个愣磕磕看着这老头，心说，呵，老将军行啊，这仗是越打越来劲儿，是越打越威风啊，怎么回事？这老头是想把取汉中所有的功劳都归自己是怎么着？老将军没那个意思，不过方才有人夸奖了夏侯渊几句，黄忠打心里往外有点不爱听，所以才讨令继续出战。话刚说完，军师诸葛亮给拦住了，慢来慢来，老将军您切莫着急呀、啊、我有话讲， 哦，军师有话请讲当面。汉生老将啊，镇守定军山的那夏侯渊非张合可比呀、啊、此人既有勇也有智，是熟读兵书战策呀。当初曹操六战潼关之后，他回了许昌，派谁镇守长安？派的是夏侯渊。那么这次曹操进兵汉中，收服张鲁，得过汉中之后，他起兵北还，留下了两个人看守汉中，第一就是夏侯渊，还特意把夏侯渊派在定军山。正因为定军山是汉中之屏障，所以他才派了这么一个上将军在那儿镇守。老将军你呀、啊、打了几个胜仗了，已经很疲劳了。我倒不是说您老，不是说您的武艺不精啊，我想让老将军你好好休息休息。啊，黄忠一愣，军师，那么您让黄忠我休息，请问谁去取定军山？我已经想好了一个人，就是荆州的关羽呀、啊。我想派人去到荆州，把关羽替换回来，让二将军领人马去取定军山。只有关羽嘛，还能抵挡得住夏侯渊。老将军听到这儿，气得是须眉倒竖，军师有活了。我此次领兵去取定军山，如斩不了小儿夏侯渊，俺黄忠愿将白首献于帐下。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

0: 浸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9: 北京时间16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汪曾祺，夏天。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繁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地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饭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4: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4: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4: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4: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两种自己，一种冷静克制，遇事沉稳自持，懂得权衡进退；一种柔软敏感，容易动情，也常常为心绪所困。理智让我们立足生活，情绪让我们感知生活。各位好，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和各位一起聊到的这本书是英国作家简·奥斯汀的长篇小说《理智与情感》。这本书出版于1811年，是奥斯汀第一部问世的作品，也是他最富自传色彩的一部小说。故事围绕达什伍德家两姐妹展开，姐姐艾莉诺19岁，用理智编织生活的经纬；妹妹玛丽安17岁，让情感如溪水般自由流淌。在父亲去世、家产旁落、被迫搬离故园的变故中，他们各自踏上了寻找爱情与归宿的道路。简·奥斯汀1775年生于英国汉普郡的斯蒂文顿村，父亲是当地的教区长，家中藏书丰富。他在家里读遍了父亲书架上的文学经典，从12、13岁就开始写作，早期习作多为对当地流行言情小说的戏仿。19岁那年，他以书信体形式写下了埃莉诺与玛丽安，这便是理智与情感的雏形。此后十余年间，他不断修改打磨，直到1811年，36岁的奥斯汀终于自费出版了这部小说，署名一位女士，首版750册，在2年内售罄，为他赢得了140英镑的收入，也开启了他的作家生涯。理智与情感的故事发生在英国乡绅阶层的小天地里，庄园、舞会、下午茶、乡间散步，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涌动。奥斯汀用他一贯的冷静笔触写进了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处境，没有财产继承权的女儿们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中为自己争取一份体面的归宿。他写金钱对情感的腐蚀，写门第对爱情的阻隔，写理智与情感在人心中的拉锯战。评论家说，这部小说是奥斯汀最富道德寓言色彩的作品，因为它不仅讲述了两段爱情的波折，更探讨了一个永恒的命题：当我们的心被撕裂时，是该让理性掌舵，

烧得失衡。简·奥斯丁用一支羽毛笔，在茶会的闲谈与舞会的旋转之间，写下关于女性生存的细密针脚。理智是铠甲还是枷锁？情感是翅膀还是深渊？欢迎走进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一同翻开《理智与情感》，在巴顿乡舍的炉火旁，听两个姐妹讲述关于爱与克制的古老功课。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我们今天一起翻开的是简·奥斯汀的《理智与情感》。故事要从诺兰庄园的一场葬礼说起。达什伍德先生久病不起，临终前把长子约翰叫到床前，嘱咐他要好好照顾继母和三个妹妹。约翰满口答应，可他的妻子范妮，一个精明而冷漠的女人，很快就把这个承诺碾得粉碎。诺兰庄园是约翰的合法财产，达什伍德太太和三个女儿只是寄人篱下。范妮来了不到半年，就开始暗示他们应该搬出去。在这样的处境下，姐姐艾莉诺和妹妹玛丽安的性格差异愈发鲜明。艾莉诺学会了在范妮的冷言冷语中保持微笑，学会了在母亲和妹妹的悲痛中撑起一片天。玛丽安则把悲伤化作激昂的言辞，把对诺兰庄园的眷恋化作一首首即兴的诗篇。她看不起姐姐的隐忍，认为那是懦弱。艾莉诺也不赞同妹妹的张扬，却从不当面指责。命运的转机来自一位远亲的来信。约翰·米德尔顿爵士在德文郡的巴顿山谷有一处乡舍，愿意低价租给达什伍德太太一家。让我们翻开书来读一读达什伍德一家离开诺兰庄园时的场景。

最后向如此可爱的地方告别，母女们可没少流眼泪。亲爱的诺兰庄园，离别前的头天夜里，玛丽安在房前独自徘徊，边走边说，我什么时候能不留恋你呢？什么时候能安心于异土他乡呢？哦，幸福的家园，你知道我现在站在这儿打量你有多么痛苦，也许我再也不能站在这儿打量你了。还有你们，多么熟悉的树木，你们将依然如故。你们的叶子不会因为我们搬走了而腐烂，你们的枝条不会因为我们不能再观看了而停止摇动，那是不会的。你们会依然如故，全然不知你们给人们带来的是喜是哀，全然不知在你们阴影下走动的人发生了什么变化。可是谁将留在这儿享受你们给予的乐趣呢？旅途开头一段，大家心情抑郁，只觉得道路漫长，索然无味。但是临近终点的时候，一看到马上就要居住的乡间，兴致就冒了出来，沮丧的情绪顿时被压了下去。而一走进巴顿山谷，大家便都情不自禁地兴奋起来。这地方景色宜人，土质肥沃，林木茂密，牧草丰盛。沿着蜿蜒的山谷走上一英里多路，便来到了他们的家。屋前只有个绿荫小院，他们母女几个穿过一道整齐的小门走进院里。巴顿乡舍作为一所住宅，尽管太小，倒也舒适紧凑。不过作为一座乡舍，却有不少缺陷。因为房子造得太正规，

房顶铺瓦，窗板没有漆成绿色，墙上也没有爬满忍冬花，一条狭窄的穿堂过道直通屋后的花园。过道两旁各有一间客厅，约略16英尺见方，客厅向里是下房和楼梯。构成小楼其余部分的是4间卧室和2间阁楼。房子盖好不多年，修缮得很好，同诺兰的住宅相比的确显得寒碜矮小，但是他们马上擦干了刚进屋时勾起的心酸眼泪。仆人见主人来了，一个个喜气洋洋，主人也跟着乐了，个人都看在别人的份上，硬是装出高高兴兴的样子。现在是9月初，正赶上好时节，多亏老天作美，天气晴朗，他们初次见到这个地方就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这对于促使他们长久喜爱这个地方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房子的位置选得恰到好处，紧靠屋后山峦耸立，左右不远也有峰峦依傍，群山之中有的是开阔的高地，有的是耕地和林带。巴顿村大致建在一座山上，立在乡舍窗口，举目远眺，景色十分宜人，房舍正面视野尤为开阔，整个山谷一览无余，目力所及直达远处乡间。山谷绵延到乡舍跟前，终于被三面环抱的山峦截断，但是在两座最陡峭的山峦之间，沿另一方向插出一条另有名目的支谷。整体来说，达什伍德太太对房子的大小和陈设还是满意的，因为她虽然习惯了先前的生活方式，以后少不得要添这添那的，然而添置和修缮对她是一种乐趣。眼前她倒有足够的现钱，可以把一个个房间装潢得更漂亮些。他说，至于房子本身嘛，的确是太小了，我们一家人住不下，不过岁时已晚，来不及改建，暂且凑合着也够舒服的了，也许到了春天，如果我手头宽裕的话，我想一定会宽裕的，咱们再考虑改建的事儿。我希望经常邀请朋友们来这里聚会，可是这2间客厅太小了，我有点想法，准备把1间客厅扩大，加进走廊，也许再加进另一间客厅的一部分，而那间客厅的余下部分改做走廊。这么一来，再有一间新客厅，一间卧室和阁楼，就能把我们的小乡舍安排得小巧精当，舒舒服服。我本来还想把楼梯修得漂亮些，但是人不能期望一口吃成胖子，虽然把它加宽一下没有什么难处，到了春天我还要看看手头有多少钱，然后根据情况来计划我们的装潢修缮。一个妇女一生从未攒过钱，现在居然要从1年500镑的收入中攒钱完成所有这些改修工作。在改修工作没有完成之前，他们倒明智地认为，就按现在的样子，这房子也蛮不错了。他们都在各忙各的私事，在四周摆上自己的书籍等物，以便给自己建个小天地。玛丽安的钢琴给拆了包，放在恰当的位置，埃莉诺的图画挂在客厅的墙壁上。这段文字是全书开篇不久的重要场景，奥斯汀用他一贯的冷静笔调写出了一个家庭从富裕跌落贫困后的适应过程。玛丽安的告别演说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他把庄园的一草一木都赋予了情感，仿佛自然界的无动于衷是对他的背叛，而埃莉诺则默默收拾行装，计算着有限的收入如何安排生活。最耐人寻味的是达什伍德太太的反应，她一方面沉浸在悲伤中，
一方面又立刻开始规划如何用500磅的年金改造乡舍。这种既务实又天真的态度，正是奥斯汀笔下中产阶级的典型特征。他们失去了财产，却没有失去对体面生活的执念。然而新的居所也意味着新的际遇。巴顿山谷虽然偏僻，邻居约翰·米德尔顿爵士却是个热情好客的人。他的到来为达什伍德姐妹打开了社交的大门。玛丽安在搬到巴顿后不久，就经历了一场改变她命运的邂逅。一个秋雨绵绵的上午，她和妹妹玛格丽特去爬山，玛丽安不慎扭伤了脚踝。正当她坐在地上狼狈不堪的时候，一位年轻男子出现了。他打猎路过，二话不说抱着玛丽安就往回走。他英俊热情，谈吐不凡，最重要的是他懂音乐，懂诗歌，懂玛丽安所热爱的一切。他的名字叫约翰·威洛比。我们来读一读这一段经典的相遇场景，这也是全书最具浪漫色彩的段落之一，也是玛丽安情感世界的开端。就在玛丽安出事儿的当，凑巧有个男子端着一支枪，领着两只猎犬朝山上爬去，离玛丽安不过几码远。他放下枪，跑过去扶他。玛丽安从地上爬起来，不料脚给摔扭了，根本站不起来。那男子上来搀他，发现他出于羞怯不肯让自己帮忙，但事不宜迟，他还是把玛丽安抱起来送下了山，然后穿过花园将她径直抱进屋里。这时玛格丽特也刚刚进来，那男子把玛丽安放在客厅的一张椅子上坐稳，然后才松开了手。埃莉诺和母亲一见他们进来便都惊愕地站了起来，两人目不转睛地盯着那男子，对他的出现明里表示诧异，暗里表示赞叹。那男子对自己的贸然闯入一面表示歉意，一面陈述理由，态度诚挚大方。人本来就非常英俊，再听那声音，看那表情，更增添了几分魅力。其实他又老又丑，俗不可耐，达什伍德太太就凭他救护女儿这一点也会对他感激不尽，竭诚相待。何况他年轻貌美，举止文雅，使他对男子的行为越发叹赏不绝。他几次三番地向他道谢，并且带着他那素有的亲切口吻请男子坐下，不过这被他谢绝了，因为他浑身又脏又湿。随后达什伍德太太请问他的姓名，他说他姓威洛比，现在住在艾伦汉，希望能赏光允许他明天来向达什伍德小姐问安。达什伍德太太欣然同意，随即他便冒着大雨告辞，这便使他更加惹人喜爱。威洛比的堂堂仪表和不凡风度立即成为全家交口称赞的主题。他们取笑他对玛丽安过于殷勤，特别是一想起他那迷人的外表便更加嗤笑不已。玛丽安对他不如别人看得仔细，因为他一被他抱起就羞得满脸通红，进屋后哪里顾得上去仔细地打量他。不过他也看了个大概，便跟着众人一起大加赞赏，而且总是那么起劲儿。他的人品风度堪与他想象中的故事里的英雄人物相比美，他能事先不拘礼节地把他抱回家，可见真够当机立断的。这使他特别称赞他的行为，他的一切的一切都很有趣。他的名字动听，住在他们最喜爱的村庄里。玛丽安很快发现，在所有的男士服装中就属狩猎夹克最神气。
他浮想联翩，心里不觉喜滋滋的，早把脚踝的伤痛抛到九霄云外。这天上午，天一放晴，约翰爵士便上门拜访来了。他们一边给他讲述玛丽安的意外遭遇，一边迫不及待地询问他是否认识艾伦汉，一个姓威洛比的先生。威洛比？约翰爵士大声叫道。怎么？他在乡下？不过这是个好消息，我明天就坐车去找他，请他星期四来吃晚饭。这么说你认识他？达士伍德太太问道。认识，当然认识。哦，他每年都到这里来。他是个什么样的青年？他的确是个好小伙，要多好有多好，一个百发百中的神枪手，英格兰没有比他更勇敢的骑手。你对他就能说这些？玛丽安愤愤地嚷道。他与人相熟之后态度怎么样？有什么爱好、特长和才能？约翰爵士愣住了，他说，说实话，我对他这些方面不太了解，不过他是个可爱快活的小伙子，养了一只黑色的小猎犬，我从未见过那么可爱的小猎犬。他今天把他带出来了吗？就像约翰爵士说不清威洛比的智能状况一样，玛丽安也不能令人满意地告诉他那只猎犬的颜色。这段相遇写得极为精彩，奥斯汀用短短几笔就勾勒出威洛比的魅力和危险。他的出现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不合时宜却令人无法抗拒。他浑身又脏又湿，却谢绝了达什伍德太太的挽留。他态度诚恳大方，却又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把玛丽安抱进了客厅。这种矛盾的举止恰恰预示了他性格中的两面性，热情与轻率并存，魅力与危险共生。奥斯汀在这里展示了一位少女初次心动时的全部特征。玛丽安的感官被放大，理智被屏蔽，整个世界都围绕着那个突然闯入的人旋转。而埃莉诺的追问，她是哪里人？在艾伦汉有房子吗？则体现了姐姐一贯的审慎。约翰爵士接受威洛比的信息拼凑起来，也勾勒出了一个典型的浪漫浪子的形象，英俊潇洒，有前途，却还没有站稳脚跟。对于玛丽安这样满脑子浪漫幻想的姑娘来说，这样的男人最具致命的吸引力。但威洛比并非巴顿山谷唯一的男性访客，在约翰·米德尔顿爵士举办的一次聚会上，另一位男士也进入了达什伍德姐妹的视野。他沉默寡言，神情严肃，已经35岁，在玛丽安的眼里已经是地地道道的老单身汉。他就是布兰登上校。上校从第一眼见到玛丽安起就被他的青春和热情所吸引，但他从不表露心迹，只是默默地关注着这个比他年轻近20岁的姑娘。他的克制与威洛比的张扬形成了鲜明对比，也为后来的故事发展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好，上半段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两姐妹各自踏上了爱情的旅程，威洛比的热情能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埃莉诺的隐忍能否换来真心的回应。在巴顿乡舍的小天地里，理智与情感的交锋才刚刚开始。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3: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让我们继续翻开简·奥斯汀的《理智与情感》。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读到，玛丽安在巴顿山谷与威洛比一见钟情，两人日日相伴，读书、唱歌、骑马，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彼此。姐姐艾莉诺则默默思念着远在诺兰庄园的爱德华，从不表露心迹。然而表面的平静之下，暗流正在涌动。威洛比对玛丽安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矛盾，他热情似火，却又始终不肯明确表态。他带玛丽安参观艾伦汉大院，在花园里漫步，在房间里指指点点，仿佛那是他们未来的家。他接受玛丽安的一切，他的热情，他的才华，他的任性，却从未说过一句确定的话。詹宁斯太太和约翰爵士都认定他们已经订婚，玛丽安自己也深信不疑，但威洛比始终保持着一种暧昧的距离。艾莉诺对此感到不安，她更担心的是妹妹的沉溺。玛丽安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她把威洛比当作唯一的太阳，围绕着她旋转，为她发光，却忘了问问自己，这个人真的值得托付终身吗？变故来得猝不及防，一天早晨，威洛比突然宣布要去伦敦，说是受艾伦汉的史密斯太太差遣。他告别时的态度冷淡而仓促，与往日的热情判若两人。玛丽安悲痛欲绝，却还要在母亲和姐姐面前强颜欢笑。他给威洛比写信，一封又一封，却如石沉大海，杳无回信。与此同时，埃莉诺的世界也遭到了重创。一位名叫露西斯蒂尔的年轻女子在巴顿庄园做客时，悄悄向埃莉诺透露了一个惊天秘密，她与爱德华·费拉斯已经秘密订婚4年了。埃莉诺如遭雷击，却还要在露西面前保持镇定，她不能向母亲倾诉，不能向妹妹哭诉，只能独自吞咽这枚苦果。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理智与情感》，再来读一读埃莉诺得知爱德华订婚真相时的场景。他4年前寄居在我舅舅家，我舅舅住在普利茅斯附近的朗斯特普尔，我们就在那儿开始认识的。因为我姐姐和我常待在舅舅家，我们也是在那里订的婚，虽然是直到他退学1年后才订的。随后他几乎总是和我们待在一起，

慎重态度。答案是伍德小姐，虽说你不如我了解她，但是你常见到她，知道她很有魅力，能使一个女人真心地爱上她。当然，埃莉诺不知所云地答道。可是沉吟片刻之后，她又对爱德华的信誉和钟情恢复了自信，认为她的伙伴一定是在撒谎，于是便接着说，同爱德华·菲拉斯先生订婚。不瞒你说，你的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确如此，请你原谅。不过，你一定闹错了人，搞错了名字。我们不可能指的是同一个费拉斯先生。我们不可能指别人，露西含笑叫道。帕克街费拉斯太太的长子，你嫂嫂约翰达什伍德夫人的弟弟爱德华。费拉斯先生，这就是我所指的那个人。你必须承认，我把全部幸福都寄托在他身上了，我才不会把他的名字搞错呢。很奇怪，埃莉诺带着揪心的悲伤和困窘说道，我竟然从未听起他说过你的名字。是没有，考虑到我们的处境，这并不奇怪。我们首先关心的是要保守秘密，你本来并不知道我和我家里的人，因而他没有必要向你提起我的名字。再说，他一向生怕他姐姐疑神疑鬼的，这就构成足够的理由，使他不敢提起我的名字。他不作声了，埃莉诺的自信消失了，但他没有失去自制。他带着沉稳的口气说，你们订婚都四年了。是的，天知道我们还要等多久。可怜的爱德华，他给搞得垂头丧气的。露西从衣袋里掏出一幅小画像，然后接着说，为了避免搞错，还是请你瞧瞧他的面孔。当然画得不是很像，不过我想你总不会搞错画的是谁。这幅画像我都保存三年了。他说着，把画像递到了埃莉诺的手里。埃莉诺一看，如果说他唯恐草草做出结论和希望对方在撒谎，因而还残存着这样那样的怀疑的话，那么他却无法怀疑这确实是爱德华的面貌。他当即归还了画像，承认是像爱德华。露西继续说，我一直未能回赠一张我的画像，为此我感到非常的烦恼，因为他一直渴望得到一张。我决定一有机会就找人画一张。你说得很对，埃莉诺平静地回答道。随后他们默默地走了几步，还是露西先开了口。说真的，他说，我毫不怀疑你会切实保守秘密的，因为你肯定知道不让事情传到他母亲耳朵里，这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我敢说他绝对不会同意这门婚事。我将来没有财产，我想她是个极其傲慢的女人。当然，我可没有要你向我吐露真情，不过你认为我可以信得过，却是再公道不过了。我会给你严守秘密的。不过恕我直言，我对你多此一举地向我吐露真情，委实有些诧异。你至少会觉得我了解这件事，并不会使它变得更保险。

这段话是全书最惊心动魄的段落之一。当露西说出爱德华·费拉斯先生这个名字时，埃莉诺的第一反应是闹错了人，搞错了名字。这不是自欺，而是一个理智的人在遭遇情感重创时的本能防御。他试图用逻辑来否定现实，用怀疑来抵御痛苦。但露西提供的细节越来越具体，四年前的订婚，每一个地名，每一个人名，都像一把小刀，精准地刺入埃莉诺的防线。最动人的是

0: 莉诺的克制，她带着沉稳的口气说话，不知所云的应答，在露西面前维持着最后的体面。当他们终于回到乡舍，埃莉诺才得以纵情地去思索，去忍受痛苦。她的痛苦是内敛的、沉默的、无法与人分享的。这正是理智的悲剧，它让你在最痛苦的时候依然保持清醒，它让你在最想崩溃的时候依然顾及他人的感受。露西的形象也在这段对话中变得立体，她表面谦卑，实则炫耀。她自称太年轻，太喜爱他，却在每一句中都暗示着对埃莉诺的敌意。她特别强调，你嫂嫂约翰·达什伍德夫人的弟弟是在提醒埃莉诺，爱德华是她的，而你只是外人。这种绵里藏针的攻心战术与威洛比的张扬形成了有趣的对照，一个是明火执仗的情感掠夺，一个是暗度陈仓的理智算计。
1: 当一座庄园的大门在身后缓缓关闭，当三个女人带着仅有的积蓄走向陌生的山谷，当一位姐姐把心碎藏进微笑的褶皱，当一位妹妹把热情化作燃烧的诗行，简·奥斯丁用一支羽毛笔在茶会的闲谈与舞会的旋转之间写下关于女性生存的细密针脚。理智是铠甲还是枷锁？情感是翅膀还是深渊？欢迎走进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一同翻开理智与情感，在巴顿乡舍的炉火旁，听两个姐妹讲述关于爱与克制的古老功课。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让我们继续翻开简·奥斯汀的理智与情感。与此同时，玛丽安在伦敦的处境也急转直下，她跟随詹宁斯太太来到城里，满心期待能与威洛比重逢，却在一次舞会上遭遇了最残酷的打击。威洛比出现了，却对他视而不见，转而去陪伴另外一位年轻女子。他冷冷的寒暄，匆匆的离去，留下玛丽安在众目睽睽之下承受着被抛弃的羞辱。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理智与情感》，来读一读这一段令人心碎的场景。这是全书情感冲突的高潮之一，也是玛丽安从幻梦中惊醒的时刻。两人没坐多久，埃莉诺一下子发现了威洛比。只见他站在离他们不远处，正和一位非常时髦的年轻女子热切交谈。很快的，威洛比也看见了他，当即向他点点头，但是并不想同他搭话，也不想去接近玛丽安。虽说他不可能看不见玛丽安。随后，他又继续同那位女士交谈。埃莉诺不由自主地转向玛丽安，看她会不会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恰在此刻，玛丽安先望见了威洛比，心里突然一高兴，整个面孔都红了。她迫不及待地就想朝他那里奔去，不料被他姐姐一把拽住了。天哪！玛丽安惊叫道，他在那儿，他在那儿。哦，他怎么不看我？我为什么不能和他

说话。艾莉诺叫道，我求你安静一点，别把你的心思暴露给在场的每个人，也许他还没有发现你。可是这话连他自己也不相信。在这种时刻安静下来，玛丽安不仅做不到，而且也不想这么做。她焦灼不安地坐在那里，整个脸色都变了。最后，威洛比

过来，偏偏要找埃莉诺答话，而不和玛丽安攀谈，好像一心想避开她的目光，绝计不注意她的态度似的。他匆匆忙忙地问起达什伍德太太的情况，问起他们来城里多久了。埃莉诺看见他这样说话，一时搞得心慌意乱，结果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但是他妹妹却一股脑地把心里话都倒出来了。他满脸绯红，带着万分激动的语气嚷道：天哪，威洛比，你这是什么意思？你难道没收到我的信？你难道不想和我握握手？不握手是不行了，但是碰到玛丽安似乎又使他感到痛苦。威洛比抓住他的手指握了一下，这段时间他显然在设法让自己镇定下来。埃莉诺瞧瞧他的脸色，发觉他的表情变得稳定了一些，停了一刻，只听他心平气和地说道：上星期二，我荣幸到伯克利街登门拜访，十分遗憾的是，很不凑巧，你们和詹宁斯太太都不在家。我想你们见到我的名片了。难道你没收到我的信吗？玛丽安焦急万分地嚷道：这里面肯定是出什么差错了，一个十分可怕的差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告诉我，威洛比，看在上帝的份上，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威洛比没有回答，他的脸色变了，又现出一副窘态。但是他一瞧见刚才和他谈话的那个年轻女士的目光，便感到需要马上克制住自己。他重新恢复了镇静，随后说：是的，你一番好意寄给我的通知我你们已经进城的信件，我荣幸地收到了。说吧，微微点了一下头，急忙反身回到他的朋友跟前。玛丽安的脸色看上去白得吓人，两腿站也站不住，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埃莉诺随即都怕他昏厥下去，一面挡住他不让别人看见，一面用薰衣草香水给他定定神。你去找他，埃莉诺。玛丽安一能讲话便说道，逼着他到我这儿来，告诉他我还要见他，马上有话对他说。我安不下心来，他不解释清楚，我一时一刻也安不下心来，一定发生了什么可怕的误会。哦，你马上去找他。那怎么行呢？不，我亲爱的玛丽安，你要等待，这不是做解释的地方，等到明天再说吧。他好不容易才拦住妹妹，没让她亲自去找威洛比，但是要劝她不要激动，至少表面上要镇静些，劝她等到可以与她私下交谈的时候再谈，效果会更好一些。这在玛丽安是做不到的。玛丽安一直在长吁短叹，低声倾吐着内心的悲伤。不一会儿，埃莉诺看到威洛比离开客厅朝楼梯口走去，便告诉玛丽安他已经走了，今晚说什么也同他谈不成了，进一步开导他要镇静。玛丽安当即请姐姐去求米德尔顿夫人带他们回家，因为他太难过了，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

这段场景写得极为残酷，也极为真实。奥斯汀用精确的动作描写，把威洛比的冷漠和玛丽安的崩溃同时呈现在读者面前。威洛比向他点点头，但是并不想同他搭话。这个点头是最残忍的礼貌，他承认了玛丽安的存在，却拒绝承认他们之间的过去。他偏偏要找埃莉诺搭话，而不和玛丽安攀谈。这种刻意的回避比直接的拒绝更加伤人，因为他把玛丽安变成了一个不值得正眼相看的陌生人。之后玛丽安的反应是情感型的典型爆发，她整个面

孔都红了，迫不及待的就想朝他那里奔去，一股脑的把心里话都倒出来。他不懂得掩饰，不懂得周旋，在爱情的战场上，他永远是一个赤手空拳的冲锋者。而艾莉诺的反应则是理智型的典型克制，他一把拽住妹妹，挡住她不让别人看见，用薰衣草香水给她定定神。他不是在感受自己的痛苦，而是在处理妹妹的危机。这种对比贯穿全书，玛丽安感受一切，埃莉诺处理一切。玛丽安活在当下的激情里，埃莉诺活在长远的责任里。威洛比的转变后来得到了解释。威洛比早年诱骗布兰登养女伊丽莎，致其怀孕而抛弃。史密斯太太知晓此事后，威胁剥夺她的继承权。在双重压力下，她不得不娶一位富有的继承人格雷小姐。这个结局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奥斯汀从一开始就暗示了她的轻浮和不可靠，但玛丽安选择了视而不见。她的悲剧不是威洛比的背叛造成的，而是她自己的幻想造成的。她把威洛比想象成了故事里的英雄，却忘了现实中的英雄也会有瑕疵，也会有软弱，也会在面对金钱和地位的诱惑时选择妥协。但《理智与情感》不是一部悲观的小说。奥斯汀在展示了理智与情感各自的代价之后，最终为两个姐妹都安排了幸福的结局。玛丽安在经历了重病和绝望之后，终于认识到自己过去的轻率。她开始欣赏布兰登上校的善良与稳重。虽然这

则来自一个意外的转折。露西斯蒂尔因为爱德华的母亲犯这个荒唐的转折，让爱德华恢复了自由身，也让埃莉诺压抑多年的感情终于得以释放。当爱德华再次出现在他面前向他表白时，埃莉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眼泪夺眶而出。这是全书最动人的时刻之一，不是因为他得到了爱情，而是因为他终于可以不再克制。

理智与情感出版已经有200多年了，但奥斯汀提出的问题依然尖锐。当爱情来临时，我们是用头脑去判断，还是用心去感受？当痛苦降临时，我们是选择隐忍，还是选择宣泄？在一个依然用金钱和门第衡量婚姻价值的世界里，女性是否还有追求真爱的自由？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奥斯汀通过埃莉诺和玛丽安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选择理智还是情感，最重要的是保持内心的诚实和尊严。好，感谢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愿我们都能像埃莉诺那样在风雨中保持镇定，也愿我们都能像玛丽安一样在阳光下尽情歌唱。理智与情感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我们生命中永远交织的两条河流。好，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4: 用你的方式承担，
5: 用你的方式分享，
6: 用你的方式战斗，
7: 用你的方式热爱，
8: 用你的方式梦想，
9: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10: 实现梦想。
11: 和你一起，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13: 中国式现代化，
14: 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

0: 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三毛，夏。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竟不知道。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画，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扑过来，它们就唰的一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它们推向天空，而蝉是拉拉队，在枝头努力叫闹，没有裁判。我不禁想起童年，我的童年，因为这些愉快的音符太像一卷录音带，让我把童年的声音又一一捡回来。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6: 要陪伴，
7: 更要有质量；
6: 要文艺，
7: 更要有生活。
6: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7: 文艺生活家。
8: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请来了一位嘉宾和大家现场聊一个话题。我们都知道啊，戏曲这两年在年轻人的队伍当中啊，特别受欢迎。那有一个戏种可以说非常接地气，离老百姓的距离也非常近，它的名字叫评剧。

0: 一提到评剧呢，大家也会想到很多，比方说赵丽蓉老师也曾经把评剧带到了春晚的舞台上，我们随口就能来的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这其实都起源于评剧。究竟评剧该怎么去欣赏，从哪儿来的，打哪儿去的，现如今评剧又发展成了什么模样，那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了一位业内的专家人士，我们来请他做一下自我介绍。
1: 文艺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张俊玲，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能来到文艺之声这个栏目与大家共同交流。
0: 欢迎张老师啊，你刚才说了这个评剧专业人士，为什么这么说？张老师谦虚了，给自己的 title 是评剧演员，但其实我们都知道张俊玲老师啊曾经获过我们国家的戏曲梅花奖，这也是在戏曲界最重要的奖项之一。我们先来问一问张老师哈，您和评剧是怎么结缘的？
1: 那说起来话就长了，因为我们家呀，从我爷爷那辈儿起都喜欢戏曲，有的会唱京剧，有的会唱评剧。我从小呢受家庭的熏陶，小时候家里边有个电匣子，听的都是京剧。我那五六岁就可以站在人群当中唱一段，十三岁我就考入了玉田县京剧团，在七八年呢，这个团改为了评剧团。我当时学京剧的时候呢，学的是刀马旦，后来改评剧就学习了旦角。我们团有一部戏叫《谢瑶环》，就是微服寻访，女生呢穿上男生的服装。当时我非常好奇，我扮成生角是什么样的一个模样哈？老师照完相，我也照了一张小生照片。这张照片呢被我们领导发现了，领导说，哎，这孩子扮小生还挺漂亮，团里边啊急需小生演员。就这样我就从此改了小生。但是呢我在县剧团吧演职人员比较少，我专攻小生之外呢我什么角色都演，还演过就谢瑶环当中的武则天，像花为媒的青春啊，等等等等。1981年我以一出挡马戏考入了唐山评剧团。
0: 什么叫做挡马戏啊？
1: 挡马就是展示机功的戏，它唱的是昆曲的唱腔，但它是以腿功还有身上的这种表演，就是他饰演的杨八姐，他去北国遇见了焦光溥，他们之间的一个对打，是一个武戏。
0: 要看身上的功夫，这个叫挡马戏。
1: 对，这个戏叫挡马，唱腔不多，主要表现的就是身上的机武功。
0: 那最开始您说您京剧当中学的是刀马旦，那知道刀马旦其实非常难学嘛？旦角其实不仅人要漂亮，而且身上得有功夫。您这些
1: 对，你说的太对了。我觉得我考入剧团的时候，我唱的一段老房东茶铺，那时候小也不知道什么叫大嗓什么叫小嗓，然后我唱的那时候就属于大嗓，真正的唱京剧的时候要改到小嗓，这之间啊也很困难，因为你摸索不到小嗓的那个嗓音的位置在什么地方。领导呢就没有让我学习像什么青衣啊华旦呢、就给我列入到武旦的行当里边，就学的刀马旦，像劈上靠啊扎上靠啊对打呀对阵呢、就是这样的戏叫刀马旦。
0: 您能大概给我们示范一下什么叫做大嗓小嗓吗？比方说就拿一段唱腔来说，
1: 比方说杨凯峰，你比方说我们小嗓，

0: 他是这样的，是大撒，所以说他们的区分
1: 哎呀，太好听了，我天哪，这个真的太哎呀，真有韵味。因为我们大多数你看看戏啊，是通过电视里看戏啊，或者是去哪怕现场看戏也是经过音响加工了，但是这个近距离的感受，您在这个现场的唱腔真的是不一样，我太震撼了。这个刚才说到了这个刀马旦也好，包括到后来学习武生的武旦的这个角色也好，那肯定是从小要勤学苦练，要练功。您还记得小时候练功的那个时候的状态和发生过什么有趣的事儿吗？
0: 小时候练功啊，刚到剧团，我们团那有一个导演，他就属于我们团的权威了。当时啊，跟我讲过这么一句话，我记忆犹新。要想人前显贵，必须背后受罪。说你一定要吃常人吃不了的苦，受常人受不了的罪。就是自己要知道练私功，才能呢超越别人。就是记住了这些话，他又给我讲了很多过去老先生他们怎么样的勤学苦练，最后成为了大家。哎，过去那个老人们呢，就是他们那种后腿啊，可以把自己啊，就是绑个绳子，就把自己的腿就是耗上去好几个小时。他们喊嗓子啊，自己在冰上就这么着练嗓子啊，包括自己的唱，就可以把冰唱得融化了。啊，我也就记住了导演的教导。当时我刚进团就地震了，我们就盖的简易房，大家都是大同铺，大家你挨着我，我挨着你，就是一个行李挨着一个行李。然后我就想，那我要下功夫，那时候都小孩的心理啊，想起来也特别有趣。然后那我就等他们大家都睡着了，然后我也练私功，晚上大家都睡着觉了，我就搬起腿来，然后就震在自己的脑袋下边。这个腿吧，就是觉得震麻了，然后我再换一个腿，然后就震着那个腿睡觉，而这个腿觉着麻了再放下来，然后自己早晨5点多钟我就偷着去练一波早功。然后就是我的腿在玉田一直到唐山，我的腿功真是在我们全班里边绝对是数第一的。
1: 啊，没有白吃的苦，没有白下的功夫。
0: 对。
1: 我问您一个问题啊，很多从艺的人其实都有这种感觉。从最开始啊，出工之前或者叫出名之前啊，勤学苦练没问题，心态是很稳的。我什么都不是，我也不是角儿，所以咱得刻苦训练。然后慢慢的有了登台演出的机会，受到观众的认可，同行的认可。和领导的认可之后，其实心态或多或少都会发生一点小小的变化。那我想请教您，给未来的从艺者也好，或者给现在正在练功啊，或者现在正在经历各个阶段的从艺者，这些朋友们一个建议。您有没有一个感觉，是从哪天开始觉得，哎，我是不是成了？您有过这样的疑问吗？
0: 我经历过2届评剧艺术节，第3届评剧艺术节的时候啊，我已经是一级演员了。团里呢要排《程兆才》这部戏。
1: 那是评剧的起源戏
0: 啊。排这部戏的时候，对，然后就是《程兆才》，因为我觉得我是个女生，我本身我就塑造不了这个角色，领导就给我下任务让我演，我就觉得我真的演不了，我就跟领导谈了我的看法，我说我是一个平常的这样的一个女人，饰演的舞台上的程兆才的形象，她是我们评剧鼻祖，我不敢演。她说的没别人了，你就演吧。还有30多天，评剧艺术节就开始了。当时吧，我也觉得，哎呀，这咋办呢？就是怎么说也硬着头皮把这活接下来了。当我接下来的时候吧，我们的导演是沈阳评剧院的李维鲁导演，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位导演，他也有自己的性格。我们对台词的时候吧，他就啊不对，语气什么的这个不对，然后当时我就懵了。我自己到舞台上，我演小生嘛，他都是韵白，这个呢程兆才他说的是京白，二嫂开门呐。然后我就找不到这种语气，这种语言，原来说韵白说惯了嘛，然后就是哎呀就一顿说我啊，我就找领导去哭，我说我不行。他说哎呀，你就快点，就火烧眉毛了，坚持吧。等着到排练场上开始排

0: 这个戏出场人物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几步出去，它不是舞台上我们固有的抬脚的模式，它既有城市化，你还要体现出一个农民，又是现代戏的脚步，那我一下我就摸不到这个角色，他的人物他应该怎么进入。李导也特别的有性格，然后就同着全团的人啊说我，哎，你怎么回事啊？你属于那个电脑的，你缺软件啊？他说的，你啊，就说的我脸那一阵红一阵白的，很难听。然后自己觉得我也是一级演员了，我这个脸啊，就觉着无地自容。我又找我们领导，就跟他说，我说团长，真的不是我不想来，我说我真的是来不了。他真的就是他的这个话啊，就是也是我。今后从艺的这种座右铭，他说：“张俊玲，你知道你怎么成功的吗？你的成功来自于你平时的虚心请教，不管是向老师请教，就是看门的大爷给你说说戏，你都会想想他说的有没有道理。你现在别觉得你是一级演员了，我们做戏，你以前的成功代表你的过去。”你现在每一部戏对于你来讲都要从零做起，就是你还要像以前那样塌下心来虚心请教，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哎，他这一句话我就觉得，哎呀，说的太对了。其实你的以前的成功啊，你说一级演员的成功这个路程他也是很艰难的哈，到了一级演员，然后你在排戏的时候，并不是说你是一级演员，你就所有的戏你都能创作成功，而且呢，你还要像以前那样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的做戏，这样呢，你才能在戏中担当起重任。我就放下了包袱，然后就开始吧，就是导演说不行，回去。回去我就回去，就是能下来脸了，然后我就回去回去，就是让我回去12遍，我也觉得没有什么，我们在创作艺术嘛，它总是有抓不着摸不着的时候。然后私下吧，我就自己用功在生活当中捕捉，像我们的编剧大厂的赵老师，还有陈嘉和老师，他们既是农民，他们呢又是编剧，他们身上带着农民的特质，身上又有文人的特质，他们的那种生活习惯还有他们的举止行为都在我的脑海里出现，我们现实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我就把他们的形象用在了我们的戏里。然后导演就说，哎不错，行了行了。我说导演你等一会儿啊，我再给你来一个别的样式的出场。然后我就给他走了几个，然后他说，哦，不错了不错了。
1: 哎呀，这个太难得了。
0: 就是这样。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3: 文艺生活家，
2: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请来了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第4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评剧代表性传承人，同时在2007年获第23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的张俊玲老师来做客我们的文艺生活家，和我们聊一聊他和评剧的那些故事。
0: 一开始排戏的时候，导演说，哎，不行啊，你得剃头。当时我就觉得就是顾不上了，就脑子是懵的啊，剃头就脑子里边没有什么感觉。后来那我就觉得程老先生的故事哈，是那么艰辛那么艰难，为我们后人留下了一个饭碗子。然后我就主动找他，我说导演咱们什么时候剃头啊？他当时就愣住了，他说剃头啊，完了再想想吧。因为我们本来呀就可以前边带着一个网纱罩的那样的一个大辫子，你知道吗？ 但是那个辫子终归它会使人物不完美。
1: 哦。
0: 然后我就觉得饰演程兆才这样的一个主角，我没有做到人物的完美性，我就觉得为我们全团丢人丢脸。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剃头这件事儿，我说我决定了我要剃。他说那咱们想想啊。嗯。然后又过了两天，我说那个导演咱们还是剃头吧。完了他说那行啊，那就你决定了啊。我说我决定了，就下午我就开始剃头。然后令我记忆犹新啊、
1: 嗯、
0: 就是坐在那儿，那因为是2002年嘛、嗯、那个时代我们大家啊就是对女人剃个光头还是有另眼看待的。
1: 要剃光头啊，不是说剃成短发就可以了。
0: 对呀、啊、不是那一开始剃了个马斯盖，后来我又把整个头全剃掉了。
1: 您当时是什么反应？原来是长发吗？
0: 对，原来是长发，就是我几届评剧艺术节，我从71身的那，就是剪到了肩，啊，从剪到了肩，又这回呢要把这个头发就是要剃掉，就是马斯盖那样的样式的。
1: 哎
0: 啊，我实话跟您讲。
1: 嗯，
0: 要剃光头吧还更好点，剃个马斯盖那就更难看。当时我自己坐在镜子前，也就那眼泪刷就流下来了。一个是吧，我在剧中特别不容易的捕捉到了这个人物的这种感觉，太艰难了。我再觉得哎呀，真的创作一部戏它确实是很不容易。然后我就听见那个我们老家叫电推子啊，然后人家就是那个理发的那工具，就只听见嘎嘎那种响，就是记忆犹新。
1: 嗯，
0: 然后我们全团的人啊都来看啊，张俊麟剃头了。然后大家又有的男同志现在像金志强，哎呀就也是跟着我在那儿流泪。哎，然后呢尤其是我回到家里边啊，我就以前跟我爱人说过，我说我到学校剃头，他说剃什么头啊，人家男的都不剃头，就戴个假发套就行了，你还剃头，嘿呀你别那个太认真了。他说我吧那天剃完头，他正在做饭，我一进去了，我先头发，他说，我说我剃头了，他说我不信，我撩开这头发一看，叭把菜刀一扔，
1: 嗯，
0: 这个家过不了了。
1: 哎，
0: 他说的你就跟戏过去吧，他说的咱们这个过不了了。他说我不说别的，孩子能接受你吗？孩子能你这个妈你这个形象你能那个撑得起妈吗？然后呢就一摔。
1: 嗯，
0: 把门关上就什么了，人就不出来了，
1: 生闷气去了呗。
0: 回来你两个人，哎，就生闷气去，就关上门，我就躺在沙发里边哭啊哭啊，哭的也不知道，然后就睡着了。第二天我就又去排练了。然后我们这个戏提前啊，它就有一个，嗯，它就有一个就是彩排。
1: 嗯、
0: 然后因为我们两个就是冷战这么长时间，谁跟谁也不说话。
1: 嗯，
0: 平时他是我每一部戏他就去看，嗯，彩完排回来我一推门，他就坐在门厅的沙发上。
1: 嗯、
0: 他说的啊，我媳妇儿这份的给我梳大拇哥这份的、
1: 啊
0: 搞得我懵了。
1: 他也去看了是吗？
0: 你说啥呢？啊，对，结果吧他也去看了，呵呵，就是也就是认同了我这部戏的这个成功。我也觉得吧，就是还得有家人们的理解。我这样我就觉得一部戏啊，它来自于方方面面，嗯，这样的话呢，才能在创作当中得以成功。我还没给你讲我儿子的故事。
1: 我就想问问，那
0: 就是
1: 说儿子接受不了，那儿子什么表现？
0: 啊，我儿子吧，因为那时候他可能就上三年级了，上三年级吧，我有一天啊在家洗澡，因为我剃完头。又不敢摘前边的这个发箍哈，
1: 就是剃完头之后，您当时是光头，但其实是有一个假发在装饰一下，是吧？
0: 不是，是一个大的一个那个就是发箍，因为我刚开始剃的是马斯盖，前边就男人们的那个后边有头发，前面没头发那样的，就个大宽发带，那么厚厚的，天天戴着，正好那就三伏天我们排戏，头上就长满了痱子，那痱子吧就长了很多那个痱子的那个就是浓浓的，就是那个白的那个痱子脓尖儿。 哎，就那个浓尖长的。完，结果吧，我那天吧，正好我回来的早，我就洗澡，孩子放学回来了，一敲门，我就着急去给他开门。他一看我这个形象，哇，就好了。然后他就说，妈妈妈妈，我不要这样的妈妈，我不要这样的妈妈，哎呀，他说我还是要以前的妈妈。哎呀，我就抱着他哄他，我说我说儿子，我说妈妈演戏，假如说你们老师和你们学校的同学都去看了，然后他说，哎呀，王一天啊，你妈妈太了不起了，你妈妈还是主演，还演成赵才，你光荣吗？他说，妈妈，我不觉得光荣。他说，我就觉得你不是那个漂亮的妈妈了。他说，妈妈，你只会唱戏，你不会干点别的吗？哎呀，我的妈，就这句话，哎呀，我就哎刷的就哭了，我就眼泪就刷就下来了，我就抱着孩子一起哭。然后真的，我们那个时代正处于啊。戏曲呀、啊、不景气。可以说呢，我们这些演员就都拿着60%的工资。你比方说我吧，我刚生完他的时候，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农村来的，原来就是住团里宿舍，后来吧就是他们院里给了一间房，不说家徒四壁吧，反正就是都是别人赞助的，姐姐给买了个洗衣机，哥哥给买了个电视，就是家里边就特别简单，那叫洋灰地呀、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因为生了小孩，我没办法参加演出，那我就去我们剧团的三产卖冰棍儿。然后一开始啊，就是在我们的就是一个院墙，他挖了一个小窗户，我就在那儿卖冰棍儿啊，我就觉得别人看不见我，我还觉得哎这样也行啊，虽然不搞艺术了吧，但是你这样的话你还能拿点钱，拿上点工资啊。完了，然后吧，由于效益不好，然后领导就说，哎呀，你们得上马路上去卖冰棍儿
1: 哦，
0: 因为你得创收啊。完了吧，我就觉得妈呀，让我上马路上去卖冰棍儿，哎呦，我觉得我就是怕遇见家乡的人。我总觉得我是我父母的骄傲，我也是自己有工作了，要孝敬父母，给父母争荣光。然后真是家里边有在这儿工作的人看见，就说张硕斌他闺女啊，在唐山卖冰棍呢。我就觉得就是这个心理让我下不来，我就觉得哎呀，这咋办呢？自己觉得就是那种就是虚荣心。
1: 不，因为对于漂泊在外的人来说，尤其是作为家乡的骄傲，衣锦才能好还乡。其实对于漂泊在外的人来说，最在意的就是这个
0: 啊。然后也是觉得真是挺那个好没面子的，就是这些事儿。其实呢，我们呢每个人就是哎呀，那个时候修理自行车的，就是卖海鲜的，然后卖鸡蛋的，然后早晨起来抓紧时间到外边啊，就是干点杂活，然后再到单位去点名上班，
1: 这一系列都经历过。那其实你也是受过大苦的人，那在当时没想过算了吗？放掉戏曲换个工作也可以，或者是甚至生活得更好。在那么几项条件的夹攻之下，您没想过换个工作吗？离开戏曲吗？
0: 想过，而且也不止一天的想过。在我们的同学里边啊，都改了行，有的人当上了领导，也有的人呢发展的也都不错。我呢也曾经动摇过，我就觉得哎呀，总干这个，这家咋办呢？哎呀，我真的，我每次想转行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从此以后再也唱不了戏了。然后第一次我就会琢磨琢磨吧，撂下了。第二次吧，说我再想想。第三次吧，就是我正犹豫期间，我走不走？中国评剧艺术节开始了，我就登上了评剧节的这个舞台。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我不改行了， 我舍不得这个舞台。

0: 之声，清凉一下。你看，我在团扇上画了荷花和萤火虫，感觉拿着它，整个夏天都变温柔了。
1: 很有古人的意趣，古代女子夏日手持团扇，既可纳凉，也是配饰。扇面上的书画刺绣都是藏在细节里的审美。
0: 原来一把小扇子还藏着这么多美学讲究啊！
1: 对呀，东方的雅致从来都在这些日常的小物件里。
2: 轻罗小扇扑流萤，檐下清风动花影。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团扇里的东方雅致。
3: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层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正，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4: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和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评剧代表性传承人，同时也是2007年获得第23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的张俊玲老师聊了一下他的从艺历程哈。那么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采访张俊玲老师，和我们共同来聊一聊评剧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在他获得梅花奖的过程当中又经历了哪些故事。时光荏苒，现如今呢，您已经退休了，给我们介绍一下，您退休多长时间了？
3: 我退休两年了。
2: 退休意味着什么？或者退休之后的生活又是如何的呢？
3: 我觉得吧，在我们每个年龄段的时间节点都有自己不同的追求。退休呢，它又是一个阶段。到这个年龄段啊，我们退下来静静的思考，对我们艺术上走过来的道路这些经验讲给后人们听听，让他们少走弯路。虽然是退休了，我个人感觉始终也没闲着。你比方说我也排了两部国家象音像的戏，一部是呢面临着失传的八大穷生戏打柴德宝，在2024年在中央电视台已经播出了。25年呢又创作了一部戏《新人面桃花》，也是国家象音像的工程。

0: 要我就是传承这个有我艺校的孩子们，中平、天津各个地方的吧，都有我的徒弟们，他们在创作过程当中遇见一些问题困难呢，哎，我就给他们讲讲。2010年开始，我就坚持了教，从幼儿园一直到小学6年级这样的一个张俊玲评剧传戏班，就是戏曲要从娃娃抓起。有一个小徒弟，他拜了我了，5岁就拿了小梅花。然后吧，就是他特别喜欢，他父母就想让他干这个。但是真正练功的时候，他坚持不住了。他就哎呀，一来排练场他就哇哇的嚎啊，那我们就说那压腿撕腿包括练小翻儿，那得需要，那真是撕心裂肺的疼。哎呀，天天进排练场就嚎，真的不是哭就是嚎。
1: 那孩子哭嚎啕大哭，那您怎么办呢？您又是块好苗子。
0: 哎，对，然后吧，我当时就想，哎呀，他确实是个好苗子，他的那个悟性特别好。哎呀，他就是不想学，哎呀，就觉得受不了这个苦。那就想办法吧，怎么的？比方说啊，他一个小孩当时小嘛，是吧？我们就会给他买一个就是小动物来逗他。哎，张一宁啊。你今天来，你看看啊，师傅给你买了一个小玩具，你看看这小熊是你最喜欢的小熊，我说我给你那个买了啊，然后明天就是带他喜欢吃的小零食，然后你看东西给你买好了，赶紧来赶紧来，然后他就到这儿来，先把他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哄带骗的，把他就是哄来。这样的话他就是呢在这儿练技功，但是他也是哎呀很艰难的就是走过了这一段路。
1: 但是您说这么说啊，您看您小时候受那么老大的苦，甚至您听师傅说的是老一辈人比我们还苦，但是现在我带徒弟，我得连哄带蒙带情绪价值带提供物质保障再买零食买好玩的，您心态有什么不平衡没有？
0: 哎，确实有的时候也有心态不平衡的时候。你比方说啊，我们小时候求着人家老师学戏多难呢啊，然后现在吧，咱们说教他们，我还得哄着他们，然后我还得就是用各种方法吧来呢，就是把他哄高兴了啊，让他来学戏。我心理上有一段时间确实是，我们想学就学，不学就不学吧。后来吧，我就想不行。因为吧，我们时代不同了，我们现在的孩子他们过着衣食充足的生活，他们呢还没有真正的了解我们的戏曲艺术，但是在这个时候吧，我一定要呢利用方式方法来呢教他们，然后呢这样的话呢使他们一点点的走入我们戏曲艺术。确实吧，真的起到效果了。他吧就是考到艺校之后啊，他是他们这个孩子里边的佼佼者，然后因为在我们传习班里给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特别自信了，所以说呢他总认为，哎，那我干什么，我技工也行，我演唱也行，我表演也行，所以说他就痴迷上了我们这门艺术。你比方说周六日应该放假了，别的孩子可能看手机，他不行，他得到我们班上他自己去练功，然后呢节假日了一天也不休，天天在排练场上摸爬滚打。然后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孩子其实我就特别心疼他了。因为有一些高难度的动作，他作为一个女孩子，什么小翻啊、出场啊、这个两圈旋子呀、什么掉毛啊，这些走的都相当漂亮啊，有的我都没有走过去的东西他完成的非常好。我给他排了一个评剧的踏雪，展示他的唱念做舞，也把他的技功什么吊毛抢背屁股坐子僵尸，我就为他专门做了这样的一个片段。同时呢他今年呢也进入了我们专业的戏曲的小梅花的赛事。我也特别欣慰特别高兴。
1: 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学戏啊， 这个包括看戏，我们知道这两年戏曲呢其实发展的还是不错的，从上到下呢我们都能感受到年轻人对戏曲越来越感兴趣，过去就觉得戏曲哎呀那是老年人看的，现在不一样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了戏院，走进了剧场去看戏，去自己主动去感受，包括新媒体的发展也对戏曲的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现如今以您的这个眼光来看哈，

0: 在创作戏的时候要为老观众着想，同时呢也要为我们的青年观众着想。我们要创作戏的时候，你要想到我们这部戏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群体，要呢做不同的戏。我们老年人爱看传统的，你比方说什么花儿梅呀、杨三个姐告状啊、秦香莲呢，永远看，永远他也爱看，这成为了我们评剧的经典。另外呢还有一部分年轻人，我曾经遇见过，我在唐山大剧院演出，来了几个师范的学生来找我签字合影，他说张老师，我就觉得评剧的这个唱词啊，这些这个道白就太，他说张老师我可以说吗？说吗？我说可以说，就我觉得这个太土，我们年轻人的心里就感觉着他不雅。哎呀，当时就给我一个，哎呀，我就觉得对呀，人年轻人嘛都是大学生，人家就是你老说那个大白话，我们过去那个时代，我们那些七八十岁的人真的有文化的人就少，所以说呢你就得直白了跟他来讲，都是这样的大白话。你比方说我们的传统戏啊，比方说我在塑造刘伶的时候啊，我师父就说你要把刘伶拿下来，咱们这是红派的看架戏啊。我说好，因为我师父年岁大，然后我给你找一个王金章老师吧，他演刘伶演得好，他说你把这部戏接下来。我说好的，就王金章老师来了，老师对我特别好，就是一招一式给我讲，然后讲到后边我说什么我也演不下去了，因为我们这代人吧，我就觉得虽然不是上过大学呀，但是呢最少的我们也有初中的文化，再经过几年的这个剧本上的这个磨练啊，然后就也有自己的一些认知。就演到刘伶的时候，演着演着啊，一杯酒哦甜如蜜，噔个里个啦个噔噔个噔，二杯酒比蜜还甜呐，然后忙把三杯忙斟下，忙什么下哈啊，就是这么简单。然后晃晃悠悠往外走，这谁说？那你还没有交钱，你往门上看啊啊！肚藏肚藏，却怎么今日没带钱？都是这样的白话，
1: 流水账，
0: 我就觉啊，就是平时的大白话。但是呢，我就觉得刘伶他是竹林七贤之一，他既然是文人，他就是有他的狂傲，有他的这种怀才不遇，有他心中的痛苦，有他自己的这种郁闷啊。但是我就觉得演的是个什么人物，你不就是演了个这酒鬼吗？我自己就演不下去了。然后一杯酒甜如蜜，二杯酒比蜜甜，然后我就觉得他一杯酒他是什么样的心理，他二杯酒他想的是什么，三杯酒他不是常人，就是我们说我们平时可能一杯酒甜如蜜，二杯酒比蜜还甜呢啊，忙把三杯忙喝下，就我觉得你这就
1: 寡淡了些，
0: 不是人物了。哎，我们现在的年轻人的这种欣赏水平啊，他们看戏，他们看剧本，他们都能给你指出来缺点在哪儿。每个人大学生，就你再演这样的戏，我就觉得你要是不创新，就我们要改革，就在我们老一辈儿是那样看戏，我们

0: 观众，
1: 啊，这什么呀？他不认可。年轻观众，哎呀，我的天哪，太唯美了。我就觉得我们在创作理念上要有不同的观众层，创作不同的剧目。
2: 那针对年轻人改过之后的是什么样的？
1: 啊，我基本上后来的《从春唱到秋》啊，《马寡妇开店》呐，《人面桃花》呀，还有《打柴德宝》，我都在剧本上进行了重新的改革。你比方说，我这回新《人面桃花》啊，原来是去年今日我从此过，见一位美大姐在门前站着。其实呢，崔护他也是个伟大的诗人。我就觉得他赶考回来，然后呢，
2: 跟大姐们门前站着，
1: 来到这儿
2: 有点俗。
1: 哎，对，他回想我们过去评剧就是二六板，顶多加个坐板，噔噔噔噔噔噔噔，只要你一张嘴儿，都是二六板。然后我就跟创作唱腔的，我就说，跟我的心境不一样。我说为什么呀？我说他回忆他当时与这个杜奕春他们相见的时候是那么美好。我说这太简单了，我就做了改革。去

0: 完了再往下还有好多呢。哦、我就说，
1: 您翻译成白话文吧，帮我们说一下，原来是我去年今日我在这儿过是
0: 啊，去年今日我从此过。见一位美大姐在门前站着，
1: 嗯，
0: 就改成了去年幽春她在门前站，空谷幽兰映眼帘。
1: 哦，
0: 嗯，是这样的话了，
1: 就唯美了
0: 很多。然后我们就觉得是这个人物吧，他就是高雅了，他就是诗人的那种心理，我就觉得时代在发展，在变化。我经常说，小时候徒步走，然后能坐上公交车。从公交车我们呢又发展成了个人的小轿车，我们又坐飞机，然后我们的你的戏曲，有的时候他们就啊，你为什么改革，有好多人在质问你，你为什么，原来可好听了。但是我就觉得我去做挨骂的人，为啥？因为我有我们的这一代人的创作理念。我说等骂到一段的时期，会有一波年轻人会喜欢的。
1: 嗯，哎呀，您这个观点太好。
0: 对，确实有很多人，然后有那老人，那说哎呀，人家的原来的好听啊，怎么的？其实我们不做争辩，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受的是那个时代的我们戏曲文化的熏陶。那我们想到的是我们年轻人，我们为什么演这个人物要用这样的诗意般的语言来表现人物，那我们就是考虑了人物的个性，如何实现人物的表现力。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要做新时期的这样的戏曲人。
2: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3: 爷爷，快点！
4: 来了，来了。
2: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2: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请来了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评剧代表性传承人，同时在2007年获第23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的张俊玲老师，来做客我们的文艺生活家，和我们聊一聊他和评剧的那些故事。您斩获了梅花奖吗？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什么作品斩获的？这是哪年的事？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这部戏是2004年，叫《香妃与乾隆》。我饰演的是乾隆。那么这部戏呢，我没想到的，评剧呀，起初呢，它是以三小戏为主。那么宫廷戏呢，它基本上讲的也都是后宫的事儿。因为我是演小生的，我更没有想到这个角色会让我来，结果我就到那儿就说：“你唱一段，带表演。”我就唱了一段《刘伶醉酒》，刚唱完，孙立青导演啊当众拍板，乾隆就塌了。当时我就给我闹懵了，我就没演过皇上，那个时候真的没有什么啥想法，我就觉得，哎呀，这又是一个压力。然后那我既然接了乾隆这个角色，我就要认认真真的去做。我就是去了咱们故宫，去了2次，我就在那里边做了假如，假如我是乾隆，你会是什么样的一种神态？看了御花园，因为我们也有御花园这出戏，我就在那儿就把自己形成是乾隆，就在那儿啊自己游走啊，回来吧，我又吸收了很多影视剧，萧晃啊，陈道明啊，郑少秋啊，张铁林呐、然后我又看了很多我们京剧塑造的这个乾隆的形象的戏，后来我就揣摩，哎，我在什么节骨眼儿，我用他们的这些气质，你比方说我人物出场，当大噔个大个噔噔，他拿一把扇子，一条柳树条，苍菜大个噔个噔，苍菜。然后我这个一撩柳树条，我这几步走，在讲话打扇子的时候，我就破除了我们常规的表演方式，我利用了郑少秋那个哈哈哈哈，就不是他不是有好多打扇子的那种特别的那个非常潇洒，就人物的
0: 戏说乾隆这部戏，
1: 对，然后我一打开扇子，底下的观众啊就叫好，完我再一张嘴儿，我就。因为吧，我就觉得塑造这个人物那样的一个神威的乾隆，我就觉得评剧是不够了，因为我们评剧的唱腔的板体是不够了，完我就介入了京剧的那个表现方式，恩泽大漠登根儿大根儿大地根儿里根儿苍噔噔

0: 打个儿，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藏，这样的一出场，
1: 好，
0: 底下观众掌声马上就来了，因为你这一出场就把乾隆的人物形象的这种定位观众就认可了，然后我也因为这出戏吧，就是我们中国剧协的组联部的部长，当时我记得啊，他发言，他说：“哎呀，他这个人物一出场啊，我就觉得，哎，这乾隆瘦小。”他说：“就觉得形象上还是差。”但是通过他下了台阶这几步走，哎呀，潇洒大方。他说他的那种神韵，我这一场戏，我的眼睛都没有离开过他。哎呀，然后你比方说浑身绝无脂粉气，只留英气在眉梢，都是专家评委当时给我对这个人物的这个评语，还有很多很多吧，老师们给了我很多的鼓励。

0: 用心发现，用爱发电。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2: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AI
3: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
4: 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季羡林，清唐何韵。前年和去年，每当夏月塘河盛开时，我每天至少有几次徘徊在塘边，坐在石头上，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我在一片寂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绿肥红肥，倒影映入水中，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像小船似的飘在那里。我曾在某一本诗画上读到两句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作者深悉第二句对仗不公，这也难怪，像池花对影落这样的境界，究竟有几个人能参悟透呢？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5: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来万象，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暑期来临，带动不同的暑期游需求呢是集中的释放。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择安静的读一本书，出游静心两不误，奉迎整个夏日的时光。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两个新展，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14-15成果展，品读古文字学。还有江海万里不绝远，给阿妈的情书电影道具及乔批文物特展，咱们一秒啊穿越电影场景。
1: 夏天总是能引发各种情感，而音乐无疑是最佳的表达载体之一。第七届鼓浪屿音乐季如期启幕，还有丽江民谣音乐季带来沉浸式听觉体验，山海与民谣相伴，跨越千里的旋律各有韵味。
0: 文艺广角呢，聊聊那些纸上的远行，那些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旅程。古往今来，无数旅人呢是踏遍东西四方，将沿途风光、人间际遇和心底的感触呢尽书落笔，以笔墨呢留存山河百态与所思所感。篇章或壮阔或温柔，但是都在追问人呢，咱们奔赴远方的意义。今天呢，我们就借着前人的笔墨，完成一场跨越时光的精神漫游。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下，咱们先关注暑期游。这个暑期到来啊，旅游市场的热度是攀升，它是以情绪价值、体验型消费为核心的旅游需求，那持续高涨。避暑游带引号啊，这个小众特色目的地好像是异军突起了，
1: 去的人多了，小众也就不小众。
0: 对，而且今年啊，它这个以前不是有打卡游嘛，现在改了，
1: 对对对，
0: 就是打卡游转向研学游，出入境游呢是双向升温了。
1: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首先来说一说刚刚说的这个小众避暑啊，今年暑期呢，以山林避暑为特色的小城预订热度是增幅明显。比如说黑龙江伊春凭借极高的森林覆盖率成为避暑游的热门目的地。那在吉林长白山，游客除了欣赏澄澈的天池之外，还能够深入密林体验火山温泉。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近年来也是走红，年轻游客纷纷在热门打卡点蓝房子前留影，在不动河畔欣赏日落，
0: 大家都挺会玩的啊。此外呢，以水系资源和雨林风情为特色的避暑地受到大家的青睐。举几个例子，贵州安顺拥有黄果树瀑布、陡坡塘瀑布等各种景观，浙江台州则凭借天台山大瀑布吸引了各位游客。在拥有独特的雨林风景的云南西双版纳基诺山雨林徒步和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这个旅游热度明显都是上升的，
1: 这个太有吸引力了。
0: 哎，
1: 避暑游呢还不断涌现出新的玩法，比如说在四川成都邛崃皮凤峡谷徒步，游客能获得秘境探险般的体验。
0: 我一直想去这儿来
1: 啊，
0: 没
1: 徒步，
0: 主要是那两个字不太会念，所以就放弃了。邛崃嘛，这个
1: 那内蒙古呼伦贝尔乌拉盖怎么样？
0: 这个挺好的，都认识。
1: 千米滑草让游客尽享速度与乐趣。那除了漂流溯溪，贵州的猴耳天坑和莲花古洞呢，还依托地质奇观推出丰富的户外运动，吸引了不少年轻游客。
0: 数据显示呢，海滨海岛类的目的地呢，同样也是这个暑期的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啊。比如说北方的渤海、黄海沿岸到南方的热带海湾和海岛，多样化的海滨风光和度假体验能满足各位游客的这种。

0: 休闲需求。
1: 嗯，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亲子游。
0: 哎，
1: 暑假呢也是亲子出游的一个高峰期，面向8到15岁青少年的亲子游产品呢是主打深度体验，比如说高校学府游、历史人文游、文博古建游、科学探索游、非遗体验游、休闲运动游等等。那如果是8岁以下这个儿童的亲子游产品呢，则会更加注重休闲放松、科学启蒙、亲子互动等等。
0: 对，这个暑期啊，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了亲子游的热门主题、啊，还要跟着课本吧？
1: 来，站在这个景点面前，全文背诵，可以免门票。
0: 能不能花点钱？这个非遗体验游呢，同样也是增长非常迅速的。暑期研学游不断的拓展深度和广度，比如说从带孩子去博物馆升级为更具获得感的沉浸式体验，在山西的古建游，在云南雨林担任这个大象医生，与象同行一下嘛，还要参观一些工厂。
1: 对，工业游，
0: 哎，这个挺有意思的。北京首钢园、上海江南造船厂，这都是工业游，深受孩子跟家长的喜爱啊。
1: 那么此外呢，暑期也是全年出入境游的旺季，像不少外国游客喜欢来中国体验地道文化，他们可能会去大同看石窟，去敦煌研学，去延吉体验民俗等等。那暑期出境游的市场呢，也是持续升温。有平台数据显示啊，世界杯热度就带动了墨西哥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1.3倍，加拿大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52%。
0: 这个暑期安排呢，我们都给您规划的明明白白了。动静两相宜啊。
1: 刚刚说的是动。
0: 确实，咱们既可以选择解锁户外的这个。

0: 线查询也是相当可以的。
1: 嗯，
0: 另外呢，今年国家图书馆少年儿童馆对馆区也做了一个系统性的优化。
1: 嗯，
0: 它暑期啊为小朋友们准备了叫做青苗木法书香半夏国图少儿馆的暑期啊活动，涵盖了童书分享会、文津少儿讲坛等等。
1: 那像国家典籍博物馆呢，它是位于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这是国内首家典籍博物馆，也是世界同类博物馆中面积较大、藏品较丰富、代表性展品较多的博物馆。近期呢也有多项展览在馆内展出，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比如说归心一园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它是以乾隆花园历史遗存为根基，以数字光影为桥，让倦勤斋的通景画、戏赏亭的曲水流觞、古华轩的四季流转化为一场可触摸、可沉浸的光影之旅。展览呢会展出到2026年12月6号。
0: 还有一个叫小王子星旅奇遇沉浸式大空间体验展，这个就是融合了世界文学经典小王子嘛，还有传统的飞衣折纸记忆，构建出了一个弹出式立体书世界，赋予经典 IP 全新的艺术表达，展出至2026年的今年11月3号。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首都图书馆华威桥馆。2026年暑假呢，首都图书馆是策划推出了奇趣书海夏梦成因系列文化活动近380场，融合了少儿阅读、名家讲坛、古卷匠心、视听美育四大板块，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平台，为各种年龄段的朋友们提供暑期文化大餐。
0: 对，这个地方我常来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北京城市图书馆，这个地方它的那个空间感特别的好，特能出片儿。
1: 你是去看书的还是去拍照的？
0: 不耽误。书就是最好的布景嘛，对吧？它里面有很多国内最大的单体阅览室有，智能书库有，还有非遗文献馆有。那这个暑期北京城市图书馆它也有一个，就是它跟首都图书馆是一体的嘛，所以它也叫奇趣书海夏梦成因系列活动，所以到这儿的朋友们，你既可以看书，又能感受到特别美好的一个诗意空间。
1: 那么接下来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个中国现代文学馆，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资料中心，这里是文学大师和文学活动的聚集地。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现代作家书房展中，鲁迅、巴金、冰心、丁玲的书房呢都被复原展示于此，让参观过程本身也成为一种行走的阅读。另外呢，近期春蚕丝不尽，子夜到黎明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展也是在这里启幕，全方位多角度的展现茅盾先生的人生轨迹与文学成就。
0: 再推荐一个地方啊，这是我的宝藏之地，叫中国印刷博物馆。这里面呢是全面展示了中国印刷术的起源、发明和发展过程，它里面有一个叫常设展，叫做古代印刷展，还有近现代印刷展，以及印刷设备展、数字展和临时展厅等等。那么如果说各位图书馆是品读文字，那这个地方就是读懂文字怎么跨越千年流传至今的一个地方。
1: 可以一条线逛下来。
0: 这个地方含金量很高啊。
1: 那这个夏天的北京呢，你可以走进一座座书香场馆，在笔墨文字间沉淀自己，也可以来欣赏几场新展，在静谧的时光里慢慢治愈。那我们首先去国博转一转。
0: 首先也得预约上，这国博很难约呀，我觉得
1: 要持之以恒，但是最主要看你点儿高点儿低。
0: 他这个我尝试过一两次，就放弃了。
1: 我告诉你得蹲点儿，他好像是每天下午5点钟他会放开那个约时间，你一般就是我会定个闹钟，从57就开始不停的刷新刷新，然后你可以提前把你的一些个人资料先填好。
0: 先填好。
1: 对，
0: 我上次就是等我填完了怎么又没了呢？
1: 得问我呀，抢票有经验。
0: 这个太挫败感了。那咱们说一下国博吧。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14五成果展，7月16号起呢，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展出。展览呢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二展厅，展期是3个月。大家呢可以跟随展览的脚步，感悟一下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脉络，品读古文字学这一冷门的绝学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和传承发展。
1: 那么本次展览精选的270余件套展品呢，涵盖了甲骨文、金文、简帛、玺印、钱币等古文字类文物，系统展示中国古文字的发展历程，同时呢呈现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在十四五期间的各类成果，从殷墟卜辞的神秘到青铜铭文的庄重，再到简牍墨迹的鲜活，每一件文物都是解开文明密码的钥匙。
0: 看过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观众相信都会记得片中啊木生那个手足自行车那很心灵手巧、还有

0: 南枝的那个梳妆台、玉峰银杏菊等等，另外的印象深刻的还有那个火红的木棉花、情意绵绵的乔皮等等，我写的真好。那下面这个特展的话，就把片场搬到了北京了。
1: 日前，《江海万里不绝远》给阿妈的情书电影道具及乔皮文物特展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正式启幕。从木生和舒柔初次相遇的小村庄开始，电影中的场景一幕幕真切还原，穿行其中宛如身临其境。
0: 特展呢，除了展出来自潮汕侨乡曾经配合电影拍摄的70余件电影道具、老物件之外，还组织了包括乔坯、飞仪、证件、家具等近100件的侨博馆藏的文物，打造了10余组沉浸式的实景场景，融合了影视艺术、潮汕民俗与南洋的侨史，让光影艺术呢与百年侨史呢是虚实相应，再现了近代以来1000余万华侨出海谋生、侨皮寄情的往事，让厚重的侨史走出文献，让山海乡愁可触可感。
1: 特展呢是从一片金黄的稻田开始，一面金字标旗正是片中舒柔初见木生时所扛的潮汕游神标旗。那稻田的另一侧的木质自行车就是木生的手搓杰作，一幅二人合影的剧照让人瞬间想起影片中的桥段。
0: 电影当中啊，为了保全性命护妻儿平安，木生呢远赴海外呢是避祸谋生，简陋的竹床纱帐、小桌木凳就是木生寄居南洋的全部家当。当时就是这个小房间啊，也是他秘密建立的一个教室。
1: 对，
0: 他联合南枝、狄公私下呢在这个旅社辟出一个空间，这个上了课了，让乔二代不忘来路，识字知乡。
1: 那在木生的家当中，你还记不记得那只精致的小箱子？
0: 对，
1: 那是南枝在船头赠予木生的，里面呢装有药品和木生最看重的乔坯。那乔坯呢也是特展中的重中之重，一间一念，纸短情长。木生与舒柔的披信往复，寄托着恩爱夫妻的深情牵挂。南枝带木生寄舒柔的翻坯，则透着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欣赏和怜惜。
0: 当电影遇到博物馆，木生、舒柔、南枝仿佛来到我们的身边，讲他们的故事，读他们的乔坯，不徐不急，娓娓道来，让我们在光影与文物间读懂华侨跨越重洋的故土深情。电影是相当的好看。哎呀，我就像我泪点这么高的一个人啊，我好几次都忍不住啊，就偷偷擦眼泪。
1: 就不要忍了。
0: 也事实上也没忍住。电影是好看的，点赞点赞。

0: 揽尽文艺万象，
1: 速递文艺资讯，
0: 文艺世界，
1: 文艺世界
0: 一览万象。
1: 这里是一览万象，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个摄影大展。长城之约2026世界文化遗产国际摄影大展征集活动日前正式启动，面向海内外摄影爱好者广泛征集主题摄影作品。
2: 本次征集活动设置中华脊梁、壮美长城、燕赵文脉、匠心传承、光阴回响、适宜之城三个单元，分别聚焦是长城的晨昏暮晓、四时风华，展现长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恢宏气势与建筑智慧，传递其所承载的坚韧不屈、守望和平的民族精神。
1: 它聚焦河北省境内，尤其是唐山市的世界文化遗产资源，深入挖掘其独特魅力、文化内涵与文明精髓，用镜头捕捉文物修复师修补文物构件的专注身影，文保工作者日常巡查监测的坚实足迹，文旅团队和设计师们活化利用适宜资源的创新尝试等等。
2: 聚焦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独具代表性的世界文化遗产，也捕捉不同文明滋养下城市发展的特色，展现了与世界文化遗产共生的城市风貌、文化底蕴和人文色彩。
1: 那么提示一下，此次征集活动的截止时间呢是2026年的8月10号的24时。征集结束之后呢，由摄影传媒领域的专家学者和资深从业者会评选出典藏作品6张组，入展作品100张组。优秀作品呢会在各类媒体平台《长城之约2026世界文化遗产国际摄影大展》线上线下展览及画册中进行展示。
2: 不瞒大家，自从上次你提到了摄影这事儿，
1: 你就去买相机了。
2: 我真买了，
1: 真的、
2: 买了是二手的。
1: 我以为说自从你说了摄影大展之后，我就开始攒钱准备买相机。
2: 越过了第一步，先从二手机开始啊，正在练着呢。
1: 你知道就是摄影的第一步是什么吗？
2: 什么？
1: 用光，把你的钱用光。
2: 确实用光也很重要啊，钱确实是光了。夏天呢，似乎离不开音乐陪伴。第七届鼓浪屿音乐季盛大启幕，让我们一起奔赴治愈人心的夏日乐事，也是夏日的乐事。
1: 对，第七届鼓浪屿音乐季呢，13号在厦门鼓浪屿启幕。本届音乐季以浪漫适宜、跃动琴岛为主题，汇聚多国音乐名家，打造多元交融的全域音乐盛会，持续擦亮鼓浪屿音乐之岛的招牌。
2: 本届音乐季呢，在鼓浪屿音乐厅、管风琴艺术中心、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中国美术馆鼓浪屿艺术空间等地标性的建筑举办沉浸式的音乐演出。其中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呢，是中国首家电影音乐专题展馆。音乐季期间呢，萨格勒布轻音乐团呢将在此呢举办夏季电影逍遥音乐会，上海音乐学院团队呢将为实景呈现莫扎特的歌剧《魔笛》精粹音乐会。
1: 此外，巴黎圣母院首席管风琴师奥利维耶·拉特利将会带来2场管风琴独奏音乐会，德国管风琴家卢德格尔·卢曼也会呈现2场独奏音乐会。
2: 位于鼓浪屿港仔后沙滩的这个舞台，从7月16号至24号连续上演9场主题演出，包括《湘韵船歌》《温曲长歌》《月容万象》《余音璀璨》《少年唱晚》《潮声踏浪》轻声慢语、晚风清唱等等。那众多歌手呢是轮番登台，依托滨海的实景，为市民游客打造高质量沉浸式的音乐体验。

0: 接下来，动听乐章从东南奔赴西南，丽江民谣音乐季打造沉浸式音乐体验，不同风情的乐曲共赴浪漫音乐之约。
1: 对，我们一下从福建到了云南了呀。
0: 对，跨度有点大。
1: 2026丽江民谣音乐季呢，近日也是正式启幕了。第一阶段活动是转角民谣，今天我主唱，将持续至8月9号，不设年龄、职业和音乐门槛。通过主打沉浸式音乐体验，让每位参与的游客都能成为演唱者。现场有专业的吉他手及。

0: 听伴奏，你想唱什么？
1: 备好了百首经典民谣曲库，
0: 随便点啊！参与游客呢，您甭管是轻声的唱还是高声的唱，那马上这专业团队
1: 即兴伴奏支持。
0: 这舞台上除了你不够专业，所有东西都专业的。
1: 没事，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啊，
0: 我有信心。那同时啊，专业啊，有专业摄影团队都有了。
1: 对，
0: 你看拍片都不用你。
1: 拍摄结束之后，你就可以领取原片。
0: 没错，也让转角遇见民谣成为丽江旅行的美好记忆。
1: 2026丽江民谣音乐季呢，是主打一个轻竞技、重共创、聚流量、留精彩。那本届民谣活动面向全网，是开启原创、弹唱、AI 三大征集赛道，零门槛无限制。那线上原创歌曲征集通道呢，已经正式开启，会持续到。

0: 以参与演唱。
1: 此外呢，今年的七月至八月，本届民谣活动同步开启了全国音乐人陈建设的创作计划，全国各地优秀的民谣创作者，你可以到丽江。哎，八月中下旬，它有个叫做《古城之夜》年度盛典，将在玉河广场上演。原创歌曲征集获奖选手、本土的知名音乐人、优秀大学生音乐代表呢，将会同台献唱。九月到十一月，丽江古城还将开展一个常态化的民谣驻场演出，持续拉长音乐体验啊！你说这个古城它就有意思了。古城啊，这个街巷里面四处都有悠扬的民谣，这感觉好像也还不错，是吧？
0: 沉浸式游览。
2: 观察文明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这里是对话文艺。400多年前，徐霞客在浙江宁海写下《癸丑至三月会，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溢山光，具有喜态》，一句简单的启程，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壮阔的行走，也让旅行从此与笔墨深深相拥。
1: 从古至今，从东方到西方，一代又一代人出发上路，把沿途的风景、遭遇和内心的震动写进了书里。这些文字穿越时间来到我们面前，让我们得以借他们的眼睛重新看这个世界。
0: 稍后下半时段的文艺广角，我们一起来翻开不同时代的旅行之书，我们将去往山水之间，感受诗意行旅，看文人如何以脚步奔赴山河，以文字安放心灵。我们也会走入市井烟火，触摸千年文脉，在人间百态里读懂行走的温度与厚重。待会儿见。

鹏唯有一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

0: 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肩身，进出缓停两三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3: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我们总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脚步丈量大地，文字留存心境。旅行文学便是把山河风光、人间百态、内心所思一笔一画写进时光里的作品。从古至今，从东方到西方，无数文人踏上旅途，在山水间寄情，在烟火中感悟，在行走中传承文脉。他们有的壮阔，有的寂寞，有的温暖，有的锋利，但合在一起，他们似乎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要走向远方？
0: 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就跟随这些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旅程，在文字的旅途当中，遇见山河辽阔，遇见内心丰盈。

0: 所有的远行最初都是从望向山川湖海开始的。人们走出家门，踏过高山，走过江河，看流云漫卷，听松风阵阵，既是为了看见风景，更是为了安放自我。中国古人向来偏爱山水，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更是心灵的归宿。当文人把山水行迹落笔成文，便有了独属于东方的诗意旅行文学。
1: 魏晋时期，许多文人远离朝堂纷争，寄情于山水自然，而真正把山水写成诗，把行走写成文学的，当属谢灵运。作为山水诗派的开创者，谢灵运一生遍历浙东永嘉、庐山等地，他登山临水，探幽寻胜，写下大量描摹自然的诗篇。他笔下的名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被誉为是自然天成的千古绝唱。
0: 他行走在永嘉的山水之间，看春日草木萌发，听林间飞鸟啼鸣，把旅途所见的细腻风光化作温柔的文字。他的行走不是匆匆赶路，而是与山水对话。正是从谢灵运开始，中国的旅行文学正是拥有了山水的底色，行走成为了一种诗意的选择。

0: 时光流转至唐宋，文人的行走更是抵达了浪漫与旷达的顶峰。说到仗剑天涯一生漫游，我想无人能及李白。李白的一生都在路上，25岁离开蜀地沿江而下，遍历洞庭、庐山、金陵、泰山，他的旅行自带豪迈浪漫的底色，出自《庐山谣》即卢氏寓曲中的《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短短14个字，写尽了他对山河的热爱，对远方的向往。
1: 他上庐山，写下“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9天”；登敬亭山，写下“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李白的旅途是自由的，是热烈的，山水在他的笔下有了豪情，有了灵气。他在行走中释放天性，在山河间安放不羁的灵魂。
0: 与李白热烈洒脱的远行不同的是，苏轼的行走更像是一场历经风雨后的心灵归程。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多次被贬，黄州、惠州、儋州一路向南，越走越远，可他从未沉沦，越是漂泊越爱山水。
1: 在黄州，他夜游赤壁，写下赤壁赋、后赤壁赋，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在江风月色之间看淡得失，接纳命运。在惠州，他感叹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把贬谪之地活成了人间乐土。
0: 苏轼的旅行是被迫的远行，却被他活成了主动的修行。山水治愈了他的诗意，行走开阔了他的心胸。他用文字告诉世人，真正的远方不在脚下，而在心里。山水行旅终是为了安顿内心。
1: 到了明代，有一位行者不再以山水排遣情绪，而是以脚步丈量山河，以文字记录大地，他就是徐霞客。
0: 徐霞客出生在江苏江阴一个富庶的书香人家，少年时他便立下志愿，大丈夫当舟碧海而牧苍梧，这句话成了他一生的注脚。从22岁开始，30多年间，他的足迹覆盖了大半个中国，探溶洞、查地貌、记江河、寻源头。他的徐霞客游记不只是文学随笔，更是严谨的地理考察。他攀险峰、探幽洞、溯江源，写黄山云海、漓江山水，写西南喀斯特地貌，文字朴实真切，既记录山河样貌，也书写行走的执着，既是地理学的宝藏，也是一部生命的记录。他的远行不为仕途，不为避世，只为心中热爱，只为探寻天地辽阔。读他的游记，你会发现他在路上走了几十年，心中却始终有一份宁静。山水对他而言不是风景，而是归处。
1: 如果我们把徐霞客游记比作是描绘自然地理的工笔画，那么另外一部常与他一起提及的《马可·波罗游记》便可看作是一件聚焦社会经济的印象画。徐霞客的旅行主要是为了探索自然风光和地理环境，马可·波罗的旅行则与商业活动和探索新地区有关。《马可·波罗游记》主要记载了他在亚洲，特别是中国的所见所闻，更侧重于对当地社会和文化交流的记录。
0: 论山经，辨水脉，搜讨形胜，徐霞客游记对中国各地的自然景观有着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描写。马可·波罗游记则更多集中在城市、交通要道以及各地的政治经济中心，更关注城市的繁荣与贫困、商业贸易、各地风俗习惯等等， 这激发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影响，加速了东西方联系接触的进程。哥伦布等探险家受其影响，试图寻找富庶的中国，却意外发现了美洲大陆。
1: 徐霞客在山水当中安顿身心，马可波罗以惊异的目光打量异域，一个是深入，一个是远行。但仔细想想，他们在路上的那份执着，那份甘苦如饴，何其相似。人类的远行冲动，原来不论东西。
0: 一趟真正完整的远行，从来不是只看风景，而是走入人间，看见市井百态，感受风土人情，在行走中读懂一座城、一方土地的故事，更是在古迹山河之间触摸千年文脉。旅行文学也因此从个人的诗意抒怀，走向了人间烟火与文化传承的宏大叙事。
1: 古人远行，从不是只游名山大川，也爱穿梭街巷，记录民俗烟火。南宋诗人陆游一生辗转多地，他的旅途藏着满满的人间气息。他行走江南，穿梭市井街巷，记录南宋时期的民间生活、民俗风物，看百姓日常，品市井温情。他的文字里没有高高在上的疏离，只有贴近人间的真切，也让千百年后的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的烟火模样。
0: 1171年，45岁的陆游携家眷出发。陆游可能没有意识到，这将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时刻。此后的160天里，行程

0: 最终写出了《入蜀记》，它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长篇游记。
1: 这本书融合了旅行日志、历史记载与文化评议，内容涵盖自然景观、地理环境、风土人情、政治历史、诗文掌故等多方面。陆游通过亲身经历与细致观察，记录了长江流域和三峡地区的自然景观与历史遗迹，展现了他对当地人文环境的深刻思考。陆游还大量引用了唐宋时期的名家诗作，同时详细记录了沿途的碑文和石刻，并对这些文献进行了细致的考证，不仅丰富了自己的旅行记录，也使得当时的文化、历史和文学得到了全景式的呈现。
0: 当时间来到近现代，文人笔下的烟火旅途更加细腻动人。汪曾祺可以说是烟火旅行文学的代表，他写下《旅食集》，走遍各地记录旅途美食、街巷风物。他写云南的菌子、江南的糕点、西南的小吃，写街巷里的炊烟、村落里的晚风。旅食是他乡纪实的意思，出自于杜甫笔下的《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碑与冷炙，到处前碑新。”
1: 不过汪曾祺先生所作这本散文集《旅食集》却没有杜甫的辛酸悲凉之意，仅仅是取旅食的字面意思，介绍他在旅行途中关于吃食的所见所闻而已。
0: 中国地大物博，各地的饮食习惯也是各有特色，而这些习惯实际上是当地文化的一种折射。例如说起酸，山西的饮食可谓是首屈一指。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当中有这样一段幽默的描写：
1: 几个山西人在北京下饭馆，坐定之后还没有点菜，先把醋瓶子拿过来，每人喝了三条羹醋，邻座的客人直瞪眼。
0: 寥寥数语却道出了山西人对于酸味的热爱。而关于甜，汪曾祺先生曾在他的散文当中带引号的抱怨道：
1: 都说苏州菜甜，其实苏州菜只是淡，真正甜的是无锡。无锡炒扇糊放那么多糖，包子的肉馅里也放很多糖，没法吃。
0: 看似简单而直白的感叹，实则将江浙一带的饮食文化对于甜味的看重体现得淋漓尽致。而说到辣，
1: 剧团有一干部是写字幕的，有时也管杂物，此人是个吃辣的专家，他每天中午饭不吃菜，吃辣椒下饭。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的各种辣椒，他都千方百计地弄来吃。
0: 这段出自《五味》的描写，体现出这位嗜辣的干部的鲜明形象。此外，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当中还提到，
1: 浙东人确实吃得很咸，有个同学是台州人，到铺子里吃包子，掰开包子就往里倒酱油。
0: 从这些简单而细致的描写当中，我们也可以对浙东地区的咸鲜风味略窥一二。
1: 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大体上便是中国地域饮食文化的概括。正如汪曾祺先生所说：“甚矣，中国人口味之杂也，敢说堪为世界之冠。”他的文字平淡治愈，让我们明白一场美好的旅行是看过山水壮阔，也尝过人间烟火。行走人间，体察百态，感受温暖，这便是旅途当中最动人的意义。我们在烟火里读懂生活，在行走里接纳平凡，而文字把这份温暖永远留存。
0: 烟火行旅是感受当下的人间，文脉之行则是回望千年的岁月。行走从来都是传承文化最好的方式，无数文人踏上旅途，走访古迹，探寻故土，追溯历史，把所见所思落笔成文，让千年文脉在文字与山河之间代代相传。

0: 早在西汉，司马迁便开启了一场跨越华夏大地的文脉之行。他不满足于天下遗文古事、靡不避及太史公的书本知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到全国各地做实地考察，接触伟大祖国壮丽的河山和勤劳的人民。除了历史事件外，有关人物轶事、生动的民间歌谣俚语，无不广泛地做了记录。至于山川地理、古今战场，他更是了如指掌。
1: 他在《太史公自序》中曾记载了自己的行程：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夷，伏于原乡，北涉问泗，讲谒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涉邹邑，扼困婆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徙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穷则昆明，还报命。
0: 他探访齐鲁，追寻孔子足迹，南下江淮考察楚地历史，西至巴蜀了解西南风物，北游大漠感受边塞风光。他踏遍山河实地考证，收集民间传说，记录历史遗迹。这场漫长的行走让他跳出书本，用脚步验证历史，用见闻丰富史实。正是这场文脉远行，才有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司马迁的旅行是为了传承历史，是为了记录华夏文脉，他让行走有了家国厚重的意义。
1: 杜甫的一生也是一场颠沛流离的文脉之旅。安史之乱后，杜甫漂泊四方，从长安到秦州，从成都到夔州，一路向南。他写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写下无数寄行诗篇，记录时代的动荡，记录百姓的苦难。他的行走不再是个人的抒怀，而是为时代立言，为百姓发声。他用文字留存了一个时代的记忆，延续着家国文脉的温度。
0: 近现代以来，依旧有无数文人以行走守护文脉。冯骥才常年行走在中国各地的古村落之间，他走进偏远村落，探访老建筑、老手艺、老民俗，记录正在消逝的民间文化。他写下大量散文随笔，记录古村落的风貌，记录民间非遗的故事，呼吁人们守护乡土文脉。他的行走是一场文化的坚守，让古老的乡土文化在文字里被看见、被传承。读到这里，我们忽然懂得旅行文学的深意。它不只是记录风景、抒发心事，它写山水，安放我们漂泊的灵魂，它写人间，接纳世间所有平凡的温暖，它写文脉，守护一个民族千年的根与魂。写下文字的人们，有的是向外探索世界，有的是向前追求真理。此外，还有这样的一群旅人，他们走得很远，但最终寻找的是内心。
1: 1845年，有一个叫亨利·梭罗的男人做了一个决定，他要离开人群，独自到瓦尔登湖畔的树林里住下来。他亲手搭建木屋，种豆、钓鱼、读书，远离喧嚣，自给自足，一住就是2年。
0: 这听起来好像不算旅行，瓦尔登湖离他原来的住处不过几英里，既没有翻山越岭，也没有异域奇观。但梭罗的意义恰恰在于此，他证明了远行未必需要远走，一个人只要愿意脱离惯性的轨道，主动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哪怕只走出几里路，心灵已然开始了长途跋涉。
1: 梭罗曾这样描述：
0: 湖水清澈透明，仿佛是一块巨大的蓝宝石，镶嵌在绿色的森林之中。
1: 他将湖水比作一面镜子，映照出天空的湛蓝和岸边的绿树。在他心中，这个湖美得无与伦比。他写到湖水的清澈、森林的寂静、鸟儿的歌声、花儿的芬芳。 他写到自己如何种植蔬菜，如何砍柴生火，如何观察天气的变化。他在瓦尔登湖畔的日记后来变成了不朽的著作。他写野兔在黄昏时溜到门口吃土豆皮，写得那么认真，那么尊重。他说，
0: 不能维持一只兔子的生活的田野一定是贫瘠无比的。看到兔子跟鹧鸪跑掉的时候，你不觉得他们是禽兽，他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仿佛飒飒的木叶一样。
1: 这部由18篇散文组成的《瓦尔登湖》，在四季循环更替的过程中，详细记录了梭罗内心的渴望、冲突、失望和自我调整，以及调整过后再次渴望的复杂的心路历程，几经循环，直到最终实现为止。
0: 读梭罗，你会慢慢静下来。他不是教人避世，而是在问你有没有认真审视过自己正在过的生活。他看四季流转，听湖水风声，在独处的山水之间思考生活的本质，找寻内心的安宁。他的旅行是向内的行走，是与自然独处，与自我对话，这与东方文人山水寄情的内核不谋而合。无论古今，无论地域，人们奔赴山水终是为了远离喧嚣，遇见真正的自己。
2: 一部电影，
3: 一种人生，
2: 一方风骨，
3: 一次潮流，
2: 一种传统，
3: 一个时代。
2: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3: 这里是对话文艺。

0: 从古至今，人们从未停止行走。古人以笔墨记录山河，让千里风光跨越千年。如今的人们以脚步奔赴远方，在旅途之中遇见更好的自己。中国旅游日纪念的从来不只是一场旅行的开启，更是一种精神的延续。延续徐霞客走遍山河的热爱，延续文人寄情山水的诗意，延续体察人间烟火的温柔，延续守护文脉的坚守。
1: 如今的我们生活节奏匆忙，或许无法时刻奔赴远方，但翻开一本旅行文学，便是一场心灵的远行。读山水游记，我们足不出户便可见山河辽阔，读烟火随笔，我们便能感受世间温暖，读文脉篇章，我们便能读懂历史厚重。文字让远方触手可及，让山河住进心底。
0: 这些书，这些路，这些人，他们出发的时间不同，方向各异，但读到最后你会发现，他们其实都在写同一件事。人为什么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去往未知的远方？是为了发现更大的世界，还是为了重新认识自己？是为了逃避，还是为了寻找？也许答案就在路上。徐霞客曾说自己只是一介布衣。
1: 孤穷双击，穷河沙，上昆仑，立西域，提名绝国。
0: 他不后悔。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后口述东方见闻，被认为是在说梦话时，他坚持说，
1: 我还没说出我所见到的一半。
0: 梭罗离开瓦尔登湖后用余生整理笔记，他说，
1: 我到林中去，因为我希望谨慎的生活。
0: 这些人走了不同的路，说了不同的话，但他们共用一种朴素的信念，世界值得亲眼去看，人生值得亲自去过。
1: 有人说最好的旅行是身体在路上，灵魂在书里。这也许就是旅行文学留给我们最深的启示。脚步丈量世界的广阔，文字安放灵魂的归属。既能背起行囊奔赴山海，用脚步丈量大地，也能静下心来品读文字，在笔墨之中与山河相逢，与自己和解，与岁月相拥。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2: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丁立梅，挂在墙上的蒲扇。记忆里，没有蒲扇的夏天，哪里叫夏天？那个时候，夏天纳凉的唯一工具是蒲扇，哪家少得了它？卖蒲扇的男人担着一担子的蒲扇到乡下来，他手里请把大蒲扇，大烈日下，边扇风边挡太阳。主妇们围拢过去挑，七嘴八舌着。其实有什么可挑的，都是一样的，簇新簇新的。新做的蒲扇面容洁净，笋白着，闻闻有股类似于麦秸的味道。买回的蒲扇，主妇们都用布条把鞭子重走上一遍。镶了边的蒲扇有些沉，扇的风不爽快，但耐用啊。即使天天摇，一个夏天也摇不坏，可以留着待下一年夏天再用。
1: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重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5: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5: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5: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依然会在我们的播客里，会在我们的广播节目当中请到我们的一些好朋友。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和万宇。
1: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哎，欢迎二位啊，咱们来聊一聊你们身边的一些老艺术家。国盛老师，
1: 国盛老师啊，也有一个好玩的事儿。要不说这都是我，这我很幸运，就是当时呢，我多少年前我不认识李国盛老师啊，后来认识了，认识以后呢，我唠一个，我胆儿大。
0: 他是胆儿大，他谁都不怕。
1: 对，我就直接给李国盛老师打电话，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呢，国盛老师都没手机，你说多早，座机他们家。
0: 嗯，
1: 我打，我说那个我是谁谁谁，我想跟您学学相声。他告诉你跟我学，你谁？你有个老师吗？师傅吗？我说我也有师傅。你师傅谁？我说我师傅是李金斗先生。哦，你这样，老头跟我说特直白，你先挂上。我说你说我先调查一下。
0: 诈骗
1: 的，对，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我得印证一下。
2: 冒充说相声的诈骗，还真是头一遭啊！
1: 人家也不骗我啊！我说那我什么？我这人呢，就是死缠烂打呀！我说那您调查也好，您问一下，您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再那意思给您？您给我信儿啊！告诉你着什么急？我记得清楚。你过两天再给我打电话。那时候因为生活节奏没现在这么快，简单决说。过两天我又打来跟我说，哎。我终于还真问了，你还真是林导徒弟啊？那意思我认可你了。我说那我您看咱爷俩，我想请您吃顿饭。行，我给你个机会。结果人说是给我个机会，我觉得特清楚。第一顿饭，国盛老师带我去的是咱北京最著名的这个鲁菜馆，咱不说名字了哈。
0: 嗯、
1: 啊，然后就是前面朱入口那儿，前面大街那儿、
0: 啊。这就快说出来了。
1: 然后。我就说这些老先生的恩情啊，带着我到那儿去，你想吃什么一边吃一边跟我说，然后临走跟我说你下礼拜几几几我在，因为那时候像林国盛老师他们的也是大艺术家了，人演出非常多、嗯、但是既然我已经张嘴了，他就跟我说你下礼拜几几几的几点你上我们家找我去，你奶奶在家等着你，我回来晚一点咱们再研究这个作品。
0: 嗯，
1: 然后临走我记得跟我说最重要一句话，小子你知道我为什么又带你吃饭又让你上我们家，我说您说因为你是李金斗的徒弟。
0: 哦，
1: 这是原话。从此那一年到现在，我跟国盛老师明儿俩也是几十年的这个忘年交。前两天我们还一块吃饭呢。
0: 嗯，
1: 大概屈指算来我们明儿俩也认识得有
2: 三十多年了。
0: 那我们来听一段吧，你和李国盛老师合作的《霸王赞》。
3: 跟您一块儿我紧张，因为您是这全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你们对语言相当有研究，对不对？
4: 反正是下过功夫。
3: 你看，那就好办了。
4: 哎，
3: 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我真得跟您请教一问题。
4: 请教什么问题？
3: 像您这样的艺术家，在舞台上一般说的都是什么话呀？
4: 什么叫一般说都什么话呀？
3: 啊，
4: 相声嘛。
3: 啊啊，
4: 我们都得说普通话呀。
3: 标准普通话吗？
4: 你像演员可不就都说标准普通话吗？
3: 真的
4: 啊，
3: 你们都说的是那标准普通话？
4: 那当然了，
3: 你们的嘴里就没有点那乱七八糟的？
4: 我们像演员都打这么高就练习就学习
3: 啊，
4: 那嘴里能有乱七八糟的吗？
3: 是啊
4: 啊，
3: 不过您这现在这两句话里就有一些漏洞。
4: 那他不可能，
3: 刚才大伙都听清楚了，您一带就过去了。
4: 不是，
3: 你是什么？你们像你那句怎么说？
4: 像是演员，从这么点儿我们就学，一直到现在我们七十多了。
3: 各位
4: 啊，
3: 他这发音都不好找位置，打后级那过们，您这句就不是普通话。
4: 谁说的？
3: 这。谁？你这抬杠啊！我不是跟您抬杠啊！
4: 标准的呀。
3: 在座的朋友
4: 啊，
3: 都了解普通话哪儿最标准？
4: 哪儿？
3: 新闻联播。
4: 新闻联啊，对，
3: 国嘴。
4: 是
3: 每天晚上都得这么说吧？
4: 啊，
3: 七点一开始，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4: 哎，
3: 今天我们新闻联播要给您播放的内容是这样的，这样吧？
4: 是，
3: 能按你这么说吗？
4: 按我这说法。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4: 啊，
3: 今儿新闻联播，我们给您说点这事儿。 能说母吗？这就不是普通话。
4: 你这你呀、啊、不懂、啊、
3: 不是什么不懂，不是
4: 你不懂，你这点老北京知道吗？
3: 啊，
4: 我在北京生活了71年了。
3: 是啊，您是老先生。
4: 哎，我们这个我们这
3: 说还母吗？
4: 本来就是我们都这谁不知道说我母这一说就是母母母姑母俩呀，
3: 又多出来一个，
4: 就是
3: 我们
4: 这
3: 母公母俩
4: 啊，两老两口啊。
3: 不是，你就说哪国话啊？母公母俩说的就是您跟您老伴。
4: 对呀、啊，我们老两口啊，我们怎么了？

0: 我们老公们俩标准叫我们老夫妻。您当着大家这么多亲爱的朋友，您说您承认不承认？您这嘴里有土语，
1: 这倒也没准儿。
0: 什么叫也没准儿？你这半天了，你都是吧？说的我嗓子直疼。你说你这是不是有土语？
1: 这个你反正
0: 啊，你这对不对？咱们得认真嘛。
1: 朋友们，
0: 嗯，
1: 你说今儿我怎么碰上这么一位？你也忒较真儿了。
0: 等等，你看那大哥都说了
1: 啊，
0: 什么叫忒呀？您这都哪儿的语言呢？这不是，你给我讲讲什么叫忒？忒有一个，
1: 就这当太讲吧，你这个就这太较真儿了，你这忒。
0: 那你说太呀？
1: 这忒较真儿，这多舒服，
0: 就是太的意思。
1: 这说着多舒服啊！
0: 说着舒服，
1: 忒较真儿，
0: 忒跟太一样
1: 啊。
0: 那好啊，
1: 啊，
0: 您贵姓来的？
1: 我姓李呀。
0: 我们称呼你爱人得叫李太太，
1: 可以呀。
0: 那要一个你们得管你媳妇叫李太太呀。
1: 哎，这这，
0: 对不对？李太太买菜去，李太太刷碗。你不说这俩字一样吗？
1: 不是你这人啊，你这不抬杠吗？你这你
0: 说这俩一样啊？
1: 你话说这么多，你这难免有一个俩的。
0: 什么叫一个俩呀？
1: 不是
0: 你这一嘴都这。一是一，二是二，什么叫一个俩呀？
1: 一俩那就是仨。
0: 什么叫仨呀？
1: 你别一惊一乍的啊！
0: 不是哥飞，您听听他这，我要知道这样，我不能跟李老师上来。
1: 啊，
0: 这是什么语言？一个俩，你听人说话都得这么说吧？
1: 嗯，
0: 请问您今年多大岁数了？啊，我22的，
1: 还年轻。
0: 那么你呢？
1: 啊，
0: 我33了，
1: 大点儿。
0: 能按你那么说吗？
1: 按我这说法，
0: 哎。你今年多大了？
1: 多大？
0: 我俩是俩了。那你呢？我仨是仨了。你跟大伙说你往哪儿仨？
1: 是这样，我说你呀
0: 啊，
1: 今儿算我倒霉。
0: 什么叫今儿？
1: 算。
0: 没法说话了，这人。各位，这字念今呐，今年今月今日今时。什么叫？按你那么说，今儿年今儿月今儿日今儿时是驴今儿是牛今儿？
1: 行
0: 啊。
1: 这名儿我
0: 什么叫名儿？各位，日月这字念名啊，电影明星，电影明星，给他鼓鼓掌，含着含着的吧。
1: 您说我这糊里糊涂我就上来了，你说这玩意儿，这名儿我们这相声就甭说了。
0: 什么叫
1: 甭啊？我就知道是这句。
0: 怎么了？
1: 怎么了？
0: 啊，
1: 是啊，要按你这说法
0: 啊，
1: 我们这相声就无法表演了啊！
0: 急了，还
1: 急
0: 了，
1: 生活语言是啊，
0: 还生活语言，
1: 你岁数大了上台，他跟台下一样，
0: 那不行啊，
1: 表里如一，
0: 谁说的？
1: 我就是老实
0: 老。这叫老实
1: 啊！
0: 大伙儿买票进来的
1: 啊，
0: 虽然称不上不远万里吧，也都是四九城过来的。
1: 嗯，
0: 还有天通苑那么老远，大五一的捧咱们这台晚会，就为了看李国盛老师。你给人来一今儿明儿什么俩呀仨呀还忒，像话吗？啊，你还你说真实老实？你知道我干嘛的吗？
1: 你干嘛的？
0: 干嘛的？相声演员，只是我职业之一。
1: 那您的本业是
0: 北京市文化市场管理处的长。这人多可恨啊！您听得上来，各位您都证明一下，打上来这半天到现在没说一句标准普通话啊，还抬杠，还这那，我老有你这么老实的吗？老实堆里挑出来的吧？
1: 最老实的。
0: 站好了，我告诉你
1: 啊，
0: 我们国家现在搞得这么好，奥运会、世博会，全世界恨不得都得说咱们中文标准普通话。您是一专业的相声艺术家，你不推广普通话没事儿。您听到这一套什么乱七八糟啊？我告诉你啊，这事儿完不了，你不演可以。我现在郑重宣布，不演了，关灯，各位走，这事儿散了。就冲李国盛，而且不能白来，各位，我出一主意，
1: 您说，
0: 您绝对同意
1: 啊。
0: 在座的所有好朋友有一位算一位
1: 啊，
0: 一人退您2000块钱精神损失费，这钱李国盛掏，怎么样？
1: 对，没有。
0: 各位后台领钱。
1: 各位。

0: 哎呦，您别听他的，您啊，您说我这糊，您说我这不一时糊涂吗？您说
1: 糊涂啊？用我们北京话，用你们的所谓的普通话说，你不叫糊涂，
0: 那我叫
1: 混。啊，太混了。
0: 这你这是啊啊？打，
1: 承认不承认？
0: 为了让您过好这五一，为了让您把今天的相声听好，我这人就好牺牲个人，成全大伙儿。混，我混，得了。郭老师，
1: 您别客气，
0: 您就拿我当一混人。完了，
1: 等会儿，前面呢都勉强说得过去，最后这句有问题。
0: 有什么问题？
1: 你说你是什么？
0: 浑人，
1: 浑人啊！你也配？
0: 我连浑人都不配。
1: 那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0: 浑人大英雄？
1: 不知道啊？
0: 没听说过。
1: 那太好了，今天让你长长学问吧。
0: 是吗？
1: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0: 干嘛想当初啊？
1: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0: 过去。
1: 秦始皇命王翦兵吞六国。在夜间偶得一兆，梦见黑娃娃白娃娃双夺日月，惊醒后心中甚是忐忑不安，恐怕江山落于他人之手，遂下旨意南修五岭，西建阿房，东开大海，北造万里长城，以防匈奴。不想江山传至二世胡亥之手，就有楚汉相争之势，鸿门宴，刘邦赴会，项伯项庄拔剑助舞，多亏大将樊哙保走刘邦，楚汉两路进兵，以咸阳为定，先进咸阳为君，后到咸阳称臣。此时有一人姓韩名信，投到霸王帐下，霸王只以执戟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告诉他你必须弃楚投汉，方能大鹏展翅。韩信投奔刘邦，果然登台拜帅，九里山设下十面埋伏计，困住楚霸王。此时霸王闯出重围，来至乌江，见前面有大江拦路，后面韩信追兵甚紧，霸王正在危急之中。见江中飘飘来一打鱼小舟，霸王点手唤之：“渔家，将某渡过江去，我有薄银相赠。”渔家闻听，抱拳当胸：“你那里枪沉马大，我这里渔船窄小，渡人难以渡枪马，渡枪马无法渡人。”霸王闻听言道：“哎，那有何难？先将某家枪马渡过，再渡某家不迟。”说话之时，小船拢岸，渔人将枪支搭在船上，马匹牵至舟中，一篙直开，船离江岸，直奔江心。渔人高声喝道：“待西楚霸王重瞳项羽听真，休拿某家当一打鱼之人，我乃韩元帅帐下大将吕天成是也，奉我家元帅将令在此等候于你。所谓骗取你的枪马，你虽有恨天无霸，恨地无还，拔山之力，掌中无枪，胯下无马，难道你要死在韩信刀下，还不拔剑自刎？你等待何时？”霸王闻听，顿足捶胸，拔剑在手，想当初悔不听亚父范增之言，今日只落得乌江自刎，看来我真乃一暗昏人也。浑人霸王，你比得了吗？
0: 这霸王我哪比得了？
1: 我看你也好有一比。
0: 那我比什么呀？
1: 好比是面茶锅里头煮蜜桃。
0: 这怎么讲？
1: 你是糊涂歪歪嘴儿，还外带一身毛。
0: 这你干嘛？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刚才是富强、李国盛表演的《霸王赞》。哎，万宇，我问你一个问题，就像刚才富强说的这个电话，你敢打吗？那分给谁？
6: 分给谁？
5: 就是国盛老师。
6: 不敢像傅老师这么操。
7: 我觉得你这个你这问的吧有点不讲理，
6: 不
7: 因为他不是同一个年代了。
6: 对，因为就是傅老师比我年长那么多，还有就是我老前辈们对他的是一种感情，对我又是另外一种感情，但是这些前辈们从来没有说给你问活不教啊，而且每一次看你演出，这些老前辈们都是很认真的在看，下来认真的在给你讲，给你分析，给你剖析，帮助你去提高。
7: 嗯，
6: 我觉得这个行业的老前辈啊，真的是对晚辈特别特别的好。
7: 嗯，我就跟你说一例子，我们团不是有那个每年有一个在深圳都有
1: 飞
7: 相
1: 大
7: 会。你问万宇就发生在他身上，他跟我演完了下来还没落号呢，几乎同时石富宽老师主动找他。
6: 对呀、
7: 我跟你说啊，你这儿得怎么样，
6: 你这儿得这样这样，那人家是大艺术家，
1: 人家凭什么跟你说、
6: 对，你不一人家是大艺术家，人家凭什么跟你说，二人家的经验传递给到我身上的多么珍贵啊，
7: 这是一种真情实感的流露、
6: 他不是
7: 假的，对、
6: 真情实感。好，过来，你过来，衣服还那个演出服装没换，你过来，那是真正的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给你说。
7: 嗯，
6: 那您说老先生对晚辈不提携不照顾吗？
5: 哎，那我们就来看看你们被前辈提携和照顾的怎么样啊？来听一段作品，你们二位合作的小段叫《天文学》。这个作品啊，你们的恩师李金斗先生也表演过。
8: 谢谢各位。敢问一下，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9: 我
8: 啊。
9: 相声演员。
8: 哎呦呵，说是相声演员哈、长得像相扑演员、
9: 有这么说话的
8: 相声演员。
9: 哎，
8: 我跟您不一样。
9: 那您是？
8: 我是一名科学家啊。
9: 科学家
8: 可以鼓掌了 啊科学家。
9: 等科学家鼓什么掌啊？
8: 有学问吗？
9: 有学问就鼓掌。
8: 哎，主要是研究天文。
9: 哦，您研究天文。
8: 哎，天文地理各方面都可以。
9: 是吗？
8: 最主要的强项天文学。
9: 哦，那您有什么成果吗？
8: 当然有结论了。
9: 哦，
8: 我研究这个天文很多年以后啊，总结出一条经验。
9: 什么经验？
8: 天人一理。
9: 这怎么解释？
8: 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
9: 哦，
8: 各位您听我说对不对？不信您回家慢慢琢磨去，老天上的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这是我们研究出来的成果。
9: 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
8: 没错，我们这个成果呀，拿到世博会去展览以后引起轰动啊。这个成果太新鲜了。
9: 是吗？
8: 从来没有人研究过。
9: 不，那得我问问您行吗？
8: 什么呀？
9: 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
8: 没错。
9: 那咱俩谈谈。
8: 没问题啊，听你的意思对我这成果表示怀疑。
9: 不是表示怀疑，
8: 那是
9: 压根儿就不信。
8: 你甭说这个啊，你要不信当着大家的面你可以问问我呀。
9: 问您。
8: 对呀，
9: 好，
8: 问一答十，对答如流啊。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
9: 那我问问您，
8: 让大家当一裁判
9: 啊。
8: 听着，
9: 您听着 啊
8: 你说吧。
9: 天上有日月，人身上有什么？
8: 当然有了
9: 啊，
8: 人身上有二目。
9: 哎，您等会儿。
8: 俩眼睛。
9: 不等会儿。我这日月可是照万物的。
8: 对呀，俩眼睛是看万物的。
9: 嘿，
8: 怎么样各位，日月对二目
9: 有点意思啊。
8: 有学问嘛。
9: 行，
8: 哎，
9: 我这天上还有。
8: 还有什么呀？
9: 天上有四时。
8: 哪四时？
9: 春夏秋冬。
8: 人有四肢。
9: 哪四肢？
8: 胳膊大腿
9: 啊。胳膊大腿。
8: 四时对四肢。
9: 哦，天上还有。
8: 有什么呀？
9: 天上有五方。
8: 哪五方？
9: 东西南北中。
8: 人有五官呢。
9: 哪五官？
8: 眉目鼻口耳。东西南北中。
9: 没错没错。
8: 哎，怎么样？
9: 天上还有。
8: 还有什么呀？
9: 天上有五行。
8: 哪五行啊？
9: 金木水火土。
8: 人有五脏。
9: 哪五脏？
8: 心肝脾胃肾。对，
9: 没错没错。
8: 哎，
9: 这天上还有。
8: 还有什么呀？
9: 天上有北斗七星。
8: 啊，改七个了。
9: 哎，
8: 人也有啊。
9: 人有什么？
8: 人有七窍。
9: 七窍
8: 俗称啊，就拿你来说吧
9: 啊，
8: 就你这脸上有七个窟窿眼儿。
9: 哪有七个窟窿眼儿？
8: 你看我给你算呢
9: 啊。
8: 俩眼睛，俩耳朵，俩鼻子眼儿，几个了？
9: 这才六个。
8: 这还一嘴呢。
9: 啊，他跑这凑窟窿。
8: 凑窟窿，你这嘴那不能是死个堂的吧？
9: 啊，对对对，
8: 对不对？七个窟窿眼儿，对，北斗七星。
9: 那天上还有？
8: 天上有什么呀？
9: 周天有360度。
8: 人身上有360个骨头节儿，这都对应的。
9: 那天上还有？
8: 还有什么呀？
9: 天上有无数的星斗。
8: 哦，人也有啊。
9: 人有什么？
8: 人有无数的毛孔。
9: 是吗？
8: 不信呐。
9: 啊，
8: 数数我头发有多少根。
9: 说这我没那功夫。
8: 还是啊，对得上吧。
9: 对得上。
8: 哎，
9: 天上还有。
8: 还有什么呀？
9: 天上有一道银河。
8: 这不错。
9: 嗯，
8: 人也有啊。
9: 人有什么？
8: 人有一挂大肠。
9: 啊，
8: 对不对？
9: 长啊。
8: 哎，大肠就对那银河。
9: 哦，那天上还有。
8: 你有什么我这儿都有。
9: 天上有阴天。
8: 阴天怎么讲？
9: 哎，阴天就是没太阳没月亮没亮。
8: 哦，
9: 哎，
8: 人也有啊。
9: 人有什么？
8: 人有双目失明。
9: 双目失明？
8: 阴天什么也看不见了。
9: 哦，
8: 哎，
9: 那天上还有。
8: 还有什么？
9: 天上有半阴天儿。
8: 这胖子够坏的啊，各位。还有半阴天。
9: 半阴天。
8: 人也有啊。
9: 人有什么？
8: 人有巧蒙眼。
9: 巧蒙眼。
8: 有时候看得见，有时候看不见，跟半阴天似的。对不对？
5: 刚才听到的是富强万宇合作的相声《天文学》，作品听完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一会儿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2: 哇，这一池荷花也太出片了！哎，快帮我拍张汉服照，就站那朵旁边。
3: 别急呀，你看这荷花的花型和《东京梦华录》里写的千叶白莲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古人夏天不光赏荷，还会采莲做荷花酥，酿荷叶酒呢，比我们还会玩。
2: 啊，原来我们现在打卡的国风夏日，都是古时候就有的传统啊。
3: 那可不，一池和风吹了上千年，从江南采莲曲吹到今天的园林，浪漫可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不一样的浪漫夏天。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5: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5: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5: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依然会在我们的播客里，会在我们的广播节目当中请到我们的一些好朋友。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和万宇。
1: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这个周末呢，小霍和富强万宇聊一聊他们经历过的那些相声的前辈。下面这一位跟你的师父非常的熟悉，李增瑞老师。
1: 增瑞老师，我们爷儿俩也是，就是感情非常之深，直到今天，
0: 嗯，
1: 非常之深。曾瑞是对我的帮助，更是怎么说呢？就亲力亲为。我们爷儿俩的作品，每一个作品，他都会直接参与到创作中和修改中。
0: 因为曾瑞老师是相对来说笔头功力比较强的，
2: 嗯，
1: 这一点是让我特别感动。直到今天，
0: 就给你改作品。
1: 对，我们爷儿俩每一个作品都有曾瑞老师倾心的这种付出，就是他对作品的那种苛刻程度，特别特别让我钦佩。就每一个作品我拿来，我说咱爷儿俩，您看这个作品，包括新的作品和老作品，我们爷儿俩也演过《汾河湾》，
0: 嗯，
1: 我们爷儿俩那个《汾河湾》电话跟所有人都不一样，
0: 嗯，
1: 那个电话就是曾瑞老师帮我改的。
0: 这个我们还真没这录音。
1: 我们俩在北京大学，
2: 是那个什么什么厨子那个。
1: 对，当时有一版就是电影儿，叫《厨子、戏子和痞子》。
0: 戏痞厨，
1: 哎，记得这个。我们曾瑞老师，我就说那么大年龄的一个老艺术家，他能跟时代同步。他跟我说，咱们用这个改，你用这个点改。
0: 哦，
1: 戏子痞子，我后来就给他改成，你又是痞子又厨子又戏，我是戏子，就。简单角色吧，就是在每一个作品上，李增瑞老师真的是全身心的付出，包括我们爷俩那个新旧叫卖之前那个电话，
0: 嗯，
1: 到今天也是跟所有人都不一样，那是量身定做的，那个量身定做的也是增瑞老师写的。
0: 哦，
1: 所以就这样的艺术家，你说他对，首先他我理解，首先他是对相声的爱，
0: 嗯，
1: 他对相声太爱了，
0: 嗯，
1: 然后其次是对晚生后辈的这种传授，
0: 嗯，
1: 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跟我师傅，你也说他跟金斗老师他们是发小，
0: 嗯，
1: 李金斗、王文友、王千祥、李增瑞，他们四个是同科的，
0: 嗯，
1: 他们一起长大的，所以他们那种感情更是不能用语言来形容的。
0: 那我们来听一段你和方清平还有李增瑞合作的《训徒》。
3: 李增瑞老师，
4: 哎，
3: 认识您，老艺术家嘛，
4: 你夸奖，
3: 哎，跟这些演员比起来，包括跟李金斗老师比起来，赵岩老师比起来，您这老先生，
4: 我就是白头发比他们多点儿，
3: 哎，老演员，
4: 嗯，
3: 对不对？
4: 你夸奖，
3: 嗯，老滑头，
4: 哎，老滑头，
3: 不是，
4: 这什么意思？
3: 哎，那个你别去，老一代研究滑稽的头领都。老滑头，
4: 没你这么说话。
3: 老滑头，对不对？
4: 我不敢当。
3: 岁数大点嘛，是不是？
4: 啊，
3: 老先生对吧？
4: 对，
3: 有一万岁嘛？
4: 啊，谁活一万岁？
3: 啊，不对，人没有活一千岁。
4: 这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呀，是怎么着？不，你这怎么说话呢？
3: 你急了急了
4: 啊！
3: 我这说您身子骨健康好啊，
4: 还行啊。
3: 啊，您看今年都这岁数了，还活着呢。
4: 啊，
3: 啊，不是。
4: 什么叫还活着呢？
3: 这快活着呢，
4: 啊，
3: 快活着，
4: 快活
3: 是不是？
4: 我不但活着
3: 啊，
4: 我这活着还挺好，
3: 是不是？
4: 我天天都活动，
3: 哎，天天都活动，
4: 在舞台上活动。
3: 哦，你看看，快活吗？
4: 没告诉你说这活动活动
3: 是不是？
4: 活着就得动，
3: 哎，
4: 是吧？
3: 除了演出还干什么？
4: 哎，我除了演出活动以外呢，我最近还带了几个徒弟。
3: 哎呦呵，您还带徒弟？
4: 哎，那当然了，
3: 是吗？
4: 特别是我最近收的这徒弟
3: 啊，
4: 嗯，那可是不得了。
3: 介绍介绍，
4: 他可是可以说是，
3: 嗯，
4: 上知天文，
3: 嚯嚯，
4: 下知地理。
3: 哎呦，
4: 小奇门之遁甲，
3: 您听听，
4: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3: 呵，
4: 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
3: 这是你徒弟，
4: 这是诸葛亮。
3: 你徒弟提诸葛亮干嘛？
4: 没有高山不显平地呀，
3: 啊！你徒弟比诸葛亮还高，
4: 我要不说诸葛亮怎么能显出我徒弟好来呢？
3: 是啊，
4: 那当然了，
3: 这么厉害，
4: 哎，太厉害了，
3: 高人，
4: 高人，
3: 这么厉害的徒弟，你带着的吗？
4: 哎，什么叫带着呢？他天天跟着我，
3: 跟着你啊，那太好了，掏出来我们瞅瞅。哎，
4: 什么叫掏出来钱包啊？
3: 不是你不说带着的吗？
4: 是带着呢。
3: 那不能说掏出来，
4: 哎，
3: 那你给他那个牵出来，
4: 嗯，
3: 不是，你给他甩出来，
4: 甩出来，
3: 不是你给
4: 他，你会说人话呀你？
3: 不
4: 会说人话，
3: 别着急，那你给他。怎么说？
4: 请出来！
3: 哎，你给他请出来，
4: 哎，请出来！
3: 我们大伙儿瞻仰瞻仰。
4: 对了，他要死啊，是怎么着？瞻仰遗容啊！
3: 这人事儿太多，那我怎么说呀？
4: 你应该说呀！
3: 啊，
4: 您把他请出来，
3: 啊，
4: 让他召见召见我。
3: 还召见召见我？
4: 哎，好好召见召见你。
3: 行，那你给他请出来，让他召见召见我。
4: 他还不一定愿意不愿意见你啊？
3: 他这脾气还挺大。
4: 啊，
3: 您受累给请出来吧。
4: 啊，
3: 这行吗？
4: 那我给您叫叫。
3: 啊，您给他叫啊。
4: 哎呀。也不知道上哪儿玩去了，
3: 玩去了。
4: 哎呀，我叫他试试。
3: 哎，
5: 别扭，
3: 别
5: 扭，
3: 哎，行行，
5: 鱼，
4: 怎么意思？
3: 林老师
4: 啊，
3: 您这叫谁呀？
4: 叫我徒弟啊。
3: 敢问一下，您徒弟怎么称呼？
4: 叫别扭啊。
3: 别扭
4: 啊！你今天不就是找别扭来？
3: 我找别扭干嘛呀？我怎么叫这么一缺德名字呀？
4: 我给他起的呀！
3: 啊，您给他起的，
4: 啊，
3: 你徒弟叫别扭，
4: 嗯，
3: 那您怎么称呼啊？
4: 我叫顺溜啊！
3: 哈，您听这俩名字吧，实在不怎么样。啊，行，您叫
4: 顺溜教出来徒弟，他别扭。
3: 哦，是啊，
4: 知道吗？
3: 啊，您叫出来吧。
4: 我叫啊，
3: 来叫出来吧。
4: 您听着啊，
5: 别扭。
3: 呵，
5: 别扭。
3: 耳音还背。
5: 别扭。
3: 哎呦，
4: 哎呦，我的亲爹呀！您哪？
5: 哎。
3: 他真会搭茬啊！
4: 您看看我这孩子与众不同吧？
3: 嚯！
4: 来，各位上演，
1: 真好！
4: 我不行，行行行，您看这打扮，多好啊！
3: 不是，
4: 嗯，
3: 太，
4: 您看我这徒弟怎么样？
3: 您这徒弟，
4: 嗯。
3: 穿一身零碎出来啊？
4: 什么叫零碎啊？
3: 什么呀？这就是您那徒弟
4: 啊？就这打扮啊？
3: 好嘛！
4: 我告诉你
3: 啊，
4: 回头呢，我得问问他
3: 啊，
4: 他看他愿意不愿意接见你。
3: 还这这还愿意呗？
4: 行了行了，等徒弟啊，来了一位先生，想呢跟你谈谈啊，你愿意不愿意呢？咱们摇头不算，点头算，行吗？
3: 呵，
4: 行
3: 啊。
4: 你走运，
3: 我还走运，
4: 你走运，
3: 呵，
4: 今天我这徒弟高兴，
3: 我这
4: 跟你谈谈，
3: 我走了八辈的运了，我这碰上这么一位，
4: 我不过呢，我
3: 跟他聊，还嘱咐
4: 嘱咐你啊，你呀，啊，跟他说话的时候啊，
3: 啊，
4: 一定要说大白话，
3: 为什么不能拽文？
4: 千万别拽文，
3: 明白？拽文他不懂啊，
4: 不
3: 啊，
4: 一拽能给你拽沟里去
3: 啊，给我拽沟里，
4: 哎，能把你拽沟里
3: 啊，早晚他得给我带沟里，
4: 哎，对对，
3: 啊，
4: 另外您得抓紧时间，
3: 怎么他还有事儿啊？
4: 一会儿他还要坐飞机到联合国去开会。
3: 他到联合国开什么会啊？
4: 你不知道吧？
3: 您给我说说。
4: 最近联合国呀，
3: 嗯，
4: 要举行一个近亲结婚经验交流大会，请他去当国头。
3: 合适，太合适了，哎，非他莫属。
4: 您来，您跟他说。
3: 啊，我跟他聊会儿啊。
4: 跟他聊聊，
3: 我这心里还真没底。
4: 嘀咕什么呀？
3: 啊，我先给您打打听。
4: 你说。
3: 您这徒弟不咬人吧？
4: 你放心
3: 啊，
4: 训练好了不让咬人，啊，
3: 那就好办了。您放心，我跟他聊聊啊。啊，这看看这打住，哎，您看那边吧，您看这边我没底啊。哎呦妈呀，哎，这年代还能健在太不容易了。哎呀，跟您聊聊天啊，来啦。
6: 来了，怎么样？
3: 不错，
6: 哎，
3: 活的。
6: 对了，废话，啊，死的能走过来吗？
3: 啊，行，能出声啊。来啦，
6: 来了，
3: 嘿，干嘛来了？
6: 说相声来了。
3: 你这模样也能说相声，我们算倒了霉了。嗯，跟谁来的？
6: 我师傅。
3: 啊，你师傅，哦，哎，谁是你师傅？
6: 贪。
3: 贪。哦，哪贪是你师傅啊？ 内瘫
7: 啊！行，我知道了，
3: 这色儿就像啊。您别说哈、还真能说上几句完整的人话。哎，加深点难度。我说徒弟，你贵庚了？
8: 雅娟挺漂亮
3: 啊。不是，您没听明白啊，不带说心里话的啊。我问你贵庚了？
8: 我喜欢雅娟儿、
7: 行了，看，行，别臭美了，哎，过来吧，
3: 内瘫，过来。
9: 怎么了？您说啊，
3: 漏了，
9: 哎，房漏了，哎，找房管局补去。
3: 没听说过，
9: 怎么会漏了？
3: 学问漏了。
9: 谁漏了？
3: 这你徒弟
9: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
3: 你看您这人，
9: 我徒弟多那能耐呀、能让你说漏了？
3: 别捧了，
9: 根本不可能。
3: 我都给他问漏了，大伙儿都听着呢。
9: 你怎么问的？
3: 我问他，我说你来了。
9: 他怎么说呀？
3: 他说来了。
9: 可不来了吗？
3: 是、
9: 不来你能见着他吗？
3: 不是，您这人抬杠。我问他，我说你干嘛来了？
9: 干嘛来了？
3: 他说他说相声来了。
9: 那可不说相声来了吗？这专场，两口双人，对不对？
3: 别说了，我问他跟谁来的呀？
9: 跟谁来的？
3: 他说他跟他师傅来的。
9: 那可不跟我来的吗？
3: 对，关键的是，我说谁是你师傅？
9: 他怎么说呀？
3: 他一指您，他说贪。
9: 这你不懂，这是文言文
3: 啊。是啊，
9: 你我他没有、到我这儿贪，
3: 还贪，
9: 多好啊！
3: 他都把你贪了，
9: 哎，他把跟你握了，
3: 我啊，不是您没明白，这都不算啊。
9: 怎么着？
3: 我问他贵庚了，
9: 他说什么呀？
3: 他说他雅娟长得挺漂亮，我问他贵庚了，他说他喜欢雅娟，这对吗？
9: 什么？问贵庚嘛？
3: 对呀、
9: 回答人家，雅娟长得漂亮。
3: 是啊，
9: 贵庚，是你喜欢雅娟？
3: 对呀。
9: 呸！哎，有这么回答的吗？真是的。
3: 不，等会儿，
9: 不像话。
3: 不，这师傅太不讲理了啊！这话谁说的？
9: 不是你说的吗？
3: 这我说的。
9: 你
3: 徒弟说的。
9: 我徒弟？
3: 大伙儿都听见了，你徒弟说的。
9: 那不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就是他说的。
9: 他说了。
3: 对了，
9: 说了，你能把他怎么着了？
3: 啊，打架呀，是怎么着？
9: 那不可能这么说呀，
3: 这不讲，你不是不相信吗？哎，
9: 怎么着？
3: 李先生
9: 啊，
3: 不相信没关系
9: 啊，
3: 您自己亲自问问他。
9: 我问。
3: 您问他，大伙儿都听见了，您问问他。
9: 这让我问，
3: 心里没底了是不是？问问他，
9: 我不问就问。
3: 哎，问问他。
9: 是的，其实，我这徒弟是有点别扭。
3: 您问问他，大伙都听着。
9: 哎呀，徒弟啊，一会儿师傅问你话，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千万可别胡说啊。来了，
8: 来了。
9: 嘿，您听这口齿多清楚，
8: 来了，
3: 就这还清楚呢。
9: 完了吗？
3: 什么就完了？
9: 没错，
3: 往后问呐，
9: 往后问，
3: 多新鲜呐！往下问，
9: 干什么来了？
8: 说相声来了。
9: 好，您听这口齿，说相声来了。
3: 哥，
9: 我这么多年了，我都没他。

0: 说得清楚。
1: 啊，是是，要不你教这徒弟呢？
0: 完了吧？
1: 要不什么就完了？
0: 怎么着？
1: 重点就是耗子，接着问问他贵庚了。
0: 你跟谁来的？
2: 我师傅。
0: 啊，谁是你师傅？
2: 您。
1: 呵，
0: 好，真好。哎，你看看，跟你说的时候是摊，
1: 嗯，
0: 到我这儿您分得多清楚
1: 啊。对，他不敢直接说是您是一摊嘛。啊，甭说这个，问他关键的。
0: 关键的啊，
1: 贵庚了？
0: 关键的，
1: 大伙听着啊。
0: 徒弟。一会儿问你啊，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可千万别胡说八道啊！你答错了没关系，师傅这脸没地儿搁。
1: 呵，
0: 你贵庚了？
2: 雅娟挺漂亮。
1: 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
0: 美什么呀？
1: 接着问他。
0: 美什么呀？美什么呀？他没听清楚。
1: 没，你再问他。
0: 听清楚，我再问一遍。
1: 大伙儿听着，他俩回答错了，给他鼓掌啊！来，
0: 记住了，我问你贵庚了？
2: 我喜欢雅娟。
1: 抬头啊！怎么样？
0: 哎呦喂，徒弟耶，徒弟耶，我给你吹得呜嘟呜嘟的，你把我给吹得啪唧啪唧的。
1: 该，
0: 真是的。
1: 哎，怎么样？
0: 像话吗？啊？问你贵庚了，告诉你喜欢雅娟。啊？记住了，以后有人问你啊，贵庚了，不能说你喜欢雅娟。
1: 嗯。
0: 雅娟长得漂亮，那都不对。
1: 对。
0: 那个贵庚啊？
1: 嗯。
0: 那个意思就是问你呀、啊。
1: 嗯。
0: 有脚气没有
1: 啊？这家挂挂挂挂挂挂挂去，这倒不错啊，前后俩糊涂车子。我说你怎么带出这徒弟来呢？站好了，讨厌！你让大伙看看啊，你这叫误人子弟，知道吗？这什么地方？北大到这儿瞎说来了啊？你就值一摊，站好了吧？还有你。别往那边看了，你说你们家大人就糊涂，相声界那么多老师呢，非跟他学，他真有学问吗？啊，你瞅瞅长得大腹翩翩的，那一肚子那不是学问，那一肚子下水，真是的。那老话你都忘了啊？知道再告诉人家，不知道不能告诉人家。那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患，不患。我说出来你也不懂，
0: 你也说不出来。
1: 还有那老话呢，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金砖何厚，玉瓦何薄，能人背后还有能人呢。自大念个臭，你懂吗？瞧你那样儿吧。当然了，今儿也说你名儿俩半天了，也不能白说。我告诉你，这儿到北大了，别给我丢人现眼。咱们得有一明白的，说了半天不能白说。你们过了点儿。哎，有人再问你贵庚了，不能跟人说什么雅娟好看，长得挺漂亮。你以为就你一人那么认为吗？不能说出来呀。还有你这倒霉师傅，什么有脚气没有，一概不对。记住了，我这是正确答案。再有人问你贵庚了，那是问啊你是坐车来的还是走着来的。
0: 走。
1: 你坐车来走着来的？
0: 这是这边去。像话吗？啊，像话吗？
1: 啊，
0: 你以为我们真不知道呢？
1: 您懂啊，
0: 说相声那是说个笑话。
1: 呵，
0: 看你，哎呦，来劲儿了吧？什么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什么是知也？什么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求为可知，这话是你说的吗？啊？哎呦，什么天不言自高了？你有多高？
1: 一米七二。
0: 嗯。什么又地不言自厚了？你看看你，你除了脸皮厚。你还哪儿厚？
1: 鞋底儿。
0: 什么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自打念个臭，对吗？
1: 怎么不对啊？
0: 对吗？
1: 对了，
0: 自大一点儿念个臭，你还差一点儿呢，到了北大你今天就差一点儿臭了。

0: 徒弟啊，不能听他胡说八道啊。师父告诉你，以后人问你贵庚了，就是问你多大了。
1: 哎，
0: 说出来你有爱了，有你什么事儿啊？真是的。
2: 对了，
0: 哎，比如说啊，去年你17，今年你贵庚
2: 6岁。
0: 看，好，越活越抽抽了，
1: 怪你呀。
0: 不对啊，去年17，今年你16
1: 啊？
0: 我这也不对，18啊。你贵庚了？
2: 18。
0: 哎，18，你属什么的？
2: 忍者神龟。
1: 啊？
0: 有属龟的吗？属马，大马啊。你属什么的？
2: 大马。
0: 哎，
2: 哈，
0: 没哈。属什么的？
2: 大马。
0: 哎，
2: 没哈，
0: 没哈，你说他干什么呀？就是属大马的啊。你贵庚了？
2: 我多大了？
0: 刚交完18呀。
2: 我刚忘的。
0: 18。哎，你属什么的？
2: 属大马。
0: 啊，你贵庚了？
2: 18。
0: 你属什么的？
2: 大马。
0: 嗯，你瞧我这徒弟多聪明
1: 啊。哎呦呵，这还聪明呢。
0: 您问吧。
1: 啊，问问啊，问问他，问问他。我说徒弟啊，贵庚了？
2: 18。
1: 哎呦呵，属什么的？
2: 大马。
1: 哦，贵庚了？
2: 18。
1: 属什么的？
2: 大马。
1: 贵庚了？
2: 18。
1: 属什么的？贵庚了？
2: 大马。
1: 贵庚？
2: 18。大马。
0: 过
2: 18。大马。
0: 哎呦，没完了，没完了，没完了，没完了！真是的，我刚教会了，你休想给绕到糊涂了，是怎么着？
2: 没哈。
0: 行了，行了。没你事儿了啊，还是咱俩聊吧。
1: 行，有什么话咱聊吧。哎呀，要说咱爷俩有日子没见了，
0: 有年头了。
1: 哎，您挺好的，
0: 挺好。
1: 哎，前两天啊，正经我碰上老爷子了。
0: 在哪儿啊？
1: 说实话，您家老爷子
0: 啊，
1: 今年贵庚了？
0: 我爸爸
1: 啊，
2: 18。
0: 哎，嘿，问你了吗？你就说，啊，问你了吗？你就说，像话这。这毛病在你这儿啊？
1: 怎么着？
0: 问老爷子有问贵庚的吗？
1: 哦，那应该怎么问呢？
0: 应该问
1: 啊，
0: 老爷子您高寿啊？
1: 我42了。哎、
0: 问你，问老爷子。
1: 老爷子高寿了？
0: 18了。
1: 嗨，
0: 80了。
1: 哦，您父亲都80了。
0: 哎，
1: 哦，哎，80了，您父亲属什么的呀？
0: 我爸爸属什么的呀？
1: 啊，
2: 属大马。
0: 哎呀，这可没有。
2: 没哈，
0: 没
1: 看，
0: 不像话啊！刚才那不怪你，这回我怪你，你成心。大人说话不许你搭茬，一点家教没有，不像话！我有心打你。
1: 哎呦，要打人的？
0: 我又怕打不过他。
1: 呵，您瞅这师傅。
0: 我有心想骂你吧，
1: 骂爹。
0: 有失我纹身的身份，
1: 您瞅瞅，
0: 我也不打你，
1: 嗯，
0: 我也不骂你，
1: 怎么办？
0: 我罚你，
1: 怎么罚？
0: 下了场以后，
1: 嗯，
0: 吃80个包子。

0: 应该
1: 对不对？您别生气啊，咱俩接着聊。
0: 说吧。
1: 那天我在长安大戏院碰上老爷子了，
0: 把他看戏去了。
1: 看戏去了，我得打招呼啊，
0: 礼貌嘛。
1: 对，我说老爷子，您好啊。
0: 我爸爸说什么？
1: 您父亲没理我，
0: 他耳背
1: 啊。
0: 你走近点。
1: 是我大点声啊。我说老爷子，您好啊。
0: 我爸爸说什么？
1: 你父亲还没理我。
0: 你走近点。
1: 我走到跟前一拽他胳膊，老爷子，您倒是好啊。
0: 我爸爸说什么？
1: 你父亲根本就没说话。
0: 我爸爸怎么不说话呢？
1: 你不让我说话呀。
2: 刚才是富强、方清平、李增瑞表演的《训徒》，作品听完了呀，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呀，我们笑声编辑部有一些小小的变化，我们啊将会请到相声演员英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相声演员背后那些您不知道的名字，也会非常的有意思，希望各位锁定收听。那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八月七号到二十三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北京时间二十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冯骥才，苦夏。在维瓦尔第的四季中，我常常只听夏的一章，它使我激动，胜过春之蓬发，秋之灿烂，冬之静默。有人说夏的一章极尽华丽之美，我说我从中感受到的却是夏的苦涩与艰辛，甚至还有点悲壮。有人说我在这音乐情境里已经放进去太多自己的故事，我点点头，并告诉他我的音乐体验。音乐的最高境界是超越听觉，不只是他给你，更是你给他。年年夏日，我都会这样体验一次夏的意义，从而激情迸发，心境昂然，一手撑着滚烫的酷暑，一手写下许多文字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7: 穿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7: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0: 穿过了悠悠时光，
17: 文化有故事，
0: 文化有故事，
17: 听文明的呼吸，
0: 触摸历史的温度，
17: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0: 慢慢与你的心，
17: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8: 时间把我们的故事酿成歌，我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静静听，细细说。文化有故事周日版，李志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19: 小时候很喜欢过生日，因为这一天可以吃生日蛋糕，可以收生日礼物。而过了这一天，离大人的世界又近了一点。后来做了多年大人，生日变成了每年响一次的闹钟，用不动声色的方式提醒我们又年长了一岁。 好，我是李志，这是李志的不老歌。今天节目当中弥漫着浓浓的生日气息，李宗盛、罗大佑、张艾嘉和许巍，这些你非常熟悉的歌手都在今天或者未来几天过生日。我们用一期节目的方式祝这些音乐里的老友生日快乐。
5: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李志的

翻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寂寞难耐，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在，时光不在，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1986年，28岁的李宗盛写下唱了这一首《寂寞难耐》，在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生命中的精灵》当中发表。而在2007年，《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当中唱起这样一首歌曲，他改了词，原词说的是：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而后来改成了一天又过一天，40岁已经过去，往后的日子不需要对别人交代。刚才是李宗盛即将30的时候给你唱的一首歌。30至于咱们来说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年纪。李寿全老师也曾经在同样是1986年发的第一张个人专辑《8/2》当中，有首歌叫《未来的未来》，里面有句歌词说：30岁，我的职业是自由。我当年听到这句歌词的时候深受感染和鼓舞，我以为到了30以后真的就可以非常的自由，但后来发现

0: 30岁就想自由，呵呵。愿你自由，愿你平静，也愿你快乐。如果说的再具象一些，那就是希望此刻听到这串声音的每一个你，首先身体健健康康的，其次生活可以多一些平静。就算偶尔被生活给撂倒了，也可以有人跟你说没事儿，我在，然后你拍拍身上的灰尘，站起来继续向前。我们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当然我们也要说一说那些如风的往事。1993年，如风往事。
1: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

0: 喂，你好吗？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

李宗盛、卢冠廷，93年《如风往事》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各位可以听到类似于一种各说各的感觉，但是又能够彼此对话。随着年岁的递增，你会对生日这事儿越来越没感觉，又或者说你刻意让它没感觉。大概是在30之前，又或者20之前，会觉得生日意味着自己可以更成熟。可是到一定阶段以后，不再希望自己继续的所谓成熟，因为成熟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衰老。今天节目当中全部都是生日的气息，因为有太多音乐人过生日。但愿人长久你听过，但你听的很可能不是这一首，填词唐书琛，作曲卢冠廷。

0: 漆黑漫长夜，但愿人没变，愿似星长久。这首歌叫但愿人长久，你以前听的可能是明月几时忧，那首但愿人长久，而这首歌也叫这个名字，同名，两首歌都很优质。这首歌的填词是唐淑琛，也就是卢冠廷先生的太太。唐淑琛是一位才女，有一个特别具体的事儿，卢冠廷这个名字就是他的太太唐淑琛来起的。卢冠廷先生本名叫卢国富，唐淑琛觉得卢冠廷这个名字更好，于是改名。卢冠廷先生的很多作品都是他的太太唐淑琛填词的，夫妻俩一个填词一个作曲，然后其中一人再来演唱，这样的神仙拍档很羡慕啊。
1: 我们怀旧但不守旧，这里不全是耳熟能详，不以歌龄论经典，理智的不老歌，除了老歌还有很多。
2: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不凋零的花，音乐响起，花开不败，感动常在。我是江一燕，邀您在理智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3: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
0: 李宗盛的很多歌都是在向内写我，所以你会感觉他像一个未曾谋面的老友，特别懂你的情感和生活。而罗大佑则是由我出发，再用音乐的方式向外观察世界。他们一个向内，一个向外，共同构成了华语音乐丰富而立体的精神版图。而他们的生日也刚好是邻居，李宗盛出生于1958年7月19号，罗大佑出生于1954年7月20号。听完李宗盛，我们继续来听罗大佑。

李宗盛和罗大佑有一位共同的挚友，他也是你非常熟悉的歌手、演员和导演，他就是张艾嘉。他的生日是7月21号。有人说，几位老友会不会一起过生日，甚至一起去 K 歌呢？我也在想，如果几十年之后再唱

0: 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你好，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夜色渐浓时，谢谢你和我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还想在节目中听到哪些怀旧金曲，可以直接添加我的私人微信告诉我，17767751，17767751，我在朋友圈等你。
1: 不问明天，悠然自乐，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2: 好好生活。
1: 在您耳边的是李志的不老歌，我是赵传。
3: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肩身，进出缓停2-3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4: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5: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6: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时间把我们的故事酿成歌，我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静静听，细细说。文化有故事周日版，理智的不

蓝莲花象征着智慧、觉悟和自在。许巍用这首《蓝莲花》致敬玄奘法师，并在一开头就唱到：“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周末时光里，愿你可以自由自在地休憩，然后用更好的状态去面对每一个明天。你好，我是李志，这是李志的不老歌。今天节目当中弥漫着浓浓的生日气息。许巍出生于1968年7月21号，这半个小时我们听听许巍给其他歌手写的歌，提前祝他生日快乐。

从好友歌坛选出几位声音最有辨识度的女歌手的话，田震肯定是其中之一，甚至可以排到第一名的位置。这首歌曲是各位非常熟悉的田震执着，我选的是香谣版，还有一个流行版。这一首歌对田震来说很特别，而对于他的创作者许巍来说也很特别。那是在1991年，许巍为自己当时的女朋友，也就是现在的妻子写了一首情歌。在1994年，许巍带着这首歌曲从西安到北京，当他在朋友的录音棚里把自己的执着亲口唱出的时候，引得老狼、宋柯等等音乐人为他竖起大拇指，同时也吸引了一个人，这位叫做张卫宁。张卫宁先生是红星唱片的制作人，而他也是田震的先生。许巍的处女作《执着》在田震独特的嗓音演绎下火遍了大江南北，田震通过这样一张唱片成为内地歌坛无可争辩的大姐大。而为了表示对创作者许巍的感谢，田震亲自出面去找红星唱片的老板谈话，许巍终于成为红星唱片的签约艺人。所以总结以上故事，可以说这样的一首《执着》成全了田震，更成全了许巍。而今天这半个小时，我将跟你听到许巍创作的一系列歌曲。许巍写的歌个人风格非常强烈，不管是哪位歌手演唱，只要你了解许少年，一听就知道这很许巍。刚才那个故事当中提到了一个人，那个人是老狼，而这样一首歌曲就是由许巍创作，老狼演唱的《晴朗》。这是2002年老狼的《晴朗》专辑当中许巍作词作曲的一首歌。这半个小时我们听许巍创作别人演唱的歌。

这首歌里有一个利刃般，再想想也说得通，就是一言不合就扎心，那就是利刃般的女人。虽然说许少年在歌里提到利刃般的女人，但他的身边，他的生命当中却有一个非常非常善良温柔又美丽的女人，他的妻子袁峰。我之前说过一首歌，那首歌叫《世外桃源》，歌里说美人呐、啊，你就是我的春天。据说这样的一个美人，就是许巍在暗指自己的太太，结婚几十年之后还会用这样的词汇来形容自己亲爱的太太，这样的爱情，这样的家庭多幸福呀。许巍的很多歌曲当中都提到你或者他或者那个女人，其实都有一些太太的影子。而有两首歌曲就是完全写给太太袁峰的，一首叫做《情人》，一首叫做《爱情》。你以为这就完了吗？呵呵，太年轻，太天真。这两首歌的长度都是5分20秒。你看着有一些憨憨的许巍，其实有很多很多这些小心思。许巍大哥的作品除了自己唱，还有很多别的歌手唱过，而在作品当中还有很多很多这些也许此前你没怎么注意到的细节。许巍你很熟悉，也许少年许巍不是那么熟悉。在1986年，18岁的许巍曾经在高考之前离家出走，他当时想成为像崔健一样的音乐人，然后之后又发现好像只是凭借一腔热血没法实现梦想，于是有了开始说那一段，带着他的音乐作品到了北京。到北京之后好像也没有想的那么顺利，直到执着这一首歌被田震唱红，自己终于成为了一名职业的歌手。刚才那首歌曲叫做《晴朗》，现在这首歌曲叫做《彩虹》。雨天过后天气放晴，然后我们看到了彩虹，更想出去走一走了。这首歌曲来自于叶蓓，2001年。

听到这样的音乐，有没有种冲动想出去跑一趟呢？一会儿我想开着车出去兜兜风，更想的是出去旅行。这样一首歌曲听着好嗨啊，有抖腿和打响指的冲动吧。叶蓓2001年双鱼专辑当中许巍作词作曲，叶蓓所演唱的《彩虹》。你在和声部分也听到许巍的声音，此处许少年也有点憨憨的笨笨的感觉。在音乐圈里大家都叫他许少年，也有歌迷叫许胖胖。你看这些名字多呆萌啊，跟我们之前印象当中那个像王者一般的音乐人许巍好像有些不一样。跟许巍的几次接触印象都特别深刻，有一次是在一个小型的发布会的现场，许少年站在台上，主持人的某一些问题有点尬，许少年就努力的微笑。还有之后的演出，在唱喜悦那首歌的时候，因为不用摆弄任何的乐器，就感觉大哥你好像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我特别明白这种感受。总之就是作为这样的一位知名度的歌手，并没有变得油腔滑调，也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就是让自己音乐不停地进化着，而且真的保持着初心。他的音乐一直在变化着，从以前的飞船摇滚到后来的有一些禅意，有一些平和，但是他永远知道自己是谁，自己想要什么。此外，许巍和大众和媒体其实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有没有发现？之前就有朋友说，哎，你干嘛不邀请朴树啊、许巍啊这些歌手来上节目或者采访？也许我死皮赖脸想办法可能实现，但是当事人不喜欢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要强迫呢？我们为什么不更多的去关注他们的音乐呢？他们不喜欢面对话筒镜头，那就让他们用自己舒适的方式继续做更多的好音乐给我们，这也挺好的呀。这半个小时我们在听许少年他的创作，而现在要跟你听的歌曲来自于2004年江欣的《纯粹》专辑当中的主打歌《纯粹》，还有一个括号里写的是《向阳花》，由许巍作曲江欣填词的一首歌。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21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汪曾祺，夏天。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繁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地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

0: 要读懂一本书。
1: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6: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7: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6: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7: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6: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7: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6: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两种自己，一种冷静克制，遇事沉稳自持，懂得权衡进退；一种柔软敏感，容易动情，也常常为心绪所困。理智让我们立足生活，情绪让我们感知生活。各位好，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和各位一起聊到的这本书是英国作家简·奥斯汀的长篇小说《理智与情感》。这本书出版于1811年，是奥斯汀第一部问世的作品，也是他最富自传色彩的一部小说。故事围绕达什伍德家两姐妹展开，姐姐艾莉诺19岁，用理智编织生活的经纬；妹妹玛丽安17岁，让情感如溪水般自由流淌。在父亲去世、家产旁落、被迫搬离故园的变故中，他们各自踏上了寻找爱情与归宿的道路。简·奥斯汀1775年生于英国汉普郡的斯蒂文顿村，父亲是当地的教区长，家中藏书丰富。他在家里读遍了父亲书架上的文学经典，从12、13岁就开始写作，早期习作多为对当地流行言情小说的戏仿。19岁那年，他以书信体形式写下了《埃莉诺与玛丽安》，这便是理智与情感的雏形。此后10余年间，他不断修改打磨，直到1811年，36岁的奥斯汀终于自费出版了这部小说，书名《一位女士》，首版750册，在2年内售罄，为他赢得了140英镑的收入，也开启了他的作家生涯。理智与情感的故事发生在英国乡绅阶层的小天地里，庄园、舞会、下午茶、乡间散步，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涌动。奥斯汀用他一贯的冷静笔触写进了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处境，没有财产继承权的女儿们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中为自己争取一份体面的归宿。他写金钱对情感的腐蚀，写门第对爱情的阻隔，写理智与情感在人心中的拉锯战。评论家说，这部小说是奥斯汀最富道德寓言色彩的作品，因为它不仅讲述了两段爱情的波折，更探讨了一个永恒的命题：当我们的心被撕裂时，是该让理性掌舵，还是该听从情感的召唤？

当一座庄园的大门在身后缓缓关闭，当三个女人带着仅有的积蓄走向陌生的山谷，当一位姐姐把心碎藏进微笑的褶皱，当一位妹妹把热情化作燃烧的诗行，简·奥斯丁用一支羽毛笔在茶会的闲谈与舞会的旋转之间写下关于女性生存的细密针脚。理智是铠甲还是枷锁？情感是翅膀还是深渊？欢迎走进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一同翻开理智与情感，在巴顿乡舍的炉火旁听两个姐妹讲述关于爱与克制的古老功课。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我们今天一起翻开的是简·奥斯汀的《理智与情感》。故事要从诺兰庄园的一场葬礼说起。达什伍德先生久病不起，临终前把长子约翰叫到床前，嘱咐他要好好照顾继母和三个妹妹。约翰满口答应，可他的妻子范妮，一个精明而冷漠的女人，很快就把这个承诺碾得粉碎。诺兰庄园是约翰的合法财产，达什伍德太太和三个女儿只是寄人篱下。范妮来了不到半年，就开始暗示他们应该搬出去。在这样的处境下，姐姐艾莉诺和妹妹玛丽安的性格差异愈发鲜明。艾莉诺学会了在范妮的冷言冷语中保持微笑，学会了在母亲和妹妹的悲痛中撑起一片天。玛丽安则把悲伤化作激昂的言辞，把对诺兰庄园的眷恋化作一首首即兴的诗篇。她看不起姐姐的隐忍，认为那是懦弱。艾莉诺也不赞同妹妹的张扬，却从不当面指责。命运的转机来自一位远亲的来信。约翰·米德尔顿爵士在德文郡的巴顿山谷有一处乡舍，愿意低价租给达什伍德太太一家。让我们翻开书来读一读达什伍德一家离开诺兰庄园时的场景。

最后向如此可爱的地方告别，母女们可没少流眼泪。亲爱的诺兰庄园，离别前的头天夜里，玛丽安在房前独自徘徊，边走边说，我什么时候

享受你们给予的乐趣呢？旅途开头一段，大家心情抑郁，只觉得道路漫长，索然无味。但是临近终点的时候，一看到马上就要居住的乡间，兴致就冒了出来，沮丧的情绪顿时被压了下去。而一走进巴顿山谷，大家便都情不自禁地兴奋起来。这地方景色宜人，土质肥沃，林木茂密，牧草丰盛。沿着蜿蜒的山谷走上一英里多路，便来到了他们的家。屋前只有个绿荫小院，他们母女几个穿过一道整齐的小门走进院里。巴顿乡舍作为一所住宅，尽管太小，倒也舒适紧凑。不过作为一座乡舍，却有不少缺陷。因为房子造得太正规，房顶铺瓦，窗板没有漆成绿色，墙上也没有爬满忍冬花，一条狭窄的穿堂过道直通屋后的花园。过道两旁各有一间客厅，约略16英尺见方，客厅向里是下房和楼梯。构成小楼其余部分的是四间卧室和两间阁楼。房子盖好不多年，修缮得很好，同诺兰的住宅相比，的确显得寒碜矮小。但是他们马上擦干了刚进屋时勾起的心酸眼泪。仆人见主人来了，一个个喜气洋洋，主人也跟着乐了，个人都看在别人的份上，硬是装出高高兴兴的样子。现在是九月初，正赶上好时节，多亏老天作美，天气晴朗，他们初次见到这个地方就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这对于促使他们长久喜爱这个地方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房子的位置选得恰到好处，紧靠屋后，山峦耸立，左右不远也有峰峦依傍。群山之中，有的是开阔的高地，有的是耕地和林带。巴顿村大致建在一座山上，立在乡舍窗口，举目远眺，景色十分宜人。房舍正面视野尤为开阔，整个山谷一览无余，目力所及直达远处乡间。山谷绵延到乡舍跟前，终于被三面环抱的山峦截断，但是在两座最陡峭的山峦之间，沿另一方向插出一条另有名目的支谷。整体来说，达什伍德太太对房子的大小和陈设还是满意的，因为她虽然习惯了先前的生活方式，以后少不得要添这添那的，然而添置和修缮对她是一种乐趣。眼前她倒有足够的现钱，可以把一个个房间装潢得更漂亮些。她说，至于房子本身嘛，的确是太小了，我们一家人住不下，不过岁时已晚，来不及改建，暂且凑合着也够舒服的了。也许到了春天，如果我手头宽裕的话，我想一定会宽裕的，咱们再考虑改建的事儿。我希望经常邀请朋友们来这里聚会，可是这两间客厅太小了，我有点想法，准备把一间客厅扩大，加进走廊，也许再加进另一间客厅的一部分，而那间客厅的余下部分改做走廊。这么一来，再有一间新客厅，一间卧室和阁楼，就能把我们的小乡舍安排得小巧精当，舒舒服服。我本来还想把楼梯修得漂亮些，但是人不能期望一口吃成胖子，虽然把它加宽一下没有什么难处。到了春天，我还要看看手头有多少钱，然后根据情况来计划我们的装潢修缮。一个妇女一生从未攒过钱，现在居然要从一年500磅的收入中攒钱完成所有这些改修工作。在改修工作没有完成之前，他们倒明智地认为，就按现在的样子，这房子也蛮不错了。他们都在各忙各的私事，
在

四周摆上自己的书籍等物，以便给自己建个小天地。玛丽安的钢琴给拆了包，放在恰当的位置。埃莉诺的图画挂在客厅的墙壁上。这段文字是全书开篇不久的重要场景。奥斯汀用他一贯的冷静笔调写出了一个家庭从富裕跌落贫困后的适应过程。玛丽安的告别演说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他把庄园的一草一木都赋予了情感，仿佛自然界的无动于衷是对他的背叛。而埃莉诺则默默收拾行装，计算着有限的收入如何安排生活。最耐人寻味的是达什伍德太太的反应，她一方面沉浸在悲伤中，一方面又立刻开始规划如何用500磅的年金改造乡舍。这种既务实又天真的态度，正是奥斯汀笔下中产阶级的典型特征。他们失去了财产，却没有失去对体面生活的执念。然而新的居所也意味着新的际遇。巴顿山谷虽然偏僻，邻居约翰·米德尔顿爵士却是个热情好客的人。他的到来为达什伍德姐妹打开了社交的大门。玛丽安在搬到巴顿后不久，就经历了一场改变她命运的邂逅。一个秋雨绵绵的上午，她和妹妹玛格丽特去爬山，玛丽安不慎扭伤了脚踝。正当她坐在地上狼狈不堪的时候，一位年轻男子出现了。他打猎路过，二话不说抱着玛丽安就往回走。他英俊热情，谈吐不凡，最重要的是他懂音乐，懂诗歌，懂玛丽安所热爱的一切。他的名字叫约翰·威洛比。我们来读一读这一段经典的相遇场景，这也是全书最具浪漫色彩的段落之一，也是玛丽安情感世界的开端。就在玛丽安出事儿的当，凑巧有个男子端着一支枪，领着两只猎犬朝山上爬去，离玛丽安不过几码远。他放下枪，跑过去扶他。玛丽安从地上爬起来，不料脚给摔扭了，根本站不起来。那男子上来搀他，发现他出于羞怯，不肯让自己帮忙。但事不宜迟，他还是把玛丽安抱起来，送下了山，然后穿过花园，将她径直抱进屋里。这时，玛格丽特也刚刚进来。那男子把玛丽安放在客厅的一张椅子上坐稳，然后才松开了手。埃莉诺和母亲一见他们进来，便都惊愕地站了起来。两人目不转睛地盯着那男子，对他的出现明里表示诧异，暗里表示赞叹。那男子对自己的贸然闯入，一面表示歉意，一面陈述理由，态度诚挚大方。人本来就非常英俊，再听那声音，看那表情，更增添了几分魅力。其实他又老又丑，俗不可耐，达什伍德太太就凭他救护女儿这一点，也会对他感激不尽，竭诚相待。何况他年轻貌美，举止文雅，使他对男子的行为越发叹赏不绝。他几次三番地向他道谢，并且带着他那素有的亲切口吻请男子坐下，不过这被他谢绝了，因为他浑身又脏又湿。随后达什伍德太太请问他的姓名，他说他姓威洛比，现在住在艾伦汉，希望能赏光允许他明天来向达什伍德小姐问安。达什伍德太太欣然同意，随即他便冒着大雨告辞，这便使他更加惹人喜爱。威洛比的堂堂仪表和不凡风度立即成为全家交口称赞的主题。
他们取笑他对玛丽安过于殷勤，特别是一想起他那迷人的外表，便更加嗤笑不已。玛丽安对他不如别人看得仔细，因为他一被他抱起就羞得满脸通红，进屋后哪里顾得上去仔细地打量他。不过他也看了个大概，便跟着众人一起大加赞赏，而且总是那么起劲儿。他的人品风度堪与他想象中的故事里的英雄人物相比美，他能事先不拘礼节地把他抱回家，可见真够当机立断的，这使他特别称赞他的行为。他的一切的一切都很有趣，他的名字动听，住在他们最喜爱的村庄里。玛丽安很快发现，在所有的男士服装中，就属狩猎夹克最神气。他浮想联翩，心里不觉喜滋滋的，早把脚踝的伤痛抛到九霄云外。这天上午，天一放晴，约翰爵士便上门拜访来了。他们一边给他讲述玛丽安的意外遭遇，一边迫不及待地询问他是否认识艾伦汉，一个姓威洛比的先生。威洛比？约翰爵士大声叫道，怎么，他在乡下？不过这是个好消息，我明天就坐车去找他，请他星期四来吃晚饭。这么说你认识他？达士伍德太太问道。认识，当然认识。哦，他每年都到这里来。他是个什么样的青年？他的确是个好小伙，要多好有多好，一个百发百中的神枪手，英格兰没有比他更勇敢的骑手。你对他就能说这些？玛丽安愤愤地嚷道。他与人相熟之后态度怎么样？有什么爱好、特长和才能？约翰爵士愣住了。他说，说实话，我对他这些方面不太了解。不过他是个可爱快活的小伙子，养了一只黑色的小猎犬，我从未见过那么可爱的小猎犬。他今天把他带出来了吗？就像约翰爵士说不清威洛比的智能状况一样，玛丽安也不能令人满意地告诉他那只猎犬的颜色。这段相遇写得极为精彩，奥斯汀用短短几笔就勾勒出威洛比的魅力和危险。他的出现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不合时宜却令人无法抗拒。他浑身又脏又湿，却谢绝了达什伍德太太的挽留。他态度诚恳大方，却又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把玛丽安抱进了客厅。这种矛盾的举止恰恰预示了他性格中的两面性，热情与轻率并存，魅力与危险共生。奥斯汀在这里展示了一位少女初次心动时的全部特征。玛丽安的感官被放大，理智被屏蔽，整个世界都围绕着那个突然闯入的人旋转。而埃莉诺的追问，她是哪里人？在艾伦汉有房子吗？则体现了姐姐一贯的审慎。约翰爵士接受威洛比的信息拼凑起来，也勾勒出了一个典型的浪漫浪子的形象，英俊潇洒，有前途，却还没有站稳脚跟。对于玛丽安这样满脑子浪漫幻想的姑娘来说，这样的男人最具致命的吸引力。但威洛比并非巴顿山谷唯一的男性访客，在约翰·米德尔顿爵士举办的一次聚会上，另一位男士也进入了达什伍德姐妹的视野。他沉默寡言，神情严肃，已经35岁，在玛丽安的眼里已经是地地道道的老单身汉。他就是布兰登上校。上校从第一眼见到玛丽安起就被他的青春和热情所吸引，但他从不表露心迹，只是默默地关注着这个比他年轻近20岁的姑娘。
他的克制与威洛比的张扬形成了鲜明对比，也为后来的故事发展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好，上半段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两姐妹各自踏上了爱情的旅程，威洛比的热情能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埃莉诺的隐忍能否换来真心的回应。在巴顿乡舍的小天地里，理智与情感的交锋才刚刚开始。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清，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让我们继续翻开简·奥斯汀的《理智与情感》。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读到，玛丽安在巴顿山谷与威洛比一见钟情，两人日日相伴，读书、唱歌、骑马，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彼此。姐姐艾莉诺则默默思念着远在诺兰庄园的爱德华，从不表露心迹。然而表面的平静之下，暗流正在涌动。威洛比对玛丽安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矛盾，他热情似火，却又始终不肯明确表态。他带玛丽安参观艾伦汉大院，在花园里漫步，在房间里指指点点，仿佛那是他们未来的家。他接受玛丽安的一切，他的热情，他的才华，他的任性，却从未说过一句确定的话。詹宁斯太太和约翰爵士都认定他们已经订婚，玛丽安自己也深信不疑，但威洛比始终保持着一种暧昧的距离。埃莉诺对此感到不安，她更担心的是妹妹的沉溺。玛丽安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她把威洛比当作唯一的太阳，围绕着她旋转，为她发光，却忘了问问自己，这个人真的值得托付终身吗？变故来得猝不及防，一天早晨，威洛比突然宣布要去伦敦，说是受艾伦汉的史密斯太太差遣。他告别时的态度冷淡而仓促，与往日的热情判若两人。玛丽安悲痛欲绝，却还要在母亲和姐姐面前强颜欢笑。他给威洛比写信，一封又一封，却如石沉大海，杳无回信。与此同时，

他与爱德华·菲拉斯已经秘密订婚四年了。艾莉诺如遭雷击，却还要在露西面前保持镇定。她不能向母亲倾诉，不能向妹妹哭诉，只能独自吞咽这枚苦果。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理智与情感》，再来读一读艾莉诺得知爱德华订婚真相时的场景。他四年前寄居在我舅舅家，我舅舅住在普利茅斯附近的朗斯特普尔，我们就在那儿开始认识的。因为我姐姐和我常待在舅舅家，我们也是在那里订的婚，虽然是直到他退学一年后才订的。随后他几乎总是和我们待在一起。你可以想象，瞒着他母亲得不到他的认可，我是不愿意和他订婚的。但是我太年轻，太喜爱他了，不可能采取应有的慎重态度。达什伍德小姐，虽说你不如我了解他，但是你常见到他，知道他很有魅力，能使一个女人真心地爱上他。当然，埃莉诺不知所云地答道。可是沉吟片刻之后，他又对爱德华的信誉和钟情恢复了自信，认为他的伙伴一定是在撒谎，于是便接着说，同爱德华·菲拉斯先生订婚。不瞒你说，你的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确如此，请你原谅。不过你一定闹错了人，搞错了名字，我们不可能指的是同一个菲拉斯先生。我们不可能指别人，露西含笑叫道。帕克街菲拉斯太太的长子，你嫂嫂约翰达什伍德夫人的弟弟爱德华，菲拉斯先生，这就是我所指的那个人。你必须承认，我把全部幸福都寄托在他身上了，我才不会把他的名字搞错呢。很奇怪，埃莉诺带着揪心的悲伤和困窘说道，我竟然从未听起他说过你的名字。是没有，考虑到我们的处境，这并不奇怪。我们首先关心的是要保守秘密，你本来并不知道我和我家里的人，因而他没有必要向你提起我的名字。再说他一向生怕他姐姐疑神疑鬼的，这就构成足够的理由使他不敢提起我的名字。他不作声了，埃莉诺的自信消失了，但他没有失去自制。他带着沉稳的口气说，你们订婚都四年了。是的，天知道我们还要等多久。可怜的爱德华，他给搞得垂头丧气的。露西从衣袋里掏出一幅小画像，然后接着说，为了避免搞错，还是请你瞧瞧他的面孔，当然画的不是很像，不过我想你总不会搞错画的是谁。这幅画像我都保存三年了。他说着把画像递到了埃莉诺的手里。埃莉诺一看，如果说他唯恐草草做出结论和希望对方在撒谎，因而还残存着这样那样的怀疑的话，那么他却无法怀疑这确实是爱德华的面貌。他当即归还了画像，承认是像爱德华。露西继续说，我一直未能回赠一张我的画像，为此我感到非常的烦恼，因为他一直渴望得到一张。我决定一有机会就找人画一张。你说得很对，埃莉诺平静地回答道。随后他们默默地走了几步，还是露西先开了口。说真的，他说，我毫不怀疑你会切实保守秘密的，因为你肯定知道不让事情传到他母亲耳朵里，这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我敢说他绝对不会同意这门婚事，我将来没有财产，我想她是个极其傲慢的女人。当然我可没有要你向我吐露真情，不过你认为我可以信得过，却是再公道不过了。我会给你

严守秘密的。不过恕我直言，我对你多此一举地向我吐露真情，委实有些诧异。你至少会觉得我了解这件事，并不会使它变得更保险。

0: 这段话是全书最惊心动魄的段落之一。当露西说出爱德华·费拉斯先生这个名字时，埃莉诺的第一反应是闹错了人，搞错了名字。这不是自欺，而是一个理智的人在遭遇情感重创时的本能防御。他试图用逻辑来否定现实，用怀疑来抵御痛苦。但露西提供的细节越来越具体，4年前的订婚，每一个地名，每一个人名，都像一把小刀精准地刺入埃莉诺的防线。最动人的是埃莉诺的克制，她带着沉稳的口气说话，不知所云地应答，在露西面前维持着最后的体面。当他们终于回到乡舍，埃莉诺才得以纵情地去思索，去忍受痛苦。她的痛苦是内敛的，沉默的，无法与人分享的。这正是理智的悲剧，它让你在最痛苦的时候依然保持清醒，它让你在最想崩溃的时候依然顾及他人的感受。露西的形象也在这段对话中变得立体，她表面谦卑，实则炫耀。她自称太年轻，太喜爱他，却在每一句中都暗示着对埃莉诺的敌意。她特别强调，你嫂嫂约翰·达什伍德夫人的弟弟是在提醒埃莉诺，爱德华是他的，而你只是外人。这种绵里藏针的攻心战术与威洛比的张扬形成了有趣的对照，一个是明火执仗的情感掠夺，一个是暗度陈仓的理智算计。
1: 当一座庄园的大门在身后缓缓关闭，当三个女人带着仅有的积蓄走向陌生的山谷，当一位姐姐把心碎藏进微笑的褶皱，当一位妹妹把热情化作燃烧的诗行，简·奥斯汀用一支羽毛笔在茶会的闲谈与舞会的旋转之间写下关于女性生存的细密针脚。理智是铠甲还是枷锁？情感是翅膀还是深渊？欢迎走进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一同翻开《理智与情感》，在巴顿乡舍的炉火旁，听两个姐妹讲述关于爱与克制的古老功课。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让我们继续翻开简奥斯汀的理智与情感。与此同时，玛丽安在伦敦的处境也急转直下，她跟随詹宁斯太太来到城里，满心期待能与威洛比重逢，却在一次舞会上遭遇了最残酷的打击。威洛比出现了，却对她视而不见，转而去陪伴另外一位年轻女子。他冷冷的寒暄，匆匆的离去，留下玛丽安在众目睽睽之下承受着被抛弃的羞辱。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理智与情感》，来读一读这一段令人心碎的场景。这是全书情感冲突的高潮之一，也是玛丽安从幻梦中惊醒的时刻。

俩人没坐多久，埃莉诺一下子发现了威洛比。只见他站在离他们不远处，正和一位非常时髦的年轻女子热切交谈。很快的，威洛比也看见了他，当即向他点点头，但是并不想同他搭话，也不想去接近玛丽安。虽说他不可能看不见玛丽安。随后他又继续同那位女士交谈。埃莉诺不由自主地转向玛丽安，看她会不会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恰在此刻，玛丽安先望见了威洛比，心里突然一高兴，整个面孔都红了。她迫不及待地就想朝他那里奔去，不料被他姐姐一把拽住了。天哪，玛丽安惊叫道，她在那儿，她在那儿。哦，她怎么不看我？我为什么不能和他说？

的话连他自己也不相信。在这种时刻安静下来，玛丽安不仅做不到，都变了。最后威洛比终于又回过脸来瞧着他们两人。玛丽安忽地立起身，亲昵地喊了一声他的名字，就是向他伸出了手。威洛比走过来，偏偏要找埃莉诺搭话，而不和玛丽安攀谈，好像一心想避开他的目光，绝计不注意他的态度似的。他匆匆忙忙地问起达什伍德太太的情况，问起他们来城里多久了。埃莉诺看见他这样说话，一时搞得心慌意乱，结果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但是他妹妹却一股脑地把心里话都倒出来了。他满脸绯红，带着万分激动的语气嚷道：天哪，威洛比，你这是什么意思？你难道没收到我的信？你难道不想和我握握手？不握手是不行了，但是碰到玛丽安似乎又使他感到痛苦。威洛比抓住他的手指握了一下，这段时间他显然在设法让自己镇定下来。埃莉诺瞧瞧他的脸色，发觉他的表情变得稳定了一些，停了一刻，只听他心平气和地说道：上星期二我荣幸到伯克利街登门拜访，十分遗憾的是，很不凑巧，你们和詹宁斯太太都不在家，我想你们见到我的名片了。难道你没收到我的信吗？玛丽安焦急万分地嚷道。这里面肯定是出什么差错了，一个十分可怕的差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告诉我，威洛比，看在上帝的份上，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威洛比没有回答，他的脸色变了，又现出一副窘态。但是他一瞧见刚才和他谈话的那个年轻女士的目光，便感到需要马上克制住自己。他重新恢复了镇静，随后说：是的，你一番好意寄给我的，通知我你们已经进城的信件，我荣幸地收到了。说吧，微微点了一下头，急忙反身回到他的朋友跟前。玛丽安的脸色看上去白得吓人，两腿站也站不住，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埃莉诺随即都怕他昏厥下去，一面挡住他不让别人看见，一面用薰衣草香水给他定定神。你去找他，埃莉诺。玛丽安一能讲话便说道，逼着他到我这儿来，告诉他我还要见他，马上有话对他说。我安不下心来，他不解释清楚，我一时一刻也安不下心来，一定发生了什么可怕的误会。哦，你马上去找他。那怎么行呢？不，我亲爱的玛丽安，你要等待，这不是做解释的地方，等到明天再说吧。他好不容易才拦住妹妹，没让她亲自去找威洛比，但是要劝她不要激动，至少表面上要镇静些，劝她等到可以与她私下交谈的时候再谈，效果会更好一些。这在玛丽安是做不到的。玛丽安一直在长吁短叹，低声倾吐着内心的悲伤。不一会儿，埃莉诺看到威洛比离开客厅朝楼梯口走去，便告诉玛丽安他已经走了，今晚说什么也同他谈不成了，进一步开导他要镇静。玛丽安当即请姐姐去求米德尔顿夫人带他们回家，因为她太难过了，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

这段场景写得极为残酷，也极为真实。奥斯汀用精确的动作描写，把威洛比的冷漠和玛丽安的崩溃同时呈现在读者面前。威洛比向他点点头，但是并不想同他搭话。这个点头是

最残忍的礼貌。他承认了玛丽安的存在，却拒绝承认他们之间的过去。他偏偏要找埃莉诺搭话，而不和玛丽安攀谈。这种刻意的回避比直接的拒绝更加伤人，因为他把玛丽安变成了一个不值得正眼相看的陌生人。之后玛丽安的反应是情感型的典型爆发，她整个面孔都红了，迫不及待的就想朝他那里奔去，一股脑的把心里话都倒出来。她不懂得掩饰，不懂得周旋，在爱情的战场上，她永远是一个赤手空拳的冲锋者。而埃莉诺的反应则是理智型的典型克制，她一把拽住妹妹，挡住她不让别人看见，用薰衣草香水给她定定神。她不是在感受自己的痛苦，而是在处理妹妹的危机。这种对比贯穿全书，玛丽安感受一切，埃莉诺处理一切。玛丽安活在当下的激情里，埃莉诺活在长远的责任里。威洛比的转变后来得到了解释。威洛比早年诱骗布兰登养女伊丽莎，致其怀孕而抛弃。史密斯太太知晓此事后，威胁剥夺她的继承权。在双重压力下，她不得不娶一位富有的继承人格雷小姐。这个结局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奥斯汀从一开始就暗示了他的轻浮和不可靠，但玛丽安选择了视而不见。他的悲剧不是威洛比的背叛造成的，而是他自己的幻想造成的。他把威洛比想象成了故事里的英雄，却忘了现实中的英雄也会有瑕疵，也会有软弱，也会在面对金钱和地位的诱惑时选择妥协。但《理智与情感》不是一部悲观的小说。奥斯汀在展示了理智与情感各自的代价之后，最终为两个姐妹都安排了幸福的结局。玛丽安在经历了重病和绝望之后，终于认识到自己过去的轻率。她开始欣赏布兰登上校的善良与稳重。虽然这份感情不像对威洛比那样的炽烈，却更加的踏实和持久。他学会了用理智来引导情感，而不是让情感淹没理智。埃莉诺的转机则来自一个意外的转折。露西斯蒂尔因为爱德华的母亲反对这门亲事，转而追求爱德华的弟弟罗伯特，并与他秘密结婚。这个荒唐的转折让爱德华恢复了自由身，也让埃莉诺压抑多年的感情终于得以释放。当爱德华再次出现在他面前，向他表白时，埃莉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眼泪夺眶而出。这是全书最动人的时刻之一，不是因为他得到了爱情，而是因为他终于可以不再克制。

理智与情感出版已经有200多年了，但奥斯汀提出的问题依然尖锐。当爱情来临时，我们是用头脑去判断，还是用心去感受？当痛苦降临时，我们是选择隐忍，还是选择宣泄？在一个依然用金钱和门第衡量婚姻价值的世界里，女性是否还有追求真爱的自由？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奥斯汀通过埃莉诺和玛丽安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选择理智还是情感，最重要的是保持内心的诚实和尊严。好，感谢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黛黛，愿我们都能像埃莉诺那样在风雨中保持镇定，也愿我们都能像玛丽安一样在阳光下尽情歌唱。理智与情感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我们生命中永远交织的两条河流。好，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季羡林，清唐何韵。前年和去年，每当夏月唐河盛开时，我每天至少有几次徘徊在塘边，坐在石头上，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我在一片寂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绿肥红肥，倒影映入水中，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像小船似的飘在那里。我曾在某一本诗画上读到两句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作者深悉第二句对仗不公，这也难怪，像池花对影落这样的境界

0: 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各位好，我是乌丹，
1: 我是张杰，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9日啊，再过几个钟头，北京时间的明天，也就是7月20日的凌晨3点，地球另一端的美国新泽西大都会人寿球场将吹响本届世界杯决赛的中场哨。
0: 不对，是开场哨吧？
1: 对，是开场哨啊！
0: 太激动了啊！一个月的绿茵激战，到明天凌晨呢就要中箭分晓了。
1: 是，
0: 所以今天晚上应该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决赛前夜了吧。
1: 没错啊。不过呢，今天我们时光漫游机这节目的一个小时呢，咱们也不预测比分，也不站队，我们从绝对中立的角度去体味一下足球运动当中那些可贵的精神。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在体育颂里有一句话我特别的喜欢，他说体育你就是美丽啊！今天呢，想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份美丽。足球为什么能让无数人在深夜里是又哭又笑又闹呢？
0: 说起来啊，真正让人热泪盈眶的不只是比赛的输赢，而是绿茵场上的那些关于梦想、关于不服输的故事。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们就挑选了几部足球题材的电影和纪录片，一起来回味。
1: 没错，如果你也有一段跟足球有关的记忆，比如说某个熬夜看球的夜晚，某个让你念念不忘的瞬间，欢迎到央视频云听的时光漫游机专区给我们留言。以下进入到今天的光影往事。
2: 胶片转动，那是时间在光影里留下的刻度。
3: 每一帧画面都是一段被定格的岁月，每一句台词都藏着不被遗忘的深情。
2: 时光漫游机，光影往事，
3: 重温经典，致敬不老时光。
2: 致敬不

家和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光影往事。在世界杯决赛前夕，我们一起来聊聊足球电影。先从一个最朴素也最动人的母题说起，一个穷孩子的足球梦。2005年的英国电影《一球成名》讲的正是这样一个故事。

0: 人公桑迪亚哥是一个住在洛杉矶贫民区从墨西哥来的穷小子，白天啊打着好几份工，心里呢却揣着一个看似遥不可及的梦，也就是当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咱们也来听一段为了梦想打拼的他和为了生活打拼的父亲产生的冲突。
1: 你爸爸没回来？
2: 他去买一些货车零件。
1: 那好，这事儿不能让他知道。这是去圣迪哥的火车票，这钱给你买去墨西哥城的汽车票。
2: 墨西哥城？
1: 对，你不能从洛杉矶直接飞往伦敦，你是非法移民。这是你的机票，是一星期后的飞机。
2: 你哪来的钱准备这些？
1: 我干了一辈子的活，我总有点积蓄。
2: 你卖了什么？把什么当了？
1: 没什么，这是几件旧东西而已。
3: 现在房间归我一个人了。
2: 过来，谁来帮你辅导功课？我不在，你会做吗？
1: 他会的。
3: 走之前洗个澡，你臭死了。
2: 我今晚就走。
1: 当然，趁你爸爸还没回家。孩子，你们妈妈离开的时候，我向上帝发誓要尽全力让你们实现自己的梦想。你应该有这次机会，桑迪亚哥。
4: 此行的目的？
2: 说什么？
4: 公务还是旅游？
2: 公务。我踢球，足球。但愿能踢纽卡斯尔联队。
4: 请稍等，这小伙子要为你老家的球队踢球。纽卡斯尔？
2: 是的。
4: 能帮忙的我们都要。
5: 这个片段我们听到，梦想对穷人家的孩子来说往往是奢侈品。父亲极力反对，觉得踏踏实实打工才是正道，但家里的长辈却悄悄变卖了旧物，为他凑齐了那张远行的车票。一句我向你妈妈发过誓，要让你实现梦想，听得人鼻子发酸。
0: 可是这孩子呀，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一个人远渡重洋，去纽卡斯尔的圣詹姆斯球场参加了选秀。一路上跌跌撞撞，最后呢，在最紧要的关头，他抓住了那个机会。咱们呀，也再来听听这部电影《一球成名》的第二个片段。
6: 加油，加油，加油！

0: 前不是不喜欢足球的吗？
1: 真是难以置信，纽卡斯尔最新最年轻的球员送给球迷一首崭新嘹亮的胜利之歌。
2: 啊，那是我孙子，这是他的弟弟。
3: 是啊，他是这儿的人。
4: 我们见过他爸爸。
2: 怎么可能？
5: 他看了对弗勒姆队的比赛，他当时乐坏了。
4: 对，就是爸爸来过这儿。
1: 比赛只剩几秒钟了，时间就快到了。

0: 极了。对，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你爸爸。
1: 嘿，格兰，跟富勒姆那场比赛，我把他看了，他看我踢球了。

0: 在第二回。
1: 哥，闹了半天祖宗在咱们这儿啊。
0: 乐什么乐什么乐什么，我告诉你们，什么祖上传下的玩意儿，一到了洋人手里这么一折腾，到头来准盖过咱们。您瞧，
1: 那也是咱们在先，洋人在后。
0: 哼，那管什么用，有本事你上去试试。
2: 哎，眼下咱大清国怕是没人能补救这玩意儿喽。
0: 哎，
3: 给你，你看，太妙了。
4: 比赛结束，海大队3-2获胜。
5: 太棒了。
6: 我说你们这些中国人都怎么了，又不哭又不笑的，你们应该高兴啊。你们都哑巴了吗？哑巴了啊。来了。我跟他们闹着玩的。
7: 兔崽子们，我们哪招你们惹你们了，这可是在大清国呀。
0: 我一个人抱着一球之仇。
8: 有刺客。
9: 您听啊，这帮人呢三教九流，但是个个有股子骨气。这让我想起梁启超少年中国说里那句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啊，那份不肯低头的精气神100多年来都没有变。
10: 是啊，这场球最后青龙队10-9险胜，可结局却悲壮的让人心头一紧。我们来听听这部电影当中的另外一个片段。比赛赢了，可当时的官府却认为青龙队的队员都是所谓的江湖人士，要逮捕他们。演员们演出了趋炎附势、欺软怕硬的样子，让人十分不爽。
4: 比赛结束，青龙队胜。

0: 我发现中国人确实有很多地方了不起。
1: 哦，
0: 我愿意和你交朋友，而不是和他们。
1: 好的。
2: 啊，拿着吧，赵天先生。
3: 报报啊！
4: 妹夫，
2: 很难说我现在的心情是什么。就胜负而言，我承认事实，这既是一场儿戏，又是一场较量，而且是很有意思的较量。你说呢？
1: 谢谢。
5: 既保住面子，又压洋人一头，老佛爷一准乐的屁颠屁颠的。
6: 洋人没有发火，真是天大幸事啊！
7: 都笑笑，大家都笑一笑，别不好意思，笑啊，笑一笑，笑一笑。
5: 拿来。
1: 哎，
5: 就算你们上够朝廷了，啊？
1: 这不是，都拿来，交出来，拿来。
5: 你们高抬贵脚，给大清国留了面子，皇太后折成卑职，赠些薄礼，略表寸心。
0: 啊，不不不，这都应该属于胜利者。
5: 啊？大同
8: 在，
5: 同头
8: 在，
5: 上
8: 上
0: 上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现已查明，所谓青龙队，乃是一伙强盗、小偷、流氓、叛逆、死囚、叫花子等等乌合之众组成的。

0: 短，危害江山社稷，子奉命于仆后出缺子非犯，其余人三天后一律斩首。
1: 您听啊，赢了球人就要被带走，最后还是场上的对手。

0: 界杯的决赛前夕，我们的时光漫游机和大家一起聊聊足球有关的话题。刚才我们听了两部风格迥异的作品，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这片绿茵场上让我们骄傲的一群人，中国女足，我们的铿锵玫瑰。
1: 2000年，著名导演谢晋以77岁的高龄拍下了一部叫《女足9号》的电影。
0: 这部影片的缘起正是1999年，中国女足在世界杯上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夺得亚军，感动了整个中国。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电影《女足9号》的片段。
2: 你看这个女足啊，它是体委的一支足球队，
3: 企业出了钱，应该有名分，是吧？不能让人家的钱打了水漂吧？
4: 主任，我看这红枫女足听起来挺不错的，我们互相借个光嘛。
5: 哎，老孙，让他们试一试吧。正好啊，今年女足有个五省市联赛嘛，啊，哎，要干呢就干出点成绩来。
4: 哎呀，这地方真是太美了，你真会选地方啊，山清水秀的，
6: 训练很艰苦啊，这环境就显得很重要。
4: 哎呀，这环境可真不错啊。
3: 嗯。
4: 哎，我们高一下乡劳动的时候住的那个部队营房，跟这儿很像的啊。你看，操场也在山边上。你肯定忘记了，我在炊事班，有一天你把球踢进饭锅里，还不让我揭发。
3: 这个桥叫怀生桥，据说呀，多走几遍就可以消费。
4: 是吗？那我得多走走。啊，桥啊，你保佑我吧，让我来生再和风波见面吧。
6: 好好，原来这桥两边啊都是集市，
3: 每到交伙食费的时候，背篓队的队员就回家拎一篮子鸭蛋，抱上一只鸭子来换钱。
4: 原来这山里边还有过背篓女子足球队，这教练竟然是你。别看山区经济比较落后，但竟然有女子足球队，哦，真是不可思议。
6: 我告诉你啊，
4: 嗯，
6: 中国第一支女足是出在经济并不发达，观念也不太领先的西安。
4: 是吗？真让我激动。这是我们红枫女足第一场比赛，杂牌队是体委的干部、司机、炊事员。哎，这就是新闻啊。
5: 今天一定好好踢啊，爸就看你了。
1: 谢晋导演呢，把一辈子对于体育的热爱都倾注在了这部作品当中，而银幕之外真实的铿锵玫瑰更是一代接着一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段新闻纪录片《玫瑰战记》，记录的是2019年中国女足再次出征世界杯的征程。
7: 虽然已经是下午4点，阳光依然十分充沛，在30多度的高温下，球员的体力将受到严峻的考验。
8: 中国胜利！
9: 中国必胜！
10: 中国队必胜！
11: 中国队！中国加油！
12: 漂亮，李颖这个球过得漂亮。
13: 好球，李颖
12: 可以早出球。
7: 中国女足一改小组赛中防守反击的战术，选择主动出击。
12: 贾勤碧，吴海燕在正面对贾勤碧进行拦截，要注意在中路的保护，
13: 要有保护。守门员，
12: 哇，门口球出来再打。这个时候后防线的混乱终于是让贾勤碧得手啊！比赛进行到第14分钟，意大利队取得1-0的领先。王岩自己尝试打一脚，哦，打得漂亮，
13: 漂亮，王岩。
7: 面对意大利女足稳健的防守，王霜的传球渗透颇具威胁，中国队在场面上占优，但很难创造出绝对的破门良机。
13: 队员呀，
12: 想到了点，投球过门了。是李雅的攻门，再打啊！这个时候后防线感觉稍稍的有一点乱哦。这脚射门打得太突然了，49分钟，意大利队取得2-0的领先。
7: 面对落后的比分，中国女足没有退路，只能。

0: 全力进攻。
1: 啊，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在这场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意大利队是凭借着贾琴蒂和加利的两个进球2-0击败了中国队，晋级到了下一轮的比赛当中。
0: 中国女足的第七次世界杯之旅走到了终点，遗憾和不甘写在了每一名中国女足姑娘的脸上，一切在蒙彼利埃燥热的空气里戛然而止。
2: 多希望在这个世界杯的舞台上能够多留一分钟，想多再踢一场球。
3: 因为我们没有向前，肯定是会有遗憾，但是还是美好的吧，我觉得。也通过了这次比赛，就是看清了我们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值得认可，还有值得提高的地方。
4: 我挺甘心的，是吧？这个不甘心只能是以后再说了。有几个四年呢？我能耗几个四年？最好离八强最好的一次机会，觉得这场球作为我们来讲，还是绝对是有一拼的。不会是这样，其实足球呢，比赛呢，就是这样，谁先犯错误。
0: 场外中国女足的球迷们还在耐心等待着送别中国女足，
5: 虽然结果可能有点差强人意，但是我觉得大家已经是很努力的去取得很好的成绩了。
6: 失望哥永远不会失望，永远支持他们。
7: 对，
8: 20年过去，从谢晋导演镜头里的教练高波，到2019年赛场上的姑娘们，那份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一脉相承。他们或许不总能捧起冠军奖杯，却从未让热爱他们的人失望。
9: 是啊，从一球成名里的一个人的圣詹姆斯，到京都球侠百年前的血性，再到铿锵玫瑰20年的接力。足球最美的地方呢，从来不只是那个最终比分，而是这一路上人对于梦想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爱。
8: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们来听听这首由林忆莲演唱的歌曲《铿锵玫瑰》，献给所有在绿茵场上追梦的人。稍事休息，下半段我们接着聊。

0: 夜之声，清凉一下。
1: 老师，我终于调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2: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1: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2: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3: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在时光的长河里，有些背影站成了灯塔。
1: 不膜拜传奇，只读懂灵魂，去触摸作品背后的温度，去看见选择背后的风骨。
0: 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文艺人物志。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大家好，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
0: 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文艺人物志啊。上半段呢，咱们聊的是绿茵场上的凡人追梦，结尾的时候我们听到的铿锵玫瑰由林忆莲作词演唱，李宗盛作曲。而今天七月十九号，正是这位用一辈子唱歌写尽凡人悲欢的音乐人李宗盛的生日。
1: 1958年的七月十九号，李宗盛出生在中国台北的北投。这位后来被称作音乐教父的人，小时候是个在自家瓦斯行帮忙送煤气罐的孩子，书念得也不算好。关于他成长的经历，其实啊，我们从很多的采访里以及李宗盛自己的作品中多多少少都有所了解。直到今天他一直在唱，我们来听一段前不久他在长沙演唱会上的开场自我介绍。
2: 老李在这儿呢，今天晚上这个趁这个难得的机会啊，我想在座很多朋友都是知道这个人唱过这些歌很长时间了。今天是第一次跟李宗盛本人照面的，请举手。对，这个就是我将每一场这样子的相聚都视为第一次的相聚啊，我都借这样的机会去找寻我自己啊创作的年轻时候的最初的感动啊，借由这样的相聚，借由把这些歌唱给大家的这个那个片刻，让我自己回到我创作的初心啊。谢谢你们来啊。今天这个第一个阶段要唱的啊，就是我非常慎重郑重的把我早期的歌啊组成一小这个小段介绍给大家，是因为我想大家对李宗盛给大家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认识啊。虽然好像我在后面这个就是特别的威风，写了很多这个畅销的歌啊，可是的确在早期我自己的作品的样子是值得介绍给大家的，因为毕竟这些歌都是后来那些歌的原型啊。你看李宗盛在最早期怎么去开始写一个情歌啊？虽然这个歌大家都不熟，都不知道。更别说理解。
0: 能够听得出来啊，现在的李宗盛在台上非常的松弛和诚恳，而这份从容呢，也是很多宝贵的人生经历换来的。说到经历，就不得不提到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身。在事业的最高处啊，李宗盛却跑去做了一名制琴师。咱们来听他前些年的一个采访片段。
3: 我算是那个就是成名甚早的人，我一直想当制作人，所以我制作的第一张专辑叫《小雨来的正是时候》，那时候在台湾卖得非常厉害啊！我终于成为一个合格的这个流行音乐的从业人员。可是在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声音，就是我的一生是不是就这样子了？所以我35岁那年我离开了，我去想我后半辈子要做什么，有很大的一个事情，就那我是谁啊？什么成就我？我更想回到就是初心吧，现在想的哈，那是30几年前，我今年60，我35岁做这决定是25年前啊。所以我最大的一个动机是我要去寻找我是怎么走到这儿的， How I get here， 从那一个瓦斯行的老板的送瓦斯的小孩，为什么我是怎么走到这儿，就是因为找到自己怎么走到这儿，会让自己是比较接地气的，你不会觉得你自己有多牛，你有多厉害，你在行业里面多受重视啊。所以我回去找的时候，我发现是吉他帮救了我，因为我有学习很烂嘛，所以我讲话人家不爱听，人家认为一个学习这么差的小孩怎么是吧。我也去投考过音乐学校啊，对，因为视唱跟听写都0分啊， 所以就不 qualify， 就没去。所以我一点一滴都是吉他给我的。当我讲话没人听，可是我一弹琴，我怎么把我想讲的东西把它整理好，让他听我的东西，这太要紧了，这太要紧了。当我写歌被接受被欢迎的时候，我吓坏了，我一点都没有感到高兴，我觉得这怎么可能发生。所以我对吉他这乐器，我想去找那他是谁，我用了他一辈子，他到底怎么样，我是怀着一个感激的心情。所以后来我在做李吉他的时候，我想发生在李宗盛身上能够发生的事情，也可以发生在所有的年轻人的身上，只要你真正的尊敬热爱而且不断的学习。
1: 很多朋友听到李宗盛的讲述之后啊，都能感受到一种来自生活的力量。一个从小成长在普通家庭，没能考上音乐学院的孩子，凭着对一把吉他的热爱，硬是走成了华语乐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说，发生在李宗盛身上的事儿，也能发生在所有年轻人身上，只要你真正的尊敬、热爱、不断学习。
0: 咱们接下来呢，说一段他的高光履历。1983年，他制作郑怡的《小雨来的正是时候》一炮而红。1985年加盟滚石，第二年推出了个人专辑《生命中的精灵》。此后啊，他成了人称百万制作人的金牌推手，什么周华健、辛晓琪、林忆莲、梁静茹等等，一张张经典专辑的背后都站着李宗盛。
1: 有意思的是，李宗盛写的最多的从来不是自己。他说，做创作最要紧的是当个观察者。我们来听听他在一次采访中是这样聊音乐创作的。
3: 我们没有人能够告诉你什么是好歌曲，听一首歌，听你的音乐的品味就是你整个人审美的投射，这样子，这是第一个。所以你来告诉我你喜欢什么样歌曲，我来感受一下你音乐的审美是什么样子啊。可是审美也没有好坏，这样子，也就是说以前啊，就说不同的，不是说大学教授听莫扎特的心灵就珍贵于一个工厂的作业的女工，这两个心灵是同样珍贵的啊。然后只是不同的歌会满足不同的人心灵，这样子。所以比如说你觉得我自己这样讲好了，我倒是觉得我对演奏家不太了解，虽然是从音乐的领域来讲，我认为所有的模仿都是为了创新。因为我有几次跟古典音乐家认识，一些严肃音乐家弹的那种都是那种有讲好多的，然后那种什么的，然后叫他去 improvise

0: 常吃惊的事情。那你为什么花那么一生来弹一样的东西，然后想在100个钢琴家或是100个提琴家里面去跟人家不一样？为什么不 create 你自己的 piece， 表达你自己的情感？这当然是我，可能是我，这当然是我的偏见哈。这是我很好奇的，就是因为我模仿，我学习，是因为我要创造跟他不一样的东西。
1: 李宗盛说了，教授的心灵和女工的心灵同样珍贵，这句话呢，几乎就是他很多作品的底色。他从来不俯视任何一个普通人，所以啊，他写出了《凡人歌》，写爱的代价，写的其实都是你我的心理和生活。
2: 很多人说李宗盛的歌，尤其写女人心事的那些歌，比女人还懂女人。那么他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哪里呢？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我想首先我想说的呢，就是我的才能不见得比你们高啊，我只不过是一个先行者，就是我花了很多时间，我已经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在做这个，所以我肯定比你们娴熟。那我觉得创作来讲呢，我自己的经验是第一个要做个好的观察者啊，因为不可能自己所有的创作都是来自于自己生活的经验，而且有时候我们当我们想要写东西，我们去诘问自己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生活有时候是比较贫乏而苍白的，我们必须承认啊。所以不断地去持续地去观察别人的生活，去感

0: 可能经历那么多故事，而我一直觉得能够写东西是我的一个天分，我怎么样利用我的天分去把别人发生在别人身上他讲不出来的故事我来替他讲出来啊，所以聆听观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看自己觉得贫乏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啊，可是去培养观察的能力是第一件事，非常要紧的。那很幸运是在我的整个工作过程当中，我很早就是帮别人写歌嘛，嗯，我从来没有想到站到幕前啊，我想要在幕后，所以我有很大量的机会，我有二十几年的时间不断地去揣摩别人在想什么，别人的问题是什么，别人有兴趣的事情是什么，而不是老想着我怎么样。其实我真正写字，我的那么多作品当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写我的，我大部分都是帮别人写的，所以观察别人是很要紧的。
1: 把别人讲不出来的故事替他讲出来啊！您听，这就是为什么李宗盛的作品总像是在唱你自己，他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天才，而是一个俯下身认真听别人说话的人。
2: 但是啊，这份认真到了录音棚里就成了不留情面的较真儿。我们来听一段他在录音棚的工作实况，感受一下这位制作人的魔鬼细节。

0: 第一，懂，你在第二小节
1: 讲 take，
0: 讲 take two， 在第三小节讲三音。
2: 嗯，好啊。
0: 对，所以我们只要做一次，所以我们鬼都往下录，就是我们 clip 在这里，就是这样子。
2: OK。
1: One, two, three，
0: 对，这样子。
2: OK。
0: 好，我们这样，所以我们每次的位置都一样嘛。
2: 对。听得到我说话吗？
1: 很大声。
3: 等等。
4: 记得。
0: 哎、欸，你们在干嘛？为什么没有赛呢？
1: 是鼓吗？
0: 没有啊，不是一开始是吉他吗？
1: 好，
0: 好，那这样算了，我进来一下。叮咚叮咚，不是当当当当，你不能是跟他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一跟他就会掉，这样，因为他要跟你，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要非常准，因为他很准，他两次都很准。还是要坚持跟 click，
1: 一次没有 click 是
0: 啊，一次没有 click 试试看的哈、哦。OK， 前面还可以的，后面混乱依旧这样子。嗯，好，我们是一个没有 click 的哈、哦， okay. 因为现在目前为止每下愈况，如来如外，
5: 一个字。一口气都不肯轻易地放过，也正是这份较真儿，磨出了一首又一首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歌。说到经得起时间考验，1993年的时候呢，李宗盛曾经暂别歌坛，第一次把笔对准了自己的孩子，写了一首歌叫《希望》。他曾经也在自己的系列节目《李宗盛音乐小课堂》当中特地地讲起过这首歌，我们也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0: 今天要聊的是我在1993年的一个作品，叫做《希望》啊。93年我暂别歌坛啊，在那个时候，我的人生、我的工作都告一段落。我一路在帮别人写歌啊，一直写，大部分都是别人的故事啊。在那个点，回头看自己人生、看家人、看家庭，主要是孩子啊，才发现。这个做音乐李宗盛好像彻头彻尾就没有好好看过或者写过自己的家人啊，真是差劲透了啊。

写归写，可是日子还是一样的忙啊，就跟歌词讲的啊，总有一天啊，毫无意外，我真的越来越忙。后来加上婚姻的变化啊，使我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唱这个歌啊，因为那时候孩子还小，每一次唱都很心酸啊，唱着唱着眼泪就要下来。那些年我很少在正式的演出场合唱这个歌。

一下子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孩子都大了，自己到了自己这个独立生活求学的阶段啊，我稍微好一点啊，就是心里的这个负罪感比较没有那么严重了啊，就我开始在这个演出的歌单上加上这首歌，哎，反应出奇的好啊。这个我想，特别是我想这个歌创作的年代比起现在啊，应该说现在的父母要比我那个时候当父母的时候压力更大啊，无力感更深啊，给孩子的时间那么少，对他的爱却那么多，期待却那么大。

0: 每一个社会都有一群刚刚做父母的，或是孩子还在成长期还没有离开家的这样的一群人。我想这个歌应该是很能够唤起大家共鸣的啊！这个歌里面所说的感情是很真实的，生活的经验是非常共通的。我想
1: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2: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札记。下面啊，我们就来借着李宗盛说一桩非常有意思的文学小事。
3: 哎，你发现没有啊，这个李宗盛的歌词呢特别像一种用白话写的宋词。
2: 嗯，
3: 为什么这么讲呢？像歌曲《山丘》里的那句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爱的代价》里的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就是爱的代价。听着这句子是大白话，可是那份况味却像极了古人的词。
2: 嗯，确实啊，这个风格呢让我想起了一个人，那就是北宋的词人柳永。
3: 正是啊，柳永当年也是用最通俗的市井白话填词，写尽了寻常人的悲欢离合。当时有一句话流传极广，叫凡有井水隐处即能歌柳词，意思是啊，只要有人家有井水的地方，就有人在唱柳永的词。
2: 你别说，这句话放在李宗盛的身上也能成立。
3: 嗯，
2: 凡是有华人有 KTV 的地方，谁不会哼上两句李宗盛的歌呢？
3: 可不是吗？从柳永到李宗盛相隔近千年，可是那条根啊是一样的。真正传得久的从来不是词藻最华丽的，而是最贴近咱们普通人心跳的。所谓大俗方能大雅，
2: 是这样的。一首好歌，一阙好词，能穿过几百上千年，靠的从来不是技巧，而是人心。
4: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4: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3: 今天的时光漫游又要到站了。从上半段绿茵场上的凡人追梦，到下半段李宗盛笔下的凡人悲欢。你看啊，今天这个7月19日，全世界都在为一场决赛屏息，而我们呢也想对一位写进平凡的音乐人轻轻地道一声生日快乐。
2: 英雄和普通人原本就是一回事儿，球场上拼到最后一秒的是普通人，深夜里为生活咬牙坚持的你我也是英雄。就像李宗盛在《真心英雄》这首歌里写，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
3: 所以呢，这个周末无论你为哪支球队欢呼，也不论你心里的那个梦是大是小，都别忘了给自己身边平凡的日子、平凡的人一个温柔的拥抱吧。
2: 节目最后，我们就用这首李宗盛作词作曲的《真心英雄》送给每一个正在认真生活的你。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乌丹，
3: 我是张杰，下周咱们再一起漫游时光。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

0: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23:00。
2: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
4: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天天听书，
9: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8: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0: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

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毛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65集。回到宿舍里，易晴娥听见几个房间都还在喝酒，刘洪兵的舌头都喝硬了，还在吹牛。
1: 嘿嘿，你信不？你老弟就是要原子弹，哥都给你弄出来。你只要说是尖头的还是圆头的，哎，你说，你说嘛，你必须说，只要你能把这个原子弹啊说出型号来，哥就给你弄出来。你现在说，哥敢明早就把东西给你搬来，蹲在你的门口。
0: 听罢，气得易晴娥就想进去踹他几脚，可是肚子里又翻江倒海的闹腾起来，他就赶紧上厕所去了。上完厕所出来，他也懒得理刘洪兵了。这个死皮不要脸的货，有的时候你越理他，他还越上进，不吹牛好像就活不成似的。本来第二天早上，易晴娥是打算要去天安门广场看看升旗的，可是第二天早上他怎么都爬不起来。刘洪兵来问过几次，他也没说是自己的肚子不舒服。到11点的时候，他勉强爬起来，办公室就把旅馆的房退了。房间里一个老师的东西实在多的拿不下，还让他帮忙烧了一个蛇皮袋子，袋子里装的不知道是啥，重的拿不动，他是勉强拖到门口的。火车是下午5点开，可团上因为要节省半天的房费，不得不在12点前就退了房。退了房就一起拉到了车站，就在火车站的附近转悠起来。易晴娥实在转不动，只好偎在那里给大家看行李。刘洪兵见他是拉肚子，就去给他弄了些药来吃，直到上车前才见好些，可也不敢再吃任何东西，他就那样凄凄惶惶地上了车。返程的车还是加挂了一节硬座车厢，团上大部分人都能坐在一起，来时的兴奋有增无减。尤其是在上车前，听说游西湖获了演出一等奖，大家更是激动地把行李都抛上了半空。单团长让丰岛留下来晚上领奖，丰岛说让单团长留下来，单团长就说，哎呀，我的这个腿能上台领奖啊？不给省琴丢人，不给咱省上3000万父老丢人吗？于是丰岛就留下了。车上大家兴奋的玩啥都有些出格，尤其是一些小伙子干脆把刘洪兵当成了最大的玩物。关键是刘洪兵也乐于让大家玩，也不知是因为啥，刘洪兵甚至连裤子都让人扒光了。他也不恼，只是光着屁股笑得嘎嘎的满车厢追裤子，气得易晴娥起身就往别的车厢去了。他真的觉得自己已经对刘洪兵毫无办法了，刘洪兵恨不得向满世界宣告他已经是易晴娥的事实老公了。开始团上还有好多小伙子向易晴娥献殷勤，有的甚至在私下里说，团上又来了青春的希望，大家都帮他这帮他那的。后来刘洪兵无处不在的深度泄入进来，小伙子们就不敢再黏糊了。并且刘洪兵还很大气，从喝酒到吃饭都把钱包拍得爆爆的响的，抢着买单。那一阵无论是买彩电、买冰箱、买电扇、买洗衣机，或者是买永久凤凰飞鸽这些名牌自行车，还有买什么阿诗玛、大重酒、窄版的金丝猴香烟，都是需要凭特工票的，可刘洪兵都能弄来。因此他在团上就混得特别有人缘，就连跟易晴娥已经成为死对头的龚丽丽和皮亮夫妻俩也是他出面摆平的。本来为了睁眼李慧娘，龚丽丽是咋都无法咽下那口恶气的，可他们夫妻俩开的音响家电铺面有些难进的货，刘洪兵却能搞到供应票。那时候实行双轨制，凡有内部供应票的、批条子的，弄来都特别赚钱。 刘洪兵随便几个动作就让皮亮和龚丽丽狠赚了一把。他们不仅没有再闹，而且看了易晴娥的演出都还到处说好。龚丽丽说她自己这个年纪应该给更年轻的人让路了。皮亮更是每场演出都要把易晴娥的话筒反复敲，反复试频率。尤其是见了刘洪兵，他连绑在易晴娥身上的话筒电线盒也要挪来挪去，反复问上几遍，
1: 紧不紧？哎，舒服不舒服？影不影响动作啊？
0: 明明都绑好了，可他偏要解开来再绑一次，这些都是做给刘洪兵看的。大家就都觉得是撞着鬼了，直到皮亮喝醉酒自己把话流露出来，大家才更是服气了洪兵哥的雅量和能耐。在火车上，易晴娥没处去，就在车厢的接头处蹲着。刘洪兵抢回了裤子一穿上就来找他，见他满头虚汗，脸也蜡黄着，就说要给他弄一张卧铺票让他去躺着。易晴娥咋都不愿意，还说他敢弄他就跳车。单团长也来了，见易晴娥已经虚脱成这样，就让他去办公室补卧铺票。易晴娥坚决不让，单团长又让人扶他回座位上休息，易晴娥也不让扶。他不喜欢人都用眼睛盯着自己，他喜欢没人注意他的生活。他甚至突然想到了在宁州剧团烧火做饭时一个人待在灶门口的日子，那时候一待一天真是太安宁了。他刚坐下，刘洪兵就把列车长找来了，列车长还领来了一个医生问这问那的。易晴娥就说肚子疼，没啥别的，他还瞪了刘洪兵一眼，嫌他多事。可医生摸了摸他的脉，看了看他的舌苔，还是说病人虚脱得太厉害，需要躺下休息。再然后刘洪兵就给易晴娥弄了软卧票，硬是把他拉到那里休息去了。这事儿一下子在车厢里摇了铃，都说易晴娥坐到软卧上了，并且单位还答应了票钱由团上出呢。当第二天早上回到西京车站时，站台上早已拉下了横幅，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秦腔游西湖进京演出载誉归来，旁边还拉着两个长条幅，无非是大秦正声誉满京华之类的赞誉，并且站台上还扭动着秧歌队和敲锣队呢。易晴娥是被办公室人叫醒的，并且刘洪兵也喊他赶快收拾一下，说省上领导都亲自到车站上接人来了。易晴娥迷迷瞪瞪地回到加挂车厢里，单团长是第一个把易晴娥促下车去的。那些扛了太多包包蛋蛋行李的购物狂们都说让晚一些再下去，嫌他们扛着拖着顶着东西的狼狈相有碍观瞻。下了车先是领导接见，易晴娥也不知道谁是谁，反正有个胖胖的修着个大背头的人一把握住了他的手说，哎呀，你给秦腔立功啦，立的是大功。想必这人就是最大的领导了，后边还有小朋友献花。

0: 忽地踏上了扎着彩旗、彩绸、彩花的轿车。忆秦娥的好消息是她从首都回来的当天晚上传到九岩沟的。那天晚上，忆秦娥她爹忆茂才从另一个乡赶羊回来，由裤兜里掏出十张大团结，抹了抹平，摊在了老婆胡秀英的面前。胡秀英就烫了一壶甘蔗酒，炒了一盘鸡蛋，还在油锅里滚了几勺花生米，让老汉架起二郎腿慢慢地品起来。而他就依偎在一旁数票子，虽然是十张钱不咋精数，但他还是蘸着唾沫来回数了三四遍。数完他还一张张地在油灯下照了又照，才说，哎呀，也不知这样的好事还多不多啊。易茂才说，哎，多，咋不多嘞？上边要底下发家致富，都是有任务有数字的。听说咱们这个县全让发展布尔山羊呢，上边不停地来检查，底下喂的羊跟他们上报的数字对不上，他们就到处雇羊充数嘞。哎，咱们这一栏羊啊，都快名扬四海了。说的夫妻俩嘎嘎地笑起来，胡秀英笑得撑不住，就拿拳头在老汉的背上直擂。也就在这时，他们家的广播里突然播起戏来。胡秀英说，哎，你快听快听嘛，说啥子忆秦娥获了大奖，快听。忆茂才嘴里正大嚼的花生米都停了下来，只听广播里说，
1: 省秦腔团进京演出载誉归来，游西湖一举夺得全国戏曲调研一等奖，主演忆秦娥获得表演一等奖。
0: 忆秦娥？忆茂才将信将疑地嘟哝着这个他并不熟悉的名字。
2: 哎呀，就是咱招娣呀。哎，三元早就说过，招娣把名字改了，现在叫忆秦娥。
3: 我知道，可是这个忆秦娥是不是咱家那个招娣呀？
2: 你说死呢你，你快听。
0: 广播里继续再说，
1: 游西湖是秦腔的传统经典剧目，一代代秦腔人用自己的血汗绝技将这部优秀的剧目传承了下来。这次全国大调年，我省更是以振兴秦腔的高度责任心调集精兵强将，以全新的阵容将这台剧目完整地呈现在了舞台上，并向首都的人民进行了一次十分精彩的汇报演出。每场演出掌声都达到近百次，尤其是在中南海的汇报演出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众多老延安的高度肯定和赞誉，说秦腔真是大气磅礴，气吞山河，说秦腔的春天回来了。游西湖不仅获得全国调研一等奖，主演忆秦娥还获得表演一等奖。下面我们就为观众播放一段由忆秦娥演唱的游西湖片段，请欣赏。
0: 听到这里，胡秀英和忆茂才的眼泪都快下来了，但他们到底还是不敢断定，这个获得了全国表演一等奖的忆秦娥就是他们家的忆招娣，就是在宁州剧团改名为忆青娥的忆家二闺女。终于在一阵音乐声中，只听到一个女声道白，这个女生的叫板尾音还没拖完，胡秀英就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2: 茂才，我的天呀，死招娣。 是咱家的招娣。

0: 茂彩的眼泪也让女儿的道白给刺激下来了。她帮着胡秀英擦着眼泪说：“
1: 哎呀，听，咱快听听。”
0: 连他们也没想到，招娣出去这么多年，能唱出这样一嗓子好戏来。易茂才过去还是玩过皮影戏、听过无数戏的人，也就是文革开始，他才把皮影的摊子烧了，再跟戏无缘。就墙上挂的这个老碗大的广播，他都不知道从里边听过多少戏了。过去招娣在县剧团时，演《杨排风》、唱《白蛇传》，他也是听过的。可是今天，这是县广播站转播省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招娣是在省商电台唱戏了，这可是上了收音机的戏呀，并且唱得这样好，这样精细，这样的催人泪下。易茂才觉得自己的这个娃是养成了，说养他还真的觉得有些亏欠娃。都养了啥？真是只当一只羊放了，并且还是他在家里给家里放羊，六七岁就开始放，直放到十一岁离开九岩沟。那时候他还操心娃将来找不下个好婆家呢，放羊的娃儿没文化，没个手艺，能有啥子出息。他把宝那时候是压在大女子来娣头上，不管咋，来娣都比招娣强，爱学习，不逃课，将来就是上个高中，回来混个代课老师，教个小学，总是可以的吧。可没想到，他舅胡三元给二女子指了一条唱戏的路。开始他还不同意，想着学戏太苦，但算来算去，总还是能给家里捡一张嘴，他就同意了。可咋都没想到，娃竟然把戏唱到了北京城，唱到中南海去了。那是啥地方？那就是过去的紫禁城嘛。听说过去老艺人谁要是能进紫禁城给老佛爷慈禧唱一折子戏，回来都是能立庙的。易茂才越想越觉得这事儿有点大，恐怕得到老坟山给爹、给爷、给太爷们烧点纸钱了，害怕喜事儿大了他福薄命浅扛不住。他爹他爷过去也都唱过皮影戏，是知道把戏唱到京城、唱进中南海的意义的。可他没出息的老婆就会哭，他把耳朵贴在广播上，一边听一边哭，听着哭着他就埋怨起来：“
1: 我死后在家里不该把娃娃没当人，六七岁就赶娃上山放羊，十一岁就让娃出门去学戏谋生，就没给过娃一分钱吗？那娃在十一岁回来的时候还给家里买了东西，从十三岁起就年年给家里寄钱，5块、10块、20、30、40、50，一直到上100块。哎呀，我的天呀，我们真是亏欠这娃太多太多了。”
0: 易茂才也被老婆说得一阵阵难过起来，他暗暗擦了擦眼泪，拿了火纸，就跟胡秀英一起去了老坟山。他们跪在祖宗面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汇报了过去，还放了筒子，是酒响的。这天晚上，疫情鹅的事就成了九岩沟的大事件。

0: 鞋底儿做针线洗衣裳。他们都看见了易茂才家的老坟山，不过时不过节的，突然有了祭拜的烟火，还放了筒子，并且是九响。能放九响筒子，那就是自己家里有大喜事儿了。大家都在扳着指头算，沟里这些年出的大人物，沟里张家的出了个副乡长，沟脑熊家的在县上出了个副局长，把老娘都接到县城享清福去了。象鼻梁山的赛家出了个在北山地委当通讯员的，这下又出了个疫情鹅，把戏唱进中南海里了。说明这九岩沟的风水是呱呱叫的嘛。于是人们都议论着说，一家小女子懂事，小小的就到坡上放羊，知道换手给忙不过来的爹娘抓背嘞。你看这下一家人又该进省城享福去了，真是行行出状元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之声，清凉一下。你看，我在团扇上画了荷花和萤火虫，感觉拿着它，整个夏天都变温柔了。
1: 很有古人的意趣，古代女

0: 子夏日手持团扇，既可纳凉也是配饰，扇面上的书画刺绣都是藏在细节里的审美。
1: 原来一把小扇子还藏着这么多美学讲究啊。
0: 对呀，东方的雅致从来都在这些日常的小物件里。
2: 轻罗小扇扑流萤，檐下清风动花影。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团扇里的东方雅致。
3: 放好啦。
4: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去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66集。第三天一早，乡上的书记就到沟脑上来了，并且还拿来了省上的报纸。报纸上有一秦娥的照片，一张是化了妆的，一张是没化妆的，旁边还有一大篇文字。书记还特别给一家人念了几段，尤其是提到一秦娥是鹰嘴乡九岩沟村人这段话时，不仅底下用红笔画了杠杠，而且书记还一连念了好几遍说：“声明这娃莫忘本呐，就要这样哦，无论走得多远，飞得多高，都要记住啊，自己是鹰嘴乡九年沟养育出来的。啊，茂才啊，你家秦娥啊，在省城出来大名，对咱们乡这个发展商品经济可是大有好处啊。”这天晚上，一家人就再也坐不住了。先是儿子易存根闹着要进省城看招娣姐，这也是个上学逃学、打架、祸害老师的主，才三年级，沟里就已经有了名声。谁家都不喜欢自己的娃儿跟他一起玩。这几天听说二姐唱戏出了大名，就闹着要去西京看二姐。其实是学校里要期末考试了，他想借机躲避。大姐来弟倒是真的想妹子了。招娣刚到省城那阵儿，他就说去看的，一直拖到现在，已经结婚了。女婿高五福想做生意，一直得不着窍，也商量着说一起去省城摸摸门路呢。刚好有这个机会，就撺掇着来弟赶紧出发。最想见招娣的其实是他娘胡秀英。好久了，他老做梦，梦见二女子在省城让流氓欺负了，活得生不如死。这些噩梦动不动就把他吓得哭醒转来，再不敢眨眼睛皮。他是咋都要去看看二闺女的。易茂才自然是留下看门了，加上最近那群羊也赶上了挣钱的好时候。想闺女归想闺女，但羊钱还是得挣，不是？第二天一黑早，一家四口先下到乡上，再坐班车去了县上。他们商量过，在县上要去见见娃的母舅胡三元，看他去不去。要是他去，就有了照应。一家人除了他舅，毕竟是都没去过省城的。谁知一到宁州剧团，把他舅高兴的说，团上明天要去十好几个人，都是去看秦腔游西湖的，算是集体学习。这天晚上，胡三元把一家人请到县城一家最好的饺子馆，让大家美美地叠了一顿饺子。看得出来，胡三元特别兴奋。据他自己说，秦娥的事儿这几天在县上都传开了，广播上成天在播，县上还给省秦腔团发了贺信。吃完饺子，胡三元专门带着一家人去了黑黢黢的剧场大门口，看宁州剧团拉出来的横幅。横幅上写着：“热烈祝贺我团演员易秦娥调进省秦后，一举夺得全国演出一等奖。”胡三元就问：“嘿嘿，看出啥来么？是故意这样写的？哎，咱们秦娥调到省城，就获了那么大的奖，给他们争了那么大的光，可都是宁州一手培养出来的。嗨，人家用了现成的，知道不？大家心里都不服气，说是全国调研应该是咱们去，不应该是省秦去。”胡秀英一听就笑了：“不管咋样，招娣能有今天，还都亏了她这个好母舅嘛。”这句话让胡三元特别受用，他的两颗门牙笑得立马露了出来：“嘿嘿嘿，还有你讲，剧团的人都舍疯了。嘿嘿，你知道他们管我叫啥？不叫胡三元了，叫我胡伯乐啊！哈哈哈哈。”
1: 胡秀英问：“撒乐？这难听的名字。”
0: 莱蒂就笑了：“
1: 娘，伯乐是个历史上的名人，人家认识千里马嘞，他是夸奖咱舅的意思。”
0: 他娘就笑了：“
1: 嘿，咱招娣是人，又不是马。”
0: 把大家都给惹笑了。胡秀英一家四口是第二天跟着胡三元他们剧团的人一起到省城去的。等赶到剧场时，离开演已经不到半小时了。胡秀英就要去看女儿，被胡三元挡了，说先看戏，看完戏再见面，还说这阵去看会影响秦娥演出情绪的。戏票都是团上提前让人订好的，听说票紧张，本来就多订了几张，刚好有风萧萧他们几个没来，就让胡秀英一家几口坐上了。胡秀英他们看见剧场旁边还站了好多人，并且硬是站了一个晚上。这晚的演出比任何时候都火爆，自打一秦娥一出场，掌声就响起来了，中间是唱一段拍一阵，戏还没演到高潮，掌声就已经快上百次了。到了鬼院杀生时，一千多人的剧场就像大牛头锅煮开了一样，柴烈、火笑、汤沸、气圆，有人硬是要站起来喊叫，还有人直接冲到舞台边上去喊一秦娥一秦娥。这阵仗甚至把山里猴子称霸王惯了的易存根都吓得尿裤子了。易秦娥咋都没想到，回来的第二场演出，底下观众里竟然有宁州剧团来的人，尤其是还有他娘、他姐、他姐夫、他弟。他只觉得这场演出比任何一场都热烈、都劲爆。演出刚一完，他硬是撑持着卸了一下幕，就急忙朝厕所跑。以台下的呼喊声，大幕是应该再拉开、再卸幕，直到观众一一离去的。可惜他咋都撑不住，还没等跑到厕所，就吐在刘洪兵的背上了。刘洪兵是在前边给他开路的。易秦娥进了厕所，有几个戏迷甚至还跑上舞台质问团上，观众都没走，演员为啥不再出去谢幕了？这还有没有礼貌？甚至有的还说，进了中南海就不得了了是吧？对普通观众就能这么傲慢无礼？你们到底是为谁唱戏的？单团长和风导只好反复给人家解释，说主演易秦娥要吐，几个人架到厕所去了，还说不信你们可以去看。戏迷才又问是怎么回事，单团长说：“哎呀，可能跟吹火有关，松香粉吹燃以后啊，这个味道很重，很呛人，有些还吸进了喉管里。”一个戏迷才恍然大悟，感叹说：“呀，演员这么辛苦的，真是太可惜了，戏真好嘞，观众才等着谢幕呢，戏要是难看了早都跑了。听听，哎，你们听听，观众到现在还没走嘞。”底下的掌声的确还在继续，不过这阵儿已经由爆裂变成一种跟部队战士看演出一样整齐的掌声了，是齐齐整整的啪啪声。单团长就一瘸一拐地跑到厕所边问易秦娥怎么样了，说台下的观众都不走，恐怕得坚持着再谢一次幕。易秦娥就撑着出来又上去谢幕了。不过在谢幕中，他看见宁州剧团的人，看见了他舅，还看见了他娘、他姐和他弟，他们全都拥到舞台前面来喊好、鼓掌。易秦和他娘甚至在给他大声打招呼：“招娣，招娣！”娘还抱起小弟弟易存根，在鼎沸的人群中喊叫：“你快叫姐嘛，我就是你二姐！”易秦娥的眼眶 迅速被泪水模糊了。大幕终于再次关上了。叶琴娥卸妆时，宁州剧团的人和她的家里人都在剧场大门外等着。这出戏，楚家河和周玉芝演的是李慧娘的替身，鬼魂若干人。他们只在杀生的最后出现了一下，就几十秒钟的戏，是被鬼火烧得行将就木的贾似道的幻觉人物。那时灯光幽暗，林火森森，且烟雾缭绕，就是谁都看不清这若干人的脸面了。因此妆都化得特别简单，卸起来也快。当叶琴娥卸完妆出来时，楚家河和周玉芝都跟大家寒暄半天了。叶琴娥一出来，人群呼的一下就把她围住了，不仅挨个跟她拥抱，几个男同学还把她抬起来向空中抛了几抛。惠芳玲直拍着叶琴娥的脸蛋喊叫：
1: 你太漂亮了，真是太漂亮了，谁给你化的妆？天仙也没你好看。
0: 最后紧紧地拥抱住他的是胡彩香老师。胡老师没说话，就是一个劲儿地哭，泪水热乎乎的，热得叶琴娥的心里也瞬间翻涌出了滚烫的东西。可惜这人群里面没有凤潇潇，刚才叶琴娥在舞台上搜寻过她，她还以为是当时泪水模糊了没看清，这阵儿全都看清楚了，就是没有风萧萧的影子，他甚至有点失落。刘洪兵前后忙碌着招呼大家，他生怕宁州剧团的人看不出他是啥角色，他还故意在人多的时候把本来不需要的外衣硬给叶琴娥披在身上，叶琴娥端直给他抖了回去，他就给大家做了个鬼脸，不仅掩饰尴尬，而且还显现出了更深的意味。宁州团里有那过去跟刘洪兵混得好的哥们兄弟就煽火说：洪兵哥，丈母娘在此，贤婿岂有不叫之理乎？有人就跟着撺掇：哎呀，叫，开叫，叫妈。叶琴娥讨厌的只想拉着娘离开，可这个死不要脸的货还真给叫上了。妈，妈，并且尾音拉得老长，像唱戏，把叶琴娥的娘一下高兴地笑窝在了地上。叶琴娥就给刘洪兵了一脚，这一脚踢的似乎让刘洪兵的角色更加合法化了。刘洪兵硬是热情地要请大家去老兰家吃烤肉，说是西京最有名的烤肉。刚好大家也都没吃下午饭，就分头上了出租车。叶琴娥自己也没个主见，来了这么多人是应该招待一下，可又不知道怎么弄，也就只好任由刘洪兵去了。只见刘洪兵一连叫住六辆出租车，一个个都安排得停停当当，车队就直奔老兰家而去。看来刘洪兵是老兰家的常客，他一来老远就有人招呼洪兵哥，吃烤肉的人那么多，老板还硬是给他腾出了一个大包间，一下子把二十几个人全都塞了进去。这刘洪兵是个人来疯，见人多，尤其还是叶琴娥的娘姐弟还有老师和同学，就更是神狂的厉害。他开口先让烤500串筋、500串肉、500串腰子，还让提10捆啤酒。胡彩香说太多了怕吃不完，刘洪兵就说：哎，今天晚上是个太难得的日子，你看琴娥这么多亲人聚在一起，能不吃他个昏天黑地，喝他个人仰马翻吗？逗得叶琴娥的那班同学又拼命地鼓掌叫好起来。这一晚的确有点狂欢夜的意思，大家轮番给叶琴娥敬着酒，祝贺她名动京华，声震三秦，也祝贺叶琴娥的老娘胡秀英生得伟大，养得光荣， 更祝贺伯乐救胡三元，慧眼识才，马跃千里，也祝贺胡彩香老师心地良善，育人有功。叶琴娥难得有这么一次高兴放松的机会，尤其是宁州团上来了这么多的老师同学，能专程来看自己的演出，向自己表示祝贺，他真的很感动，也很开心。感动是感动，开心是开心，可有一个人没来，却也成了他的一桩心事。他太希望从他们的谈吐中得到一点风萧萧的蛛丝马迹，可没有任何人提到他，都在说易勤娥的不容易，说他现在是咋咋的红破天了。虽然这些话听着也很滋润受用，可易勤娥还是更想知道风萧萧现在在干什么。既然是全团组织进省城来学习，作为宁州团的台柱子，风萧萧怎么能不来呢？中途还是楚家河为了刺激张扬的搁不下的刘洪兵，故意问了一句，哎，萧萧咋没来嘞？萧萧最应该来给秦娥捧场嘛，他们可是演爱情戏的绝配呀。胡彩香接话说，就是的，我觉得秦娥的戏还是要萧萧来配嘞，今晚这个陪郎跟咱们萧萧可是差一大截子嘞，先是扮相不如萧萧潇洒，这个年龄也大了些，咱秦娥才多大呀，咋能配个这么老的陪郎，眼袋都出来了。有人还补了一句，你看他屁股也有些撅，还是个盘盘腿。刘洪兵就出来插话了，哎，配老些好，配得太年轻我还不同意了，戏就是要突出咱慧娘嘛。大家都笑了，可周玉芝又问了一句，哎，真个萧萧咋没来呢？他应该来呀。有人就说，哎呀，萧萧不是过去的萧萧了，这家伙不知道咋搞的，现在天天喝酒了，都快成个酒疯子好大吹了，就差满院子捉老鼠点天灯了。叶琴娥听了心里一怔，怎么会这样呢？难道是因为自己吗？有人急忙说，哎，不说萧萧了，人真是变得太快了啊，有时候一眨眼的功夫都变得不敢认了。就说琴娥吧，这才调到省城多长时间，就坐上了秦腔小皇后的交椅了。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报纸上的题目，这不就跟变戏法一样，把我们这些老同学都看糊涂了嘛。于是大家就又掀起了一轮给秦腔小皇后敬酒的热潮。叶琴娥还真是放开喝了起来，她觉得这阵儿是得有点酒了。一切都按照刘洪兵的说法来了，果然有几个喝得钻到桌子底下去了，他就胡三元和胡彩香就让收场。在大家喝酒的时候，刘洪兵把住处给大家安排好了，易晴娥他娘他姐和他弟都说要跟易晴娥住，其余的就都由刘洪兵领回北山办事处去了。回到租住的房里，娘和姐都还兴奋着，弟弟第一次见真电视机，看得有些目瞪口呆。他娘三个就偎在床上拉起了家常，先拉他爹，娘说，赵弟，你爹现在可活成个人精了，这几年呀养了一群羊，比村长都人五人六了，动不动就这里上门请，那里上门求的。易晴娥问是咋回事儿，你叫你姐说，你娘说不好。他姐就说，赵弟，这几年不是搞发家致富吗？一个地方一个招数，来一个领导一个怒发，咱宁州县前两年主要是种烤烟，这下子来了新领导，又开始发展布尔山羊了。哎，这羊是一个外国品种，
1: 好多老百姓不想养，可是上面的任务硬，并且还要一个劲儿的检查，咱爹养的这二十几只羊就派上大用场啦。今天被拉到这个乡上，明天嘞又被拉到那个村上，都是去凑数的，哄上面检查的。一只羊一天3块钱，还给咱家的羊管好吃好喝嘞。姐没说完，娘就把她推到了一边。哎呀，你知道不着地，还给你爹管带酒席嘞。弟弟一存根也围了过来。
2: 姐，爹把剩酒剩肉还拿回来让我和娘吃呢。
3: 去，就你嘴长，一边待着去。
1: 赵爹，咱家的一群羊也给喂得肥的，见天吃净黄豆嘞。
3: 你爹贼得很，不管走到哪儿都说羊只爱吃黄豆，要不然见了领导四个蹄子跑不欢实，人家就拼命拿黄豆给喂嘞。
1: 你爹还说，这羊要是让咱招弟看见可是爱死了，一只只都养得油光水滑的，我背上的膘都在3-4指往上嘞。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8: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四集，
4: 宋时余带着戚艳荣来找屠夫屠百药。屠百药光着脚，一件睡袍随便地搭在身上，露出黑黑的一片胸毛。平时只有宋时余会偶尔来陪他说话，但是今天他打开门一看，看见宋时余还带了一个陌生的女人，让他感到有些诧异。
5: 时余，你怎么来了？
4: 屠百药的嗓子有些哑，行动也很迟缓。宋时余把手一引，屠兄，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心理学的专家，心理咨询师戚艳荣博士。戚艳荣差点被这个野人给吓着了，不过此刻他还是强挤出一丝笑意，伸出手与野人相握，把手往后一缩，并没有回应戚艳荣，而是很生气地对宋时余嚷嚷：
5: 时余啊，你知道我的规矩啊，没有预约谁也不见。
3: 戚艳荣站在那儿很尴尬，他缓缓地把手收回来，心想这个人也太过粗鲁了，沦落到这个地步还摆什么谱啊。不过戚艳荣对宋时余很信任，暗暗告诫自己不能凭第一印象就做出判断，一个心灵受过重创的人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何况这个人只是把自己和住处弄得很乱而已。
4: 宋时余似乎已经习惯了眼前的一切，他像进自己的家一样，把风衣一脱，往沙发背上一搭，郑重地说：屠兄，兄弟知道你的规矩啊，但是今天我请来的人是要给你治病的，治病就要看病因，如果老兄得知我们要来，这屋里就不会如此原生态吧。再说了，你老兄向来都不承认自己有病，如果事先通知你不就躲了，那我们不是前功尽弃了。
3: 屠百药一听喷出一口浊气来，隔着老远就把戚艳荣熏得是隐隐作呕。屠百药瞪圆了血红的眼珠子，一把抓住了宋时余的脖子吼道：
5: 你他妈的才有病呢，你滚，赶紧滚。
3: 戚艳荣真的有点待不住了，这个屠夫果然是人如其名啊，不仅邋遢粗鲁，而且无情无义。这房子都是宋时余给他租的，他却这么对待恩人，真是不可理喻。戚艳荣想转身出门，可是却又保持了耐性和优雅，微笑不语。
4: 宋时余任凭屠百药抓着自己的脖子，正色说道：
5: 哎，屠兄啊，昨天晚上我梦见你自杀了，今天好不容易请来专家给你瞧病，你别闹了啊。
4: 说完他又转向了戚艳荣：戚博士，我这个老兄精神有点失常，您别介意啊，尽管按照您的方式给他诊治就是。
5: 屠百药气得肺都快炸了，要不是这两日沉迷于棋局，只吃了几袋方便面又喝了不少酒，此时浑身无力，否则别说是宋时余，就是三个宋时余也会被他给打趴下的。
4: 他松开了手，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沙发震动，泡方便面的碗被弹起，掉在地板上摔碎了，汤水泼了一地。戚艳荣心想，真是摔到家了，还屠夫呢。宋时余这才用手揉了揉脖子，干咳了几声：
5: 屠兄啊，你真把我给掐死了，谁给你买吃的啊？姓宋的，你别他妈欺人太甚啊，这破房子是你租的不假，哎，这酒也是你买的不假，但我不是你养的狗， 你以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老子宁可饿死冻死，也不受你的气。你们愿意给谁治病就给谁治病，老子惹不起，躲得起。
3: 说完，这屠夫竟然连鞋都不穿，猛地起身。由于身体虚弱，竟然还打了个趔趄。宋时余赶紧去扶，可是屠夫却一把给甩开，夺门而出。宋时余抓起风衣穿上，回身对呆立屋中的戚艳荣小声说：“
4: 哎，戚博士，这次你一定要听我的，我去陪他吃点东西，你就在这儿等着，哪儿也别去啊。”
3: 不等戚艳荣回答，宋时余顺手。

0: 我在门边捡了一双皱巴巴的皮鞋，带上门跟了出去。齐艳荣看傻了，半晌才吐出几个字来：外强中干，病得不轻。站在乌烟瘴气的屋子里，这样的场景，这样的人，齐艳荣做梦都没想到。
1: 宋时余追到楼梯口，截住了涂百药。涂兄，宋时余把鞋子放在他脚下，穿上吧，走，我请你涮火锅啊。涂百药扶着楼梯，光脚伸进鞋里，费力地穿上。哎呀，时余老弟，你是诚心要把老哥哥逼疯是吧？你来，我高兴啊，但你带个女的来干什么呀？啊，还让她看个病，看个屁呀看！我就算是有病也能自己治，博士算个鸟啊，会整点论文就能治病。哎，对了，你真请我涮火锅啊？走吧。宋时余咧嘴一笑，往楼下走。这段时间我有些忙，哀家又怀了二胎，老得去检查，我俩来的少了，你别见怪啊。啊，哀家有了。这个消息对于涂百药来说值得惊喜，恭喜啊。我跟你说啊，你这次得听我的，孩子才是大事儿，去他的事业吧，到头来都是扯淡。哎呀，就冲这个，今天我要跟你大战300杯。
0: 哥俩说着话就到了楼下，小区外有一家南门涮肉，下午4点多的光景，餐厅里没有客人。宋时余找了座位，让服务生多上一些羊肉、肥牛、鱼丸、蔬菜。这涂百药有阵子没真正开过荤了，他望着一桌子的菜直咽口水，突然想起来自己还没有洗脸刷牙呢，就直奔洗手间而去。
1: 洗手间的镜面上出现了一个怪物，涂百药好长时间都没有正视过自己的脸了，这一看他差点叫出声音来，这个野人一样的怪物是自己吗？想起当年在部队，涂百药的内务一直保持着全连第一，当老板以后随便一身西装都上万，随便一顿饭都得几千，可是如今却变得如此的邋遢，为一顿普通的涮羊肉大咽口水。想到这儿，他不禁悲从中来，但是涂百药还是忍住了，他用洗手液反复地把手抠洗干净。刚才没有跟那个女博士握手，主要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手太脏了。洗完手了之后，又捧了水反复地漱口，然后又接水在脸上使劲地搓了4-5回，又把睡衣系紧，用手指头把头发向后脑勺梳了梳，再洗手烘干，这才回到了座位上。宋时余微笑地看着他，老兄啊，我敢打赌，只要你每天出来放一次风，保管这条街上很快就会流行你这潮人的发型啊。哎，行了，别扯了。涂百药用湿纸巾擦着脸，时余啊，刚才冲你发火对不住啊，老哥哥我落魄到这个地步，亲朋早就断绝了往来，只有你兄弟不离不弃，不过你不该带外人来。哎，老兄，这可不是外人啊，不是外人，难道是情人啊？哎，你小子敢玩这个，我替哀家废了你啊。哎，老哥，你现在真的是迟钝了，说实话，这位博士啊跟哀家的关系比我都近，哀家不是想生二胎吗？人家的同学就是妇产科主任，你说我不求他行吗？啊，这还差不多。
0: 涂百药边调着蘸料边盯着铜锅，他真的是饿疯了。锅烧开了，宋时余赶紧下菜让涂百药先吃。涂百药猛吃了几口涮肉，叹息道：
1: 哎呀，中学的时候啊，初中学过一篇课文叫做《鱼老人传》，印象深，但是没感觉啊，刚才吃了这几口突然想起了这篇文章，际遇不同，体会大意啊。兄弟，谢谢啊， 谢谢你请我吃涮肉。哎，如果再有点酒，那就完美了。听涂百药。

0: 两个人举杯连干了三回。涂百耀顿时感觉身体暖和多了，才说，
1: 哎，咱俩在这儿吃，那女博士还在我那狗窝里的吧？老兄，你那个态度人家早就吓跑了。哎呀，你知道我不见外客，你请他来给我瞧哪门子病啊？听涂百耀这么问，宋诗玉未置可否。以仁兄的道行，你认为这个女博士怎么样？涂百耀沉吟了片刻，拿餐巾纸擦了擦被胡须包围着的嘴，心事太重。那前程呢？不明朗。依我看很明朗，何以见得？关键看你啊。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宋十一说着又敬了涂百耀一杯。涂百耀端着杯子看我。对啊，如果仁兄你出山相助，七博士的生意就会越做越大呀。
0: 宋时余一饮而尽，简略地将戚艳荣的情况讲了，把他公司遇到的困难也说了，并请涂百耀出马帮他重整旗鼓。涂百耀认真地听完，摇头道，
1: 哎呀，你知道我这个岁数也不想再整什么公司了，别说他这个小破公司啊，就是个大公司我也不感兴趣。我办过规模像回事的企业，最终还不是鸡飞蛋打，一无所有啊。哎呀，伤心了，不干了。
0: 宋时余不入正题，继续劝酒，东拉西扯了一些见闻，而涂百耀却心不在焉。盘子里的菜已经被涂百耀一扫而空，宋时余要加菜被涂百耀制止了。
1: 哎，行了行了，吃饱了。哎呀，我都吃撑了。我知道你是想乘人之美是吧，我呢没钱没工作，而人家那个博士呢也是遇到了难事儿，你想让我们合作。可是我这个状态你也看见了，我现在是个废人，活一天算一天吧。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我对万事已经麻木了，你多见谅啊。宋诗瑜听他这么说沉默了一下，行，那兄弟不提了，咱们喝酒。
0: 结过账，两个人往回走，一路上都没有说话。戚艳荣居然还没走，涂百耀推开门，只见他戴着袖套正把散落一地的书一本一本地往上落，这已经是最后的工作了，整个房间已经被戚艳荣收拾的是干干净净。看着他额头上细密的汗珠，宋时余和屠夫两个人都知道，在他们吃饭的空当，戚艳荣一刻都没闲着。
1: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啊？我这
0: 涂百耀脾气再坏，但是人家如此好心，也不能毫无表示啊。
1: 哎呀，谢谢啊，谢谢。我这个人呢，邋遢惯了，怎么敢劳驾博士您亲自动手啊？
0: 戚艳荣摘了袖套去洗了手，再为二人冲了两杯速溶咖啡。涂先生不好意思啊，未经您的允许我自作主张干了点家务，但是恐怕也侵犯了您的隐私啊，还请您见谅。
1: 我在这儿也是暂住，没什么隐私。这咖啡哪来的？
0: 报告涂老师，我把您的啤酒瓶、废书报卖给了楼下的小卖部，然后呢换了一点咖啡和洗衣粉回来，您没意见吧？
1: 涂百耀不敢看戚艳荣的眼睛，他回身对宋时玉，时玉啊，你这个朋友不简单，得算我欠戚博士一个人情。
0: 哎，你们干嘛都站着呀，坐呀。
1: 你们先坐。

0: 我去换件衣服。
1: 涂白药有些窘迫，他连忙走进卧室把门关死。宋时余坐了下来，对戚艳荣竖起了拇指。涂白药出来的时候仍然穿着睡衣。哎，你怎么没换啊？哎呀，都让戚博士给洗了。
2: 戚艳荣站起身来微笑道，二位慢慢聊着啊，我还有点事儿，先告辞了。
1: 两个男人把戚艳荣送到了门口，目送他走出小区，良久都没说话。涂百耀忽然叹息了一声，按理说呀，这样的女人应该有个美满的家庭才是啊。旁边站着的宋时余也跟着叹息，是啊，可是他的内心似乎也被风动了。涂百耀拍了拍宋时余的肩膀，你走吧，我要睡会儿，兄弟之间就不说谢字了。你这样，你把戚博士公司的地址告诉我。老兄，你同意了？只帮一次，下不为例啊。就你小子那点心眼儿，我还不知道啊。啊，对了，你得给我弄个手机，再弄一套穿得出去的衣服，还得有点现金。行，保证完成任务，涂老师。宋时余立正回答。等宋时余走下楼梯之后，涂百耀喃喃自语，没当过兵，怎么站都是罗圈腿儿。
2: 冰冷的风刃压在喉头，齐艳荣感到心底深处都在颤栗。歹徒面目模糊，粗重的鼻息混杂着浓烈的酒精味儿，他不敢喊，也不敢触碰床头的照明开关，任凭冷汗从周身的皮肤窜出来。灯突然亮了，凶手的面目仍然模糊，蒋一方英俊的脸庞出现在了眼前，如同温暖的佛像一般散发着神性的光辉。蒋一方一伸手就把持刀的歹徒像提小鸡一样的举在了半空之中，随着阳台窗户打开的响声，歹徒惨叫着向下坠落。齐艳荣挣扎着仍在站立的身体扑进了蒋一方温暖宽阔的怀抱里，此时的他宁愿自己变成一个婴儿，躺在蒋一方粗壮的臂膀围成的摇篮里，一直就这样永不长大。
1: 卧室里漆黑一片，夜晚的风摇动着窗边如鬼魅一般的树影，墙上的时钟指针的声响如同手术刀划开肌肤，客厅水缸里的鱼群在咕噜咕噜地吐着泡泡，唯有自己急促的喘息和尚未消失殆尽的余音让戚艳荣心悸不已。戚艳荣艰难地伸出被汗水打湿的胳膊，摁亮了床头灯，再把同样汗涔涔的双腿抽出被窝，上半截身子斜靠在枕头上，慢慢地喝着顺手从床头柜上取来的一杯水。每天晚上他入睡前都要准备一杯淡盐水，以防这个常常不期而至的噩梦把自己闹得几乎要虚脱了。离婚四年以来都是如此。戚艳荣研读过很多遍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但是他对这个总是重复的梦境却无法诠释。蒋一方，他的前夫，一个介于天使与魔鬼之间的男人，给他的身体和心灵留下了累累的伤痕。可是这个男人在梦里却总是完美的化身，每次在他命悬一刻的时候，蒋一方都会及时出现，出手相救。而那个面目模糊的歹徒到底是谁呢？为什么每次想看清楚却都无法如愿呢？
2: 在这个注定无法入眠的下半夜，戚艳荣不想再思虑这些了， 梦境中的惊悚和现实中的残酷同样的令人恐惧。几年来，自己解决过很多家庭的情感问题，但是在深夜里，他自己问自己，自己何曾真正解除过内心的恐惧呢？对情感和生活的慰藉如同心跳一般，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他。也许明天会更好呢。就像往常一样，喝完水之后，戚艳荣这样安慰自己，然后关上灯，让黑暗伴随着孤寂把自己完全淹没了。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寻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五集。星期一，戚艳荣5点半就起床了。昨天晚上那个总是不期而至的噩梦再次把他惊醒。居胜昨天来过电话，说无论如何也要请他帮忙，否则早晚他要自杀。经验告诉戚艳荣，居胜这样的女人断断不可用对待严兰的法子。对一个经历复杂的人，讲道理的效果是不大的。星期六，他与居胜聊了近3个小时，基本上都是在做听众，很难对其实施有效的干扰。他一边调烟卖粥，一边思谋着该如何应对困境。他又想起了野人一般的屠夫，禁不住笑了。前天他当了一回保洁员，整个过程中他惊诧于屠夫屠百药涉猎之广泛。他看的杂志和书目多半是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在屠百药杂乱的书里还夹着一个证书，是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心理咨询师2级资格证书，发证时间在10年前，而且成绩非常的优异，理论知识87分，操作技能93分，综合评审90分。戚艳荣知道国内心理咨询师考试不过才14年的时间，屠百药应该是早期考上2级的，这在当时是最高级别了。虽说后来开放了可以考1级了，但是早期的证书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当然戚艳荣因为有美国留学的背景而且是博士，已经顺利地通过了1级的考试。看来这位屠夫还真不是门外汉，甚至在专业上比去年才拿到心理咨询师2级证书的叶风琴还强。不过以他目前的这种状态是不太可能帮忙的。
4: 时间还早，戚艳荣打开笔记本电脑上网搜索了一下屠百药。这一搜索不打紧，数十万条信息把他给惊住了。虽然近期信息几乎没有，但早些年的信息非常的多。大致浏览了一下，他才知道宋时雨果真没有说谎。屠百药今年44岁，前上市公司总裁，曾位列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照片上的他，二郎腿大背头，西装革履，意气风发。戚艳荣对商业的事儿不感兴趣，从专业出发，如果这个人要和自己合作，那还得摸摸底。他进入关键词屠百药出生成长，出来的信息比较零散，但综合几条信息之后有了大致的脉络。此人在成都军区某部大院里长大，父亲是军人，他是上的军校，曾经在特种部队服役后自主择业，先是在北京创办公司做培训，后来迁往了深圳，从事贸易、电子、地产、物流、钢铁等业务。至于公司如何倒的，信息不全，有说是经营不善，有说是遭了算计，有说是盲目扩张。至于屠百药自修心理学和宋时雨讲的妻离子亡等等信息都没有记录。
3: 戚艳荣正要深入搜索，手机叮的响了一声，拿起来一看， 是一条微信留言。戚医生，不知道打扰您休息没有，有个急事想问一下，蒋先生找我谈融资的事儿，您知道吗？我该怎么做？给他留言的人网名叫千金富来，真名叫叶天才，是个中国小伙子，现在在纽约摩根士丹利总部工作。由于叶天才受过戚艳荣的恩惠，后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曾经几次到戚艳荣家做客，与他的前夫蒋一方是熟识的。现在蒋一方去找叶天才合作，很明显叶天才想问问他蒋一方可不可靠。
4: 戚艳荣一时难住了，前夫蒋一方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美国人，而蒋一方本人则是一个中国通，除了给自己造成恐惧心理必须坚决离婚之外，客观的来讲这个人是个干才。自己目前遇到的这点困难可能在蒋一方的眼睛里只有针尖那么大，但是既然已经离婚并且避如蛇蝎，就绝对不能指望了。蒋一方找叶天才合作，仅从私人感觉来讲自己是不赞成的，但是呢又没法道明原委。考虑了好久，戚艳荣才回复道，小叶，商业上的事儿我不内行，你按自己的专业判断和行规来就行，不必考虑我的意见，我和他已经离婚很久了。
3: 叶天才马上回复，谢谢戚医生，我知道了。这一耽误，戚艳荣出门已经八点了，路上剧堵，一直到十点戚艳荣才赶到公司。刚出电梯就见叶风琴一脸惊喜地迎了上来，他一指会客室对戚艳荣说，
4: 戚博士，您的客人到了。
3: 客人？戚艳荣想了想，今天没有预约呀，哪儿来的客人？他推门进了会客室，就见一个陌生男人坐在那儿。这个男人剪了一个板寸，剑眉，单眼皮，鹰眼，烁烁生光。他穿着一身笔挺的黑色西装，雪白的衬衣，蓝色的领带，鞋面亮得能够照出人影。他的坐姿保持了军人的习惯，似乎随时听候着上级的命令。见戚艳荣进门，那个人微微一笑，露出整洁的牙齿，戚博士早啊。
4: 戚艳荣眨了眨眼，感觉这个人好像是在哪儿见过，声音很熟，可是一时却想不起来。那个人起身伸出手来和戚艳荣相握，
5: 涂百药前来报道。
4: 啊，是您呐，涂老师。戚艳荣在握手的空当，脑子里将眼前这个人和前天见到的那个屠夫比对，却怎么都对不上号，甚至网上照片也差异很大。特别是这位涂百药的手，手指白净修长，只是

0: 骨节略大，而且能够感觉出握力强劲。
1: 岂不是礼贤下士，涂某安敢不来啊？既然来了，就进入工作状态吧。是在这儿还是在您的办公室？
0: 齐艳荣一阵的激动，自离婚以来，他还没有对任何异性产生过好感。短短两天，涂百耀摇身一变，从邋遢透顶的野人成了成熟帅气的绅士。齐艳荣的心不由得砰砰地跳了几下。啊，风琴，请帮我准备两杯咖啡。吩咐完叶风琴，齐艳荣把涂百耀请进了办公室。齐艳荣并没有坐在办公桌后头，而是隔着茶几坐在涂百耀的对面。距离如此之近，他能够看清楚涂百耀刀刻般的眼纹。这个男人虽然硬朗英俊，但是脸上的风霜之色已经无法消除了。齐艳荣调整了一下情绪，笑着说：涂老师，您刚才真是吓了我一大跳，我还以为是007突然大驾光临了呢。
1: 齐博士，您真会开玩笑。涂百耀一笑，眼上的皱纹更深了。不过您这玩笑啊，倒也有几分道理。等一下，我们可能真的是要赶007的活啊。咱们直奔主题吧，我要先看看居女士所有的资料，最好有图片。
0: 嗯，好的。居女士来的时候呢，在我的要求之下，我用 iPad 把她身上的伤给拍下来了。齐艳荣见涂百耀雷厉风行，就把居胜的资料夹拿给她，再把 iPad 打开，调出了图片。这时叶风琴把咖啡端进来，放在了茶几上，见涂百耀埋头专心看资料，就向老板吐了一下舌头，然后就退出去，顺手把门给关好。涂百耀边看边拿了一张纸，在纸上记录着，看完资料再看图片，而齐艳荣在一旁静静地等着。
1: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涂百耀才抓起咖啡喝了一口。初步判断啊，居胜女士确实受过伤。从这几张照片看，被打击的部位主要集中在大腿、右乳房下部，还有烫伤的痕迹。肚脐的右侧有利器的划痕，但是这些伤痕还不能确定就是家暴啊。
0: 据居胜主诉哈，说她的丈夫荣坤心狠手辣，坐过牢，干过涉黑的事儿。这样的丈夫控制欲特别的强，他一旦发现妻子有情感背叛倾向，出手施暴，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呀。
1: 我看不尽然，主诉嘛，一面之词。现在我们必须要搞清楚这位女士的动机和目的。
0: 这个资料上的咨询要求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就是要重获新生。我的理解就是他想消除掉内心的恐惧，重新的回到生活的正轨上来。
1: 这个要求太虚了，我感觉他好像另有目的啊。居胜并没有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比如他是什么出身，还有荣坤的公司是不是皮包公司，真的是荣坤胁迫他结婚的吗？如果真的遭受到了家暴，那他为什么不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呢？
0: 我刚上网查过哈，说这个荣坤的公司呢叫荣盛集团，主要业务呢是仓储物流，并且公开信息显示资产优良。荣坤是取他和妻子名字中间的两个字组成的公司名，寓意呢就是夫妻店。但是令人不解的是，这个荣坤他为什么要威胁杀居胜全家呢？对于一位女士而言，这种威胁还是很可怕的。我接触到的许多家暴案例，女方正是因为担心亲人受到伤害而隐忍的。
1: 这得看具体的情况，任何事情都得讲证据。刚才看了这几张照片啊，我觉得这些伤情不一定是荣坤所为。你看，位于肚脐右侧的这道伤痕，伤口倾斜向上，越往上伤口越窄，说明这一刀是从下往上斜拉的。而且刀子并不很锋利啊。如果是家暴，荣坤在妻子的对面，通常应该是从上往下划这一刀才对。
0: 经涂百耀的提醒，齐艳荣

0: 王觉得一般情况应该是这样，但又认为各种可能都有。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这个荣坤是从妻子的身后抱他，然后再用小刀往上划呢？
1: 有这种可能，但这个跟这个情景不合呀。
0: 嗯，
1: 你想一下，一个男人从身后抱着一个女人，一般情况下那是极其亲密的动作。
0: 嗯，
1: 谁会在亲密的时候下这种狠手呢？这种情况只有在虚构的特工电影里才会出现。他们俩既然已经夫妻反目了，这个荣坤还会跟妻子亲热吗？他怎么会有机会从后面抱着妻子，然后再给他一刀呢？
0: 戚艳荣心里嘀咕，这个涂白药怎么跟个侦探似的呀？受涂白药的气场影响，戚艳荣觉得此时自己倒也像个女法医。这个居胜他大腿内侧有红肿溃烂的迹象，可是前天我看他走路的时候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啊，所以感觉很奇怪。
1: 这不奇怪，他大腿内侧的伤恐怕只是红肿，肌肉组织并没有受到重创，属于皮外伤。戚博士，你是学医的，这种情况有可能是皮肤划痕症。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戚艳荣点点头。皮肤划痕症又名人工性荨麻疹，是指人为的用指甲在皮肤上划痕，或者用钝器划损皮肤之后会隆起或呈现肿块的症状。那照这么说，难道是他自己把自己给抓伤了？
1: 现在我们的各种猜测都没用，要真正解决问题必须要家访。你现在就跟这个居胜联系，什么时候她丈夫在家我们就去拜访。
0: 可是要是这个居女士不愿意呢？
1: 那就取消这一单。像她这种情况，心理咨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要家访，要对夫妻共同进行实地干预，她丈夫必须在场，否则免谈。我也乐得早点结束这个松狮鱼交给我的任务呢。
0: 戚艳荣不想否决涂白药，她把叶风琴叫进了办公室，交代她联系居胜。不久，叶风琴回复说，居胜女士欢迎戚博士家访，但是她的丈夫不在家，而且她丈夫不知道她求助心理咨询的事儿，无法使夫妻双方都在场。戚艳荣认为荣坤不在家也行，涂白药连连摇头，
1: 绝对不行。你告诉她啊，必须要把她丈夫找回来，否则治不了她的病，并且我们也绝不会再理她了。
0: 叶风琴看着戚艳荣，虽然他听宋时雨描述过涂白药的厉害，但他就算是来帮忙也不能刚一合作就用这种不容商量的口气啊。叶风琴喜欢谦逊低调的人，可是戚艳荣想都没想就说，风琴，按涂老师说的办。过了一刻钟，叶风琴进来报告，居女士同意联系丈夫，说只要丈夫同意见面，她马上就来电话约时间，并且说要签订保密协议。
1: 戚艳荣没有想到对方如此的爽快，她吩咐叶风琴注意居胜的信息，然后就领着涂白药到公司参观。公司很小，一会儿就介绍完了。戚艳荣请涂白药落座，然后说道，
0: 涂老师，你以前是办大企业的，神通广大，在深圳有上千员工呢。我这个公司顶多算是袖珍企业。哎呀，但就这么一个小公司，我都感觉举步维艰。自从在宋总那儿听说了您缔造的商业奇迹，就特别想诚邀您加盟。但是我们这个庙实在是太小了，我都不好意思提。
1: 嗨，你这哪是庙啊，顶多就是个神龛。至于小宋那个公司啊，连神龛都算不上。
0: 戚艳荣觉得自己的脸皮在发烧，自己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可这屠夫也太不给面子了。就算当过大老板，但现在也是落毛凤凰不如鸡，牛什么牛啊。
1: 涂白药倒是没看戚艳荣，

0: 说，我劝你啊，还是回医院上班算了。现在的医生有博士学历的，只要跟领导处好关系，弄个正高职称啊，工资高，红包厚，哎，会混的，一年下来落个180万，不比你守着这个神龛强啊。我不怕你生气啊，就连前台那个小叶，我看都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在你这儿埋没了。
1: 戚艳荣的心头一阵的抵触，这也太看不起人了，但他还是强笑着说，啊，涂老师您说的是，小叶呢跟我情同姐妹，不是看钱，而是看情义，她才跟着我一起干的。
0: 情义？情义顶个屁用啊，短时期还行，长远不灵的。哎，那个小叶也快奔三了吧，要是他成家生孩子怎么办啊？齐博士，你也是三十大几的人了，怎么还这么天真？
1: 我
0: 咨询是个苦差事，哎，一小时收个300-500块钱，那得说多少废话，受多少窝囊气，才能挣回这房租和人员工资啊？再说了，你又不是搞贸易忽悠事儿的，非选在北京的 CBD 干嘛呀？
1: 涂老师您教训的是，以前我在医院的确收入要高一点，可那只是一份职业，体制内有稳定的收益，但是它却限制了梦想的实现呢。
0: 啊，
1: 拥有自己独立职业的婚姻治疗所，才能有更多的空间营造更好的环境，以更大的耐心跟踪陪伴，彻底治疗婚姻失败所隐藏的伤痛，而不是只给求寻者提供设备检测或者是倾诉的出口，暂时释放情绪缓解压力啊。
0: 这是你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的梦想吗？
1: 不，这是一个同样婚姻破碎的伤者戚艳荣的梦想。戚艳荣被涂百药激得眼睛发酸，他扬起脸，任凭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不让他流下来。
0: 你自己有伤，怎么能去医治别人啊？
1: 正是因为经历过极深的伤痛，所以才对带伤的人有怜悯和接纳，因为被医治过，被安慰过，所以才知道如何去安慰有相似经历的人呢。只要愿意付出代价，投入真心，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负伤的治疗者呀。
0: 不要以为自己受过伤就可以为别人解决问题，这个社会啊，到处都是病，到处都是伤，你解决得了吗？再者说了，你的伤真正治好了吗？
1: 涂老师，您可以质疑我的能力，但是你不能打击我的梦想。您不必参与连自己都怀疑的事儿，但至少您可以理解我想通过婚姻治疗来帮助更多人的善意。就算是卖车卖房，我也要把公司坚守下去。就算最后公司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又做回一个人的工作室，也一定要坚持下去。梦想再小，但那也是从自己的心底里长出来的呀，它是值得坚守的。
0: 涂百药感到了戚艳荣镜片后的泪珠中闪耀着一种光芒，直到此时他才认真地去看眼前的这个女人。这个女人不算漂亮，齐耳短发，圆脸，细眼，脸色略显苍白，丰隆的鼻翼显示出一种憨厚，薄薄的嘴唇在紧闭的时候如同铁柱一般。她坐在那儿庄静自视，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信赖感。涂百药看着戚艳荣的眼睛，那深深的瞳仁里有坚定，也有忧思，有热爱，也有痛苦，而更深处的是不易为人察觉的恐惧与孤独。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8: 北京时间1:0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界器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7: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饭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3: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燕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0: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0: 第六集。
3: 涂百耀曾经是宋时瑜的老师，在社会摸爬滚打多年，识人断事那一套自是功力深厚。他收回了目光，对戚艳荣说道：现在我理解了，也许我会考虑为您的梦想加盟。
4: 戚艳荣不敢相信，破涕为笑。涂百耀也不由自主地牵动嘴角，露出了微笑。
3: 戚博士，您办这家公司想帮助别人没错，但真实的目的恐怕也是为医疗自己的伤痛吧。
4: 是，但是又不全是。
3: 请您回答我一个问题。
4: 嗯，您说。
3: 一块打碎的玻璃，无论用怎样的粘合方式，还能恢复原状吗？
4: 不能。
3: 或许能呢？
4: 那您怎么总是在逃避自己呢？你能将你破碎的心粘起来吗？
3: 我也许……
4: 两位老师，居正女士来电话了，说她和荣坤先生下午有时间，欢迎二位前去家访。
3: 戚艳荣把车开到了通州区鹿城镇，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一路上涂百耀都在看微信里的大块文章，并没有跟戚艳荣多聊什么。这是一片工地，因为北京市政府已经确定搬迁到这个地方，现在这儿成了建设的热点。在接近潮白河的一片绿荫当中，有一个建成了没几年的别墅区，居胜的家在十四栋，这是一座四层的独栋房子，古色古香，门面颇为气派。居胜家的小保姆把二人领进了大门，就看见走廊边拴着一条德国牧羊犬，目光凶狠地盯着他们俩。戚艳荣正愣神之间，只见身姿矫健的大狼狗雄赳赳地直奔他而来，把链子拖得哗啦啦直响，直吓得戚艳荣脸色发青，站在那儿一动也不敢动。不过狼狗没有咬他，只是把鼻子凑上来，在他的腿上闻了闻，摇了摇尾巴，伸出了长长的红舌头舔了舔嘴，就跑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小保姆在旁边连忙安慰戚艳荣：
4: 你不要害怕啊，我们这个狗狗从来不咬人的。戚艳荣觉得冷汗遍布全身，腿肚子直抽搐。涂百耀一直镇定自若，见状扶了戚艳荣一把。戚艳荣感激地看了涂百耀一眼。
3: 保姆打开了玻璃门，穿过门厅进了屋中，只见红木长椅上坐着一个男人，一张马脸极其的苍白，几粒麻子愈加突出，蛇眼、淡眉、蒜头鼻子，嘴巴像个哨子，裹着一件厚厚的睡袍，但是掩饰不住已经隆起的肚子，整个人看上去就像几天没有吸大烟的瘾君子一样没精打采的。见他们二人走进来，这个马脸的男人也没起身，指了指沙发：坐吧，我媳妇儿马上下来。
4: 小保姆上了茶，戚艳荣感觉男主人并不欢迎他们，但是他还是做了自我介绍，再把涂百耀介绍给男主人。啊，这位是我们公司的总经理涂百耀先生。
3: 啊啊啊，好，我叫荣坤，中午才知道你们要来，既然来了，就听你们说说呗。
4: 啊，是这样，荣先生，我们来呢是听你们说，有什么话当面说开比较好。
3: 说能管用？荣坤斜斜地射过来一道目光，这个人眼睛虽小，但是眼神里却透出了一种阴狠。
4: 是这样，荣先生，我是医生，如果没有起码的信任，我们来就不会有进展的。
3: 医生？医生就

0: 心啊。荣坤的蛇眼里闪过了一丝轻蔑，我老娘就是交给医生的，就是被医生折腾死的，本来是胆上长了个小玩意儿，结果一开刀把其他的脏器都弄坏了，信医生还不如信鬼神呢。
1: 很遗憾荣先生，看来我们今天来得太冒昧了。
0: 荣坤抓起了一根雪茄，又划了一根火柴点着，喷出了浓浓的烟雾。我又没请你们来，是我媳妇儿闲的，非得找你们来，还要让我陪，真他妈累。
1: 荣先生，是鞠女士一再邀请我们来，感谢您抽出时间作陪，这样对您的夫人早日康复是更有帮助的。
0: 耍耍嘴皮子就蒙钱啊，电视上耍嘴皮子大谈什么心灵鸡汤的专家多了去了，只有那些闲得蛋疼没脑子的人才信呢。哎，这么着，咱谁也甭装啊。你以为你是博士就能解决问题？我看你眼神里还有痛苦呢，你怎么解决不了你自己啊？
1: 齐艳荣脸色一变，不由得侧眼看身旁的涂百药。涂百药像木头人似的进门后一言不发，仿佛这一切跟他没有关系。
0: 荣坤掐了雪茄，瞟了涂百药两眼，这位涂先生，你也是专家吗？涂百药身子前倾，我不是。
2: 不是？不是你来干嘛？
0: 齐博士说荣总是个危险人物，我好奇，我跟着他来看看。那你看我危险吗？真正的危险是看不出来的。涂百药淡然地回答，场面陷入了短暂的死寂。荣坤又重新点燃了雪茄。涂先生，我能请教你一个问题吗？请荣总直言。看你的气色，心如死灰，但看你的气场呢，总该是身家过亿的老板啊。啊，你告诉我怎么回事啊？齐艳荣又吃了一惊，看来这个荣坤还真不简单啊。涂百药淡淡地回答，谢荣总抬举啊，无根之木不枯即烂，还有什么好说的？涂总虽伤了情感，但精气还在啊，若得水源必定枯木逢春，又何必如此悲观啊？涂百药当即起身向荣坤拱了拱手，谢荣总金玉良言啊。荣坤也立刻脸容起身，还了一个拱手礼，郑重地说，我的家事有劳仁兄费心呢、啊、请坐。
1: 齐艳荣觉得这两个人就跟说书一般，一时难以理解。恰在这时，楼梯轻响，只见一位打扮入时的少妇姗姗然走了下来，居胜老远就在打招呼，七博士久等了，对不住啊。
0: 涂百药眼里的居胜与照片上的女人有些不同，只见居胜黑发高挽，白衣如雪，更加衬托出了烟波迷离的眼眸和胜似夕阳的腮红。他体态修长，皮肤吹弹可破，性感的红唇和曼妙的曲线更是具有极强的诱惑力。很显然，他在打扮上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1: 齐艳荣赶紧把涂百药介绍给了居胜。令齐艳荣微感诧异的是，居胜和涂百药都没有握手的意思，只是互相之间点了点头。居胜坐在丈夫的旁边，中间至少隔着两个人的距离。齐艳荣拿出一份协议书，是按居胜的要求拟定的保密协议，凡参与者都要签字。居胜认真地看完了条款，签完字再交给丈夫。
0: 荣坤看都不看，拿起笔就签了字。 签完字，他对戚艳荣说道：“戚博士，我是冲着涂先生签的这份合约啊，您别介意啊。”
1: 涂总是我们公司当家的，冲着他就是对我们公司的信任。谢谢荣总。哎，你们二位稍等啊，我去去就来。居胜起身进了厨房，不多时，小保姆提了一个包，随着女主人向门外走去。戚艳荣心想，大概是居胜不愿意让第五个人知道将要深谈的内容，才把小保姆给支出去的吧。居胜送小保姆出大门的时候，顺便从厨房里拿了一些精肉放进狗食盆里，狼狗呜呜的直撒欢。
0: 荣坤显得极不耐烦，他摊了摊手，看见了吗，我这媳妇儿做事就这样啊，婆婆妈妈的。哎，我也不知道她跟你们说了些什么啊。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儿，这家里头能有多大事儿啊，再大的事儿，大丈夫都是打碎了牙齿合着血吞下去，只有娘们才什么事都向外絮叨。
1: 荣总，既然我们已经签署了协议。

0: 挠挠挠，二位都看到了吧？啊，这个地方根本就不是房子，这是监狱，到处都是摄像头，只要我跨出门一步，荣总的手下就窜出来抓我，我还不如门口的那条狗呢。
1: 那是对你的保护，娘们闲的没事就爱乱想，你懂什么呀？还报警，小样儿吧你。
0: 齐博士，你看到了吧？啊，这个人啊就是个无赖。我是报过警，但警察来之后啊，哎呦，我们的荣总表现得可像个君子了，找这儿的什么牛总马总的出来证明，说我是神经病无理取闹，把家暴犯罪说成是夫妻矛盾。博士，你说我还有活路吗？如果是精神病，得有医院的诊断书才行啊。
1: 警察是来过，但是人民警察岂能是非不分呢、啊？哎，我要真是家暴，早就被抓起来了。
0: 现在呢？你真是狼心狗肺！你别跟我演戏了，你别以为自己名片上印了个狗屁总裁的头衔，你就以为自己了不起？你干过的事儿，就算化成灰我都记得。哼！
1: 我干过的事儿，我干啥事儿了？你倒是说呀。
0: 你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荣总、鞠女士，我们俩今天来不是听你们吵架的，是要找到问题的根源，好为鞠女士解决问题。荣总，您虽然是大公司的总裁，但是呢，在家里的角色只有一个，那就是丈夫。吵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夫妻并不是仇人，您何必这样呢？
1: 你甭给我讲这些大道理。博士，您说的轻巧啊，这种大道理我听多了，耳朵都长茧子了。你说夫妻之间不是仇人的，我问你啊，蒋一方先生是不是仇人呢？涂白药感觉身边的戚艳荣身体晃了一下，他侧目一看，戚艳荣的脸色已经变得苍白，他几乎是挣扎着在问荣坤：
0: 你调查我？
1: 什么调查呀，现在是信息时代，我荣某人再笨也总不能让一个不明身份的什么心理咨询师就到我家里来吧。旁边坐着的涂百药接过了话头：荣总、鞠女士，齐博士和我到访当然需要主人知情了，不过荣总呢，您也不必这么咄咄逼人，在心理学领域齐博士就是专家，也许他暂时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解决你的问题啊。就像奥运会的冠军啊，那些教练参加比赛也拿不了冠军，但是这不妨碍教练是教练，他是负责训练的，不妨碍他们用科学的方法培养一流的选手啊，你说对不对？
0: 荣坤张了张嘴想要说什么，却又把话头给止住了。齐艳荣感激地看了涂百药一眼，鞠胜乘虚而入：我对齐博士的专业那是非常的有信心的，哼，就是某人自以为是，不愿意配合。
1: 涂兄，我承认我个人素养不高，刚才的话要是冲撞了二位，不好意思啊。要是我不想弄好我的家庭，那我怎么会坐在这儿呢？但是我不太相信那些虚头巴脑的什么理论啊。哎呀，就像业界那些培训师是吧，到处讲怎么办企业呀、啊，天天讲，他们要是真牛，自己怎么不整出一集团啊？荣总啊，你这个话让我惭愧啊。本人不才，以前就是搞企业培训的，后来也办过公司，果然就失败了。哎，涂兄，你的情况我虽然不了解，但是就凭你一进门的气场，我还是能感觉出来的，所以才跟你们签了这个协议啊。这事儿啊，我觉得让你来主持，我不是信不过博士啊，我是觉得我跟我媳妇的事儿，心理学专家解决不了。
0: 鞠胜似乎并不认可涂白药，我还是相信专业。
1: 你要是听这个什么专业博士的，老子不奉陪了。
0: 气氛顿时显得有些紧张。荣坤认可涂白药，鞠胜

0: 倾向戚艳荣，这就比较复杂了。戚艳荣在他们争论的时候逐渐恢复了原有的表情。我觉得荣总说的不无道理，所谓专家就是在某一领域有研究罢了，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我这个人呢也从来不敢以专家自居，但是我可以抱着学习的态度对待我的每一位客户。那说到底，社会实践才是最有说服力的，因此我赞成这次治疗由涂老师主持。屈胜见戚艳荣表了态，也不再争论，这时认真地看着涂百耀问：请问涂老师，你觉得我们的婚姻还有救吗？
1: 你这话问的就不对，你们的婚姻本来就不需要救。
0: 涂百耀的这话让其余三个人都微微地吃了一惊。屈胜问：涂老师，您这话怎么说呀？难不成涂老师要我脱了衣裳给您看我身上这些伤吗？啊，一个被丈夫家暴的妻子还不需要救？
1: 你不用脱衣服，那些伤情的照片我看了，经过我的分析，这些伤情并不是荣总所为。其余的三个人再次露出了惊愕的表情。荣坤问道：哎，涂兄，我没有否认过对老婆动手啊，你怎么这么肯定啊？涂百耀便把与戚艳荣分析过的细节又讲了一遍，然后又补充：至于居女士腿上的伤嘛，是由于你的皮肤容易过敏，有可能是皮肤划痕症，也有可能是用了什么刺激性的东西。
0: 哟，照涂先生所说，就是我自己弄伤诬赖荣总这位好丈夫了，我就那么贱吗？
1: 这倒不至于，您呢就是动了点心思。
0: 居胜的脸色变得十分的难看，他气急败坏地站起来说：你说我动了心思，我动什么心思了？
1: 居女士，不要生气嘛，有话好好说，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啊。
0: 姓涂的，你今儿给我说清楚了，不然我跟你拼命。戚艳荣感觉屋子里弥漫着火药味儿，赶紧打断了涂百耀：涂老师，哎，涂老师，咱们是来帮助居女士解决问题的，大家还是要心平气和。
1: 我们的时间也是有限的。涂百耀也突然黑起了脸：我告诉你们啊，我们不是垃圾桶，也不是受气包，戚博士，我看我们不受欢迎，那咱们走吧，省得浪费时间。说完，涂百耀起身拉了戚艳荣一把，转身就要出门。荣坤一看，赶紧拉住了涂百耀：哎，涂兄，息怒啊，哎，坐。这一下居胜这才不吭声了。于是这四个人又坐了下来，客厅中安静了一会儿。荣坤起身给涂百耀和戚艳荣两个人加水，挤出了一丝笑意：二位远来是客，荣某再怎么没文化也不能怠慢客人。小鞠啊，你也不要有情绪是吧，人是你请来的，有啥就直说，我配合就是了。
0: 好啊，刚才涂先生说我动心思，我动什么心思啊？动心思我会去找博士吗？我这是真心想把这个家搞好，不能生活在暴力的阴影之中。哎，二位请想一想啊，荣坤毕竟是有产业，如果真让警察抓走了，这公司怎么办呢？戚艳荣刚才被吓着了，见气氛渐趋缓和，赶紧接话：是，居女士说得很好，夫妻之间的事儿，这是属于家庭内部矛盾，只要夫妻双方都有改善的意愿，是可以变好的。
1: 戚博士，您就不必打圆场了。涂百耀直接打断了戚艳荣的话：既然居女士不绕弯子了，我也就直接说了。居女士，你想动的心思就是转移财产。涂百耀此话一出口，其余的三个人大为震动。
2: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2: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3: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2: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3: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4: 第七集，
5: 在荣坤和居胜的家里，涂柏耀直接说出了居胜动的心思就是转移财产。此话一出口，其余的三个人都大为震动。居胜手中的杯子没拿稳，茶水洒了出来。涂柏耀不管三个人的反应，继续说：荣总会用网络查戚博士，我当然也会用网络了解一点信息啊。当然了，信息都是碎片的嘛，需要一些思维的拼接。荣盛集团的官网显示，公司成立于7年前，也就是荣总和居女士结婚的前一年。从字面的意思来看呢，综合了二位的名字。哎，是是是，很多公司都用创始人或者是创办人夫妻的名字，这没什么嘛。荣坤在一旁插话，但是涂柏耀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他继续说：这里我必须要提到一个人，就是居胜女士的父亲居海江先生。6年前，也就是荣总跟居女士结婚后一个月，居海江先生就去世了。这个信息并不难查，因为荣盛集团的前身是海江集团，也是做物流的。居胜听到这儿脸色大变，嘴巴张了张，欲言又止。荣坤在边上说：涂兄，什么意思啊？这些信息都是公开的，有什么问题吗？如果居女士没有求助戚博士，当然没问题，但看现在的情况就有问题了。
4: 涂柏耀的话戚艳荣没听懂，居胜突然开始流眼泪了：我爸爸患癌去世，我到现在都没缓过劲儿来。涂先生，您为什么要提这些事儿啊？
5: 您不用强调父亲患癌这件事儿，我只是想说，居女士的父亲是一位传奇人物，从东北卖土特产起家，几十年积累了上亿资产。可是他的女儿却在他去世之后不得不找心理医生，这是为什么呀？此言一出，荣坤的脸色变得很难看。怎么着，涂先生，您的言下之意是说我荣某掠夺了居家的资产？哼，要是这个意思你就直说呀，绕什么弯子呀？通过婚姻形式获取资产并不违法呀，你们的婚姻难道就跟居家的财产没有一点关系吗？我不得不提醒你啊，涂先生，我在跟居胜结婚之前本人也是有家有业的，我也有一家贸易公司叫荣华公司，在业界也是有点名气的。哎，我要是一个穷光蛋或者是毫无从商经验，居老爷子会把产业交给我打理？再说了，荣盛集团的股权结构当中，哎，他居胜占有35%的股份，我才有25%，还有其他的股东40%。荣盛集团走到今天已经不再是家族企业了，而是有多方参与的公司。

0: 是，您说的对，这些呢都是你们荣盛公司的内部事务，我无权过问。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怎么解决居胜女士婚姻情感的问题，而要谈这个嘛，那就没有办法绕开居家与您荣总的关系。荣华公司于7年前兼并到了新的荣盛集团，虽然公开资料没有显示具体的收购金额，但是可以肯定比例不高啊。
1: 荣总把自己和自己的公司全部交给了居海江老先生，任何人都看得出来是为了表忠心，是为了表明自己会经营好企业，更会善待居女士。我说的对吗？可是，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他当年跪在爸爸面前赌咒发誓，说如果跟我离婚就不能好死。可是现在，你们看看。
0: 把我当人了吗？你干嘛呀？嚎丧啊嚎！老子什么时候说我要跟你离婚啊？不是你自己在作吗？荣总，我们当然也相信您是爱居女士的，因为居女士又年轻又漂亮，而且很能干。这句话让荣坤和居胜都觉得舒服了一些。然而土白药话头陡然一转。 可是，当年轻漂亮的妻子想按照亡故父亲的遗志分掌公司大权的时候，这一切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呀。荣总害怕是有人说他通过婚姻获得巨大财富，既不能明里跟妻子闹翻，又不得不把妻子排除在外，所以就采取各种威胁手段，迫使妻子待在别墅里不能随意行动，而对外呢？ 则宣称妻子患有精神疾病，荣坤眨巴了一下蛇眼。涂先生，刚才这番话是您的臆想啊，还是确有证据啊？臆想，当然是臆想，完全是臆想，说是推断也未尝不可。但是如果荣总不能找出证据来否认我的推断，那这就是事实啊。 荣坤居然笑了一下，脸部的肌肉抽动着。我好像还真的找不出证据啊！哎，就算是这样，你又能怎么样啊？涂百药微笑了一下，我能怎么样啊？连居女士都只能哑巴吃黄连，我一个外人能怎么样？别说是我了。 就算是公安机关和法院也不能怎么样，因为真正掌控荣盛集团的是荣坤荣总，而不是居胜。这是一桩彻头彻尾的功利婚姻。用一个成语来说，就是鸠占鹊巢。
1: 戚艳荣越听，手心里的汗就越多，他想打断涂百药。 但是刚才涂百药没有给他面子，因此他只能把心提起来继续听着。居胜直到这个时候才露出了感谢的神情。涂老师，您说的是啊，事实上我的股份虽然占得多一些，但那都只是忽悠人的数字。我连出去买点东西都没钱，爸爸当年真是看走了眼。
2: 我真的是引狼入室，被家暴折腾的浑身都是伤。
1: 谁家暴了？好了，所以，我们回到正题啊。居女士明里无法跟荣总斗，所以就暗地里转移财产啊。我转移财产？居胜见涂百药东敲一棍，西打一棒，他有些火了。涂先生，说话总得有证据啊。
0: 能不能跟疯狗一样的乱咬人吧？哼，居女士，别生气啊，息怒。如果我是你，我也会转移资产的，因为荣盛的资产大部分都是居老爷子生前留下的，你本来是可以全部都继承的，但是后来呢，被荣总控制了，所以想转移出去，也在情理之中嘛。只不过。 你用的方式比较笨。荣坤在旁边扬起了眉毛，啊？ 他用了什么方式？综合所有的信息来看呢，居女士在制造丈夫家暴的假象，并且还找戚博士做心理咨询，目的呢就是想转移荣总的视线。
1: 哎，拜托，我现在的活动范围全都被他给监控了。哎，你认为我转移视线有用吗？
0: 荣总可能在外面布了眼线，但是不可能在家里也布眼线吧？也不可能成天在家里盯着你啊。如果我猜的没错，居女士一定是通过网络转移财产。
1: 你喷够了没有啊？你有什么证据？
0: 没有证据。
1: 那你瞎喷什么呀？网上转移财产，我也得有财可转呢。咱们荣总自从当家之后，我就连买衣服的钱我都得向他汇报。再说了，我家人就一位妹妹在上大学，还有妈妈在哈尔滨。荣坤他再不是东西，但是我妈和妹妹的费用他还是给足的。
0: 好了好了，居女士，这里头有什么事儿您自己最清楚。或许居老爷子去世之前有可能把秘密财产交给你了呢，或许你本身就有私财而从来没有让荣总知道呢。
1: 荣坤，你确定你认可的这个人他没发神经吗？
0: 这一回荣坤居然没有回答他，仿佛正在说的这件事儿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涂白要继续说，行了，为了不耽误二位的时间，我再说的具体一点吧。居女士转移财产的人还真不是母亲和妹妹，而是一个男人。
1: 听到这儿，三个人顿时都愣住了，一向冷静的戚艳荣甚至忍不住地张大了嘴，而居胜实在是忍不住了，他发飙了：“姓涂的，你越说越邪乎了，你给我滚！”
0: 这会儿您让我滚，我还真就不能随您的意了。如果居女士和荣总同意，那就请把电脑和手机拿出来。如果经过检查没有痕迹，我倒赔你10万，怎么样？一直在旁边听话的荣坤这才接了话头：“土兄，你说我们家小菊转款给男人，谁呀？这个男人是谁呀？这我不知道。那你怎么知道一定是个男人呢？”荣坤的蛇眼里已经开始冒火了。一个男人，无论他是谁，当得知自己的女人与其他的男人有关系的时候，是没有不生气的。但是涂百药却没有回避荣坤开始冒火的眼神。很简单，因为您的身体不行啊。你脸色惨白，刚才跟我握手的时候，手心很凉，有虚汗，握力极弱。虽然你眼睛中努力挤出凶光，但是你的眼神中却没有欲望。而居女士呢，身体状况良好，眼里有极强的欲望，整个精神状态是恋爱中的状态。你们的这种反差足以说明居女士有了外遇。这一回荣坤居然没有反驳，他只是冷冷地说道：“就算我形同废人，也不能说明我老婆要把钱转给别的男人呢。”荣总，你身体不好，心里却是敞亮的。其实居女士做的这些事儿，你是知道的。也许这个男人就是你放的诱饵，也说不定。
1: 这句话让戚艳荣浑身一冷。涂百药刚才讲的他并不相信，但是推进到这一步，这些虚无缥缈的假设似乎变得越来越清晰了。听到这话的居胜眼神里的怒气已经逐渐消退，他用力地扶了一下红木沙发，才使身体没有完全地瘫软下去，冷汗瞬间就挂满了他的额头。
0: 而荣坤却慢慢地翘起了二郎腿，平静地说道：“ 有点意思。屠兄的假设有点意思，但是再假设下去可就过界了。这么着吧，时间也不早了，二位的咨询费10万，明天到这。当然了，我们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想请教二位呢，还会请你们多多指导。但是这个事儿既然有保密协议，我想二位不会跟外人讲这些假设吧。我呢也相信屠兄你的为人。屠百药一拉戚艳荣站起了身。谢谢荣总，我知道如果我们在外面乱说，说不定哪天醒过来还真就不知身在何处了。当然啦，那也是一种假设。行，二位走好，恕不远送。戚艳荣跟着屠百药走出了大门，刚一出门就听到屋子里传来居胜撕心裂肺的哭声。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天色将晚，成排的树木映在水中，宽阔的河面被夕阳染红了。屠百药驱车沿河向南，一路房舍稀疏，树木苍翠。戚艳荣在北京多年，却不知道京郊还有如此美景，不由得问道：这是什么地方啊？
0: 大运河森林公园，有十几里长，几万亩吧，据说花了6-7亿呢。
1: 你怎么知道的？戚艳荣觉得奇怪，屠百药从南方到北京没多长时间，怎么连路都这么熟悉呢？
0: 当年我在部队的时候曾经在这儿演习过，从深圳回北京之后，我也曾经骑着自行车沿着大运河森林公园走过。当然那会儿是散心，今天跟你来嘛却是另有目的。
1: 目的？什么目的？
0: 把咱们的公司搬到这儿。
1: 啊？戚艳荣一惊，这地方风景的确不错，但是人流量有限呢，这怎么做生意啊？
0: 你不想吗？
1: 啊，可是为什么要搬到这儿呢？
0: 因为我是中途岛的总经理啊。既然你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封了我这个官，我只好履行职责了。为了长远发展，把公司搬到这儿来才是上策。
1: 戚艳荣本来以为屠百药是在开玩笑，见他越说越认真，就扭过头看他。屠老师，您不是认真的吧？
0: 非常认真。屠百药说着把车开到了停车场停稳，然后侧过脸看着戚艳荣。我从来没有这样认真过。
1: 戚艳荣又惊又喜，惊的是真要把公司搬到这边来怎么招揽生意啊，喜的是屠百药终于答应加盟了。
0: 屠百药开门下车，领着戚艳荣走到了岸边，放眼望去水波粼粼，杨柳映岸，环境确实很好。戚艳荣在等屠百药说话，但是屠百药却如同木雕一般矗立在河边。太阳已经从远处的高楼落了下去，河面的金光逐渐被暗绿色的树影所侵没。过了一会儿，屠百药终于开了口：很好，你倒是很有耐性。这个时代的人们匆匆忙忙的，都静不下心来，而你却能做到心如止水，了不起啊。我决定与你共同创业，完全基于你个人的素质，是我对你这个人的认可，不是出于什么道义想帮你啊。
1: 戚艳荣转头看着屠百药，屠百药的眼神很亮， 让人联想到夜幕中的星星。戚艳荣只能表示感谢，谢谢你。
0: 涂百耀浅笑了一下，你一定还在想今天的事吧？事实上，今天的事根本就是在瞎蒙。
1: 任何事情都得看效果。我看这个荣坤夫妇，他们是真的有点怕你了。
0: 荣坤这个人不简单，他才不怕我呢。这背后的事究竟怎么样，只有他知道。当然，这个居胜也不是省油的灯。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荣坤的身体已经毁败到了极致，随时都可以突发危及生命的疾病。再者，荣盛集团看似控股好几家公司，但是财务状况究竟怎么样还很难说。这对夫妻的案子极其复杂，绝不是精神出问题这么简单。
1: 那要不咱们还是不要管了。虽然荣总说明天会打款，可是我觉得咱们还是不要的好。
0: 为什么不要啊？咱们现在正缺钱，有进账就得要，我们又不是抢他的钱，怕什么？
1: 我是担心惹上这家子不是麻烦吗？
0: 麻烦？咱们不就是为了解决麻烦的吗？
1: 那涂老师的意思是想解决这一类麻烦？
0: 我是从这个案例中看到了挣钱的机会。恕我直言啊，你先前对公司的定位不准确，一般的心理咨询那就是赔本赚吆喝，所以我认为应该改全科为专科，专门从事婚姻治疗。
1: 也就是说，专门解决婚姻中的疑难杂症？
0: 是这个意思，但是略有不同吧。事实上，荣坤这个案子启发了我的思维，把我这些年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带出来了。
1: 戚艳荣觉察到涂白药的表情变得严肃了。近年来我接触到的离婚案例确实很多。据民政部的数据，咱们国家去年有超过360万对夫妻离婚，近十年来真是年年创新高。
0: 你说的那还是官方的统计数据呢，实际上夫妻双方由于孩子和经济的问题一直在苦苦挣扎的有多少，恐怕超过公开数据的一半吧。您是心理学专家，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
1: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中国的社会家庭结构，夫妻上有老下有小，背负的压力太大了吧。
0: 这哪里是中国的社会家庭结构问题啊，放眼世界哪个国家的人压力不大呀？这根本就不是根本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由于中国从几千年的农业社会突然就过渡到了工业社会，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而生活方式没有跟上，没发生变化，就是因为这个。
1: 作为研究情感和心理问题的专业人士，戚艳荣当然无数次地思考过这些问题，但是涂百耀三言两语地就说出了问题的关键，不得不让他刮目相看。一个人的思想高度取决于他的眼光，涂百耀具备这种眼光。一种从未有过的信心在戚艳荣的心底升起来，和这个人共事一定会创造奇迹。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1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7: 北京时间2点整。
18: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汪曾祺，夏天。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繁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地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嘛。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3: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2: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诸葛亮智击黄忠，黄忠老将的脾气秉性啊，诸葛军师都给摸透了。这老头就有这么点怪脾气，你要说这事儿办不到啊，他非把他办成了不可。今儿你不是说这定军山难取吗？这夏侯渊难对付吗？我一定要刀斩夏侯渊，得过定军山呢。而且这次老将军连副将都不要了，您只要是给我一哨人马，我准能大功告成。如果斩不了夏侯渊，我愿意把我的人头献给军师。诸葛亮越说不行，他越说行啊。诸葛军师一看这火候差不多了，不能再激了，再激呀，老头非气出病来不可。那只好给了老将3000人马。可是诸葛军师告诉他，黄忠老将，你虽然不带副将，我也需要派一个人跟你一同前往。老将军一听，哦，军师啊，不知您要派何人随我黄忠去战定军山？我派法孝直随老将军一同前往。哦，老黄忠看了看法正，点点头，心里很高兴，心说这个军师啊，替我想得真周到啊。法正那是西川有名的智囊，此人足智多谋啊，派他跟自己去，等于是派了一位军师啊。那黄忠怎么能不高兴呢？当即点齐3000人马，离开了大营，杀奔定军山去了。老将黄忠走了，诸葛军师传令赵云、赵子龙，你带领一哨人马呀，暗随黄忠将军。如果老将取了胜，你就不用露面了。如果黄忠老将有失，请你出马相助，不得有误。遵令。赵云领令下去。这样啊，诸葛军师还不放心呢，他又派孟达和刘峰带领3000人马，暗暗地埋伏在定军山附近，多带旌旗啊。只要是黄忠老将和定军山夏侯渊这么一交锋，你在漫山遍野遍插旌旗，以壮军威呀，此之谓疑兵之计，不得有误。孟达、刘峰领令下去了。诸葛军师又传了一道密令，这道密令传给谁的？马超、马孟起。什么事儿啊？密令吗？军师秘密那哪能说呀，让马超是如此这般呢，按令而行。最后诸葛军师让老将严颜去守瓦口关，换回张飞和魏延、魏文长，同取汉中。嚯，诸葛亮军师安排的这周到啊，看来这次啊，西蜀是下了功夫了，非要把这汉中取过来不可哟。这边布置的可撑得起是滴水不漏啊，那边夏侯渊急了。夏侯渊早就听到禀报了，第一个来给他送信的那就是张合和夏侯尚，说天荡山丢了，夏侯德被斩了，那位替兄报仇的韩浩将军也完了，把粮仓没了一个。夏侯渊就有点着急啊，现在听探报这么一说，怎么着，刘备和诸葛亮亲自统兵10万，派赵云为先锋，要取汉中，这还了得？不用问呢，他的兵马必然先取我的定军山，定军山乃是汉中南郑之屏障，这儿有点差池，南郑 就不保了。他赶忙写告急文书给曹洪。曹洪啊，一点没敢耽误，连夜把这告急文书送往许都，交给曹操。曹操打开了这文书，这么一看，机灵打了个冷战。哎呀呀，他拍案而起，可恼啊，可恼。这刘备还了得，他已经亲自领人马进兵汉中了，要取我的南郑。哈哈，现在曹操有点后悔了。后悔什么呀？当初啊，收张鲁定汉中之后，得陇望蜀就对了，我这么一犯犹豫就把兵马撤回来了，这是我的过错。现在刘备来了，这怎么办呢？他赶忙聚集文武商量对策。曹操手下的长史刘烨这么一听，大王，您可不能再耽搁了，既然刘备与诸葛亮领人马要取咱的汉中，如今只有大王您御驾亲征了，不然的话恐怕汉中有失啊。嗯，曹操点了点头啊，刘先生所言极是，你和我想到一起去了，老夫当初就不应该回兵，可是现在已经追悔不及了，只有我亲自去生擒那大儿贼。当时传令点齐精兵40万，明天就要离开许昌，曹操要亲征汉中去会刘备。嚯，这次曹操出动可与往日大不相同。不同在什么地方？这气派太大了，皇上的銮驾全归了他了，绮罗散扇，金瓜乐府，执掌权衡，龙驹辇呐。正当中一把鎏金红罗伞，两旁边8864面龙凤旌旗。再看曹操，头戴金冠，嵌一宝，光华四射，身穿锦袍，龙探着蟒翻身，海水江崖，腰扎玉带，胯下骑逍遥马，金鞍玉佩，黄龙丝缰啊。他身边有25000名龙虎军保驾，盔甲旌旗分5色，是红黄蓝白黑呀。手持刀枪剑戟邓棒戈矛，称得起是甲胄鲜明，旌旗蔽日，威武雄壮，光辉跃眼呐，比御林军都威风。曹操派大将夏侯惇为先锋，曹休为后应，自己亲率文武。刚一出城，汉献帝在长亭敬酒。曹操于建安23年秋天离开了许昌，兵奔汉中。这时候呢，是秋风送爽，天高云淡，正是用兵的好季节。那曹操这一路上心情很舒畅，兵马无论过什么地方，黎民百姓都设摆香案，是焚香迎送。嚯，曹操这一路上这神气大了。兵马一出潼关，曹操在马鞍桥上举目这么一看啊，他忽然发现一片秀林，呵，这树木长得这好看，这个漂亮，怎么这么整齐呀？哎呀呀，曹操心想，我在潼关这儿过往多次了，还真没发现过这么一座林子。其实发现过，那几次和这一次曹操的心情大不相同啊。那是什么时候？与马超交锋六战潼关的时候，差点叫马超把他给收拾了。隔靴弃袍，渭水避剑，他哪有功夫看什么树林呢？如今的心情不一样了，自领魏王了，光说是称王称霸呀，那真称了王还了得呀？ 不管怎么说，现在您刘备孙权呢都比不上人家曹操，人家第一个自封魏王了。常言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啊，现在曹操正爽着呢，所以他呀看看路边的景色呀也有这闲情逸致了。他问这手下人，前面这是什么地方？有人赶快回禀，这儿叫蓝田，蜀林深处可有村庄。启禀大王，有个庄子叫蔡庄。哦，一说这蔡庄两个字啊，曹操一愣，他在安桥上捻然沉吟，目视着这一片树林想了想，哎呀呀，曹操猛地想起一个人来，谁呀？蔡邕。曹操啊，对蔡邕的印象非常好，他跟蔡邕啊，关系也不错。不过这个人现在已经故去了，但是曹操知道啊，蔡邕的女儿蔡琰还住在此处。这蔡琰是谁呀？就是那位蔡文姬呀。曹操当即传令，让人马陆续向前走着，自己带着谋士和些亲随武士到蔡庄，要看望看望蔡文姬。这位蔡文姬呀，是曹操花重金从北方匈奴那儿把他赎回来的。在战乱时期呀，蔡文姬被匈奴给裸了去了，曾做过胡家十八拍嘛。胡家十八拍，哎，一拍一个曲子，一拍一段词，此女才华过人呢。曹操把她赎回来之后呢，就亲自做主把她许配给董祀为婚了。今天既然从这儿过，曹操很想看望看望他，在庄前一下马，哎呦，把蔡庄的百姓吓坏了，全跑家里藏起来了，门全关上了，不知道从哪儿来了这么一波人马。一看为首的这位啊，还真瘆人。曹操挎着宝剑，大模大样的走进了蔡庄，怎么一个人看不见呢？好容易找着了这么一位，跟他一打听蔡文姬在哪儿住，人家用手这么一指，说在东头路北最大的那个院子，就在那儿住。曹操来到庄门前一叩门，家院出来了。家院开门一看，吓得倒退了两步。哎呦，杨修赶忙上前搭话，说你不必担惊，这是魏王，魏王曹操从此路过，特地登庄拜访蔡文姬，请你回禀一声。家院赶忙跑里边报信去了。夫人蔡文姬这么一听有贵客临门，亲自出迎啊，把曹操给让进了客厅。感情董祀没在家呀，要不怎么蔡文姬自己出去接去呢？把曹操让到客厅之后，上前施大礼。因为曹操对蔡文姬有恩情啊，文姬呢常常提起此事，十分感激呀，所以对曹操也特别尊重。再看曹操带来这么多的文武，蔡文姬亲自招待。拿什么招待？用陕西三宝吧，石榴、柿子、大红枣啊。那盐川红枣都有3000多年的栽培历史了，有30多个品种，最上乘的得说是条枣、狗头枣，肉厚核小，含糖量高啊。临潼的石榴那大红甜、净皮甜、三白甜，这回蔡文姬啊把这点土特产全拿出来了，不知道怎么招待好了。吃完了水果啊，就摆酒款待我。蔡文姬亲自与曹操把盏，曹操在这儿也不客气，很随便，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喝着喝着酒，猛这么一抬头啊，

曹操一听曹娥，这是个孝女呀，二十四孝里边有她呀，不错。随着蔡文姬呀，就给大家讲了这么一段故事，说这曹娥呀非常孝顺他父亲，他父亲呢这个人很会歌舞，有一次五月五日啊龙舟会，这老头高兴了，喝完酒就在这船上跳，一失足啊掉到水里去了。那年曹娥才十四岁，听说父亲落水了，他赶忙出来呼救，好多人下水打捞，捞了半天也没捞上来。可怜的小曹娥呀，整天围着这江边哭他的父亲，整整哭了七天七夜。小曹娥一头扎到江里去，过了几天呢，说是有人看见了曹娥背着他的父亲从水里浮上来了，爷儿两个都死了。曹娥孝父这个事儿就感动了当地太守杜尚，杜尚把这事儿啊奏明朝廷了，皇帝也很感动，皇帝下了一道旨给杜尚，让给曹娥呀修个庙立桶碑以作纪念，得写个碑文呢。杜尚接旨之后，他自己亲手做碑文。杜尚这位太守很有才学呀，护他这通写呀，大写了二十多天，写了一份他不满意，又写一份还不满意，最后把写的那全扯了。看来自己写不成了，怎么办呢？就在这衙门前面挂了个招贤榜，谁要能写好曹娥碑文，重赏千金呢。呵，真给钱呢。挂了有仨月也没人来接这榜。忽然有一天，有一个小孩才十二三岁，这小孩啊长得挺可爱，宽脑门尖下壳细眉巴大眼睛，前发齐眉后发盖梗，还留着个冲天杵的小辣签儿，上身穿着个小坎肩儿，下身一个小裤衩儿，光着脚穿两草鞋，鞋尖带背啊背着一个小竹笛儿，手里头拿个柳条鞭子，一看就看出来了是个放牛娃。这小孩到了衙门前看了看这榜文，蹭他往起一蹦，刺啦，他把榜给撕了。哎呦，惊动了看榜的武士，赶忙禀明了太守，杜尚啊就把这小孩给请进去了，请到衙门里头，说你既然接榜，你就能写这碑文呢。这孩子说，不错，我能写呀，您就给我准备笔墨吧。啊，好啊，赶快把笔墨准备好了。好多人都替这孩子捏把汗呢，心说这不是开玩笑吗，这孩子把牛放哪儿了，跑这儿来写碑文来了，你写得了吗你。这小孩啊把笔探饱之后看了看杜尚，微微一笑，把笔又搁那儿了。大伙儿一看，坏了，这孩子他写不了。小孩乐了，哼，诸位，我这么写写不了啊。杜尚赶忙问他呀，说小才子，怎么您才能写得了呢？您得给我倒杯酒，让我助助兴，不然呢，我是诗兴难发呀。嚯，周围的人都差点乐了，心说不知道这孩子才学怎么样，这派头倒不小，哦，还诗兴未发。你瞧，先来两杯酒喝，你能架得住那酒吗？喝完了之后跟小磕头虫似的，你怎么写呀？好，给他倒两杯，倒上来了。这小孩啊，哎，不喝两杯就喝一杯，滋滋，小嘴一抿一抿的，大伙一瞧，嘿，真有点意思啊。等把这酒喝完了，把酒杯往那一放，就把笔拿起来。只见这小孩那冲天杵小辫那么一晃，那小眼睛瞪得个溜圆，精神头满足，是提笔行书啊，刷刷刷刷刷，嚯，文不加点。什么叫文不加点呢？

0: 不是标点符号，就是一个字儿也不改，一个字儿不错，不带涂改的。说勾勾画画没那事儿，一气呵成啊！写完了之后，啪把笔一扔，诸位，再会吧，千金不要，我进义务。哎哎，等等，杜尚把这孩子拦住了。小才子尊姓大名啊？我父姓邯郸，单字名纯。今年您高寿了？嗨，杜尚一想，这哪够高寿啊？您多大了？我13。说完了，小嘴一咧，冲杜尚一笑，晃着小辫，吹着小笛儿，他跑了。这孩子跑了，杜尚把这碑文拿过来这么一看呢，当时是目瞪口呆呀，瞠目结舌。怎么了？哎呦，这文采这么高啊，你瞧这碑文都写绝了，咱们谁能写得了啊？快快快，找石匠马上建碑。就把这大江叫做曹娥江了，又修了个曹娥庙，庙前立下了这桶碑。把这个碑立完之后，这事儿啊就传到了蔡邕的耳朵里去了。蔡邕呢，那当时是后汉第一流的才子，他听说这孩子的碑文写得这么好，蔡邕不远千里跑到这儿来看这碑文。可惜那天他来晚了，天黑了，这碑文看不见，怎么办呢？蔡邕就用手摸，能把这个碑文上的字儿他都能摸着认下来。您说这绝不绝吧？所以呢，给这碑起个名啊，叫三绝碑，是曹娥一笑为一绝，孝女邯郸纯做碑文，13岁文不加点为一绝。蔡邕呢，看不见这字儿，用手能摸着把它认下来，这也是一绝，所以叫三绝碑。蔡邕啊，看完了碑之后不是吗？他写了8个字。人们把这8个字啊也给刻在这个碑上，就刻在碑的后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2: 你们店这本金刻版宋词也太宝藏了吧？雨天在这看书，感觉整个人都静下来了。
3: 对呀，很多人来打卡拍照，也有不少人真的坐下来读。古代书院夏天就有下读的传统，纳凉读书两不误，我们这算是现代版书院了。
2: 原来一窗下雨半卷书不是古诗里的场景，现在也能体验到啊。
3: 对喽，文脉还在，这份夏日的书香不会断。
4: 一窗下雨打芭蕉，半卷诗书度长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在文字里遇见千年文脉。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哪八个字呢？黄卷又复，外孙祭旧。所以啊，后来有人画了这么一张画，是送给我父亲的，我呢就把它保留下来。哦，曹操点头啊，这画画得绝。嗯，曹娥二十四孝堪称为孝女啊。这二十四孝啊，有的就不可效仿，怎么回事呢？因为他有很多愚孝。不过曹操啊，对蔡邕这八个字他非常感兴趣。黄卷又复，外孙祭旧。
3: 列位先生，这八个字怎么讲啊？
2: 曹操带着不少能人，那感情四大谋士都在身边这坐着呢，程昱、刘烨、贾诩、杨修啊。曹操先请蔡文姬把这八个字给他破解破解。文姬呀，巍然一笑，回禀丞相，我父亲没教给我，我破解不了，也不知道蔡文姬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也不知道是客气还是怎么着，人家说破解不了。曹操看了看这几位谋士，几位互相看了一眼，谁也没言语。怎么回事呢？大概是本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知道的咱别跟着瞎说，蔡邕谁比得了啊？人家多大的文采啊，人家写出这字来自有很多的隐意呀、啊、咱破解不了，瞎说半天算了吧。只是杨修坐在那儿看着那八个字啊，不住的点头。曹操看了他一眼也没说什么，这事情就接过去了。
3: 饮酒之后，蔡文姬想留曹操在庄上盘桓几日，曹操一听不行，我这是去西征刘备，回来我再看你吧。曹操辞别了蔡文姬，领着文武离开了蔡庄，走出三里路来。曹操回头叫杨修，
4: 杨主簿，那八个字你想起来了吗？
2: 我现在可悟出点道理来了，就是说我明白了。杨修哈哈大笑，禀丞相，刚一出蔡庄，我就把那八个字卸开了。
3: 黄卷又复，外孙祭旧。黄卷就是黄色的丝绸，乱脚丝儿，一个色字，这字念绝。
2: 又复呢，少女，女字边一个少字，这字念妙，这色字是俩字，绝妙。外孙，女儿的儿子，外孙呢，女子搁在一起，这字念好。祭旧呢，那个旧啊，就是药铺有时候用那玩意儿盐药，跟个小盆似的，那不叫储旧吗？这祭旧呢应该念慈，古写的慈啊是接受的受旁边一个辛字，辛辣的辛。那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说这辛呢、啊、代表五味，苦辣酸甜咸，你把五味全搁在一块儿啊，这就受不了，就得辞退辞出。后来呢，这字改成言辞的辞了。蔡邕写的这八个字，黄卷又复，外孙祭旧，实际是四个字一句话，绝妙好词。 杨修一番话说的曹操仰天大笑，杨主簿，你的学问比我高三里地。众文武也都笑了，
4: 夸了会子，得了，继续赶路吧。
2: 打马扬鞭追上前面的人马，在路上飞止一日啊，人马来到了南郑。曹洪听说魏王亲自统兵来了，他赶忙是出城迎接，把魏王给接进了帅府，就把张合几败怎么丢的瓦口关以及屯粮的天荡山也失落了。现在刘备和诸葛亮领着人马出了夹门关了，他派黄忠攻打咱的定军山。夏侯渊知道大王您亲自领兵来了，现在夏侯将军是固守定军山未曾出战，请大王定夺。按现在的话来说，曹洪是详详细细的汇报了一番呢。曹操听完这番话点了点头啊，他告诉曹洪说，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啊，张合虽然失了这座瓦口关，也不能算是输，人家打了不少的胜仗，哪能光记败不记胜啊，所以这算不了什么。不过这夏侯渊守着定军山不敢出战，这不好。曹操立刻给夏侯渊写了一封信，派人火速把这封手书送给夏侯将军。夏侯渊接到曹操的信，打开了这么一看，这信里大意写的是什么呀？他说，凡为将者当以刚柔相济，不可徒持其勇啊，若但任勇则是一夫之敌耳。我今屯大军于南郑，欲观卿之妙才，故汝二字可也。这妙才俩字写的有意思，怎么回事呢？夏侯渊他字叫妙才呀，说我要看看你这仗怎么打。夏侯渊看完了这封信，他是喜出望外，当时擂鼓巨匠，当众把这信念了一遍。他告诉他手下的文武，现在大王已经率人马屯于南郑，我等岂能死守此山。夏侯渊的话刚说到这儿，跑进一个探报来禀报夏侯将军，说山下黄忠讨战。哎呦，老匹夫来得好啊，黄忠到日正是俺夏侯将军建功之时。他立刻要领兵与黄忠决战。旁边的张合这么一

将军且慢，不能挡。嗯，夏侯渊愣了，怎么见得呢？夏侯将军，您没看大王这封信吗？信里边写的，为大将者应该是刚柔相济呀、啊。要求一个将官呢，不单有勇，而且要有谋。今天呢，咱们不能凭勇力去战黄州。定军山这个地方是十分紧要，此乃汉中之屏障，如果有点意外，我们是难以回复魏王。为此呢，我说咱们应该在这守。这个地方山势险要，黄忠想攻上来，他势必登天。别说他领这些人马，再多上一倍，他也杀不上山头。将军，您要好好想想。夏侯渊听到这会晃了晃头。张合将军，你说的不对。怎么，你没看黄忠吗？他觉得取了我的天荡山之后，他就平行无阻挡了，令着人马又来打我的定军山了。当时我为什么没跟他打呀？没有得到魏王的手书啊，我不敢轻举妄动，我已经够那个刚柔相济的了。现在大王已经来信了，而且信里写的那么清楚，他要看我怎么战胜黄忠。今儿个咱要不打，请问你，如果有人要是把黄忠的首级给取喽，咱们岂不瞪着眼睛看别人立功啊？咱们算干什么的呀？不行，非打不可。哎呀，夏侯将军呐、啊，不能打呀！张合都有点急了，你怎么一再拦阻我呢？将军，请想，黄忠这员将，他是智勇兼备，不光能打，这个人很有韬略。这次诸葛亮还派法正跟他来了，做他的军师，那法正智谋过人呐、啊，这一文一武啊，实在不好对付。望将军还是听我解劝，虽然有大王的书信在，您也要审慎行事。这个夏侯渊点了点头啊，他知道张合呀这个人是很有智谋的，人家这也是为我好，为了定军山的安全呢、啊、所以才一再相阻。虽是好意，可是我们不能这么总不出战呢、啊、难道就这么守着，天天让黄忠骂战？不行，我必须得把老儿给斩喽，让大耳贼刘备再也不敢正视我的定军山。这么办吧，张合将军，你在此守住山寨，带我下去生擒老儿黄忠。张合不好再说什么了，夏侯渊刚要点兵，夏侯尚过来，杀鸡焉用宰牛刀，您把令箭交给我吧，我去会一会黄忠。嗯，夏侯渊打量打量他这个侄儿，他眼睛一转，有了，扶儿过来，你要战也行，必须如此。夏侯尚这么一听，遵令。随后一声炮响，这爷儿俩就杀下山来了。夏侯尚是一马当先呢、啊、在黄忠老将的营门前讨战。老黄忠呢，骂了几天阵，没见定军山的动静，他正在跟法正商议怎么取这定军山，因为自己呢这话已经说出去了，在军师和主公的面前都立下了保证了，非把定军山取过来不可。可是人家不跟你打，你有多大本事也没用啊，这山还不好攻。黄忠老将有点着急，现在一听说什么定军山杀下一哨人马来，现在在营门前讨战，哎呀呀，他来得太好了。来呀，
给我抬刀备马。令刚一出口，由旁边过来一位牙将，他叫陈氏。啊，慢来慢来，老将军，刚才探报已经说明了，从定军山上杀下来的这个人不是夏侯渊，是他的侄儿夏侯尚，一个娃娃，还惊得动您吗？您就给我一支令吧，待我把这娃娃擒来交令。嗯，这倒不错，兵对兵，将对将。陈师，你可莫要小看夏侯叔侄，两军对垒，多加小心。得令。陈氏披挂整齐，骑乘战马杀出来，和夏侯尚这么一打，只战了十几个回合，夏侯尚是拨马就败。嗯，陈氏挺高兴，怎么呢？你看看，我觉得这令讨对了，居然没费多大力气把小儿夏侯尚给杀败了，杀败了他就等于杀败了夏侯渊呢。我今儿要把他生擒活拿了啊！嘿嘿，跟随老将军来战定军山，我是首立奇功啊！娃娃，你往哪里逃跑？呵，他越武扬威的，从后边就追上来了。这夏侯尚跑了不多远，只见前面是个两山夹一沟的地方，哗的一下，夏侯尚催马就过去了。哎呦，陈氏勒住马仔细看。怪不得老将军和法正先生一再说这定军山山势险要，真够险的哈！你瞧这地方，两边立陡悬崖的，当中间就这么一条路，夏侯尚能过去，我也能过去。嗨，山势险不险？我捉人要紧呢。对，他一踹绷凳绳，刚往前这么一催马，听山头上一阵梆子响，滚木齐下呀，噼啪。陈氏勒马往后就退呀，幸亏退得快，慢一点就砸成肉饼了。你往哪儿退呀？人家准知道你有这招，滚木雷石一下，你得往回跑，往回一跑，哗楞一下，人家把绊马索这么一抖，咵嚓，把陈氏由打鞍桥上就给掀下来了，绳捆索绑啊，给绑进了夏侯渊的大营。陈氏带出去一千多人马呀，让人家定军山给捉去了有一半，剩那些残兵跑回来了，向黄忠这么一禀报啊。老将黄忠一愣，牙将陈氏叫人给活捉了去了。哎呦，老将军心里头可有点着急呀。他急什么呀？按照老将黄忠的想法呀，他想把这夏侯渊由山上诱下来，因为这定军山山势十分险要，特别不好攻，总这么耗时间耗不起呀。今儿个好不容易夏侯渊来讨战了呀，老黄忠的意思让陈氏出去见一阵，就把夏侯渊呢诱过来，自己这儿正准备着马上就要出征了，可没想到陈氏让人给捉了去了。你看这怎么办呢？他赶忙把法正请来商量，先生有什么妙计呀？法正想了想，老将军，我看咱们反客为主吧。哦，法正说了这么一句话，老将黄忠就明白了。法正先生，你跟我想到一起去了，怎么个反客为主啊？就是步步为营啊，把人马往前推，推一个地方把营扎住，然后继续往前进，是只前进不后退。法正对夏侯渊非常了解，说夏侯渊这个人呢，他为人清躁，恃勇少谋啊。你要这么一来，他就急了，他就顾不得回到山上去死守了。他一看这定军山危险，怎么办呢？他就要跟你拼了。这么一拼，咱们就可以将夏侯渊是生擒活捉呀。法正这条计策是正中老将军黄忠的下怀。可是这里边有个前提。什么前提？要想这么办，必须首先得激励将士，使将士用命，
那就是说全军上下一条心，要做到这一点，光凭几通战鼓不好使，得怎么办呢？老将黄忠和法正先生分头下去，到各个营哨去跟这些将校啊陈明利害，按现在的话来说呀，就是战前总动员。动员完了，黄忠又传一道令，把营中所有吃的用的一律分发给众家军校，吃饱了喝足了，你们给我往前挪。这挪可不是小挪呀，得一下子挪到定军山上面去，挪到夏侯渊那寨里去才算完事儿呢。嘿，这招还真灵，这些人马往上这么一攻啊，是攻一段路扎下大营，住上几天，拔寨而起，继续向前。不向前也不行，牛也宰了，羊也杀了，马也吃了，你还有什么说的？挪吧。夏侯渊一听，怎么着？这黄忠要干什么呀？这是，他急忙就要点兵出战，张合给拦住了。夏侯将军，不好啊！夏侯渊一听，怎么了？怎么了？又怎么不好了？这黄忠和法正用的是反客为主之计呀、啊，他这么一点一点推呀、啊，能推到咱门口来。是啊，夏侯渊一听，正因为这个我才出去打去，您可不能上他的当，咱们现在还应该呀、啊、坚守不出。哎呀，夏侯渊一听急了，我说张合将军，你怎么总一个劲儿的主张守啊？日前我要不打服夏侯尚出去，怎么能捉得了黄忠手下的牙将陈氏？既然捉了陈氏，不是吗，就能捉黄忠，我还用这条计？夏侯尚听令，宰，随我下山。遵令。张合一看，既是如此，得了，我就继续守寨吧，将军多加小心，不劳嘱咐。夏侯渊带着人马杀下来了。老黄忠听说夏侯渊已经出兵了，甭提多高兴了、啊、这反客为主之计呀、啊、真是个上策呀。探马来报，夏侯尚讨战。老将黄忠一听，好，我亲自出去会会他。法正先生，你给我压住阵脚。一阵鼓炮之声响过之后，老将军黄忠立马脱刀站到了阵前。这夏侯尚一看呢，蹦啊蹦啊蹦，怎么了？心直跳，心说就这老头，老虎，我可得留点神呐、啊。今儿个我要是用捉陈氏那招捉他行不行？你问谁呀、啊？夏侯尚那直嘀咕，那也得打呀，你已经来了。来的可是黄忠黄汉生。老黄忠都差点乐了，怎么知道我？你还问什么呢？全是废话，没理他。夏侯尚一看，打吧。他催马鸣枪，是鸣枪就刺。老黄忠啊，怀中斜抱月，抱着这大刀在这等着，给他来个以逸待劳。看枪头到了，不慌不忙的用尽两臂力往外这么一封，嘡，就这一下就把夏侯尚那个枪差点给磕飞了。哎呦，夏侯尚一咬牙呀，怎么回事？虎口裂了，膀子根发麻，俩胳膊发烫，坏了，这老头真有力气。哗，两马这么一错蹬，夏侯尚还等着呢。他等什么呢？这算一个回合呀，圈马回来还得打呀，谁有那么大功夫跟你打呀？老黄忠就这一磕，就把他给磕懵了。在两马一错蹬这同时，夏侯尚那马头啊，大概刚到黄忠老将那马尾那儿，老将军把左臂往外这么一伸呢、啊，那叫轻伸虎臂，给他来了个苍蝇伏兔，砰！一把抓住了夏侯尚的判甲刀，啪！姐他那鞍桥上就给滴了过来了。哎，往自己这马鞍桥上这么一摁，唰，把那宝刀的那

0: 刀刃就放在夏侯尚的脖子上了，你动一动就没命了。夏侯尚啊，吓得浑身汗毛孔都炸开了，他温丝儿也没敢动。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八月七号到二十三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9: 北京时间六点整。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三毛，夏。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竟不知道。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画，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扑过来，它们就唰的一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它们推向天空，而蝉是啦啦队，在枝头努力叫闹。没有裁判。我不禁想起童年，我的童年，因为这些愉快的音符太像一卷录音带，让我把童年的声音有一一捡回来。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饭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0: 开车堵在马路，
11: 加班加到麻木，
1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3: 心情不好想哭。
14: 停，别再 emo，
1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4: 听相声，
15: 听小品，
14: 陪你笑到捧腹，
15: 两个人
14: 两张嘴，
15: 让你不再孤独。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那今天的笑声编辑部啊，我们有一点特别，除了小霍以外，我们还请到了我们的一位好朋友，就是来自中国煤矿文工团的青年相声演员英宁。
1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英宁。有一点特别啊，就是在一个

0: 特别炎热的夏日和大家一起通过相声带来欢乐，给您带来一丝凉意。
1: 哎，说的都是冷相声。
0: 对，冷相声能给您带来一点凉意也好啊。
1: 哎，我们这一周啊请到英宁来聊一个什么有意思的话题呢？
0: 是
1: 前一阵啊，相信大家看到了一个新闻，说是让一些影视剧的演员们在最后署名的时候，哎，要写自己的本名儿。
0: 哦，得用真名儿。
1: 哎，得用真名儿，
0: 不能用艺名儿。
1: 是的
0: 啊，是，
1: 这就有意思了
0: 啊。
1: 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我们熟知的很多相声演员呀，他的名字他都是艺名。
0: 对
1: 啊，
0: 这个，
1: 因为相声有这个传统，
0: 是老前辈有很多的艺术家他用的都是艺名。我小的时候还曾经有人问过，说你叫英宁，这是不是艺名啊？聊斋里有一个狐狸精，不就叫英宁吗？爱乐，你是不是这也是艺名？我说这真的不是艺名，本名就叫英宁啊。
1: 相声演员里有很多，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首先这一位啊，相声大师，马三立先生。
0: 马三立这个是后来的名字了，以前他不叫这个名字，以前呢姓马啊，
1: 姓马我们都知道
0: 啊。对对对，
1: 那本名呢？
0: 本名叫马贵福。
1: 哦，
0: 贵呢就是这个桂林山水甲天下的下啊，贵贵啊，福呢就是福如东海的福。
1: 哦，
0: 马贵福，
1: 跟他哥哥马
0: 贵元。哎，对，有些朋友看资料说什么哥哥叫马贵元，弟弟叫马三立，当然也有这个兄弟之间的名字不一样的，但大部分都是按字儿排，都是要一样的。
1: 尤其是在过去，可能讲究中间这个字儿是什么什么字儿。
0: 对，像这个马连登先生的女儿，名字第三个字儿都是带草字头，第二个字呢都是曾字，按启连曾景祥那么排的。
1: 所以咱们说马三立先生的本名叫马贵福。
0: 马贵福，
1: 那为什么改成叫马三立呢？
0: 是就是希望他上学以后，希望他这个立言立德立行，让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志向，希望他能人生能够就是有一个辉煌的前景，所以叫马三立。
1: 哎，我们来听听啊，由马三立和王凤山合作的相声《卖挂票》。
2: 那京剧呢，他就得呀，他带有京剧的台词，他就跟咱们普通说话不一样了。
3: 是啊，
2: 哎，你别忙别忙，他就不能说别忙，且慢，戏剧的且慢且慢。
3: 哎，可别忙，
2: 平常也没有这么说的，平常谁说闲话？你告诉我这来，且慢。不可能，可是舞台你就懂，你听这戏，他说且慢，你听戏就人哦，别忙，让他打住，且慢，罢了是得了，给您见面请安。可是参见老大人，参见父母，参见爹爹，我说罢了，得得了，咱们平常不如啊，老没见您好，我给您请安啊，得得，你不能罢了，是不是？用不上，这舞台它有舞台词，哎，罢了，且慢，乌黑鸭，乌黑鸭是纳闷儿，乌黑鸭，不信，乌黑鸭，你再怎讲呢？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你再怎讲，
3: 哎，
2: 都是急了，是不乐意了，不乐意了，
4: 满意了，
2: 都急了。这场戏见官给官跪下，最好是乌黑鸭。
3: 哦，
2: 这犯人就好有好处。带上堂来，带上堂来，给大人叩头，抬起头来。小人有罪不敢抬头，说的无罪，谢大人。
4: 官人，
2: 乌黑鸭，
4: 行了。
2: 这行了，
3: 怎么
2: 乌黑鸭不善为非作歹之人，相信审问，好了，
3: 哎，
2: 都坏了，
3: 怎么
2: 倒霉？
3: 哎，
2: 大人叩头，抬起头来，有罪不敢抬头，恕你无罪，谢大人，都倒霉，怎么着？
3: 生气了？
2: 要干嘛？这是戏剧和深
3: 哦，
2: 下功夫最难，唱打坐念翻
3: 哦
2: 啊，这舞台上这个
3: 哦，您对京戏很有研究，
2: 行，我。研究了吗？你不认识我吧？你不常听戏？
3: 那你啊？
2: 你常听戏吗？京戏。

0: 长戏你听不听吧？
1: 我从小就挺爱听戏。
0: 你要常听戏，你不能不认我，你不能不认我。你认我吗？
1: 不认识吗？
0: 你看看，你细看看。哎呀，
1: 您是哪一位？
0: 杨。
1: 杨。
0: 杨宝森。
1: 杨宝森。啊。你是杨宝森？
0: 是。准知，准知你不认我，拿我当杨宝森。我不是，我不姓杨，我谁杨宝森？拿我当杨宝森？
1: 哦，
0: 我也不是杨宝森。
1: 哦，您是谁？
0: 提杨宝森这人，你知道不知道？
1: 知道。
0: 我给他蹬三轮。哦，这多年了吗？
1: 多少年了？哎，多少年你也是蹬三轮？
0: 那玩意儿，那
1: 哎，那玩意儿也蹬三轮啊？
0: 他蹬三轮蹬我。
1: 哦，蹬你，拿你当三轮了。
0: 你当三轮。我坐那蹬三轮蹬着我，后来我让蹬你蹬宝森吧，宝森就闹病，车是我的，我送宝森。
1: 哦，我送了他了。
0: 我不姓杨。
1: 哦，您是呢？
0: 马。
1: 马。
0: 北京的打人打人。北京的打人唱戏的马老板，这谁不知道啊？
1: 哦，
0: 马老板。
1: 北京马老板
0: 啊。
1: 马连良。
0: 马连良干嘛？马连良，马连良什么本家？我们都一家子。
1: 哦，一家子。
0: 马连良，马连良是连字的。
1: 对。
0: 他傅连城，他排字排连字的。我们科班的时候叫喜连城。听说过吗？
1: 听说过，
0: 喜连城
1: 啊！
0: 哎，我们喜字的雷喜福知道吗？
1: 雷喜福大师兄，
0: 哎，好，
1: 哎，知道。
0: 我们一块的
1: 啊。
0: 这还用说吗？
1: 啊，
0: 雷喜福，侯喜瑞知道吗？
1: 知道。
0: 侯喜瑞
1: 知道。
0: 喜字吗？陈喜兴
1: 啊，
0: 康喜寿，
1: 哎，
0: 魏喜奎没魏喜奎。因为他魏奎他改大鼓了
1: 啊，
0: 他改大鼓
1: 没改，弟媳妇唱大鼓的。
0: 魏喜奎有什么喜奎我忘了。
1: 哎，刘喜奎。
0: 刘喜奎对，反正我们都喜字。
1: 哦，您叫
0: 洗澡。
1: 我修脚。
0: 修脚干嘛？
1: 啊，你洗澡干嘛？你那洗完了吗？
0: 洗那个排字排喜字那个洗、
1: 啊。哪个洗啊？
0: 不是洗澡的，那个道洗。
1: 啊，
0: 那个福禄寿喜的喜
1: 哦，
0: 哎啊，福禄寿喜的喜
1: 早
0: 啊，
1: 早
0: 早是那个
1: 啊，
0: 这个字你看我还说不上来，
1: 你这连名字都说不上来，
0: 不是那个草头，我想草头那个
1: 啊
0: 草
1: 李胜早那早，
0: 哎李胜哎对哎，还了不起我还把他忘了、
1: 啊、
0: 李胜早
1: 啊
0: 听过吗？
1: 听过。
0: 唱怎么样？
1: 好啊！
0: 别跑！说实在的，李胜早唱的行吗？
1: 不错。
0: 你认为怎么样？
1: 哎，都认为不错。
0: 服吗？
1: 服。
0: 那就完了，那没港台了。
1: 啊、
0: 那你服就完了，那我就那行了。
1: 可是我服李胜早碍着你什么了？
0: 不是，你要服李胜早就行了
1: 啊？怎么了？
0: 你认为李胜早好
1: 啊？
0: 那就成。我痛快。
1: 与你何干？
0: 他跟我学的。
1: 李胜早。
0: 哎。
1: 跟你学的，
0: 有人听过吧？李胜早唱的怎么样？那完全学我
1: 哦，
0: 那就是我教戏。我当初呢，在那科班时，我给他排戏，那都我教的。
1: 嗯，
0: 完全学我。
1: 是啊，
0: 你看他就如同看我戏一样。
1: 哦，
0: 李胜早，我给起的名字。你在科班时排字排胜字吗？
1: 嗯，
0: 你叫胜早。
1: 哦，
0: 你就是跟我学的。
1: 怎么了？
0: 我叫洗澡。
1: 啊，
0: 他叫胜早，我洗剩下，他给洗。
1: 好。这俩人一个盆
0: 儿，我讲在大江南
1: 啊，
0: 江南一带，
1: 江南，
0: 上海到过吗？
1: 到过，
0: 年轻呢？
1: 到过，
0: 到南方一打那的海外天子独树一帜，马洗澡，
1: 嗯，
0: 我
1: 是啊，
0: 哎，镇江，
1: 镇江，
0: 你打听吧，镇江大舞台那剧场为我盖的，
1: 是啊，
0: 苏州，我，
1: 嗯，
0: 杭州，
1: 好，
0: 我，
1: 嗯，
0: 芜湖
1: 啊，
0: 我快了，
1: 哦，
0: 就快了，
1: 快芜湖了，要死了这位。
0: 我说要死了，我说不是要死了。
1: 您不说你快芜湖了？
0: 我看到那地方去了。
1: 哦，到那演出去。
0: 我现在再不演出，我不唱，我这些年不唱了。
1: 不唱？
0: 不唱，气的。
1: 喂啊！
0: 气和生气不唱。
1: 跟谁生那么大气？
0: 这话在哪儿？在上海。这年头，你看，1945年，你算这多少年了吧？
1: 日本降服那年。
0: 哎。对了，日本降服1945年，
1: 跟谁呀？
0: 我在上海，那时候我在这儿教票友，现在不就为业余嘛？那时候就票友，
1: 对，
0: 哎，就国剧社，
1: 哦，
0: 国剧社，我呀，在那儿当教练，我教练，我教练，
1: 教练，
0: 哎，
1: 足球是排球，
0: 我这足球干嘛？唱戏嘛，足球干什么？
1: 那是教练嘛，你也唱戏？
0: 教练，我也。

0: 我跟指，我叫指挥，不要指挥，我叫靶场的，我给他们靶仗。
1: 这啥嘛？这
0: 靶场的，
1: 靶场的也不对。
0: 我给拍，
1: 那叫导演。
0: 啊，对，这说对，导，我给你导演
1: 啊，好的。你不瞎了，你给我导演。
0: 对，我在这儿当导演，我给拍戏。
1: 哦，
0: 票友跟我小。
1: 是啊，
0: 哎，很多票友，大伙儿要求我，马老板，跟你小差不了几年了，每月给你那么些钱，
1: 嗯，
0: 添点管家饭。
1: 去，
0: 你得舞台怎么样？我们得看看。
1: 哎，
0: 没见过你舞台，你演两场，看看你舞台身份，跟你小小。
1: 哎，
0: 你看，
1: 让您演两
0: 场。很多票友要跟他小
1: 啊，
0: 要看看舞台经验，要看看咱舞台表演
1: 啊。
0: 怎么办？
1: 那得演吧，
0: 唱吧。
1: 哎，
0: 咱不会赚钱
1: 啊，
0: 就让票友消。
1: 对对，
0: 演两天，
1: 演两天，在哪儿？
0: 在黄金，
1: 黄金大戏院
0: 啊。
1: 嚯，
0: 礼拜六、礼拜演两天晚场戏，
1: 这两天
0: 两个晚场，白天我不唱，白天我睡觉，白天我歇着。
1: 嗯，
0: 演两天，票友消，这不定好了吗？
1: 啊，
0: 我们该找你撑气，生气，
1: 怎么生的？
0: 嗨。那年呢
1: 啊，
0: 那个谁呀、啊、小鱼儿啊，
1: 啊，
0: 他们呀、
1: 啊哎、
0: 这帮子、
1: 哎哎、
0: 这帮子啊，
1: 小鱼儿是谁呀、啊、
0: 上
1: 小云
0: 啊，
1: 那是上老板
0: 啊，
1: 是小鱼儿、
0: 啊、上小云呢、
1: 啊、
0: 他这班啊到上海
1: 哦，
0: 黄金戏院他唱，
1: 嗯，
0: 又改他唱，把我气的，我正走剧院门口，我一看
1: 啊，
0: 黄金大戏院门口贴这么大大字
1: 啊，
0: 上小云
1: 有，
0: 星期六开始演出
1: 啊。
0: 我一看，哎，咱定好了礼拜六礼拜，
1: 就是
0: 怎么改了？我问问这经理怎么办？
1: 得问问。
0: 我进这剧场，我上楼找经理，我经理呢？
1: 啊、
0: 经理在屋坐着。我、哦、来，进来。
1: 呵，
0: 这我找你，不知道你哪儿住。
1: 嗯啊，这角没准地儿
0: 呀。听信儿啊，现在先别来。我说咱们定好了吗？礼拜六礼拜啊，上了吗？来吗？我说哪上了？上学人上了。
1: 嗯，
0: 我呢？你听信儿？
1: 听信儿？
0: 我听多少信儿？你听信儿？多年剧场接不着角儿，你来。
1: 好嘛，这位是打补子的，
0: 把我气的。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呀？
1: 嘿，
0: 你叫信他
1: 啊？啊，
0: 我非唱不可。我就唱，
1: 您非唱不可，那不给人上老板开脚？
0: 我脚唱吗？我别人去唱，我非得黄金戏院啊！
1: 哎，对，
0: 我这艺术，我就一家剧场小的。
1: 对，
0: 真是
1: 哦，
0: 天坛舞台，
1: 天坛大舞台，
0: 哎，
1: 哇，最大的戏。
0: 对了，本来定两天，我改三天，
1: 要比他多一
0: 天。他赌这气儿，枪这火，
1: 好
0: 多演一天。
1: 嗯，
0: 演三天，
1: 演三天，
0: 瞧票价卖多少钱，跟比账。
1: 哦，
0: 打听黄金戏院，他这怎么样？
1: 哎，
0: 票价。一打就上小云那儿，
1: 嗯，
0: 8000块，
1: 八千，
0: 前排每座8000块，
1: 八千。
0: 1945年
1: 可不多，
0: 贵了，
1: 是
0: 大发了，大发了，高了，
1: 买个上面还
0: 高了，价格高了啊！
1: 哦，买个上面还100块钱呢，上了吧，卖8000块钱，
0: 不值，
1: 太贱了。
0: 这不是天坛舞台跟我商量啊，
1: 嗯，
0: 咱票价怎么定啊？我那边多少钱？那儿8000，
1: 嗯，
0: 那儿8000。我一想啊，
1: 嗯，
0: 我这儿啊甭犹豫，
1: 嗯，
0: 干脆
1: 2000块钱，2000块钱你多买点好茶叶，我也听戏，我也喝茶，对吧？
0: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你说谁这是啊
1: 啊，
0: 你说谁呀、啊、
1: 说你啊，
0: 8000，这8000，
1: 8000那是上老板。
0: 我多少钱？
1: 2000块钱，不少了。
0: 我不值钱，我不如他。我在哪儿？哪儿？你看见了？看见了？你听说的，你看见了？你听说的，你看见了？你听说的是你看见了？
1: 被我这么琢磨，
0: 呸！这伦理他不能搭理他，不能理他，这还慢慢告诉你80008000，他是8000，2000还带点好茶叶，我管饭怎么了？我跟你要价，我算栽了，我算栽跟头了。
1: 哦，那您卖多少钱？
0: 卖多少钱呢？12000。
1: 啊？
0: 哎呀，
1: 前排12000，
0: 前排干嘛？不管前排，什么前排后排，一律12000。
1: 前后排
0: 不对号。
1: 12000。
0: 不对号入座，你赶上前排12000，后排12000，楼上紧后边照样12000。

0: 哎，行行行行行行行，别别，
1: 你别忙，一会儿这绳就出来了。
0: 哎，跑谁吧，他啊，这问你叫什么名字？你
1: 说这都怎么的？
0: 哎，叫什么？
1: 刘长，刘长，刘刘世长，对对，第二天我刘世长。
0: 嗯，
1: 啊，
0: 好，第三天，
1: 第三天我来个特别的吧？
0: 哎，
1: 红油二楼，
0: 哎，
1: 红油二楼，
0: 哇，
1: 瞧一人的，我把一人盯起来。
0: 一人盯下来吗？
1: 哎，怎么盯不下来
0: 啊？红油二楼，
1: 哎，
0: 三楼就不油了，三楼还油吗？
1: 我干嘛？我油三楼干嘛？
0: 啊，您不说是红油二楼吗？
1: 这是那戏，这是那个大楼那个什么楼那个戏。
0: 那是红楼梦，
1: 知道。
0: 油三姐，油二姐。
1: 啊，你甭管，我就来这个。
0: 啊，
1: 我就来这个。
0: 哦哦，
1: 哎，头前是连环套，
0: 哈，
1: 我唱晚场戏，
0: 对，
1: 白天不唱，
0: 白天不唱，
1: 晚场戏。
0: 嗯，
1: 早晨。8点来钟，早晨8点来钟，客满，
0: 嚯，
1: 剧场坐满了，
0: 晚场戏
1: 啊，
0: 早上就坐满了，
1: 不带号啊？
0: 哎，对，
1: 不带号坐，谁也不得早去，赶上前排乐得听乐得看呢。
0: 对对，
1: 都早去啊，观众去的早
0: 啊，
1: 八点满座，我还没起呢，我睡着着，我听着客人观众嚷嚷说话，八点钟一看，哇，这些人了，
0: 哎，
1: 我心花，
0: 等等。8点座就满了，
1: 啊，
0: 你怎么知道？
1: 我正把我吵醒
0: 了，把你吵醒了。
1: 啊，
0: 你在哪儿睡觉？
1: 后台。
0: 后台睡觉？
1: 啊，
0: 你住旅馆饭店？
1: 不住饭店，我总住后台，我总跟那个香官在一块儿睡，叠衣裳叠行头那个
0: 啊
1: 香官。
0: 你干嘛跟他在一块儿睡觉？
1: 我就盖他的被子。
0: 呵。这连被子都没有，
1: 没有。我有钱，我不治你的东西，我嫌你麻烦，出门打行李卷带着麻烦。我有钱，我都治行头，
0: 治行
1: 头，礼屁账、门帘抬账、大抬账、大手绢，我有七十多个。哎，我七十多个，
0: 七十多个。
1: 哎，
0: 你改俩被子好吗？
1: 怎么着嘛？我乐意啊，我乐意啊。刚听中午12点多钟又来400多位，
0: 哇，
1: 买票，前面不能卖票了，客满了。没票了，没票不行，我们也得听啊，听马戏团马老板。我们不是这此地的，我们在南京来的，苏州、杭州来的，蚌埠来的，徐州来的，有石庄来的，有邢台来的。你看，那么多人，怎么办？
0: 怎么办？
1: 没地方坐了，你买站票吧。站票行，12000。好，
0: 站票12000。
1: 照样12000。400多位，愣屈尊大驾站着听，太捧了，太捧马戏团了。
0: 对，
1: 太捧我了。
0: 哎，
1: 站着听。400多位，刚站好，又来了，
0: 啊，
1: 又来300多位，
0: 300多位，
1: 非听不可。剧场经理说：“这怎么办呢？站票都站满了，您买蹲票行吗？”有乐意乐意
0: 啊，蹲票
1: 蹲着
0: 怎么蹲？
1: 就是人家上的宽，底窄
0: 啊，
1: 两位的空当蹲一个，
0: 好，
1: 两位的空当蹲一个，
0: 哎，这受罪了。
1: 哎，刚蹲好，又来170多位。
0: 170多位
1: 在门口直哭，
0: 哎呦，
1: 这掉眼泪。如果听不着马戏老，简直是活不了啊！
0: 哎，至于吗？这个，
1: 哎呀，经理心软了，说这怎么办？买挂票吧。对，挂，好，挂吧。
0: 挂
1: 啊？
0: 怎么个挂票？
1: 就一颗绳子拴一个，一颗绳子拴一个，往墙上一挂，
0: 好嘛，受罪了这个。
1: 挂票挂170多位，
0: 好，
1: 哼，我心里痛快。
0: 哎，
1: 办戏呀，
0: 办，
1: 豆墩，
0: 哎，
1: 豆墩，不，刚要。刚要打花脸啊，这时候，
0: 那叫勾脸。
1: 勾脸，我说勾脸怕你不懂。勾脸啊，勾脸是勾脸。
0: 勾脸。
1: 刚要勾脸啊，从后台进来一个人，大高个儿，戴着黑眼镜、茶镜、墨镜，咱说不清啊，大个儿。哦，辛苦，众位，辛苦。哪位马老板？哪位是马老板？马洗澡
0: 啊？
1: 哪位洗澡？
0: 好嘛，找洗澡的。
1: 我姓马，我姓马。哦，你好，实在推来少拜拜，不知道你哪儿住。
0: 嗯，哟，谁呀这是？
1: 不认得。
0: 啊，
1: 你干嘛的？唱戏的。
0: 不认识，贵姓？
1: 金少山。
0: 啊，少山。啊，金少山来拜吧。
1: 啊，
0: 好。
1: 您找我有事吗？
0: 啊，
1: 没别的事儿。听说您贴连环套，您没唱多少吨呢？您唱多少吨我就没饭了。
0: 嘿，
1: 虽然说我没能耐，江南华北的一带我小小有伴儿，
0: 哎，
1: 都知我唱不错。今儿听您这个再比我那，我一分钱不值了。
0: 嘿，
1: 无论如何你少赚饭吃，我来多少吨
0: 啊？他也来多少吨？
1: 你来多少吨？我呢？

0: 啊，您来添棒啊。
1: 哎，你想这样，
0: 少山来窦文，我来添棒啊。
2: 添棒你也行？
1: 也行吧，也字去了就行。
2: 嘿，
1: 添棒的先恭喜我好，我说这你办吧，我给你花脸，我由我你们管我自己来。我说你来好，他窦文，我来添棒。我说谁？瑞安。瑞安添。
2: 瑞安是谁？
1: 周作人。
2: 周作人。
1: 周作人都办好了添棒了。我说你添了，你改季全，你季全，我添棒。
2: 嘿，
1: 我办好了添棒了，顿办了这就不花脸了。办完添棒，我八抬人一看，少山这个窦敦呢
2: 啊，那是真好，
1: 一门没有啊
2: 啊！
1: 倒马那个地方，咱一看那抬手动脚，跟我那个完全俩一点不一样。
2: 是啊，他跟你一样，他也没背我了。
1: 咱不说他这个身段，咱唱起来嘛，你坐站你这个摇摇头晃脑唱的，谁给他叫好？
2: 是，
1: 打他一出场，那台下就观众嘀咕：“嘿，好，好啊，马老板，马新老，金少山，马老板，马老板一定天霸。”
2: 嗯，
1: 说都别给黄天霸叫好，
2: 听你的，
1: 盯着咱这一上场，
2: 哼，
1: 你琢磨琢磨这模样，扮出天霸了怎么样？
2: 猴啊！
1: 戏剧院唠好
2: 啊，
1: 他不唠好，咱不唠好。
2: 对，
1: 他唱他没要下来。咱那天我嗓子这不怎么了？
2: 是啊，
1: 那天不是我不知道我吃什么了。
2: 哦，
1: 那天我嗓子呵这亮这好。一马里亮，哎，不是这声，
2: 对，不是这
1: 是孙欢了。
2: 啊，什么风格吧？
1: 这是武则了。
2: 哎，
1: 我是我不是不会不鸟，我是宝马保什么保镖。保镖什么？
2: 保镖路过马栏关。
1: 哎，那天你听了？
2: 我没
1: 听了，听了，
2: 我没听，
1: 听了，
2: 没听
1: 明，没听明白，我词儿记住了。
2: 啊，你的词儿
1: 啊，我就这词儿，
2: 谁唱都是这词儿。
1: 我就这词儿
2: 啊，
1: 保什么关？
2: 保镖。
1: 对，我就这，保镖。

0: 明老腔，
1: 嗯，
0: 体系着官吏，连楼上带楼下，
1: 你腔这好啊，
0: 全走了，
1: 那还不走，
0: 骂着街就退票去，
1: 上，
0: 你才着急不着急
1: 啊？
0: 你活该你走，你不懂艺术，
1: 对，
0: 咱这玩意儿货卖于市价，
1: 对，
0: 真有170多位没走，
1: 爱听，
0: 墙上挂着走不了了，
1: 走不了。
2: 刚才是马三立、王凤山表演的卖挂票作品啊，先听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一会儿精彩继续。
3: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4: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3: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4: 清风将愁思扫荡，
3: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4: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6: 大家好，我是英宁。
5: 哎，今天啊，小霍和英宁我们两个人在笑声编辑部跟大家一起听相声。
6: 好啊，
5: 聊一聊相声的历史。
6: 嗯，
5: 今天主要聊的是人。
6: 人。
5: 哎，我们说啊，相声演员当中有很多的演员名字。
6: 嗯，
5: 他大家所熟知是艺名。
6: 是。
5: 哎，我们下面啊要来说到的这一位呢也是艺名、
6: 哦、
5: 也是非常有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6: 哦，
5: 也姓马。
6: 也姓马。
5: 哎。
6: 嗯，姓马，我再想想，说相声再给你想一个、啊、
5: 这还用装吗？这不很多吗？马季先生。
6: 马季先生，马季先生呢，家里头呢排字呢排树字，树木的树、
5: 哦、跟我本名一个
6: 啊。对对，小霍呢这是他的这个广播的名字，本名呢叫小霍树某。
5: 怎么还复姓呢？我这还我以为你就要说我叫霍树怀呢。
6: 嗨，这个姓什么都叫树怀呀。
5: 这怎么听着像相声末话呢？
6: 这个马季先生的本名叫马树怀。
5: 嗯，
6: 树呢就是树木的树，就是槐树的树、
5: 嗯、
6: 槐呢就是槐树的槐。
5: 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6: 是这么回事。
5: 嗯，
6: 然后马季先生的弟弟呢叫马树明。啊，座右铭的铭，
5: 嗯，
6: 哎、啊，所以呢，就是排数字儿。后来呢，就是大家觉得这个名字吧，它不像是个相声演员的名字，正好当时播了一个电影叫《木鹅少年马季》，马呢就是这个姓马的马，季节的季。后来呢，这个电影呢，当时呢，大家关注度非常高，干脆马先生我就叫马季得了。
5: 哦，所以马季先生就把自己的名字变成了马季。
6: 哎，这马季就是艺名、
5: 哦、
6: 但是实际上还是用马树怀的本名。
5: 哎，那说到马季先生，咱们就来听听由马季郭启儒表演的打电话。
7: 电话人人都会打，
8: 可不是吗？
7: 电话是咱们现代通话的一个工具。
8: 是喽，
7: 联系工作办点事情都比较方便。
8: 哎，很方便。
7: 但是打电话的时候、
8: 啊、
7: 要注意一个问题。
8: 什么问题啊？
7: 尽量的节约时间。
8: 对，
7: 是吧？
8: 哎，
7: 你别打起来没完。
8: 是啊，
7: 有个别人呢他没有这个群众观点。
8: 哦，这个个别人呢、啊、
7: 哎，个别人
8: 哦，
7: 他好像跟这个电话既有浓厚的感情。
8: 嗯，
7: 只要拿起来他说上就没完。
8: 且说呢，
7: 哎，真有这样的人。
8: 是啊，
7: 我那天在长安街那儿我碰上一位。
8: 哦，
7: 这位打起电话没完没了。
8: 打什么公用电话？
7: 就是啊。
8: 那更不应该时间长了。
7: 其实是一点小事情。
8: 什么事啊？
7: 约他的朋友去听戏去。
8: 就这事啊？
7: 这点事要让咱们打这个电话用不了一分钟解决问题了。
8: 那可不是吗？
7: 拿起电话来。
8: 嗯，
7: 拨通了号。
8: 嗯，
7: 喂，你是广播文工团吗？
8: 对，
7: 郭启儒先生在不在？
8: 就是我啊。
7: 哎呦，郭老啊。
8: 哦，
7: 我是马季
8: 啊。
7: 我给您买了电影票了。
8: 是啊，
7: 6:30啊，您在大华电影院门口等我。
8: 好嘞，
7: 就这样啊。
8: 哎哎哎，
7: 不见不散了啊。回见回见。
8: 好，回见。
7: 完了，
8: 这也就有半分钟啊。
7: 就是啊。
8: 嗯，
7: 那位可也这么点事儿。
8: 哦，
7: 他没这么打。
8: 是啊，
7: 我给他算了算
8: 啊、
7: 嗯、连来带去他打了2.5小时。
8: 就这点事打2.5小时。
7: 就是啊。
8: 好嘛，
7: 我给你学学啊。
8: 怎么打的？
7: 拿起电话来。
8: 嗯，这是干什么呢？
7: 这不拨号呢吗？
8: 拨号的。嗯，
7: 喂喂
8: 嗯
7: 喂，
8: 又重新拨一次。

0: 哎呦，拿到了，嗨，
1: 这没
0: 有。喂，哎呀，通了。喂，你电话是49567八吗？我这是19345啊。
1: 你瞧这俩号码啊。
0: 喂，你贵姓啊？啊，老胡同志啊。哎呀，不是老胡。
1: 我没听出来。
0: 哦，老张啊。哎呀，我没听出，不是老张，老刘啊，
1: 孩子，
0: 不是老刘，
1: 还不对呀、
0: 哦，你是耗子，
1: 耗子，
0: 那人外号叫耗子，
1: 怎么这么个外号啊？
0: 耗子，有意思，四害之一啊，出来接电话来了，好啊。前些日子消灭四害，你没敢出来吧？
1: 对呀、啊，他把人给逮了去。
0: 逗着玩儿啊？我是谁？我是谁？你不知道啊？
1: 那他哪知道啊？
0: 不知道你猜猜？
1: 猜？
0: 猜不着？使劲猜！
1: 使劲猜！
0: 真猜不着？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1: 你告诉人家吧。
0: 我姓啰，我叫啰嗦。
1: 你是够啰嗦的。
0: 哎，对对对，是我。我找小王讲话，我的未婚妻呀、啊。喂，她是女的啊。
1: 废话，可不是女的吗？
0: 你别找错了。哎，好，谢谢你，我等了一会儿。好。
1: 要唱。瞧什么？
0: 你们几位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啊？
0: 等着打电话的。
1: 那可不是吗？
0: 哎呀，你们上那边打好不好？坐电车三站，那边还有个电话呢。
1: 你让人那边打去，
0: 你非上这儿打干嘛？我这儿早着呢啊，我得有4个钟头差不多。
1: 好家伙，他一人包了，
0: 死心眼儿。喂，哎，小王，我是啰嗦呀。
1: 那甭提这名了。
0: 哎，我正找你呢。哎，今天晚上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还学习吗？不学习啊。开会吗？不开会。
1: 净是废话。
0: 讨论吗？也不讨论，
1: 人家没事嘛。
0: 那好极了，我请你听戏好不好？票都买好了，长安大戏院楼下10排3号5号，咱俩挨着。
1: 对，
0: 票价8毛1张的。
1: 哦，
0: 我买2张花1.6块，是1.6块，我给他5块，找我3.4块。
1: 他这报账呢。
0: 什么戏呀、啊？你猜猜，
1: 怎么又让人猜呀？
0: 猜啊，京戏。哦，对，啊，评戏。哦，对，啊，越剧。哎，
1: 对了。
0: 哦，对，
1: 不对，你乐什么呀？
0: 真猜不着了，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1: 你告诉人家吧。
0: 歌剧，哎，
1: 什么戏？
0: 刘三姐。
1: 好，刘三姐。
0: 没看过。来看看吧，好极了。腔调美着呢，其中有一段我最喜欢了，就是那段那个哎，小王，你现在不没事吗？你拿着电话，你注意，我给你学一学啊。
1: 学一学。
0: 你们几位再等一会儿啊。小王，我现在开始学了啊。

0: 喂，小王，你看我这表情怎么样？
1: 那都看得见呢。哎呀，对了，
0: 什么？你说什么？他们鼓掌，我没听见。
1: 嗨，白吃了。
0: 还没吃饭呢。
1: 嗯。
0: 哎呀，我给你准备吧。
1: 嗯，准备了。
0: 我买12块饼干，我吃4块，给你留8块。
1: 嘿嘿，还挺照顾他的。
0: 啊？不认识？长安大戏院呢？就是从你家里出来，你坐一路公共汽车，花1毛钱坐3站，车上有座你就坐着，人多你就站着啊，
1: 净是。

0: 废话。
1: 哎，下车之后你往对面瞅，从西边数第三个电线杆子，我在那儿等你。
0: 嗯，
1: 好不好？7:01开演。嗯，我7点等你，7点钟啊，准时不见不散了啊。
0: 嗯，
1: 7点钟，咱们在。哎喂，小王，那时候你别来了啊。
0: 怎么别来了？
1: 现在都8:30了。
2: 刚才是马季、郭启儒表演的打电话。哎，那说到马季先生，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马季先生可以说是新时代相声的这个传人了。
3: 嗯，
2: 按马季先生，如果是按照传统相声的艺名，就没有了，
3: 没有了。因为在当时中国广播艺术团，别说给这个青年演员起艺名，什么说行话，这个按论资排辈，就把这些旧艺人的戏气都要摒弃。你比如说当时在广播艺术团京韵大鼓艺术家，我的亲师爷啊，孙淑君先生，解放前呢他有个外号叫崴泥，
2: 还都不行啊。就是
3: 不是不是，这个崴泥是什么意思呢？就孙老师啊，时间观念不强，时间观念不强。
2: 那跟这崴泥有什么关系啊？
3: 就是如果是孙淑君老师最后一个节目，倒数第二个节目呢，就要演很长的时间，非得看到孙老师进来才能够结束这个节目，就是又接崴泥啊，就是时间会很长，对于倒数第二个节目的演员呢，也要很大的考验。那么进入了中国广播艺术团以后，孙老师从来没吃过道，就是要转变思想，所以那些排字儿的，就是在给起艺名的情况就都没有了。
2: 嗯，
3: 刚才呢，咱们听到的这个打电话呢，其实大家从网络上能找到两个版本，一个是跟郭启儒先生的版本，还有一个是跟于世友先生排的视频。
2: 哎，
3: 有一黑白电影。
2: 嗯，
3: 他们两个人也是合作的非常默契，也非常好啊。除去这个老郭先生带着青年演员以外，青年演员之间的搭档也是老先生为青年演员让台。其实这种传帮带的精神，在广播艺术团，在马先生那一代，包括马季先生、于世友先生、郝爱民先生那一代人，赵连甲先生，他们都是备受呵护。
2: 哎，那我们下面就再来听一段马季先生的作品。这段播的不多，是他和赵岩合作的，叫《幸福屯儿》。
4: 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赵岩呢。
4: 哦，赵岩同志。
5: 对，
4: 你是城里头人。
5: 对，
4: 我是农村的
5: 啊。
4: 是你们城里的好啊，是我们农村好啊？
5: 那还用说呢？
4: 嗯，
5: 我们城里头好啊。
4: 我看不见得。
5: 嗯。
4: 我们小小的村子，敢跟你城里头比美？
5: 那你们那村里都有什么变化呢？
4: 我们村的变化大了
5: 啊！
4: 三中全会之后啊，
5: 啊，
4: 天翻地覆，
5: 哇，
4: 千变万化。
5: 哎呀，
4: 啊，
5: 你们那儿具体有什么变化吧？
4: 具体的天变地变，人也变了，
5: 全变了。
4: 对了，你有时间上我们村看看去吧。
5: 哦，
4: 这么跟您说吧，
5: 啊，
4: 你们城里头有什么
5: 啊，
4: 我们村也有什么了。
5: 您这话太狂妄了。
4: 怎么了？
5: 我们城里有什么，你们村有什么？
4: 你不信咱俩就比一比啊。
5: 那就比一比。我们城里头有大高楼，哼，怎么样？
4: 我们村里有四合院。四谁那好啊？四间房一个小院，
5: 嗯，
4: 有果木树、葡萄架、石桌、石凳，手工回来之后，小眼茶一闷，
5: 啊，
4: 饮茶纳凉，
5: 嗯啊，不错不错，
4: 好吧。
5: 我们城里有百货商场，
4: 我们那369有大集，
5: 百货商场品种齐全，
4: 我们那个集上要啥有啥，
5: 百货商场什么全卖。
4: 大青骡子你们那儿多钱一匹啊？
5: 哎，没有。
4: 手扶拖拉机二楼卖吗？
5: 没有。
4: 你给我来几个小猪仔啊？
5: 不卖。
4: 你给我盛碗老豆腐来。
5: 行，
4: 我什么都有吗？
5: 百货商场不卖这个。
4: 完了不是啊？
5: 那我们城里呀、
4: 啊，啊，
5: 交通方便，汽车、电车、地下铁四通八达。
4: 那我们村里私人有手扶拖拉机，有汽车，
5: 啊、
4: 想上哪儿开哪儿去。怎么样？
5: 我还自在。
4: 行吗？
5: 我们城里有许多剧场、电影院，
4: 我们那个村里头有大礼堂俱乐部，
5: 我每礼拜最少看一场电影。
4: 我们那个大队一个星期最少放三回的。呵，
5: 他比我又多啊。
4: 当然了，
5: 我们城里啊，
4: 怎么着，
5: 吃什么都方便。
4: 我们农村不给你们，这吃什么都没有了。
5: 对对对。我们城里呀、
4: 啊，怎么着，
5: 铺的是水泥路面。
4: 我们这个村里全是柏油马路了。
5: 我们城里用的煤气罐。
4: 我们那儿有沼气池。
5: 我们城里有动物园。
4: 我们那儿有饲养场。
5: 动物园里有大狮子。
4: 这我们没有了。
5: 你瞧，
4: 我们那是卫生村，狮子臭虫全消灭了。
5: 什么狮子呀这个？
4: 行吗？怎么了？
5: 活的狮子。
4: 你比那个干什么呀？你这么跟你说吧，啊，我们村里有的你们城里它不见得有。
5: 你这话更大了。
4: 不大呀。
5: 你们村里有什么我们城里保证有什么。
4: 那咱俩再比一比啊。
5: 比吗？
4: 我们村里有新鲜的空气，你们城里有吗？
5: 我们那儿就这差点。
4: 差点啊。
5: 对，
4: 我们那儿有百岁的老寿星，你们这儿有吗？
5: 我们没注意。
4: 我们有自留地，你们有吗？
5: 没有。
4: 我们有自留树，你们有吗？我们家里养了几头大肥猪，你们屋里有吗？
5: 养不了这个。
4: 我看见吗？
5: 城里不让养这个。
4: 比不了了吧。
5: 哎呀，你们变化确实不小，
4: 所以我让你去看看去。
5: 我干脆别看了。啊，我上你们那儿落户去行吗？
4: 又现在又提落户去了。
5: 你们那儿变化太大了。
4: 三中全会之前让你去呀，你就不去啊？你那脑袋、摇晃得跟拨浪鼓子似的。现在怎么落户了？
5: 不，你们那儿太好了吗？
4: 好啊。你这样的人去了，我们欢迎。
5: 好，
4: 能够发挥你的作用啊。
5: 真的。
4: 哎，
5: 这抡大锄我可干不了。
4: 你想干还不让你干了。
5: 怎么呢？
4: 科学种田了，你懂吗？
5: 我不知道。
4: 你在别处发挥作用。
5: 那我干点什么呢？
4: 你要到我们村你当干部。
5: 我当什么呀？
4: 你当工头。
5: 哎，工头？什么工头啊？
4: 不懂啊。
5: 啊，
4: 我们村里新建了农民文化宫，你当这头工头。
5: 好嘛，这么个工头、
4: 活动内容可多了。
5: 那我都管什么呢？
4: 图书室、阅览室、乒乓球室、棋艺室
5: 啊，
4: 科学技术室。
5: 呵，
4: 你组织大家唱个歌跳个舞。
5: 哦，
4: 你还可以指挥我们的铜管乐团。
5: 嚯，
4: 啊，
5: 你们那儿还有管乐团？
4: 哎，60多人正规化的。
5: 你们要那个干嘛呀？
4: 一风一俗、全村的婚丧嫁娶铜管乐团全包了。
5: 是吗？
4: 你们家里要开个追悼会，甭找他就去。
5: 哎，别来。不、不用不用。
4: 好不好？
5: 行行行。那我这待遇怎么样啊？
4: 跟群众一样。
5: 哦，
4: 今年呢，每月工资是100多块钱吧。
5: 你们那儿也发工资？
4: 哎，为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逐渐转到工资制了。
5: 太好了
4: 啊。
5: 每
4: 个星期保证你休息一天。
5: 还有休息？
4: 60岁往上每月发50块钱养老金，
5: 跟城里一样，
4: 免费送进我们村的养老院。
5: 太美了。
4: 死之前你打个招呼。
5: 干嘛呀？
4: 队里送你个骨灰盒。
5: 这不要。我现在也用不着。
4: 怎么样？
5: 那我住哪儿啊？
4: 4间房一个小院。
5: 有一间就行了。
4: 不，给你4间房
5: 啊，
4: 大队同一间的。
5: 哦，
4: 小院里头，哎，挺宽敞。
5: 是，
4: 你在这儿安居乐业。计划生育。
5: 你没完了你。
4: 好不好啊？
5: 太好了。
4: 定了啊。
5: 哎，好好好，
4: 我下午派车来接你了。
5: 还派车干嘛呀？
4: 我们队里有车。
5: 哦，
4: 10几个车呢，你一个人坐俩都有富裕。
5: 别
4: 啊，
5: 有一个就够了。
4: 行了，
5: 哎，行了，
4: 就这么定了、
5: 就这么定。
4: 我走了啊。
5: 好嘞，
4: 再见。
5: 我说，哎
4: 啊，
5: 哎，
4: 怎么回事？
5: 我还想再跟您商量一下。
4: 还有什么事啊？
5: 我儿子也跟着去行吗？
4: 哟，你儿子还想去啊？
5: 那我这当父亲得惦记啊。
4: 哦，你儿子今年40几了？
5: 46了。这不像话呢。初中毕业了。
4: 初中毕业，行啊。年轻力壮，我们村里欢迎啊。
5: 哦，
4: 当接班人培养。
5: 让他干什么呀？
4: 让他当所长了。
5: 他可不懂技术。
4: 不要技术。
5: 什么所呀？
4: 公共厕所。
5: 厕所呀？
4: 管一个人管四个，行不行？
5: 就是，看茅

0: 房啊，
1: 谁让他看茅房了？
0: 哦，不看。
1: 早晨起来打扫干净了，就完成任务了。
0: 这不一样吗？这个
1: 你不重视这个事儿啊？
0: 啊，
1: 过去有一句话呀，
0: 怎么说？
1: 庄稼一枝花，全凭粪当家。
0: 粪是保重宝，地里少不了。
1: 对了，加强粪便管理，
0: 哦，
1: 充分发挥粪便的效用，
0: 是，
1: 又保护全村的环境卫生。
0: 啊，
1: 我们新建了四座现代化的大茅房。
0: 嚯！还真下功夫，
1: 啊，也生产责任制，
0: 哦，
1: 多劳多得。
0: 好啊，
1: 每天交足了定额，剩多剩少你们全拿家去。
0: 哎，这不要，
1: 怎么样？
0: 啊，什么叫往我们家弄啊？
1: 行不行？
0: 哎，行行行，那他这待遇怎么样？
1: 每月100多块工资，4间房。
0: 啊，就别给他房了。
1: 给他房
0: 啊？
1: 长大了结婚就省事了。
0: 想得太周到，
1: 队里全安排好了，
0: 就这么定了。
1: 下午车接你们俩啊。
0: 哎，谢谢您，
1: 回家了啊。
0: 哎，我说。
1: 啊，
0: 我爱人也能来吗？
1: 你看你这人得寸进尺了，不是？
0: 您得照顾一下。
1: 要想你爱人也得去啊。
0: 我们夫妻别分开呀。
1: 行行行，
0: 嗯，
1: 你爱人叫什么名字？
0: 张玉凤。
1: 多大年纪了？
0: 34岁。
1: 结婚了吧？
0: 哎，我儿子都毕业了。
1: 哎呀，对对对，他有什么擅长没有？
0: 他是我们文工团呐。
1: 哦。
0: 弹古筝的。
1: 弹古筝的。
0: 对，
1: 行了，我们村有他对口的工作，
0: 让他干什么呢？
1: 让他弹棉花去。
0: 弹棉花呀？
1: 啊，
0: 那怎么叫对口呢？
1: 不对口也得对上手啊。
0: 哎，对，全得用手。
1: 我们这个村里头
0: 啊，
1: 一富养农，多种经营，
0: 哇，
1: 在哪个厂工作都行，行不行？
0: 哎，行行行
1: 啊。
0: 那他这待遇呢？
1: 100多块工资，4间房。
0: 哎喂，
1: 啊，
0: 他跟我住一块儿就行了。
1: 啊，给他4间房，
0: 那干嘛呀？
1: 将来离婚就省事了。
0: 干什么呀？这不是？
1: 嗯，
0: 你盼着我们两口子分家呀？
1: 我说那个意思，待遇啊。
0: 哦，行行行
1: 啊，
0: 哎，就这么定吧。
1: 行了，我下午派车接你们俩。
0: 哎，好好，
1: 回家了啊。
0: 哎，我说，
1: 啊，
0: 我妹妹能来吗？
1: 你们家里还有多少人呢？
0: 不多了，不多了。
1: 你妹妹干嘛的？
0: 大学生。
1: 大学毕业生
0: 有用吧？
1: 我们村里太欢迎了。
0: 哎，
1: 有文化有知识，年轻人
0: 用得着吗？
1: 有的是工作让他干。
0: 让他干什么呢？
1: 在我们村那个科技大楼工作。
0: 你们那儿还有科技大楼？
1: 新建的4层大高楼。
0: 呵，
1: 啊
0: 啊，
1: 要不然在我们村中学当校长。
0: 好，
1: 要不在我们那个党校里头教书，行不？
0: 行行行
1: 啊，
0: 哎，
1: 就这么定吧。
0: 就这么定。
1: 好好
0: 啊，
1: 回家啊。
0: 我说
1: 啊，
0: 我舅舅能来吗？
1: 娘家人又来了，
0: 那我也得管呢。
1: 你舅舅行，
0: 嗯嗯，
1: 你舅舅男的女的？
0: 哎，男的。
1: 这女的咱就安排不了了。
0: 保证是男的。
1: 行，
0: 嗯，
1: 他是干嘛工作的？
0: 他是卖大碗茶的。
1: 行，给他找个对口的工作。
0: 让他干什么呢？
1: 烧锅炉去。
0: 对，水开了就沏茶。
1: 那是茶炉。
0: 您说这是？
1: 烧大锅炉。
0: 你们那儿要大锅炉干嘛呀？
1: 我们村700户人家，家家有暖气，
0: 哇，
1: 都有洗澡堂。
0: 是啊，
1: 需要烧热水。
0: 您放心吧，
1: 行吧，
0: 这业务他保证内行。
1: 就这么定下来了。
0: 就这么定。
1: 行了，
0: 我丈母娘能来吗？
1: 又跑那头去了。
0: 那我也得管呢。
1: 这个老太太干什么工作的？
0: 在家待着呢。
1: 待业老太太？
0: 哪有这词儿啊？这个就待着呢。
1: 行，在我们村里找个工作吧。
0: 让他干什么呢？
1: 在我们那儿开汽车行吗？
0: 啊，
1: 嗯，
0: 让老太太开汽车呀？
1: 幼儿园的小汽车。
0: 嗨，
1: 嗯，
0: 你就说让他看孩子不完了吗？
1: 这不对口吗？
0: 啊，就这么定吧。
1: 就这么定了。
0: 哎，我老岳父能来吗？
1: 都一对一对的来。
0: 那也别给人家分开呀。
1: 行，让他安排个工作。
0: 啊，他这身体可不好。
1: 怎么了？
0: 血压高。
1: 哟，那你放心吧，
0: 啊，
1: 我安排好了。
0: 有什么工作呢？
1: 给他放在冷库里头。
0: 哎，这冰镇老头啊。
1: 冷库管理员。
0: 你们那儿还有冷库？
1: 我们新建了4000吨大冷库。
0: 嚯，
1: 有新鲜的蔬菜，
0: 啊，
1: 水果，
0: 啊，
1: 蛋类肉类，保证城市人民生活的需要。
0: 太好了
1: 啊。
0: 好，
1: 好了。
0: 哎，我说
1: 啊，
0: 我表姨能来吗？
1: 还有表亲呢。
0: 远亲有点儿。
1: 行行，
0: 哎，
1: 让他那个什么吧，
0: 啊，
1: 在我们养殖场工作。
0: 好嘞。
1: 好吧，
0: 我表姑父呢，
1: 服装加工厂行吗？
0: 哎
1: 哎哎，
0: 我表妗子呢，
1: 砖瓦厂里吧。
0: 我表大爷呢，
1: 您许是表贩子吧？
0: 什么叫表贩子呀？
1: 你怎么这么？

0: 多表亲呢？
1: 我远亲多了一点。
0: 行行行，啊啊，行，嗯，在我们那橡胶厂里工作了。
1: 好嘞，哎，那我表老爷呢？
0: 你有完没完了？
1: 就这么一位了，
0: 就一位了。
1: 您得照顾一下。
0: 行行行，哎，让他在工厂里打井行吗？
1: 啊，这可不行啊，他走不动了，
0: 走不动了。
1: 哎，腿脚不行。
0: 传达室里管电话了。
1: 哎，他也听不着了，
0: 听不着啊，
1: 耳朵不灵。
0: 那就看果园子去吧。
1: 他也看不见了。眼睛不行，
0: 那就我们养老院养老吧。
1: 养老院他也去不了，
0: 去不了。
1: 就是
0: 多大年纪了？
1: 岁数记不清了。啊，死那年83了。
0: 死的？
1: 死的能安排吗？
0: 在我们陵园那儿打井就行了。
1: 站岗去。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马季和赵岩合作的相声作品《幸福屯》。今天啊，跟大家聊的是相声演员的本名。其实跟大家啊揭个秘，或者说是我们留个扣子，赵岩老师这个名字他也是艺名。过几天我们跟大家再细细聊聊赵岩老师的故事。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4: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3: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4: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北京时间7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丁立梅，挂在墙上的蒲扇。记忆里，没有蒲扇的夏天，哪里叫夏天？那个时候，夏天纳凉的唯一工具是蒲扇，哪家少得了它？卖蒲扇的男人担着一担子的蒲扇到乡下来，他手里请把大蒲扇，大烈日下，边扇风边挡太阳，主妇们围拢过去挑，七嘴八舌着。其实有什么可挑的，都是一样的，簇新簇新的。新做的蒲扇面容洁净。

0: 笋白着，闻闻有股类似于麦秸的味道。买回的蒲扇，主妇们都用布条把鞭子重走上一遍。镶了边的蒲扇有些沉，扇的风不爽快，但耐用啊。即使天天摇，一个夏天也摇不坏，可以留着待下一年夏天再用。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
1: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艾。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日前举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集中推出了众多精品项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年下半年待播的剧集。
1: 寻脉古都，沉浸式感受传统国风韵味。2026年故宫以东古建艺术季启幕，北京博物馆暨7月研学月如约而至，还有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原名丹青系列展览在浙江启幕，
0: 多元艺术盛宴是缤纷登场，从唱到演，从听歌到入戏。国家大剧院8月合唱节呢，是重新定义了合唱舞台的无限可能。还有遇见肖邦，波兰肖邦博物馆藏珍品展即将展开钢琴诗人的生命诗篇。
1: 从古至今，从幻想为神到踏上月球表面，人类对月球的观察与探索从未停止。1969年7月20日，人类首次登上月球。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每年的7月20号被设立为人类月球日。
0: 这是一次对宇宙边界的丈量。在东方啊，我们的先人早已经用另外一种方式抵达了月亮，那不是用脚步的，是用诗句，用笔墨，用丝弦。今天的文艺广角，一起来分享浸润千年的中式文艺月韵。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首先来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发布的一个片单。
1: 日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在北京举行，活动现场多元视听精品集中发布，五大核心主题板块集结了总台众多优质影视剧、纪录片及融媒体节目，持续擦亮大剧看总台、大片看总台的金字招牌。
0: 咱们说说这个片单吧啊。月关山薪火永续板块推出了七部总台出品的精品力作，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全景式再现红军万里长征，讴歌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

0: 量与革命精神。电视剧《星火征途》呢，是聚焦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历程。中剧《红色密码》通过红色电波背后的生死较量，展现长征路上情报英雄的信仰与担当。纪录片《万水千山》全景式再现了北大的25000里长征。还有纪录片《星火印记》《文物里的长征故事》，讲述长征途中重要事件。电视剧《中国1927》回望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壮阔历程。还有电视剧《全域出击》，通过海军陆战队的转型和实战化的探索，展现中国海军向海图强的深蓝征程。
1: 再来看会万象锦绣华章板块呢，推出了一系列现实题材剧集和文化类纪录片融媒体 IP。 电视剧《交锋》讲述了两代国安卫士的命运纠缠，重器通过五位法学生的成长轨迹折射数十年司法变迁，江海潮生讲述实业救国开拓奋进的故事，谷雨聚焦税务扫黑一线，方明三九展现女性创业者成就自我的奋斗故事，还有千里江山图、刑警时刻之风华正茂、藏锋、高兴、兵自风中来、多喜一家人、小城良方、海波平、铁证等剧集，从不同侧面描摹普通人的奋斗图景和时代万象。
0: 还有纪录片《唐风宋韵寄江河》，以诗词串联历代文人的山河行迹；牛和梁寻找最早的中国二里头，从考古遗存中探寻中华文明的根脉；平陆运河以超级工程展现新时代发展的壮阔图景。
1: 共启航同行志愿板块呢，是从重大主题创作到影视文旅融合都有涉及。长江文明解码长江千年的文脉传承，诗美长江以诗词勾勒长江的东方美学，奔流的史诗记录黑土地的发展脉动与民生图景，千山鸟飞回以候鸟迁徙的独特视角描绘万物共生的生态画卷，瀚海弦歌、天山有明韵、新疆视觉史诗在天山，这是立体呈现大美新疆人文风貌；揭阳古城潮韵新生，展现侨乡非遗与人间烟火；国宝的朋友世界树之巅，以中国视角解读美洲古文明；文物修复师记录文物修复工作者的匠心坚守；还有神话开始的地方灌南二郎神，推动地方神话转化为精品内容，释放文化价值。
0: 集群贤汇起未来板块呢，是以影像来拓展知识传播与文明对话的边界。五分钟解读体检报告，从齿健康，牙齿的齿，
1: 对，
0: 骨骼解码，言外之意，言呢就是这个
1: 容颜的颜，
0: 哎，组成健康科普 IP 矩阵，服务大众健康。地球减一就是一二三四的一，翻转课堂，成语里的真相，地球的体检报告，门捷列夫很忙第二季啊，五亿年，岩石里的生命奇迹第二季，科学的七个瞬间第二季，典故里的科学第三季，在历史与现代科学之间架起了对话的桥梁。还有把最美的给童年，全程跟拍中国儿童绘本画家、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蔡高及国内绘本创作者，记录本土儿童美育的发展脉络。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来介绍一部有意思的纪录片，一部含水量极高的纪录片，叫做《人体水世界》。
0: 其实老说啊，这个你脑子进水了，其实脑子里就是水啊，没毛病。你知道自己每天会分泌多少唾液吗？你知道每一次畅快的呼吸都需要有水的参与吗？
1: 7月17号到24号播出的纪录片《人体水世界》，它是以水的第一人称拟人化的视角，深入人体八大系统，生动演绎水在循环、神经、消化、泌尿等生命活动中的关键角色。比如说，还不够装满一汤匙的这个膝关节滑液，它能够让摩擦系数降到0.001，就是比冰面还要顺滑10倍。
0: 我这膝关节好像有积液啊，像医生说的啊。
1: 然后比如说，当你在跑跳、打喷嚏的时候，颅内之水能够化身天然减震器与液压缓冲垫，守护你的大脑。
0: 对，人体水世界啊，将隐藏在细胞深处、流淌于血管之中、浸润于组织间隙的水之力量，转化为可以湿化的生命器官，打造一场兼具科学性与艺术性的人体探秘之旅。
1: 看看你身体里有多少水。
0: 所以啊，下次有人再说你脑袋进水的时候，他应该是在夸你，对吧？
1: 你的水含量达标了，
0: 小爱，你的你的脑袋里彼此彼此了，都是水。好吧，从线上光影屏幕到线下文物漫步， 日前以古建新生、文脉传承为主题的2026年故宫以东古建艺术季在天坛神乐署宁喜殿正式拉开了帷幕。
1: 开幕式上呢，正式发布了一个文物主题游境，推出城垣项目、会馆精作、红色序章三条线路。线路呢以不可移动文物为主干，通过特定主题将文物点位有机串联。比如说城垣项目，它是聚焦老城肌理与胡同记忆；会馆精作呢是串联中轴线南段、东城段会馆遗存与精作匠心；还有红色序章，它是串联北大二院旧址、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等红色地标，推动文物主题游境与文旅消费深度衔接，为公众提供一个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0: 本届的古建艺术季呢，在保留原有核心板块的基础上，首次新增了艺术共创、文化市集两大板块，活动从7月持续至10月，覆盖书画展览、会馆市集、古建艺教、沉浸式演出等多元的内容。
1: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些板块。比如说古建艺教板块，它是推动文化遗产走进大众生活。东四胡同博物馆呢，邀请古建彩画修复践行者，面向亲子家庭开展彩画技艺体验。老舍故居纪念馆依托单室小院，邀请老舍戏剧家协会会员与观众开展一个剧本交流与片段表演，推进名人故居的活态利用。
0: 古建汇演板块呢，秉持着一纸一策的理念，九月呢将在明城墙遗址公园举办一个叫城垣听笛，哇，这个很优雅呀。秋日城墙音乐会，中央音乐学院非同凡响笛子乐团在600年青砖灰瓦之间奏响了民族管乐的华章。十月呢将在北京鼓楼上演变奏北京创意融合音乐会，那大家呢可以在不同的空间啊连续观演。好看好看，这个
1: 主要是氛围感的营造。艺术共创板块呢，探索古建加艺术融合这样的一个新模式。比如说九月将在于谦祠举办清风雅韵花开时节动京城秋书画展，依托廉政教育基地，邀请名家以书画形式颂扬清风正气。十月呢将在曹雪芹故居纪念馆开展梦回红楼书香诵读会，延续红楼主题音乐会形式。那七月到12月，在北大二院旧址等东城红色地标，将会演出《百年青春》等沉浸式、互动式剧目。
0: 还有一个板块呢，叫做文化市集板块，汇聚前门三里河地区会馆群落，推出全国风景名胜区联展以及会馆文化消费周等活动。8月至10月，将在中国楼广场举办“旧书新知”中古书韵文化市集，邀请中国书店多家门店及北京市新华书店参展，推动古籍加古建的融合发展。其实那个中国楼广场举行那个旧书新知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它其实会有二手书。
1: 这个对你的胃口。
0: 我买的书里面大概80%都是二手书。
1: 那你一般就是会有特定的主题吗？你去买旧书的话？
0: 这是第一次有人问我这种问题。
1: 还是就是纯看眼缘？
0: 我看哪个便宜买哪个。书可以是旧，但知识它不存在这个问题。
1: 对，知识永远在更新。
0: 对对，永远是新的嘛啊。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1: 寻脉古都，见史知今。这个夏天呢，让我们一起在文物前凝神，于无声处品读古都的千年积淀，于方寸间感知绵延不绝的城市文脉。
0: 北京博物馆暨七月研学月如约而至，一场沉浸式的文博之旅徐徐展开。本次研学月活动呢，是以京韵文化为核心。7月15号至8月31号，联动16家博物馆，精心打造4条主题路线，将散落的历史印记串联成富有温度的城市记忆。在深度探寻北京风貌之余，收获文博的护照、专属徽章等特色的文创留念。
1: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四条线路啊。第一条叫做古都文化，就是寻步千年规制之间，探寻北京作为古都的建筑秩序与历史脉络，感受岁月沉淀下的从容。这个线路呢，是从天坛博物馆出发，经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白塔寺管理处，到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
0: 第二条线路叫做红色文化，追寻红色印记嘛啊。线路呢，是从香山革命纪念馆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再到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然后到城里的叫京报馆，就是邵飘萍故居。
1: 第三条主题线路呢叫做京味文化，于宫廷雅气与匠心传承的交织中，细看老北京的手艺温度，体会传统技艺里的人情与坚守。这个线路规划呢，是从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到万寿寺博物馆，再到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再到北京法海寺博物馆。
0: 我这个逛下来也不容易啊，这
1: 也没让你一天走完呢。
0: 我那个意思就是这线路都有了，来都来了都得
1: 去，你自己安排吧。
0: 对，还有一条线路呢叫做创新文化，这个很有意思啊。从铁轨的轰鸣到星际征途，沿着科技发展的真实足迹啊，咱就往前走，感受时代的力量。第一站呢是中国铁道博物馆东郊馆，
1: 去过，
0: 挺远的那个东半里边呢。还有叫中国电信博物馆，去过吗？
1: 去过，关门了。
0: 啊，真去过。
1: 没算好时间。
0: 我天，厉害。北京汽车博物馆
1: 去过很多次。
0: 你又不会开车。
1: 看看还不行吗？
0: 还有中国航天博物馆，
1: 也去过。
0: 得嘞，大概去过有几百个吗？
1: 可能有上百个吧。
0: 那比我多了。我每年也去了不少，是吧？
1: 就是可能跟你目的不一样。
0: 我也没什么目的。为了学知识嘛，学文化。
1: 奔着文创去的。
0: 对，

0: 各式国风艺术活动呢是精彩上线，北京博物馆七月研学院推出了这个以上的四条特色线路啊，那大家可以走一走。另外呢，浙江也同步开展了原名丹青绘画大展，赏古画，逛文博，沉浸式的感受传统的国风韵味。
1: 七月十五号，两项源自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的展览呢，在浙江杭州启幕。盛世修典大戏成果展原画大展在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典藏馆开展。盛世修典大戏成果展吴门四家专题展呢，是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拉开帷幕。从元代文人的山水心性到明代吴门的笔墨风流，一场横跨元明两代的丹青盛宴渐次铺陈。
0: 首先来说，本次的原画大展呢，是以元气淋漓为主题，集中展出365件元代绘画的高清调色的打样稿。这个能见到这么多也不容易啊！一次虽然是这个打样稿啊，策展人表示说，相较于两宋时期的这个上法度重精工贵形似的绘画传统，元代文人的士大夫呢，逐渐成为了画坛的创作主力。绘画创作呢，由对自然物象的这个细致再现，进一步的转向了抒发个人的心性、精神理想和时代的感受。
1: 那么作为元代绘画的重要代表，《富春山居图》呢是本次展览的一大看点。此卷为黄公望晚年山水绝品，明末遭火汛劫难呢是一分为二。前段圣山图呢是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2011年的时候，两段残卷曾经合璧展出，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的一段佳话。时隔15年，本次展览是以完整高清长卷调色打样稿的形式同步呈现两段画卷，绵延峰峦、流转江水与苍茫烟岚在数米展线上徐徐铺展，让观众得以一睹这件传世名作完整的恢宏意境。
0: 同日亮相的吴门四家专题展呢，是精选了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等杰出画家的219幅作品，其中展现了明代中叶吴门画派的艺术成就。那么从沈周浑厚苍润的笔墨，到文征明清新秀逸的格调，从唐寅的才情纵逸的风貌，到仇英的精工雅致的画风，吴门四家的艺术实践不仅代表了明代绘画的高峰，更深刻地影响了其后数百年的中国画史。尤其是他们是以笔墨书写心性，以丹青构筑理想，将诗书画融为一体，展现了文人艺术的独特魅力。

0: 这里是对话文艺，当草木摇曳如跃动的音符，当飞鸟和鸣似天籁的叠唱。2026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如期而至。
1: 作为国家大剧院暑期重要的艺术 IP， 本届的八月合唱节以和乐同声为主题。8月1号至23号，十余场匠心编排的音乐会呢，将会依次的上演。
0: 我们来介绍一下，8月1号合唱节呢，将首次在双指同时开幕。王琳琳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携手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以《保卫黄河》奏响心中的旋律。郑健直棒于北京艺术中心音乐厅，以《十送红军》等经典曲目放歌八一建军节。
1: 8月2号到3号呢，熠熠生辉男声合唱音乐会呢，将由焦淼指挥带来《满江红》《幽兰操》等融合古典和流行的文明漫游。8月22号、8月23号两场呢是闭幕音乐会，以红色旋律重温奋斗的足迹。中央歌剧院合唱团唱响《长征组歌》等经典的曲。

0: 带来天呜呜，其实应该叫天欧欧，天黑黑，
1: 对对对，大概这意思吧。
0: 嗯，
1: 这些都是深刻影响流行音乐的特色民歌。嗯，还有橄榄树啊，这都是流行金曲。太仓青年合唱团、厦门爱歌室内合唱团将集结各行各业的合唱艺术爱好者，带来茉莉花、山歌不唱冷清清等当地的民歌，
0: 以及锦瑟、次北固山下等改编自古诗词的雅乐之音。
1: 与此同时呢，亮相多届的北京爱乐合唱团也将以纯净童声带来青春舞曲、牧歌等各地特色民谣以及魔笛序曲等经典歌割选段。
0: 在常规的曲目联演以外呢，本届八月合唱节的首次引入两项的跨界的品类，为合唱艺术铸造崭新的一个基因呢。
1: 成都爱乐合唱团在上一届合唱节呈现电影专场之后呢， 本次他们会带来国内首部合唱剧《成都》，以千年荣城非遗为骨，融合川剧、说唱、舞蹈等等，用合唱之声织就一幅可听可感的西南人文画卷。那该剧呢，打破了合唱及站立演唱的传统范式，令演员呢化身剧中角色，引领探索音乐厅的沉浸式体验。
0: 而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呢将首次演绎音乐绘版歌剧《费加罗的婚礼》，这个剧呢将以独具匠心的舞美呈现，与经典戏剧段落的凝练选取，让观众虽然置身音乐厅，但依然能感受到这部喜剧的戏剧感染力。莫扎特式的欢喜人生将在纯粹的声场当中尽情的绽放。
1: 那走进国家大剧院，多元艺术活动是如约而至。刚刚我们介绍的是2026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唱响和声之美。那么同期呢，还有肖邦博物馆藏珍品展亮相，声乐旋律搭配传世藏品，带来跨越国界的艺术享受。
0: 7月25号至10月25号，遇见肖邦波兰肖邦博物馆藏珍品展将在国家大剧院的艺术馆东厅展出。这肖邦的一生啊，一半在华沙，一半在巴黎。 华沙呢，是他的故乡和永恒的牵挂啊。尽管在20岁那年他离开祖国，从此再也没能踏上故土，但波兰一直就是他音乐创作的沃土和灵感的源泉。而巴黎啊，就是肖邦艺术生命绽放的地方。本次展览通过华沙那里是故乡、黑白琴键上的诗和瞬间与永恒的对话三个部分，向观众展示了肖邦的生平 和他音乐创作的特点。
1: 比如说肖邦遗物、手稿、书信等珍贵展品呢，让观众走进真实的肖邦。肖邦音乐作品的音频、动画等视听装置呢，让观众感受肖邦音乐之美。还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钢琴赛事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比如说海报、奖章以及获奖者的肖像漫画，展现肖邦精神的延续与传承。此外呢，观众还将在展览中看到各国当代艺术家以肖邦
0: 及其音乐作品为灵感创作的绘画及雕塑作品，感受肖邦的音乐所具有的普世美感和持续生命力。这次展出的《吾是遇见肖邦博物馆馆藏的珍品》都是第一次在北京地区展出啊。那其中呢，不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的肖邦手稿书信，这个看起来实在是太有感觉了。
1: 嗯嗯，
0: 值得一提的是啊，作为该馆的镇馆之宝的普莱耶尔钢琴也漂洋过海来到了展览现场。 你说当我们在展厅里听见肖邦的钢琴曲缓缓响起，那个手稿上还有他留下的墨迹，你就会感觉这肖邦就在咱身边。
1: 对，没有走远，
0: 音乐还是那么好。
1: 就让我们走进肖邦的世界，与他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每年的7月20号是人类月球日，这个纪念日诞生于人类踏足地外天体的伟大探索，那是物理意义上的抵达。而在东方的意蕴当中，这种抵达早就完成了。它完成于《诗经》的《月出皎兮》，完成于张若虚的《何处春江无月明》，完成于苏轼的《把酒问青天》。他们用文字抵达，用笔墨抵达，用思想抵达。
1: 中国人对月亮的共情从来不分时代，不分身份。一轮明月藏进了中国文字、书画、乐舞的极致美学。文字将月光定格成字句，绘画把清辉凝于宣纸，乐曲让月色化作流动的声响。东方文脉里的月亮从来不只是天文坐标，它是绵延数千年不曾褪色的精神载体。
0: 稍后节目的下半时段，文艺广角，我们一同在文字笔墨丝竹里回望那轮被凝望了数千年的月亮。
2: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3: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2: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3: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4: 竹板一打响叮当，剩下三伏暑气阳，口干心烦怎么办？各色饮品解骄阳。先说一碗绿豆汤，文火慢熬透心凉，少放冰糖味道爽，清热润燥保安康。喝上一碗酸梅汤，乌梅山楂甘草香，冰镇之后抿一口，浑身燥热全都消。再提北京豆汁香，初次品尝莫慌张，配着焦圈咸菜肠，地道风味韵悠长。夏日酷暑热难当，碳酸甜水少品尝，养生道理记心房，舒心一下享清凉。
5: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0: 人类对月亮怀有不变的浪漫情怀，古人的脑海中早就充满了对月球的奇妙幻想与探索欲望。战国时，屈原在《楚辞·天问》里发问，猜想它或许是个空心球。唐朝段成式则在《酉阳杂俎·天尺》中大胆假设，认为它是人造之物。东汉哲学家王充在《论衡·书虚》中最早科学解释了海洋潮汐现象，他说：“涛之起也，随月盛衰。”从魏晋至唐宋元明，人们不断探寻月亮的奥秘，仰望星空的举动与思考从未停歇。夜空之下，无数目光聚焦于那轮明月。
1: 接下来，我们不谈抵达，只谈凝望。凝望那轮被凝望了数千年的月亮，不是走向它，而是走进它洒下的光。一轮明月藏进了中国人最深的情思、最远的追问与最幽微的美学。

0: 中国人最早把月亮写进诗里是在诗经的年代。月出皎兮，皎人了兮，晨风月初里的月光是皎洁的，心上人是美丽的。2000多年前的那个夜晚，一个不知名的诗人抬头看见月亮，想起了一个人。从那一刻起，中国的月亮就再也不是一颗冷冰冰的天体，它有了温度，有了人情，有了牵挂。
1: 让月亮从离愁的配角变成时间的永恒见证者，是1000多年后一个叫张若虚的人。初唐诗人张若虚一辈子留下的诗只有两首，《全唐诗》里收录了他两首诗，其中一首就是《春江花月夜》。清末学者王凯运给了四个字：孤篇横绝。啊，我特别喜欢王凯运先生。他曾经是肃顺的家庭老师。后来培养了无数的杰出人物啊。闻一多先生呢也说得更为直接了，说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0: 我们就来看看这首诗：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1: 不是月亮升起来了，是明月共潮生，月亮和潮水一起生长出来的。张若虚站在江边看到的，它不是一颗卫星啊，那是一个和整个世界一起呼吸的生命。
0: 对，
1: 潮水涨到哪儿，月光就跟着到了哪儿，所以叫滟滟随波千万里。没有一条春江不被月光照见。
0: 然后他写：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这是一个站在江边的人对着月亮问了一个所有人都想问却没有人敢问的问题，那就是第一个看见月亮的人是谁，月亮第一次照见人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月亮循环往复升起落下，一代代人更迭消散，江月始终静静伫立，旁观世间所有的相聚别离。这份清冷的哲思没有悲戚的控诉，只有平静的释然。
1: 闻一多先生说这首诗里面有宇宙意识。一个渺小的人站在浩荡的江水边仰望一轮明月，忽然意识到自己啊，就是无穷时间链条上的一个点，在他之前有无数人看过这轮月亮，那在他之后呢也有无数人。他注定只是其中的一个，但他依然站在那里把这一刻的月光写了下来。张若虚没有回答自己的问题，他也不需要回答，他只是把问题摆在那里。1000多年了，每个读到这首诗的人呢，都会在某个有月亮的晚上替他把这个问题再问一遍。
0: 你有答案了吗？
1: 我觉得真正聪明的人从来不会给问题设答。
0: 不给自己设限。
1: 对，其实很多对话里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提问。有没有答案不重要，
0: 其实答案在你心中，你不必要把它说出来。
1: 也可能你心中那个就不是正确答案，也没有正确答案，对吧？
0: 绕得好远呢！哎呀，
1: 你看咱都哲学了，就是这个事儿。
0: 我们从张若虚往后走几百年吧。
1: 好好。
0: 宋代呢，月亮在文字里呢又变了一个模样。苏轼写《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时候，人在密州，弟弟苏辙在齐州，中秋之夜，兄弟俩相隔千里，不能团聚。苏轼喝了一整夜的酒，大醉，写下了这首词。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0: 张若虚问的是江畔何人初见月，而苏轼问的是明月几时有。问法不一样，但其实背后是一样的，就是人在面对月亮的时候好像总会忍不住想问点什么。因为月亮太远了，太久了，太安静了，他看着一代代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但是他一句话都不说，于是人只好替他说话，替自己问话。
1: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苏轼呢没有停留在我好孤独这样的一个情绪里边，他说月亮有圆有缺，人呢有聚有散，这件事从古至今就没有圆满过，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只要我们都还好好的活着，哪怕隔着一千里，我们头顶上还是同一轮月亮。
1: 成熟的人呐，
0: 就是当我看着月亮的时候，我会想着你也在看着那个月亮，我就好像看见了你的样子。
1: 就很多人他会陷入到自己的那种 emo 情绪当中，那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你得自洽，
0: 抬头看看天空，你就会发现心境会开阔很多。
1: 对，再送给你一首张九龄的望月怀远，也写过类似的意思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就是不需要见面啊，也不要说什么，只要月亮升起来了，所有在月光下的人那就共享着同一个时刻，这个就是咱们非常东方的一种慰藉了啊。物理的距离被一轮月亮咱给就消解了。哎，就天涯，你咱们都是
0: 天涯共此时，
1: 同是沦落人。我怎么就想到这个？
0: 怎么感觉咱们两个这个氛围就不一样了呢？
1: 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 emo 了。
0: 多看看月亮吧。
1: 好。
0: 从《诗经》里那个看见月亮就想起心上人的人，到张若虚站在江边追问时间的孤独身影，再到苏轼醉里把酒问青天，最后落在千里共婵娟的温厚与辽阔，文字里的月光走了一千多年，它从相思的背景变成了时间的见证，又变成了人间的慰藉。每一首诗都是一次抬头，每一次抬头都是一次交付，把心事交给月亮，让他在天上替自己保管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诗人用文字写月亮，那么画家呢是用笔墨画月亮。中国画家画月亮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们很少直接画月亮的本身，
1: 就是不给月亮特写，我们就重那个氛围的营造。
0: 画一个人抬头
1: 对，两宋文人尤其喜欢这个月夜雅集，
0: 对，
1: 皓月修竹清酒知己是他们心中最理想的一个相逢光景。那不同于北宋那种全景山水的铺陈，比如说南宋画坛被称为马一角的这个马远是绕不开的标杆人物之一，他独创了一个边角构图，就是善用极简留白，以寥寥数笔勾勒山水人物与方寸卷容纳无限意境。
0: 现收藏于天津博物馆的月下把杯图，明月高悬，郊外山脚一隅，翠竹随风摇曳，两位相逢的高士搭配题诗相映成趣，相逢幸遇佳时节，月下花前且把杯。画家画了人，画了竹，画了酒杯，画了山石，但真正的主角那轮明月，它就是轻轻一带啊，这个月光洒下来，这洒在哪儿呢？洒在人身上，洒在竹叶的边缘，洒在酒杯里面，那大家有抬头你知道吧，
1: 对，
0: 他没有画光，但他画了光落下来的样子，就是月光。
1: 对，那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美学，叫做既白当黑，因为月亮本身就是白的，然后不需要去涂它或者是描它，真正值得画的是月光照过的地方，比如说人在月下的姿态，竹影的摇曳，水面那一抹若有

0: 若无的银辉，这些才是画家真正在意的。月亮只是一个光源，一个理由，一个让万物呈现出另一种面貌的契机。
1: 除了马远，南宋那会儿啊，画坛上还有一位响当当的人物，就是跟马远并称为马下的夏圭。这俩人呢，就是一起撑起了南宋山水画的半壁江山。
0: 这个夏圭啊，尤其擅长营造清风朗月夜，比如说他的卷本团扇小品叫做《松溪泛月图》，图中呢，几棵松树，一只小船，一轮明月，大片大片的留白，四个人泛舟溪上，岸边松树苍劲，明月高悬，烟波浩渺，水天一色，夜色笼罩山林，万籁归于寂静，天地间呢只剩月光与独处之人，极简的画面之下藏着辽阔沉静的精神空间。
1: 当我们把马远的月下把杯图跟夏圭的松溪翻月图放在一起看，一个呀画的是人在月光下的这个相聚，一个呢画的是人在月下的泛舟，就一个热闹一个清寂，但这两幅画呢有一个共同点，这月亮都不在画面的中心，
0: 在一角，
1: 对，它就没画出来，它是流出来的，画上的一块空白那就是月光了。
0: 对，

0: 那到了明代呢，文征明也画过一幅叫做《中庭步月图》，画的呀是他自己和来客小醉之后在秋天的庭院里赏月画旧。那文征明笔下的月亮呢，比马远和夏圭的更加日常，更加亲切，因为他所画这个场景不是郊外的山脚，也不是什么西上的孤舟，他就在自家的庭院。月光洒在中庭，人微醺，有人相伴，然后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话，这是一种可居的月亮，你不需要跑到深山里去望月，你就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抬头就能看见。
1: 话到这儿啊，文征明还是意犹未尽，于是写下了长篇的跋文。文中有句：“人千年，月犹稀，赏心且对尊前客，但得常闲似此时，不愁明月无今夕。”哎，这个有点那个文征明苏轼版“怀民亦为琴”，你也没睡的是吧？
0: 闲情逸致，
1: 得常闲似如此啊，兄弟。闲情逸致。
0: 然后提到了苏轼嘛，那说到书法里的月亮，最动人的莫过于苏轼《赤壁赋》里的那一句：“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元代书法家赵孟頫呢，一生多次书写前后《赤壁赋》，他写的这个行书圆润遒劲，温润凝练，然后你看着那些字啊，就能感觉到一种流动感，就像是月光本身在纸面上游移，笔墨的流动和月光的徘徊在这里就形成了一种通感。
1: 还有许多中国书画作品里的月亮，它们并不追求像，而追求的意。月色在卷上不是白色，是那一块没有被墨染过的虚空，月光也不在画里，在画外，你得用自己的想象去把它填满。

0: 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月亮。文字可以写月亮，书画可以画月亮，那么音乐和舞蹈呢？他们又会怎么描摹月亮呢？
1: 很多人都听过这个传说故事啊，相传唐明皇游月宫啊，听到了月宫里的音乐，梦醒了以后记录下来。当然这就是一个传说，传说也挺有意思的。
0: 对，
1: 就是中国人想象的月亮里面它是有音乐的。
0: 对，
1: 月宫里面也有人，那是有仙女跳舞，
0: 有舞蹈。
1: 哎，对，还有嫦娥是吧？还有天蓬元帅来了。
0: 啊，这有点煞风景。
1: 嫦娥我来了。没有，这不是一个荒凉的石头的世界，它是一个繁华的有声有色的世界。正如众多东方舞蹈中的月亮，从来不是一个静态的天体，它是可以追逐的，可踏碎的，可环绕的。舞者在月光下旋转，长袖展开，像是要把月光拢在怀里。这是一个动作的月亮，一个活的月亮。
0: 那么轮到音乐，中国古人呢也找到了自己的办法。比如说松弦馆琴谱中记载的古琴曲《梁霄引》，它不是模拟月光，它也不试图用声音去画一个月亮，它就是营造一种氛围。月夜独坐清风，然后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不去想，然后就那么坐着，让月光落在身上。还有琵琶传统大套文曲《月儿高》，描绘的呢是月亮从海上升起到西山沉没的全过程。琵琶密集细碎连绵不绝的轮指，是月光洒在江面上的万千光点，描绘的是一轮明月在海面上升起来，然后旋律渐渐舒展，那是月亮升高了，照亮了更广阔的海面。再往后旋律变得缠绵华丽，那是月亮到了中天，最圆满最明亮的时候。最后乐曲渐渐低沉，那是月亮向西山沉下去了。这首曲子呢没有一个音是月亮，但是每一个音都在说月亮。这就是中国音乐的写意，不磨声不撞物，只写意，你意到了，月亮也就到了。

0: 还有广东音乐里程碑式的作品《平湖秋月》，乐曲的改编自江南民间小调，后来改编为钢琴民族管弦乐的版本，至今呢仍是民乐演出的高频曲目。乐曲呢是以高湖为主奏乐器，描绘秋月下西湖波光潋滟、亭台掩映的静谧画面。钢琴改编版模拟水波光影，以起承转合结构营造空灵意境，折射中国传统美学中静虚淡远的文人情怀。一潭平静的湖水映照着一轮皎洁的秋月，碧空万里，波光闪烁，青山、树、亭台、楼阁在月光下仿佛披上一层轻纱，整个西湖好像是一个童话的世界。
1: 当然，说到大家熟悉的与月亮有关的乐曲啊，不得不提以下这两首，许多人都知道的著名的民乐合奏曲《春江花月夜》，它的原名呢叫做《夕阳箫鼓》，后来呢取了张若虚那首诗的名字。乐曲开头的洞箫引子绵长、悠远、空旷，就像月光洒下来的速度一样，慢慢的，一寸一寸的。然后琵琶、古筝、二胡依次加入，描绘的是春江花月夜的种种景象，微波荡漾的花影，朦胧的月色，远处若有若无的渔歌。这不是在演奏一首曲子，而是在呈现一个完整的月夜。

还有一首轻快的《彩云追月》。嗯，从字面意思上看呢，预示了一幅夜空的画面。取名的寓意是仙人驾着五彩祥云

0: 奔向月宫。采石颜色，能在夜晚看见颜色，就说明了月光足够亮。这锥啊是动感，云在动，月在走，整个夜空它就是活的。这首曲子不长，旋律呢是流畅婉转，像一幅写意的山水画，不深刻不沉重，就是轻快灵动而且好看。
1: 其实这也是一种望月，不是所有人你都要在月下去思考宇宙和人生，有些人可能只是单纯觉得，哎，今晚的月亮很好看，云也很好看，风也很好听，这种轻松也是一种真实的珍贵的情感。
0: 从古琴的梁宵引到琵琶的玉儿高，从意境悠远的春江花月夜到轻盈活泼的彩云追月，再到月宫传说中的霓裳羽衣的水袖，中国的音乐和舞蹈用各自的方式翻译了月亮。古琴用泛音，琵琶用轮指，洞箫用长音，舞蹈用水袖，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月光。

0: 诗文之中，月亮是承载思念、叩问时空的情感容器，所有细碎的心绪都能依托一轮明月落地生根。水墨画卷之内，月色是烘托心境的留白底色，笔墨深浅之间藏着画家不愿直白言说的人生心境。丝竹旋律之间，月光拥有流动的质感，乐器声响跨越时空，让千百年前的月夜可以被当代听众清晰感知。
1: 如此之多传世的咏月文艺作品，本质都是人与月光的精神对话。宇宙间的月亮只有一颗，文艺里的月色藏着乡愁、哲思、闲适、孤静、通透等无数情绪的层次。月亮作为自然的天体，形态亘古不变，文艺作品里的月色却随时代创作者的心境不断变化，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独有的生命体验。
0: 当人类的探测器一次次飞过月球的背面，我们依然会在每一个清朗的夜晚无意识地抬头，那不是为了观测，而是为了对应，对应千年前某位诗人仰望过的同一片光。
1: 张九龄一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道尽了中式望月的全部密码。我们不征服月亮，只是把心事寄存在那里。
0: 文字替我们问，书画替我们留，丝竹替我们唱，长袖替我们追。一轮明月千年凝望，月光不落尘埃，只落人心。
1: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八月七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11: 北京时间8点整。
1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冯骥才，苦夏。在维瓦尔第的四季中，我常常只听夏的一章，它使我激动，胜过春之蓬发，秋之灿烂，冬之静默。有人说夏的一章极尽华丽之美，我说我从中感受到的却是夏的苦涩与艰辛，甚至还有点悲壮。有人说我在这音乐情境里已经放进去太多自己的故事，我点点头，并告诉他我的音乐体验。音乐的最高境界是超越听觉，不只是他给你，更是你给他。年年夏日，我都会这样体验一次夏的意义，从而激情迸发，心境昂然，一手撑着滚烫的酷暑，一手写下许多文字来。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